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放在今天这个时代，路德作为一名来自被咒诅的外邦且是名声不好的异族的寡妇，死了第一任丈夫不说，还跟同事一无所有的穷寡妇婆婆一起生活，那无论怎样在家她都是高攀无疑。而居然她的在家对象是一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大财主，这幢麻雀变凤凰、贫女嫁豪门、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大概率会引起沸沸扬扬的舆论围观。然而路德并不是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她被彻底翻转的命运以及她的名字在主耶稣的家谱上流传，后世被永远传颂，叫人不得不承认这位贫穷卑微的女子实实在在蒙受了非一般的祝福。而如果说路德是幸运的，那今天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和祝福的人更是幸运和不配的，因为我们原本都罪恶不堪，是因着耶稣基督十架上的救赎恩典，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得称为义，获得永生的盼望。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就讲述了拿俄米他促成路德的婚事的这样的故事。那么身为寡妇，路德和拿俄米所面临的只有困苦，但是当拿俄米听到有关波阿斯的消息时，立刻就唤醒了他对未来的希望。那么基于拿俄米固有的品德，他首先想到的是激励路德来去了解波阿斯是否愿意承担路德的至亲亲属的这个义务。那么至亲亲属就是指愿意对家族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一切责任的人。当某一个女人的丈夫去世时，那么律法就规定了她应当嫁给死者的兄弟为妻，但是拿俄米没有别的儿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跟死去的男子最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作为至亲亲属与这个寡妇来结婚。但是律法上呢，并没有说这个有至亲亲属资格的人啊必须这么来做，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么另外一位次等血亲就可取代前者的位置来娶这位寡妇。如果这个女子得不到任何的亲属的帮助，那么就只能够独自在困境里头来度过她的下半辈子了。因为在以色列文化传统中，遗产只是传给儿子或者是与之至亲的男性亲属，并不传给妻子。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带来的严重问题，那么就有了关于十麦穗以及至亲亲属的这样的律法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都有一位共同的至亲啊，就是救赎主耶稣基督。耶稣他是神，他为了拯救我们就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并且通过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并且享有永生的生命。好，打谷场是使收割的麦子来脱粒的地方，用手或者是牛把麦杆给碾碎，那么可食用的麦粒呢就从谷壳中给脱落出来了。打谷场通常是泥土地或者是由岩石块所做成啊，位于村外的高坡处。当扬起碾碎的麦杆时，风啊就可吹走比较轻的谷壳。波阿斯在打谷场过夜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防盗贼，第二个是要脱谷粒，因为白天忙于收割，那么到晚上呢才进行脱粒。好，收割结束之时，拿俄米为了使路德和波阿斯结成百年之好，他便拟定了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使路德在打谷场的晚上来去波阿斯的住处，要求波阿斯履行赎回产业者的义务。那么如果按照今天的道德标准呢，拿俄米的此番计划有很多费解之处的。然而如果考虑当时以色列的赎回产业的风俗和至亲亲属的这条律法，我们啊非但不能够指责拿俄米，反而应当称赞他对儿媳的深切关怀以及智慧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路德记的3章所剩下的部分。好，路德记的3章第14节经文记载，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好，波阿斯不愿意让另外那一位至亲啊知道这一件事，为什么呢？如果那个人知道波阿斯已经向路德求婚，那么他也许会采取行动啊，对波阿斯就不利了。那么波阿斯呢，要亲自处理这件事情，不能够有任何闪失。好，路德记的3章15节经文记载，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6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 波阿斯他送给路德一份大礼。路德记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好，夜尽尘来，路德就回到正在等候他的婆婆那里了，把事情的经过呢全都告诉了拿俄米了。拿俄米相信波阿斯他的信实，他告诉路德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如今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好，路德记的三章十八节经文记载，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好，婆婆拿俄米的意思就是，路德你安心吧，波阿斯要采取行动了，他一定会处理的，他会完成所有赎回该做的事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和我也有一位至近救赎主耶稣基督，基督他是你我可以依靠的救主的，这真的是太好了。基督他已经成就了所有的救赎大功了，耶稣邀请你我进入到他救赎的安息里头，因为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四节，主耶稣他以大祭司的身份就祷告说了，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那么你所托付我的事呢，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大功。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成了的时候，你我的被赎就成就了。主耶稣他承担了你我的刑罚，我们是不需要做任何努力的。救赎是基督的工作，让我们进入到他完美的救赎中，只要是信靠他，那么就能够得到奇妙的平安了。神他不需要我们帮忙，也不要求我们去回报。首先我们是没有可以回报的，因为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很多人喜欢提到自己的品行啊、家庭以及教会的生活，以为啊，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呢，就等于得到救恩了。如果他们定期参加教会的活动啊，神就会接纳他们了。那么这种想法完全偏离了真理了。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种想法冒犯了十字架，因为神不需要我们的努力的，因为救恩是基督的工作的。耶稣他以人子的身份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为这个原因，主耶稣在两千年前降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那么希伯来书的十章第五节就说了，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你看，神要的不是祭物，而是人愿意顺服的心。所有旧约的献祭呢，都只是显明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啊，暂时遮盖人的罪，必须要等到基督降生，并且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那么罪呢，才最终得以赦免。耶稣他是救主。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信心不能够救我们，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某一位著名学者他曾经这么来说，他说，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倚靠基督，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喜乐，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信心，信心是得救的媒介，你得救是因为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功劳。那么今天呢，你有两个选择，信或者是不信，没有中间地带的。拿俄米对路德说了，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路德记的四章第一节经文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好，波阿斯到了城门，那么城门口呢，就是法院，那里是审理案件的一个地方。在波阿斯的年代呢，城里有城墙保护居民啊，以防止这个敌人入侵。那么今天的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与当地的老城还是一样，城门是大家出入的一个地方。如果你要找人，那么在广场上找到的几率呢是最大的。波阿斯他到了城门口，有两个理由。第一是法院在这里来去审理案件，他要请另外那位至亲来去出庭。那么第二就是他相信这位至亲啊，迟早会在城门口来出现，所以他就坐在这里来等这位至亲。那么终于这位至亲他就出现了。他跟路德的关系呢，比波阿斯跟路德要更亲。波阿斯看到他非常高兴，波阿斯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请他来坐下。这位至亲相信呢，一定有重大的事情要商量，他想弄清楚到底波阿斯要做什么呢。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二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好，这十个人都是长老，法院要开庭了。古时候呢，城门口就是法院，法官就坐在城门口。波阿斯要求开庭啊，法官们呢就准备来审案了。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三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好，虽然波阿斯要讨论路德的事，但是呢，他一开始完全不提路德。波阿斯提到族兄，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至近的亲属。那么这两个人呢，和以利米勒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人的关系呢比较亲。那么按照波阿斯的策略呢，他说明这个案子是和产业有关的，是一个至亲代属产业的案子。以拿俄米来说呢，在荒年的时候，拿俄米举家离开家园，回来的时候却一无所有，他是没有能力赎回家族产业，必须要等到喜年，那么产业才能够重新回到丈夫的名下。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会有代属的至亲啊伸出援手吗？那么波阿斯要把这位至亲的注意力放在以利米勒的产业上，他想知道这位至亲啊愿不愿意赎回这份产业呢。那么这是很合理的，赎人之前先赎产业。好，路德记四章第四节，波阿斯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好，波阿斯他尊重这位至亲的优先权，这位至亲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肯赎。那么显然他是一个慷慨的人啊，他愿意履行代赎至亲的这个角色。那么这也是在波阿斯的意料之中。那么现在波阿斯准备摊牌了，讲明这个案子代赎的不只是产业，还包括人。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五节经文记载，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好，波阿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他特别提到路德是摩押人。那么申命记的23章第3节记载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这个律法就表明了，如果这个至近亲属带路德进入耶和华的会，那么就会危害到自己的产业的。 这位至亲啊，他不认识路德，只知道路德是一个摩押人，因此这位至近亲属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娶路德。好，路德记四章六节经文记载，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好，这位至亲呢，他很坦白地告诉波阿斯他不能够赎了，因为这会有碍于他自己的产业的。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那么要让约有约束力，那么就要按程序来去执行。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七节经文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好，波阿斯就脱了那个人的鞋子，波阿斯替路德办事，他就成了路德的代理人了。那么现在路德可以成为波阿斯的妻子了。好，路德记的四章八到十节经文记载，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好，波阿斯先赎回产业，然后再赎路德，他就履行了至亲的责任了，并娶了路德为妻。那么他做这一切呢，都是出于对路德的爱。波阿斯就像主耶稣基督的写照，主耶稣他是代赎我们的至亲。波阿斯要求长老和众百姓来为他做见证，他不但是为路德代赎了产业，他也赎回了路德，也就是马伦的寡妻。好，路德记的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建立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好，伯利恒全城的人呢，都为伯阿斯感到开心。好，路德记的四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记载，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好，伯利恒全城的妇女们呢，就恭贺拿俄米了，因为拿俄米需要一位至亲让以利米勒有后代，如今波阿斯可以为其传宗接代了。好，路德记的四章十六节经文记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好，这孩子是拿俄米的孙子，拿俄米真的是开心极了。路德记的四章第十七节经文记载，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好，看到拿俄米宝贝这个孙子，他的邻居就为这个孩子取名叫俄贝德，就是仆人或者是敬拜者的意思。虽然这个孩子跟拿俄米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法律上他是拿俄米的孙子。这个孩子呢，敬拜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接下来就是俄贝德的家谱了，他是耶西的父亲，而耶西又是大卫的父亲。好，路德记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 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路德记的这个家谱呢，在旧约的分量是很重的，因为他把大卫的家世和犹大的宗族就连接在一块了。如果没有这段经文的话，两者之间就找不到关联了。因此你可以了解路德记是多么的重要哈，这是神的计划和安排中所不可缺少的一环。好，让我们再进一步讨论这一位代赎的至亲。要成为代赎的至亲呢，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就是他必须是一位至近的亲属。第二，他必须愿意代赎。第三，他必须有能力代赎。第四，他自己必须是自由身。那么第五呢，他必须有偿付赎金的身价，他必须有能力按照律法的定规来偿付代赎的金额。那么波阿斯他就符合了所有条件，他就成为代赎路德的这个至亲了。那么同样道理，耶稣基督也符合所有的这些条件，成为代赎我们的至亲。那么他也是代赎世人的至亲的。首先，主耶稣他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他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希伯来书的2:14-16经文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族类了。希伯来书的5:2经文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而加拉太书的4:4-5，保罗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其次，代赎的至近亲属还必须愿意代赎。拿俄米的另外一位至亲他就不愿意了，他坦白地告诉波阿斯，这会有碍我的产业的，我不能赎啊，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那么波阿斯他就很乐意了。罗马书的3:24，保罗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亲爱的朋友，爱罪人是没有理由的，在我们里边找不到任何主耶稣应该爱我们的理由的，但是主耶稣他还是爱我们，而且甘心的来做我们的救主。希伯来书12:2经文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的路德记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就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旅程。我请您啊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才知道所有的幸运其实都是恩典。假如路德不愿听婆婆的安排，执意不肯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爱情，那恐怕他也不可能得到一份超乎想象的幸福婚姻。 同样，如果我们一再的拒绝神透过人的邀请，不愿相信自己值得被上帝所爱，那可能也不会真正得到上帝所赐的救恩这份爱的礼物。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你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我们爆米花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间播出，佳佳姐姐期待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能和小朋友一起享受这宝贵的欢乐时光哦。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透过认识上帝的话这个单元，希望能帮助小朋友不仅更加认识上帝的真理，也学习背诵它。因为佳佳姐姐希望小朋友从小就能学习将上帝的话存记在心，在成长的路上有上帝的话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提醒。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116篇17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诗篇116篇17节。小朋友，在你每天的生活中，你是否发现有好多好多值得感恩的事情呢？这些感恩的事情不一定要是大事才算哦。像小朋友，你每天能平安的出门，平安的回到家，有东西可以吃，看到美丽的大自然，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你都可以为此感谢爱你的天父上帝耶。像佳佳姐姐的个人经验是，当我自己越来越会在小事上感谢慈爱的天父上帝时，我的心就更容易满足，而且就算遇到令佳佳姐姐灰心的事情时，也不再那么爱抱怨了。因为佳佳姐姐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值得感恩的事情总是容易忘记，但对不公平或受委屈的事情却总是铭记在心，因此才会在遇到困难和挑战时容易沮丧或放弃，甚至愤恨难耐。佳佳姐姐呢，自己有一个习惯，就是学习将感恩的事情记录在一本小册子上，将生活中值得感恩的大小事记录下来，好让自己不忘记，并时常感谢天父上帝。当佳佳姐姐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每次当我回头再看这本小册子时，就发现上帝的恩典真的好多好多，心情自然也轻松快乐起来咯。小朋友，佳佳姐姐好希望你也可以成为一位时常感恩的人，并且时常求告天父上帝的名来帮助你。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旧约圣经诗篇116篇17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小朋友，你是否记起来了呢？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来听好听的故事，为你加油打气哦。

0: 加油打气。
1: 松鼠塔塔的感谢。在秋天的美德社区里，动物们忙着储存食物，准备过冬。其中，松鼠家族最勤奋了，每天都到处东嗅嗅、西闻闻，努力寻找成熟果子的气息。当他们一发现食物，他们就互相通报，或是一起把食物搬回家。但只有刚搬来不久的松鼠塔塔，神秘兮兮地住在最远的山边，一棵最高的树上。他从不和别人打招呼，也拒绝参加松鼠们的聚会，因为他觉得东西是我的，为什么要分给别人呢？他常常把食物全部藏在自己的房子里，还在树上写着不准靠近。因此，动物们私底下都给他一个称号，叫做小气塔塔。有一天，塔塔正在树上摘果子，突然看见兔子蹦蹦哼着歌，手上拎着一大篮的果子经过。塔塔眯起眼睛，用很客气的口吻问：你的果子是在哪里找到的呀？兔子蹦蹦很大方，他立刻回答说：在东边的小树林找到的。塔塔一听，连谢谢都没说，急忙将自己的果子藏进树洞，就急忙往树林跑去，心里还偷笑：真是个大笨蛋蹦蹦，我要一个人把果子通通采回家，哈哈。塔塔跑进树林，见到一整片熟透的果子，眼睛都发亮了，正打算大显身手的时候，突然他看见猴子家族、大象家族还有松鼠家族全都跑来了。塔塔气得大骂：蹦蹦真是个大嘴巴，叫大家都来摘果子，害我少吃那么多的果子。松鼠大妈听了，生气地说：塔塔，你应该感谢蹦蹦，因为他让大家都有东西吃。但塔塔非但不认错，还说：哼，没有蹦蹦，我自己也找得到，而且如果是我先找到的，我就会把它围起来，才不让任何人进来呢。所有的动物都瞪着塔塔，心想：塔塔真的是天底下最自私、最小气的松鼠了。我们走，我才不要跟这种人做朋友呢。这时候，猴子波波说话了：就是说嘛。大家也不约而同地说道，一下子大家都走光光了。哼，走光最好，这样果子全都是我的了。塔塔话一说完，真的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把果子林的所有果子都搬回家。这年冬天来得特别早，很快就下起雪来，动物们的食物还没有存够，地上的雪却越积越厚，大家都愁眉苦脸地躲在屋子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土拨鼠首先跳出地底大喊：哎呀，谁来帮帮我啊，我的宝宝饿得哇哇大哭，而且还有好多年老的动物，粮食都不够过冬啊。这时蹦蹦提出建议：不如我们把食物集中起来，优先分给老人和小宝宝吃，不够的部分我去向松鼠塔塔借。蹦蹦的话获得动物们一致的赞同，于是由狮子大王分配食物，兔子蹦蹦则冒着风雪向山边出发。好不容易到了山边，小气的松鼠塔塔却站在树上把兔子蹦蹦骂了一顿：想向我借，休想。别这样嘛，塔塔，现在你分给大家，以后大家有好吃的也会跟你分享哦。哼，食物是我的，分给大家我不够吃怎么办啊。兔子蹦蹦看着塔塔屋子里堆得像山一样的食物，却不愿意分享出来，摇摇头，失望地走了。眼看蹦蹦走远了，塔塔还是气得头顶冒烟：想来分我的食物，想都别想。 松鼠塔塔越想越生气，气到忍不住用力踢了门框一脚。这时候，可能是屋子里本来就堆太多太重的食物了，当松鼠塔塔这么一踢，哎呀，真是糟糕，门框竟然断了，屋顶也跟着哗啦一声的塌下来，松鼠塔塔重重的摔到地面，被满满的果子压住。哎呀，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啊，塔塔大声地喊着。这时远处的动物们听见塔塔的求救声，却没有人愿意去帮忙，但兔子蹦蹦着急地说，我们快去救他吧，我们才不要去救自私的人呢。动物们都摇摇头，不愿意去帮忙。别这样嘛，大家都是美德社区的一份子，我们不去救他，谁救他呢？兔子蹦蹦说完，自个儿就快步跑向山边了。动物们看到蹦蹦的心胸是那么的宽大，也觉得蛮惭愧的，因此也跟着蹦蹦跑向塔塔的家。土拨鼠兄弟发挥他们的专长，挖出被埋在果子堆里的塔塔，再由小马波尼背着塔塔，把他送到动物医院。

原本爱生气又小气的松鼠塔塔被送进医院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小朋友，故事还没说完呢，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佳佳姐姐要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佳佳姐姐希望小朋友可以继续锁定爆米花的节目来听松鼠塔塔的故事哦。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的节目空中再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探讨的系列讲章，题目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在这两次节目中，我们要谈的题目带给我们极大的向往，那就是永恒中的敬拜，永恒中的敬拜。圣经启示录第四章一到十一节这样记载在天上的敬拜情景。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4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4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好，这是启示录第四章1到11节。我们将以这段经文作为依据谈谈以下3个重点。第一，天堂的宝座。第二，天上的赞美。第三，天国的视野。在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我要想介绍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一位最为敬虔的人，他就是美国伊利诺州惠顿学院前院长艾德蒙。他曾经担任惠顿学院院长好几年时间，我读过他撰写的一些著作，书中他表达了对主无比的爱和忠诚。1967年艾德蒙在学院教堂的讲台上离开世界，那一天他正向学生们讲道，主题就是敬拜。艾德蒙用了几年前觐见埃塞俄比亚国王的经历作为讲道的切入点。艾德蒙向惠顿学院的年轻学子们描述了觐见埃塞俄比亚国王的礼节是如何的严谨，他自己要预先学习，好让自己能够按对方的礼节去觐见他，而不冒犯他。他用那个例子来提醒学生们，说，要接近地上的君王，必须这样遵循规矩， 何况你们每天来到学院的这个礼堂，朝见天上的大君王呢？他鼓励他们努力领略敬拜主的真实意义。正当他开始分享一些建议可以提升教堂敬拜的气氛的时候，他的声音戛然而止，接着他整个人倒在地板上。爱德门院长从此进到万王之王的同在里。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件事，也记得一些相关的报道。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觉得世事难料，而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大家对爱德门院长的评价简直是一模一样的。有人说爱德门院长是他们认识的人当中最容易进入上帝同在的，也有人说爱德门院长一辈子敬拜上帝，爱上帝，进入永恒的敬拜，对他本人来说简直是顺理成章的。还有人说爱德门院长的生命如同流水般的轻松地流淌到与上帝面对面的敬拜中，这样的敬拜恰恰是他一生都在操练的。每当我想到爱德门院长，我就不自觉地想起我们基督徒聚集一起最常见的敬拜方式，好像总也离不开这三个部分，就是颂赞上帝、向上帝祷告以及宣讲上帝的道。我觉得挺奇怪的，而且也很有意思的是，到了天上只有颂赞是我们可以继续去做的事情。就我们所知道的，在天上没有人再需要祷告，因为我们将与全能上帝面对面，他各样美好旨意不会向我们隐藏，在天上祷告代求也是多余的了。如果我们在地上没有好好为所爱的人的得救代祷，那么在天上已经是来不及了。另一方面，讲道也是多余的，这一点对我而言是很难接受的。对你呢，会不会是求之不得的呢？因为不会再有人在天上讲道了。换句话说，到了天上我就失业了。正如圣经哥林多前书13:11所说，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一切我们可以明白的关于上帝的知识，我们会完全明白。在天上的时候，基督徒平时一定会做的三件事，却只有一件存留到永远，就是颂赞主。圣经甚至说，我们将敬拜赞美全能上帝，直到永永远远。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敬拜赞美对于主而言，必定是占据非常优先的位置。作为主的子民，我们应该严肃地遵循圣经所给予我们的教导，继续地从心里生出无比的渴望，追求在敬拜和赞美创造主这些方面能够得着更大的能力。我们目前所学习到的有关敬拜赞美的一切，将来要成为我们在天上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在启示录第四章那里，借着使徒约翰的所看见的意象，使我们稍微窥见永恒中敬拜和赞美的画面。这一章经文的一开头就说，以后我观看，天上有门开了。有趣的是，约翰那时正在拔摩岛上受苦，上帝却给他机会，透过那道门，看见了天上荣耀宝座前那个敬拜和赞美的意象。看到这个敬拜和赞美的场景过程，带给使徒约翰极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明白他所看见的情景，如果我们能够去思考上帝要透过约翰的意象跟我们来说些什么，这对我们会有极大的影响。圣经在不同的地方提到天上的门打开的情景。启示录是很有趣的一卷书，它里面很多次讲到门。如果你读约翰写给七间不同的教会的那七封信，你一定记得其中有一封是写给腓拉铁菲教会的。 约翰提到一扇敞开的门，无人能关。在他写给第七间教会老底家教会的信里面，他却提到另一扇门。这些都是挺有趣的信息。根据圣经来看，第七间教会老底家教会预表当代教会，就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世上教会的属灵状况。约翰对于老底家教会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站在教会门外叩门，希望能够进入教会里面。圣经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换句话说，老底家教会所预表的教会情况，就是基督站在门外，要找到进入里面的入口。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今天普世教会的状况，就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我们周围都出现这个情况。启示录另一处，就是在第十九章那里提到有另一道门，这个是敞开的，这扇门打开了，只见耶稣他骑着白马击杀列国，得胜又得胜，并且开始建立他在地上的国度。回到启示录第四章这里，随着约翰的所看见的异象，我们也看到天上有门开了，里面是前所未有的盛大敬拜场面，场面真的无比的壮观。如果真要明白上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就让我们来祈求上帝的灵赐下能力，叫我们从经文精彩的描述中可以看见约翰所看见的，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上帝借着约翰写下了这些话语的愿意。好了，现在我们进入第一个重点，谈谈天堂的宝座。首先，启示录第四章的关键词是宝座。事实上，宝座这一个词语在许多方面来看，是整本启示录的关键词。为什么这么说呢？它在启示录中一共出现46次，在第四章它出现了14次。宝座这个词包含权柄、统治、掌控等意思。我们在启示录中这么多次有关宝座的描述，这恰恰表明上帝要提醒我们，无论地球上发生如何混乱的灾难，我们都不要忘了天上的宝座。这正是约翰透过打开的天门所看到的，而且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宝座不是空空如也的，而是有主坐在那里，这一点实在很重要。每当我们不得不面对当下的混乱局势以及各种令人担忧的事情的时候，每当我们以为天上大君王好像不在那里掌权的时候，只要明白到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就足够了。约翰正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在他最需要上帝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这对他来说是一幅极为重要的画面。约翰看见了那个宝座，他试图描述他所看到的那一幕异象，不过这又实在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宝座的焦点是上帝自己，而圣经曾经说过，没有人能活着见到上帝自己的。我们无法得到有关上帝的任何描述，圣经中每一次想描述上帝的样子时，都会以象征性的手法来表达，这些象征反映了上帝的至高神性和他的位格。约翰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二和第三节这样写道，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里有碧玉，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钻石，如同多角度切割的钻石，光芒四射，极其美丽。使徒约翰可能无法 使徒约翰可能无从形容宝座和坐宝座的灿烂程度，就只好说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约翰接着说，和红宝石，在如此威严浓美形象主的面前，约翰清楚地知道那是主，但他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藻来形容他的永恒创造主，他只好用了碧玉和红宝石。接下来约翰看到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请你想一想，这道彩虹如同绿宝石。约翰写下他看到如同一颗闪耀生辉的钻石，还有红宝石以及绿宝石，这就是上帝的荣美。约翰是尽了他自己的所能想象到的事物以及人类有限文字，去把上帝的荣耀描绘出来。那道围绕着宝座的彩虹并不是半圆形的，而是完整的。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彩虹是呈弧形的或半圆形的，但是在天上的彩虹却是一整道形成一个圆圈。天上的一切都是完全的，彩虹的出现是要告诉约翰，上帝与他子民的关系，那是一种立约的关系。按着创世纪的记载，上帝在大洪水过后以彩虹作为记号，应许将永远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现在透过约翰的眼睛，我们看到一道环绕着上帝宝座的彩虹。我以前没这么想，不过现在我不禁想起这两次彩虹出现的时间的特殊性。在旧约里，神透过彩虹向挪亚保证以后将不再用洪水毁灭世人。那道彩虹是出现在洪水毁灭世界之后，而到了新约这里，彩虹却出现在末日大审判之前。我相信这是给约翰一个鼓励，让他记得启示录第四章到第十九章这一大段经文里面所要发生的可怕事情。虽然全部都是关于审判的内容，但是上帝表明他是全能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立约的上帝。这道彩虹在这时候出现，是要给约翰一个提醒，叫他永远不要忘记在天上那荣耀的宝座上有一位他一直敬拜的上帝。好了，第二个重点，我们来谈天上的赞歌。接下来约翰说，当他透过天上那个打开的门，除了看到坐宝座的上帝以及围绕着宝座的彩虹之外，他还看到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不少人会争论这些长老是谁，如果我们仔细研读经文，就会发现这24位长老是永生上帝教会的代表。事实上，在启示录五章八节那里仔细地描述了那这些长老们将如何向主颂唱赞歌。我们研究一下那段经文，不难认出他们是谁。启示录第五章第八到十节这样记载，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愿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如果上面的赞歌是由这24位长老唱的，那么我相信他们一定是永生上帝教会的代表。约翰在异象中除了看到坐宝座的上帝，看见有一道如同绿宝石那么光辉夺目的彩虹围绕着宝座，他又看见代表永生上帝教会的24位长老， 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情景。对约翰来说，这个场面十分盛大，难以用言语来描绘。圣经接下来描述的是那四个活物的样子，他们代表上帝所有的受造物中最强壮、最伟大的活物。他们全都有六个翅膀，遍地内外都满了眼睛，仿佛在宣告他们永不止息的活动。约翰所看到的那一个庄严肃穆的场景，恰恰是一个盛大的、全宇宙性的、又是永恒的敬拜场面。约翰一边看着面前的景象，一边就听到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请听我再次读启示录第四章九到十一节的经文。启示录四章九到十一节说，每逢是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是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约翰把他所看见、听见的一一记录下来，我们这才知道天上敬拜的景况。这一个景象让我们对将来到天上我们永久的职分有了一个惊鸿一瞥。到那时，我们都将加入这一个盛大的敬拜当中，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直到永远永永。我们这么做不是被逼，而是在基督里的我们自然而然的这么做。在这样的敬拜中，我们会品尝到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喜乐。敬拜这个英文字，如果把它拆开来看，就是包含价值和配得两层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因着至圣者的本质，把他所配得的价值归给他。我们再读一遍启示录四章十一节，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从这一节经文，我们体会到，当凭他创造了万有，并且万物是因他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他就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老实说，要叫我来描述天上敬拜的景象，我觉得非常的困难，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词藻来形容它。但当我越往下读的时候，就越能在头脑中想象当时的宏伟场面。事实上，通过这里对天上敬拜的描述，我似乎对敬拜有了全新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立刻学习这种敬拜的精髓，我深信这个认识必定会带来敬拜上的变革，无论是个人敬拜还是集体敬拜，都会大大的受到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上帝容许使徒约翰同时经历到两个并列现实的情况，这两个情况是并列的，一个与一个并列。一方面，约翰被流放拔摩岛，孤立无援，他周围的人都是所谓的社会渣滓，他和自己的朋友完全隔绝。事实上，与那些被放逐到那里的囚犯一样，大家都没有机会躲过当时的罗马君王多米田的迫害。他那时候已经是个暮年老人，也许身体已经疲惫衰弱不堪，可是他却得到上帝的授命，把所看见所听见的意象一一记录下来。约翰此刻正经历各种压抑失落的情绪，并且意识到在这孤岛上他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此刻他的内心感受和以及 对眼前局势所做出的判断一定让他百感交集。但是在另一方面，透过打开的天门，上帝让约翰看到另一幅景象，看到了坐宝座的主，又感受到整个宇宙都在主的掌控之下。这对于此刻对未来不抱着希望的约翰，无疑是打了一个极大的鼓励。好，这次我们分享到这里，下次继续来分享永恒中的敬拜。欢迎你继续留意收听，也介绍其他亲友以及弟兄姐妹一起收听。好了，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上帝的恩惠和慈爱常与你同在，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
4: 从一人到一

0: 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凌云，
0: 非常的感恩真儿有幸可以请到凌云牧师再次回到真爱住我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亲爱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他在过往这半年因为师母回天家之后他的经历。相信他真实的生命充满福音大能的分享会带给我们极深的祝福和极大的盼望。我们今天要继续故事的分享。那真儿想知道，就是您因为有这个盼望，虽然很忧伤很痛苦，但却没有选择躺平什么都不干，天天以泪洗面，你是怎么从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又站立起来，重新开始你的服侍，同样的去成为身边人的祝福呢？您是怎么样子从哪里得到这个力量呢？
1: 我曾经向神祷告，我说神啊，你千万不要先把我接回去，因为如果我先走的话，我妻子啊，没有人可以照顾她，她会非常可怜啊，非常非常可怜。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公司电台录音，回来的时候，我出门会有几个小时吗？我妻子就跟我说，她讲你去哪里，我很孤单，我很想念你，我很难过。是母于此曾经跟我说，他说你不要离开我，不要放下我，他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先走，我跟上帝说我不能先走。我说神啊，如果你将美颜带走了，你也要当他走以后，求你快快的也将我带走。我将不断的向神祷告，因为我很难想象等我的妻子离开我以后，我要怎样活下去。所以他走了，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神你还没有把我接回去？如果神要把我接回去，很简单了，他可以用各样的方法让我能够立刻回天家。我一直希望神接我回去，但是神一直没有接我回去。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神你让我还继续活着是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或者你的计划？我就向神说，我说神你就让我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让我知道说如果你要我继续活着，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事，你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计划，有什么工作是你要我去完成的，你让我会明白你的心意，然后呢求你帮助我能够快快地完成这些你要我完成的工作，然后我就求你快快地接我回天家。所以当时一个信念支撑着我，就是说神一定还有一些事情要我做，当我做完这些工作，神的时间到了，他就会接我回天家。
0: 所以在刚刚牧师分享的时候啊，真儿也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我们在地上虽然神赐给我们配偶，赐给我们最挚爱的家人，但是他仍然是要我们为他而活。所以凌云牧师刚刚分享的就是，即便他现在在地上失去了最挚爱的自己的妻子，可以从人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在地上可留恋的事情，可值得他为之奋斗的爱的对象的时候，但他却说他愿意完成神给他生命的使命。换句话说，我们不单单是为我们的配偶，为我们的家人活着，而是为主而活。所以如果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计划没有完成，他还打算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充满苦难和哀伤的世界活着，那他就要乖乖的顺服的活下去。我想牧师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因为现在师母才过世不久，所以他还在很深的一个忧伤当中，但是我却听说了牧师已经开始写作，然后将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些属灵的领受 把它给写下来，希望成为很多弟兄姐妹的祝福。那在这一个服侍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重新得力？在你专注的去完成神给你托付的时候，你是不是反而比你的只沉浸在忧伤当中更加的有力量呢？
1: 我一直觉得自己天天的思念的哭泣，并不是因为我很懦弱，而是因为我爱师母爱得太深。
0: 是，
1: 我真的很想快快的见到他。这一次经历这事情，让我非常深刻的感受到一件事：死亡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太可怕了。我们看着我们最爱的人，慢慢的，从我们面前就这样的离开，很难过。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说我要睡觉了，我要死了。”在那之前，我们刚刚从新加坡回来的时候，有一天他说到了时间，可能他的意思也许就是说神的时间到了，要带他回去了。

0: 事。林牧师的分享让我想到了 C.S. 路易斯所写的《亲亲如晤》这本书。 A Grief Observed 是他自己挚爱的妻子被主接回天家之后，他经历的很深的一种哀伤、孤独和绝望感。在 C.S. 路易斯的书籍当中，他真正关心的，就像刚刚林牧师所分享的，在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才意识到死亡的毒钩是何等的可怕。如果不是因为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不是因为现今我们活在福音里面有真正的确凿的盼望和永生的确据，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这种死亡所带来的孤寂和沉默，一种极深极深的灵魂里面的一种绝望。但是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有确据，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流泪当中却不绝望，在极深的痛苦当中却仍然愿意顺服和等候。我在林云牧师身上看到了，我想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爱得不够深，也不会体会林云牧师现在经历了半年之后仍然根本没有办法抑制的那种想念和忧伤。我非常感恩刚刚牧师分享的说，我不是因为软弱流泪，是因为我爱他爱得太深，而这个深厚让因为我失去他之后那种求而不得，除非我回天家才能够再握他的手再拥抱他，所以这种撕裂感是真实的。而没有那种极深的爱，当然不可能有这种极深的想念。所以非常的谢谢林云牧师这么赤裸敞开真实的分享。我也很想您跟我们听众朋友很诚实的分享，就是您在师母离开之后有没有感觉你的祷告神是沉默的呢？有没有在那种很深的一种悲伤里面，你觉得为什么你非常需要神的时候神没有向你伸手？有没有过这种感觉？
1: 我一直感觉神是与我同在的，因为师母最后的时候有一天她在床上就自己就唱了一首耶稣爱我的歌，小时候她学的歌，唱完以后她就祷告，他说：“神啊，我们相信你常常常常帮助我们。”然后他又祷告：“神啊，我知道你爱着我，我们会见到你的。”你看他生病十年，很多人他都忘记他们是谁，很多事都完全不记得了。但是就是上帝和耶稣，他没有忘记，他没有忘记神常常常常帮助他。
0: 是，我也看到了师母的这个录像，他的那篇祷告我也看到了，在安息礼拜上，虽然我们在外地，但是还是透过线上参与了这个安息礼拜。那师母的那个祷告也让我泪如雨下，因为他提醒我，在我自己的外祖母过世的时候，他也是失智很多年，谁都忘记，包括我母亲她自己的女儿都忘记了，但是主耶稣他却不忘记。每个人问他：“你知道主耶稣是谁？”他说：“我当然记得，他是我的救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感恩啊，因为我们的信仰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们在极深的痛苦当中我们心里面都不绝望。而且非常感恩林云牧师，您的经历甚至比 C.S. 路易斯经历的还好，因为你说你一直感觉神是与你同在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了，但是林云牧师呢还正在以他的真情述说着他在过往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神怎样的安慰。我是珍儿，
1: 我是凌云，
0: 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2: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
2: 救恩的和声。
3: 你好，亲爱的朋友，又是与你有约播出的时间了。我是吴爽，欢迎你。我们家是北方人，常会做一种食物饺子。在我看来，饺子是比较简单于其他食物的所在，又有碳水，又有蔬菜，又有脂肪，所以周末的时候常做饺子给家人吃。一般来说，包好饺子后煮饺子是爱人的事。有一次看到他把水烧开了，再将饺子一个个滑入锅中，饺子在沸水里沉沉浮浮，薄薄的面皮裹着饱满的馅料，像极了一个人初入世界时的模样，完整洁净，一切内在都被好好的收藏。唯有当那滚烫的水一次次翻涌上来，一次次冲刷挤压蒸腾，饺子慢慢地变得透亮，馅料的颜色也隐约可见，皮与馅之间不再有隔阂，浑然成为一体。有时就在想，这会不会就是人生的真相？炼尽我，一起来收听。

少时候，我们总盼望生活是温水，不冷不热，正好泡开一杯茶，正好洗去一身的风尘。然而，像被那沸水催逼着上下翻滚，等待变熟的饺子，神偏偏把水烧到沸腾，让人投身其中。那些翻滚的瞬间，那些被热气灼痛的时候，你我以为是命运的恶意，却不知那是成熟的必经之路。饺子如果一直在凉水里，皮儿会烂，馅儿会散，永远成不了席上的美味。而人如果一直活在舒适里，灵魂便永远是生涩的，带着没有经过熬炼的莽撞和自以为是的完整。你我在圣经里会读到不少人，他们的人生都是在沸水中煮过的。旧约时的亚伯兰经历饥荒与分离的沸水，约瑟经历被卖与被忘的沸水，谁也难以接受约伯经历一天之内失去了所有的沸水。新约时的彼得经历预定不认主的沸水，保罗呢，经历被逐居无定所的沸水。然而最终，他们都活出了滚烫的人生。不动摇的信心，一起来欣赏

0: 堂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1: 点亮心灯。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你我也见过一些人，他们的人生好像从没有沸腾过，一生都在温吞中度过，没有大的患难，也没有深的痛苦。他们说起话来平平稳稳，笑起来浅浅淡淡，仿佛从不曾为所信的流过一滴滚烫的泪。可不知为什么，如果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时，你总觉着隔着一层什么。那会不会是因为灵魂从没有被真正的煮透过，面皮虽然完整，里面却还是生冷的。滚烫的人生是为要成就一个人，而这人在滚烫人生中怎么样选择，决定了人生的成熟度。就像饺子在沸水里翻腾，需要一定的时间起起落落，让自己变得熟透。亲爱的朋友，一个人被投入人生的滚烫里，不能改变命运的重压，却可以让信心在重压中生长得更加的结实，以致最后你我也可以说，如今亲眼看见你。所以当生活的水烧得正旺，水正沸腾，不要急着从锅里跳出来，让那滚烫的试炼做它该做的功。它会煮去一个人生命中的声色，煮去信心中的虚假，把一个人的里里外外煮成一体，就是行事为人与所信的相称。这人的人生就成为了许多人的祝福，祝福也流经了他的人生。我要看见，一起来收听。

饺子被放在热水里，可能饺子会喊冤，说那不是我想要的人生。然而当看到滚烫中有恩典，神也必不将过于人所能受的担子压到一个人身上。这样的成熟不为别的，只为生命的成长。出锅的饺子，它有的热情热心就发自心灵了。不过一句话分开两面各自表述，不是说人只要有诚心热心就是对的，因为真热心是要按着真知识，也就是一颗心被神的话语光照。旧约时逼迫教会的保罗认为自己是大发热心，其实那不是按着真知识。彼得砍掉马勒古的耳朵不也出于热心吗？然而他的热心还没有经过光照。真正的热心从正确的动机来，神鉴察人的内心，看着热心是否因着是爱神求神的荣耀。真热心关心的是神所关切的事，就像热烈的追求要成为圣洁，为失丧人的得救而热心，为神所恨恶的事热心。真热心与爱融合，这热心就不会苦读或苛刻。热心更该与谦卑联合，就像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的脸面也在发光。真正有热心，人会为自己的失败忧伤，并不夸耀自己的热心。一个人可能大发热心，却完全错了。所以要确实的知道，人的热心是否是遵照神的旨意，合乎神的道。谦卑，一起来欣赏。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值得。
4: 这里是与你有乐。亲爱的朋友，你我若说自己是个基督徒，就不属于自己了，是属于神的。因此圣经说，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神就是为此而创造了你我，他也是为此将我们买赎了回来。这不正是生命的意义吗？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那我相信那也正是耶稣基督所为你预备的，要你属于神，因为他创造了你，又救赎了你，并且能够成就神创造你的目的。盼望你我明白，一个人不论是梦想着要彻底改变生命的学生，还是一个不想浪费余生的退休人士，我都为你感谢神，做一个有热情的人，过一个滚烫的人生吧。你我是为着神而造的，所以千万别浪费了它。荣耀之子，一起来欣赏。

这里是与你有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谢谢您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30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29章1到21节，以西结书第29章1到21节所提到的是埃及。
3: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从第29章开始一直到第32章，一共有4章的经文是在论述埃及，而这4章论及埃及的经文又被分成7个信息来表述，每一个信息都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句话作为开始，因此信息的分段很清楚。其中6个信息又加注了日期，使得信息的发表时间是很确定的。埃及与以色列呢，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密切的关系。除了以色列的先祖们，他们曾在埃及被奴役之外，被奴役了400多年。以后他们与埃及之间也曾经有过一些战争，以色列也为了抵御北方的强权，经常合纵连横与埃及有着结盟的关系。以当时的国际局势来说，埃及一直是一个强国，埃及也以强权自居，认为是他有能力，而且呢他也够格来保护以色列，根本不把以色列放在眼里。但当我看圣经，我发现其实神很爱埃及人。就神迹奇事来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在当时以前亲眼见过上帝施行神迹奇事次数比埃及人还多的。从十灾就是一个很好的引证。好，我们就直接来看以西结书第29章。我刚才说过呢，从以西结书29章一直到32章，共有4章提到埃及，而这4章里面又分成7个信息，每一个信息的开头都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这种模式来做分段的。所以当你看到29章第一节，第十年10月12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又看到第17节说27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就看到了

约雅金王被掳去第几年？所以这第十年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十年。 约雅金王被掳去的年份是在公元前597年， 所以在第29章第一节这第十年再减10， 就是公元前587年。 587年呢， 如果你参照以西结书第24章第一节， 第9年10月初10日，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以西结书第24章第2节， 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 所以回到以西结书第29章， 这第10年呢， 几乎是耶路撒冷被巴比伦王围困大概有1年的时间。巴比伦王在围困耶路撒冷围困1年的这个时候呢，神对埃及发出第一篇信息，而这信息的时间点也是耶路撒冷即将要陷落前。就当时来讲，这重大的局势 好像看不到埃及对于犹大地所发生的事情特别关注，特别从以西结书第29章第6节第7节我们可以一探究竟。以西结书第29章第6节说，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杖。什么是芦苇的杖呢？我们都知道 芦苇是十分脆弱的一种枝条，所以顾名思义，芦苇的杖也是很脆弱的杖。若是杖是象征权力的话呢，那么芦苇的杖就等于是没有权力，随时会折断，很轻易就受损。而这也是埃及的情形。有学者说呢， 埃及似乎从前有答应过要帮助以色列，而当以色列真的面对到巴比伦王的威胁的时候，埃及就好像是芦苇的杖一样无能为力，他们对以色列的承诺仿佛是一个谎言，是一个虚张声势，是一事无成的。第6节， 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在这种觉悟底下，人应该会将眼目转向神。但埃及看来似乎是没有。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到第9节，保罗说， 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这宝贝透过上文哥林多后书第3章提的，我们能够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经意的原文就是圣灵，也就是说，我们有圣灵放在我们如脆弱像瓦器的我们的生命里面，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自己在10多年前也是罹患了急性的肾丝球炎，肾发炎，没有药医， 医生也不晓得该如何是好，只能够等待，看看身体的变化如何。当人无能为力的时候，人的无能就要经历到上帝的全能。当人无能的时候，你只能全心的依靠神，你靠自己一点用处都没有。很多基督徒就是在生命的低谷无能当中遇见上帝。 从前风闻有你，但今天亲眼见到你。同样，当埃及经历到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是否愿意转向那全能的主呢？那是真认识神的一个关键。

0: 当你我在经历的生命的苦难，我们是埋怨神，神啊，你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些苦难？为什么有这些病症发生在我生命里面？还是我说，主，我感谢你。人生都有生老病死，但我比别人有福气。主，你医治我也好，你没有医治我也罢，几祸不然，但是我感谢你。这些都不可以把我击倒。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我不被丢弃，打倒了也不致死亡。我知道我有永生的盼望，我的外体虽然毁坏，但我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些苦难不能够把我击倒，我用信心仰望那位创始成终，那位全能的神。因此我亲爱的主内同道，我们是否在我们自己的无能当中看到上帝的全能？我们是否看到在我们生命有时成了芦苇的杖的时候，我们愿意放下这杖来全心倚靠神呢？第七节，以西结书第29章第七节，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我们看到这里似乎有暗指着西底家有向埃及来求救，而埃及对于西底家的求救置之不理。因此有学者说，在当中也许有着信用的一种承诺在里面。埃及也许答应了西底家，当你遇见困难你可以来向我求救。 Maybe 也许埃及失信于以色列，但说得更实际一点，埃及可能也无能为力。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他们倚靠你，你就断折闪了他们的腰。在74译本里面，把旧约圣经翻成希腊文圣经的74译本里面，在第七节的伤了他们的肩，那个肩那个字呢翻译成手。
1: 当以色列要抓住埃及，用手抓住埃及，可是埃及却伤了他们的手，他们怎么样可以抓紧呢？
0: 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呢，有一些画面是很残忍的，有一个人快要掉到悬崖深谷里，他紧紧抓着悬崖边的那个悬崖壁，抓住，紧紧抓住，然后看到一个人就说，你救我，你救我，结果那个人反倒不救，用脚踩着摩擦着那个抓住悬崖的那个人的手，最后呢那个人就掉下去了。埃及就是那个踩人家命在旦夕的手的那个人。第七节最后一句话说，闪了他们的腰。闪了腰是不能直立的，表示他们没有办法再站起来，以色列百姓就没有办法再面对巴比伦，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了。埃及除了无能为力，他们虚张声势答应要救以色列百姓，但却漠视西底家的求救，置之不理。而实际上呢，他们也是芦苇的杖，是不可靠的。反观神的百姓，我们有时觉得，哎，我们要找一些有力人士来帮助我们。没有什么有力的人士，真正该依靠的是依靠神。
1: 教会缺钱，我们去找大老板，我们求大老板来奉献。
0: 不，不是求那些企业界的大老板，也不是仰仗海外的资金，而是要靠谁呢？用双膝跪在那里，向那全能的主来祷告，靠所当靠。
2: 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29章第2节。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第3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德人自己是父亲，有的时候会买一些玩具给我的孩子，而我孩子呢，有时有别的孩子来，或是我要和他借个什么玩具，他会说，这是我的，我不要借。德人会说，我们要借人家，不可以那么小气耶，常常需要教导孩子要慷慨。但有一位长老很特别，我觉得呢，他的教育孩子的方式也给我一些提醒。他从小每一回从外头带玩具回来给孩子，都会告诉孩子说，这玩具是我借你的。所以每一回爸爸要把玩具再转送给别人，或是要借别人的时候呢，孩子没有话说，因为玩具都不是我的，都是爸爸买的，爸爸借我的。现在爸爸要回去呢，我不过是要还给爸爸。我在想，我们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时候夫妻很幽默说，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但是很多时候真的都不是我们的，都是神的。这里指出法老的一个失败，法老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埃及最有名的是尼罗河，埃及最主要的不管是经济也好，势力也好，都是依靠着尼罗河。但曾几何时，他认为这河是我的，是我造的耶。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呢？你的地位吗？你的名声？你的恩赐？你的权力？你的教会？你的羊群？你的孩子？没有一样是你的，都是神的。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是管家耶。谁是主人？我们说，主啊主啊主啊， Curious Lord。 但常常我们生命所呈现的不是那么一回事，都是神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在以西结书第29章里面，把埃及王法老比喻成大鱼，当然这希伯来文也可以翻译成海怪。大鱼海怪，大鱼和海怪都是生活在河里面水里面的。你在水里面很厉害是不是？但是你离了水就什么都不能做，离了水你就死路一条。因此大鱼，因此海怪，有什么好骄傲的呢？离开水就是死路一条。第4节，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丝塞，又使江河的鱼贴住你的鳞甲。在抓鱼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其他的鱼也因为贴住这个海怪而被一同的拉上来。这句话表示，除了埃及王要被惩治之外，所有贴着埃及王的，可能是君臣，可能是埃及人，凡不悔改的要同受惩罚。第5节，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不止让你离开水，还把你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敛，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做食物。这里提的埃及王的结局，埃及人是十分看重埋葬的，
1: 他们相信灵魂不朽，他们希望有很完美的坟墓。我们看到埃及人的金字塔呢，有高40层楼，但又怎么样呢？当神的刑罚来到，你所看重的都灰飞烟灭了。我常在想，有很多人看重丧葬，我丧礼如何，我要怎么样华丽。我想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当他死掉的时候，他嘱咐说，把我棺材挖4个洞，让我手脚都伸出来，告诉世人，我这么厉害，我统治欧亚非，但我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面对神呢？一个与神为敌。第三节，法老他与神为敌，与神为敌的下场就是悲剧。当很多人强调要慎终，要好好的终了我们生命的 ending 的时候，什么才是真正的思考生命的终了慎终呢？就是不与上帝为敌，赶紧回头回转悔改，归向真神。8到16节还是属于第一次对埃及所发的信息的内容。第8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又来了，谁说是你的？一切都是神的。但当一个人说，这都是我的，这都是我所造的，这都是我的功劳，都是我行，神必然要管教这样的人。第10节，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瑟佛尼塔直到古时境界全然荒废凄凉。这个瑟佛尼塔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包括古时是什么地方呢？我想我们有个大概的概念就好了，就是整个以色列地，不管是从北到南，从南到北，整个以色列地上帝都不放过，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11节，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并无人居住。12节，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1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有谁会想到当时的强权埃及会成为低微的国呢？但你想一想，直到今天，这个预言仍旧在一个应验的证实里面。现在世界的强权里面没有埃及，神管教埃及，直到如今，它真是成为一个低微的国。在这里，这40年，满了40年，有可能是指着后来波斯帝国的兴起。波斯帝国，他们就让各族各国的人回到本族，回到本地，用一种宽容的殖民政策。16节，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倚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以色列百姓再看埃及，看低微的国，再看埃及，就会想起过去我怎么会倚靠这个国家，而超过了倚靠神，取代了神呢？就会想起自己的罪过。当你我看看历史，也需要想想自己，在你我生命当中，是否也倚靠人，倚靠某一个人，而超过倚靠了神呢？接下来，
0: 17节到第21节是第二次的信息，而很特别，这第二个信息的排列呢，是在以西结书最晚的一篇信息，所以好像是以倒叙法的方式先提的第二篇的信息。事实上呢，第二篇的信息是最晚的，如果以时间上来算的话，因为它是27年正月初一日，按照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约雅金王被掳去这个基准点，公元前597年减掉27年，就是公元前570年。所以显然呢，这个是七个信息当中最晚的一次。为什么以西结，为什么先知要把它放在前面呢？有可能是要刻意的使听信息的人知道，上帝要借着巴比伦的手，最终要来刑罚埃及，要来证明前面的预言，第一个信息是确实的，所以把最后一个信息先放到第二个信息来谈。18节，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19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物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20节，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之前提的公元前571年，尼布甲尼撒突然离开推罗，因为推罗他攻了有13年，推罗呢，那个离岛推罗没有被攻破，而后尼布甲尼撒就转向埃及，因为他是神来审判各国的工具，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尼布甲尼撒没有做白工，神透过他攻打埃及所掳获的一切东西来酬他过去神借他管教推罗那13年没有收获的一种辛劳。在此我想到，我们需要思考，恶人的丰富不等于他与救恩有份。巴比伦王他们得胜了，他们攻进了埃及，也夺取埃及很多的丰富，但他们只不过是神使用的工具。上帝是公平的，透过他们在埃及的所得来弥补他们在推罗的损失，但上帝赐福给他，允许给他，并不代表巴比伦与救人有份。所以当你我看到恶人富足，不必心怀不平，他不一定与救人有份，除非他回转。21节，当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声，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脚是一个单数，它是力量的象征，暗指着以色列将来的复兴。这也让处在黑暗当中的神的百姓似乎看见了一线曙光。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晚的诗歌的故事，多多要分享的这首诗歌是加拿大歌手莱昂纳德·科恩在1985年创作并且演唱的民谣诗歌《哈利路亚》。其实这首诗歌的原本的版本是创作者莱昂纳德·科恩在歌词中用诗句般的歌词隐喻着与世俗情感的融合为基调，展现出了很深沉的诗性表达。但是在这集节目中，多多要和你分享的这个版本呢，是保留了莱昂纳德·科恩所写的曲子，加上歌手邰正宵所填的词，并且演唱这首改编版本的诗歌《哈利路亚》。我们这就先来聆听邰正宵所演唱的这首诗歌《哈利路亚》。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邰正宵填词，莱昂纳德·科恩写曲的诗歌。莱昂纳德·科恩是加拿大的歌手，他也是一位诗人。在他原来的版本当中，这首诗歌的歌词是通过圣经记载大卫王和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之间的禁忌之恋，以及拿细尔人参孙失去神力的经典故事，其中交织着神圣的礼赞以及人性欲望的矛盾。在歌词当中反复吟唱着哈利路亚，则是象征着莱昂纳德·科恩对信仰的敬畏，也隐喻着破碎的爱与欲望的救赎。而邰正宵所填的词则是比较贴近人们心灵深处无声的挣扎。哈利路亚是来自希伯来语的词汇，它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基督徒是一个常常赞美上帝的族群，不只是在顺境的时候，即使是在逆境的时候，虽然会忧伤难过，但是也会向上帝献上赞美，因为在心灵深处始终相信上帝在掌权，上帝在做主，上帝会保护，上帝会帮助，以及上帝一定会赐福。

所写的《哈利路亚》的版本的诗歌歌词里说，也许没有人会了解我，人生旅途免不了寂寞，我的快乐悲伤有人在乎吗？多少次失败，一错再错，害怕面对内心的软弱，孤独地唱着伤心，哈利路亚。也许我真的感觉累了，前方的路却依然坎坷，我还有好多梦想要去追逐，如何征服内心的挣扎，负担不起痛悔的代价，疲惫的心倚靠着哈利路亚。我分不清是真是假，这个世界总是善变的，我并不太习惯人际的复杂，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你从未放开我的手，笑着流泪陪我唱哈利路亚。原来只有你完全明白我，人生旅途不再有寂寞，你也曾经历流泪、绝望、刑罚，你的爱让我超越虚空，你的鞭伤让我得痊愈，你为我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哈利路亚。我以赞美代替忧伤，感恩的心不再彷徨，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眼泪是上帝赐的礼物，伤痕是画中的祝福，我用生命歌唱着哈利路亚。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诗歌的故事，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一首充满祷告和赞美的诗歌《哈利路亚》。希望好朋友能够体会这首诗歌所带出的信息，就是以赞美代替忧伤，以感恩的心代替抱怨，因为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诶，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的。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呢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9章，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的第一节到32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29章。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

0: 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主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二人赌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锁锁住。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倚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1: 维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的1-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一章也是整本书卷当中最被基督徒熟悉的一章，特别是其中的第11节到13节的经文，是基督徒所喜爱背诵的经文之一。耶利米书29章共有32节，篇幅虽然很多，但是他所传讲的核心信息就是在绝望中带来审判的真理，同时也赐下极大的盼望。耶利米书29章是记载先知耶利米写信给在约雅金王时期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以及信中的内容。在当时有许多假先知预言犹大百姓很快就能够返回家乡，可是先知耶利米所传讲上帝的话语却打破了众百姓对这个虚假的幻想。耶利米先知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要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生儿养女，并且预言他们要被掳70年，所以警戒他们不要相信假先知所说的他们被掳到巴比伦2年之后就能够回归的话。因此耶利米也劝他们好好的定居在巴比伦，并且繁衍后代。 耶利米先知对众百姓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神要让他百姓知道，虽然他们被掳到异邦，但是神向他们所赐的是平安，是要叫被掳的百姓在那里有指望，得保全。而上帝甚至吩咐他们要为所到的那城，也就是巴比伦城求平安，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之得平安。这对犹大百姓来说应该是非常震撼的教导，但却表明了耶和华神的主权和作为是超越国家边界。

这封信的后半段是先知耶利米对那些留在耶路撒冷拒绝接受神管教的百姓宣告，他们将要面临刀剑、饥荒和瘟疫。而对于在被掳之地的百姓当中说假预言的先知，像是亚哈、西底加、示玛雅，他们在被掳之人当中预言百姓很快就会回归，因此耶和华神也借着先知耶利米宣告了他们凄惨的结局。亚哈和西底加最后要被尼布甲尼撒王烧死，示玛雅他也是在被掳之人中的先知，他叫人立西番雅为祭司，并且叫西番雅将耶利米锁起来。还好西番雅没有听从示玛雅的话，而是告诉耶利米，结果示玛雅的下场也是死，他的后裔无一人归回。弟兄姐妹，神如此做是要提醒属他的百姓，若是不顺服神的主权，那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清楚地知道，神的管教并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为了要炼净和重建。只要百姓在痛苦当中愿意专心寻求神的面，神应许必定会被他们寻见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9章1-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弟兄姐妹，透过耶利米书29章，我们可以认识到顺服神的管教才是通往真正平安与指望的道路。所以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与其不断地寻求立刻逃离的捷径，不如在神的面前持守当尽的本分，扎根于神的话语生活，并且深信不疑，神的意念和道路永远高过我们所想。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第二期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小也是门徒哈，因为我听到了太多的爸爸妈妈说，哎呀，我们孩子太小了，再等等再等等哈。你会发现这个再等等就成为了我们家庭门训难以开展的第二步。第一步呢，我们之前说过了，就是父母自己还没有成为门徒。第二步的难处就在于，哎呀，再等等哈，这个等等呢就把时间给等过去了。
0: 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再小也是小馒头。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出蒸出旺仔小馒头的初衷，就是我们会发现现今因为很多父母亲没有意识到信仰的教育、信仰的传承是必须要在家庭当中完成的。我们总以为从小把他带到教会，送进儿童主日学，随着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的成长，他们就自然而然会认识神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说了，你现今的教会生活一周只有2到4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他更多更多的时间是在家的。那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自然而然是从小越早明白圣经，越早认识神是越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呢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孩子小听不懂，不认识这些抽象的概念，因为信仰太抽象了，我又不能把神教给他们看。但是我们人呢，受造是为了神的荣耀，被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所以每一个小朋友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们是比任何一个大人更加抽象，更加属灵，更加能够体会这些眼睛看不到的世界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小孩子要讲那么多童话故事，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那些所谓的抽象看不见的东西是真实的。为什么他们内心世界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会有无比的好奇心呢？因为他们是有灵的活人，这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放在他们里面对灵界、对 spirit、 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全然的信靠。因为那看不见的往往才是体现是我们与这个物质世界极大极大的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却要让他们从小把信仰和那个虚拟的童话世界分开，因为我们所传讲的是神的话，而不是神话故事。那怎么才能分开呢？就是让他们从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去与神建立那真实的关系。而这个真实的关系是要透过我们家庭生活一点一滴的陶造和培育，就像一个土壤里面的种子，各种各样的施肥，各种各样的浇水，各种各样的修剪和等候的过程，才能够让这个种子破土而出。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每一个父母亲要知道去询问，或者甚至挑战自己，你希望你的儿女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们讲到就是教育的终极的目标吧，你把他送进学校，你希望他能够
1: 考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
0: 或者成为一个好孩子，对社会有贡献。很多的父母亲都是这么说的啊，我要让他容神一人。虽然话是没错，但是怎么做呢？这就是我们没有仔细思考的。我们以为自然而然他的生命就可以容神一人吗？不，如果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神，不知道怎么去爱人，他的生命和他的信仰的知识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巨大的鸿沟。而这个鸿沟怎么样逾越呢？就是门训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成为一个认识神、爱神、荣耀神、跟随神并且服侍神的人，那么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你从小要怎么样的培养他呢？我想认识神必须要从神的话开始，所以你可能从小在他还不认字的时候，你就要读圣经给他听，你就要活出圣经的真理，就要让他清楚的知道，哦，这神的话不是写在圣经上的，哇，我在我家里面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看见神的话，因为父母亲就是按照神的话来生活来学习的。今天我在教课的时候讲到门训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就讲到其实我从小到我现在 在为止已经年过半百了，我所能够记得的耳熟能详的圣经都是我小时候背的，而小时候背呢，父母亲没有刻意让我坐下来去像读四书五经那样的去背，不是，而是我睡觉前听到的是圣经，我起床的时候听到的是圣经，我听到父母亲唱也在唱圣经，交谈也在讲圣经，主日在讲圣经，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提及圣经，所以对圣经的熟悉，神话语的熟悉就成为我的一个肌肉的记忆了。那我们今天就来思考，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对你们家的小门徒们，你是每天用什么东西在喂养他？是属世的这些观念呢，还是只是课业的知识呢？哇，每天问他语文背诵了吗？数学的公式背诵了吗？勤练了吗？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帮助你成为一个好孩子的这些知识操练了吗？还是说你每天大量大量的让他接触神的话语呢？如果你自己不读经，你怎么可能让孩子看得到原来神的话是我们家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1: 是
0: 我们最看重的东西哈。我们家实质上真的也是传统的，就是我从小看到我父母亲怎么样把我们的经文，以前是没有那些圣经的装饰品的，所以他们真的是用毛笔抄下来贴在门上，贴在所有我们看得见的位置，然后呢有机会呢也让我们自己去，不是练字吗？抄的是圣经。那我现在也是这样帮助我自己的家庭，只要能够看得到的地方，哪怕是洗手间马桶盖上面，我也把它贴上经文，让他们大量的接触神的话语，这是第一步。因为想要认识神必须透过神自己的启示，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让他们认识神是第一步，然后透过认识神才可以生命成长，建立与神的关系，同时也可以在后天慢慢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认识神，而这个就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
1: 我的小外甥女呢，今年七岁了，我老公的表妹他们也是刚刚去年才信主去到教会。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小外甥女就问她妈妈一个问题，说妈妈你信耶稣吗？妈妈说信，然后她说可是我为什么觉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耶稣？她妈妈就说妈妈也没有见过，所以妈妈有的时候也会有怀疑，因为我的表妹也没有完整的读完圣经，我们正在陪伴她在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我们的表妹非常的渴慕神，所以那天她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她就说哎呀，当我女儿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其实很简单，就告诉她说妈妈也跟你一样有的时候会有怀疑，但是呢妈妈相信神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知道他是真实存在的。我说其实当我们对神的认知不够整全，或者说当我们对圣经知识不够整全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带他祷告。
0: 是
1: 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能做的就是帮他们找资源，我也告诉他我们的节目哪些节目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可以放给孩子听。其次呢，就是我们可以带他祷告，因为祷告不需要有你的神学的完整的装备，祷告就是我们跟神真实的去表露我们自己的方式。甚至我说你可以带着孩子祷告说，主啊，我们看不见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你得有办法让我们相信你。其实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有他自己的智慧和方法来带领你和你的孩子去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当我们在面对很多的小孩子，我听到了太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一直在跟身边的弟兄姐妹们讲家庭门训多重要，而且我一再的强调，我说越早越好，孩子越小你带他进入神的家就越好。当然这个神的家并不是单单指教会主日学，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基督的里面。可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他太小了，然后再大一点，比如说到了我女儿这个，哎呀他没有时间，他现在课业太忙了，他没有时间。你看我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把孩子带到神的家中，不把孩子带到基督里面。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有一天这个孩子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回到神的面前，而这全是我们在前期没有做好铺垫工作。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推脱，哎呀他太小，他不认字儿，怎么读圣经呢？你读给他听啊，对吧？或者你让你们家大一点的孩子会认字的一起读啊，每天哪怕一节两节三节经文，这些话语，这些神的话，久而久之 圣灵都会拿它在孩子的心中去做工作。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很忙啊，是吧，尤其是我们真的是看到高中的这些孩子们越来越忙，各种各样的学业，各种各样的考试，各种各样的计划，而且美国的学校它并不是一个只靠学习成绩来判断孩子的一个过程，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课后的活动，还有包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志愿者的活动等等。那很多的一些家长说没有时间呀，怎么没有时间，你送他去上课后活动的路上就有时间跟孩子一起听节目，一起读圣经，一起讨论神的话。时间有没有，精力有没有，其实真的是我们在拦阻孩子来到神的面前。
0: 嗯，我想有一些的概念我们大家需要清楚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门训呢，我们就想到结果，我们想说哇，那个时候孩子要怎么样的爱上神的话，要认识神。但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整个门训的过程就是一个教育渐进的一个过程，从知识性的背诵和记忆，一点一点的认知，到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逻辑思考去问出一些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范畴去理解的这些问题，到最后我可以真正的运用神的这些真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因此呢，你需要一天一小步。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再小你也同样可以做凡事从小的事情。比如说小小的一节经文，对一个小小孩的小小的一个祷告，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从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的决定那一步开始的。你不要以一种错误的目标，用错误的方法和错误的态度来带领你的儿女，那儿女很有可能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宗教的枷锁和仪式。哎呀，又来了又来了啊！又要读经，又要祷告了，哇，又要这么漫长的不能够结束的祷告，然后伴随着孩子去睡觉这样。不，你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的神愿意在他一个两岁三岁五岁六岁十四岁十五岁，在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直接向他说话。透过什么呢？就是透过我们坚持不懈的每天一点一滴的信仰的操练。今天我们说我们设立好目标之后，你要知道目标是终极的，它是一个方向性的原则，但它绝对是需要透过每一天一点一滴的一个积累养成的。所以你不要因为设定目标之后说我的孩子做不到，你看他没有认识神，哇，我都带他读经读了两年了，他现在还是信仰的起点，你就失去盼望，这是错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这样，我们在昨天的解经大不同里面还分享说，我们很容易转回，我们很容易一点事情发生又转回到好像似乎是信心的起点，但实际上并不。我们在每一次的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螺旋上升式的，看起来我们有来来回回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但我们的的确确是越来越认识耶稣。所以呢，当我们的门训的目标设定，我们要帮助孩子认识神，并且使他们的生命成长，也可以成为一个门徒，使人透过他们认识神，那我们就要从今天开始做起，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一起在神面前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
1: 路加福音九章十三节，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可是呢，五个饼两条鱼最最终喂饱了五千人甚至更多。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瞧我们的孩子，小再小他们也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而这一个小小的门徒的起始点在于我们一个正确的决定。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最近您好吗？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充满了虽然在患难当中也仍然能够发出来的基督的香气，和因着有主基督耶稣救恩所带来的这份喜乐呢？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也盼望不断的能够看到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真实，能够发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能力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随后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讲苦瓜的故事。来，我们一起先安静。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味道，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如此的精彩和丰富。在经历的这一切之后，我们真知道主恩的滋味才是最美善的。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力地进入到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当中，去品尝主恩的滋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讲到苦瓜居然发现整个园子当中只剩下它一根苦瓜了。它面对着空寂的园子，正在搬离的蜜蜂和蝴蝶，心中五味杂陈。它好容易等到自己可以过一个完美的人生，看着自己毫无瑕疵的皮肤，闻着自己香气扑鼻的味道，想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谁知道拥有了这一切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和满足，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欣赏他、赞美他、认同他的存在。他发现无论拥有多么完美的人生，如果整个园子只剩下他一根苦瓜，那就是一场噩梦。他开始后悔自己的自私、愚蠢和贪婪，居然想拥有所有瓜果的美好特点，否定主人的智慧和安排。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今天主人居然没有出现，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园子当中修枝剪叶、施肥浇灌。苦瓜心中孤单害怕，悔不当初啊。他开始小声啜泣，后来竟慢慢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大声嚎啕：主人啊，主人啊，我错了，您帮帮我吧，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我害怕。不知哭了多久，苦瓜渐渐睡着了。睡梦中主人来了。主人，主人，苦瓜拼命大声呼唤着主人，但主人好像听不见一样，正在忙碌修剪其他瓜果。苦瓜拼命大叫，想要吸引主人的注意，但主人似乎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平日里主人熟悉的关爱呵护都不见了，主人眼中好像再也没有苦瓜的存在一样。苦瓜大声哭泣，拼命呼喊，心中充满了痛苦。这时身边飞来一只甲壳虫，扑扇着翅膀，同情地看着苦瓜说：
1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0: 苦瓜泣不成声地告诉甲壳虫，
12: 主人不要我了，我做错了事，主人不原谅我，他不再喜爱我，不再要我了。
11: 不可能，这个园子里一草一木，每个生命都是主人精心造就呵护的，我从没有见过他抛弃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一定有别的原因。哎，你等着，我帮你去问主人啊。
10: 甲壳虫安慰完苦瓜就立刻飞走去找主人了。远远看到正在修剪葡萄枝子的主人，甲壳虫连忙飞过去，忙不迭地呼唤主人说，
11: 亲爱的主人，苦瓜正在那边哭呢，他说您不要他了。
10: 主人好像已经知道了，却伤心地回答甲壳虫说，我的园子里已经没有苦瓜了，我如此爱他，把他造得与众不同，但是苦瓜决定不要我做他的主人了，他才是他自己的主人，我不能去修剪打理一个不愿意做他自己的瓜果，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永远不会强迫他，除非他自己愿意继续在我的管理之下，并且欢喜与其他瓜果和睦相处，彼此相爱，而不是嫉妒纷争，彼此争竞。但现在他选择自作主张的生活，我只能放手让他做他自己的主人了。甲壳虫看主人难过，自己也难过起来，连忙飞到苦瓜身边，把主人的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苦瓜。苦瓜心如刀绞，放声哀哭，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了。感谢主，正儿自己虽然也曾经做过苦瓜这样愚蠢的自作主张的决定，自私悖逆，选择离弃我生命的主人，想过自己要过的生活，但神却没有放弃我，赐给我悔改的机会，让我不至于活在罪恶的后果中，不堪设想的毁灭的结局。我们人的一生会犯许多自以为是的错误，远离神的心意是我们最大的痛苦的来源，投靠神就能够品尝神无比恩典的滋味。今天的诗篇每一句都安慰滋润我们的心，也提醒我们要敬畏神，因为敬畏他就一无所缺。如果我们做错了决定，失去神的祝福，唯一的办法就是呼求他的名，悔改在他的面前，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因为罪带来的苦会因为悔改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让我们今天做错事儿、犯罪跌倒的时候，选择投靠他，悔改归向他，他必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一次品尝天恩的滋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恩典，帮助我天天查看自己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使我投靠您，不偏行己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投靠神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第二，您品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但愿今天透过苦瓜的故事，还有我们的读经和分享，让我们全家人大大小小都能够决定，我一定要去追求品尝天恩的滋味。其实天恩的滋味天天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去经历，他就一定丰丰富富、饱饱满满地赐给我们。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我以前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之我家》。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踏上一条重建亲密之旅，也就是学习怎么样去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可能听到今天的节目呢，许多听众朋友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不是小妙招啊，是大绝招啊。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从神设立的婚姻以及他的心意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在日常的婚姻关系当中最容易犯的这些错误，然后呢，怎么去谨慎的去学习对付并且操练自己的生命，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反映出基督那荣美的形象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关于沟通啊、冲突啊、期待啊等等这些话题，进入到一个很核心的地步，就是如果我真的受伤了，如果对方真的深深地伤害我了，我怎么去宽恕？是不是真的像有人说的，遗忘了就能够宽恕了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个真实的并且疼痛的事。当然，如果你在过往的几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开始操练，也非常的愿意和其他听众朋友分享，也欢迎您在我们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真爱住我家的节目留言板上去分享你操练的心得。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从您的见证分享当中学到真实的生命操练所带出来美好的果效。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就是原谅不是忘记。宽恕、记忆、婚姻的医治是一个整体的生命的经历，是需要圣灵的参与，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寻求的。今天，饶恕不是简单的口头的一句话而已，而是自己在神面前决定不再被过去捆绑，并且在基督的爱中重建的一个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全新的决定。所以在开始之前的正儿要说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如果您曾经在婚姻里被深深的伤害过，那么听完这集节目之后，你千万不要迅速的勉强自己说啊，我今天就可以原谅，我要快点快点的原谅，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今天愿意踏上一条学习原谅的道路。因为宽恕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真儿也不要你压抑自己的痛苦和自己受伤的经历，不是要你假装没事，而是想陪伴着亲爱的您一起来看清楚为什么饶恕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饶恕是唯一一条可以经历医治和释放的道路。当我们听到饶恕这个词，英文是 forgive，那我们的心里呢会立刻浮现的是 forget， 就是忘记，或者是哎算了算了算了，或者是我再容忍他一次。有些时候饶恕对我们来说很难，也很负面，甚至很消极，但实际上圣经当中所说的饶恕却是如此的积极，如此的主动，也是充满了爱。他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并不是残忍的一种否定，而是一种积极的舍己，所以它难就难在我们必须要在承认自己受伤的情况底下还仍然愿意迈出那一步去。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当彼得来询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段经文其实非常容易被误解，很多人呢常常用这一段话来要求别人要饶恕人，
而且要不断的饶恕人，而且呢要不计其数的来承受伤害。但是这一段话我们要把它放回到福音的脉络当中去理解。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讲完这句话，耶稣紧接着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啊，有一个人欠下巨债，但是呢他被赦免了，然后他转身看到一个欠自己一点点债的同仁呢，就立刻把他下到监里去。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你要很努力原谅别人，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罪人已经被彻底原谅了，所以现在呢你无债一身轻，你完全有能力可以去原谅人。所以基督徒的饶恕并不是出于某个道德的高度，而是出于我们被赦免的这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在天父的面前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我们是爱的儿女，我们不再愁苦，也不再计算他人的恶。这个是这一则比

因为这件事情的确与我来说太痛苦了。那我如果宽恕他，是不是就向世人宣告说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不，这事有关系，所以我不能原谅他。另外呢，我不能原谅他，因为我不能假装没有受伤。耶稣不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吗？那我现在明明受伤了，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另外一个不宽恕的原因，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不能宽恕的原因，就是生怕自己一放手，这个伤害就变得合理化了。那么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又把自己赤裸敞开地放在他的刀口底下任人宰割吗？的确，这些感受都非常的真实，甚至也能够合理化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迈出宽恕的那一步去。有一位姐妹曾经分享过，啊，我如果原谅了他，是不是就代表我根本不在乎他怎么对我了？其实这个姐妹呢，她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担忧对方是不是会轻看自己宽恕的这个行为。直到有一天她意识到一件事情，不饶恕其实没有带给她更多安全感，反而是带给她更多更多更多的不安全感。她允许那一段伤害每一天的继续伤害她，使她想起来就痛苦，想起来就害怕。所以直到她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得把这个事情放下，因为你已经医治我了，赦免我了，安慰我了，为什么我还要紧紧地抓住对方不放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个关键的问题，饶恕不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不在乎了，或者伤害不严重，或者对方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饶恕说的是，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伤害、定义我的人生和我的亲密关系。正而再一次重复，饶恕是说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定义我的人生、我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今天我跟我的配偶决裂，或者我们两个彼此相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但今天我选择原谅，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在主里可以重建。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他在主里也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成为了现实。我们不是照自己的能力去饶恕别人，而是照着神怎么饶恕我们的，然后我们也如法炮制去饶恕、宽恕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尤其是我们亲密的配偶。那如果配偶的罪严重到一个地步，是需要十字架才能够挽回的，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大罪小罪都是一样，罪的工价都是死，都是需要十字架的。那今天十字架已经为他付上了罪恶的这个报应和结果，为什么我还要抓着他不放呢？也就是说，饶恕并不是廉价的，是耶稣已经承担了代价的。所以今天即便我饶恕他，也不是说这件事就算了，而是说我不再要求你一辈子来偿还这件事，我也不翻你的旧账了，我也不要求你做到最好才能够讨我的喜悦了。不，我今天就是一笔勾销这个旧账，并且我愿意为你祷告，求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洁净你，洁净我，洁净我们的婚姻，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重建。曾经有一位弟兄分享，他的姐妹因为有第三者出轨，曾经深深地伤害过他。他说，我以为饶恕是一个瞬间的决定，所以当初我就很容易地说，啊，我愿意跟你重新开始。但后来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太难了，因为他居然要求我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都要做这个决定。我是要选择记起他对

我的伤害呢，还是要选择不再报复，宽恕他。当这个弟兄的分享如此触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心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是的，宽恕意味着每天每天要做这个决定，我们放弃报复的权利，我们把他和他的全人都交在神的手中，并且我要以恩慈相待。那当然，饶恕呢，正儿在节目当中也不断地提醒，就是它不等于和好，宽恕不等于和好，宽恕是我们和神之间做出来的一个个人化的决定，但是和好呢，却需要双方的一个悔改，共同的建造，需要时间，需要重建信任。所以今天即便我们的配偶得罪我们，我们说我们要宽恕他，也不意味着说我们立刻就要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我们需要有时间，按照步骤一点一点地重建这个婚姻当中的信任。所以设立一些界限呢，本身就是带着智慧的一种爱，不要允许对方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就再一次地践踏你带给他的宽恕和全新的一个机会。就让我们今天来操练宽恕的时候，也不加修饰地表达我们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可能我们心里还是很痛很难过，如果对方是出轨了，是背叛我们了，或者在言语上在行为上伤害我们了，今天我们愿意宽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写出具体的和好的步骤。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一起来接受辅导，我们需要一起在神的面前重建我们的婚姻关系，一起学习查考圣经，一起去思考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这些都是具体的需要去操练的。在节目的最后呢，真儿也鼓励亲爱的好朋友，记得饶恕不是忘记过去，而是让我们的未来不再被过去控制和影响，让我们凭着信心和爱心和盼望，把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婚姻交给神，因为圣灵的工作从来不会停止。当我们充满盼望地把我们自己和对方交给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会运行，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复活的大能。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我们日常的婚姻生活当中，活出这一份宽恕的爱和福音的大能来。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人都有一个弱点啊，那就是呢，如果我们每天都可以看美景，每天呢都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很多的祝福，我们可能呢就会忘记要感恩呢、往往呢在受试炼的时候，我们会紧紧的依靠主。但是在顺境的时候，是否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呢？最近我惊觉，我已经搬家半年了，而这半年来，我对于神所给我的这样一个美好的环境，还有呢，让我可以在阳台观赏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之美，我好像没有起初的那样的感恩的心了，这让我很震惊。因此呢，每一天我仍然希望继续操练，无论环境如何，无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够深深地向神献上感恩，一颗感恩的心才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并且也才能够胜过胆怯，胜过忧虑。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大能的工具，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大能的工具，神不要我们因忧虑而退缩不前，害怕走上他为我们预备的人生的道路。因此他要把大能的工具送给我们当作礼物，帮助我们活出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他给我们圣灵的大能，就是他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他用爱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激励我们讨神的喜悦，看重别人的福祉。他也赐给我们平静平衡的心思意念，善用神所赐的大能的工具，来到神的面前，把忧虑卸给他，借着祷告使我们在地上活出属天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赐给我大能的工具，使我心中有从你而来的爱和平静，恳求你帮助我使用它们，心中不惧怕，勇敢地向前走，能够活出合你心意的生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让我们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经历在主里的大能。继续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十架的大能》。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什么是复兴？真实的复兴是传道人带着眼泪，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再的在主面前仰望与祷告。透过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本书，我们可以看见司布真他服事的秘诀就是祷告再祷告，并且他经常的流泪祷告。一个真正服事主的人必定是愿意亲近主的人，在祷告当中我们才能够学习谦卑的服事，也才能够领受从神来的大能。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到第92章，竭诚为主的侍奉者张伯斯，以及第93章圣经考古学家萨伊斯。他想用文学侍奉上帝，却没有写过一本书。他想用音乐侍奉上帝，却没有写过一首曲子。他想用绘画侍奉上帝，却没有画完一幅画。这是不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侍奉者呢？他安息十年后，妻子将他当年劝导年轻人的札记集结出版，书名是《竭诚为主》，成为无数人的帮助。张伯斯是苏格兰亚伯丁人，父亲是浸信会的牧师，曾邀请穆迪来布道，教会350个座位坐满了人。穆迪布道结束后，会有些牧师讲道没有能力，参加礼拜的人锐减，老张伯斯牧师只好辞职，一度成为自由传道人。1876年，老牧师带着七个孩子到斯托克田特牧会，不久再度因领导无力辞职，流浪一阵子才转到伯斯牧会。无会可牧的期间，老牧师仍然相信牧会是上帝给他的呼召。张伯斯的父母以前都在都市会幕聚会，父亲是牧者学院的学生，家计靠母亲整天做手工艺来维持。张伯斯是幺儿，从小多愁善感，沉默内向，经常一个人去爬山，在山林溪边作画。他看到受欢迎的传道人与被抛弃的传道人何等的天差地远，他也看到即使父母在服事上受到挫折，在人际上受到伤害，仍然坚持信仰，每天晚上带着孩子一起祷告。1887年，老牧师被聘回亚伯丁的教会，1889年又被辞退，于是进入浸信会全面禁酒协会担任职员。这工作要到各地劝导16岁以下的少年人不要喝酒。父亲外出洽公时，经常带着张伯斯同行。1890年9月21日，张伯斯与父亲参加司布真的教会。司布真讲道说，我们生命的危机不在危机，而是在谁是我们的主，谁来决定我们的人生。一个自己决定的人才是最大的危机。人生的危机不是遇到什么阻碍，而是认不清谁是你的主。相信耶稣，耶稣就是你人生的领航。人要避开自己的愚昧软弱产生的危害，最重要的关键是信服主的命令。即使顺服主的结果依然不如意，只要坚持信而顺服， 你将看到不如意的事转变成上帝的祝福。即使世上的聪明人告诉我们信耶稣是愚昧的决定，信耶稣拦阻不了人生的失败。只要沉静以对，持守信仰，成败在乎上帝，庄稼有一天会成熟，时候在上帝的手中。今天我们仍然去翻土耕耘撒种，有一天主对我们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成为好仆人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否则我们背负的责任太重。许多人最大的危机是想背负太重的责任，超过顺服上帝。不知道信而顺服是上帝给我们最安全的道路。张伯斯听了讲道大受感动，回家途中决志信主。信主后参加都市会幕聚会，想用艺术侍奉主。他在伦敦通过考试取得艺术教师的证照，到爱丁堡大学皇家艺术学院念艺术与建筑学系。张伯斯与父亲大起争执，父亲要他直接念神学院，他坚持去爱丁堡大学。大学三年级没钱继续念书，又经历一场痛苦的失恋，1897年只好转学到达农福音训练学院。达农重视学生的灵性与神学教育的均衡，院长麦克格里格提出，神学院不是制造牧者的工厂，而是培养灵性的花园，重视内在的生活，全心与主同在，成为一生侍奉的路。采纳斯布珍的讲章为教材之一，张伯斯在这里用文学、音乐与对信仰的火热，开始显出教导青少年的恩赐。毕业后留校担任老师。1907年，张伯斯离开达农，到美国担任上帝圣经学校的老师，再次认识日本的布道家、圣洁会的开创人中田重治。隔年随中田重治到日本担任日本圣经学校的老师，他在这里结识同校任教的美国宣教士考门与考门夫人。考门夫人在1939年出版《荒漠甘泉》这本书，内容大量引用斯布珍的信息摘要，这是张伯斯离开日本之前留给考门夫妇的资料。《荒漠甘泉》这本书使更多亚洲人认识斯布珍的作品。1909年，张伯斯从日本返航，在船上认识赫比斯。他曾在斯布珍的夜间部职业学校学速记，以每分钟250个字担任议会速记员。他的哥哥是伦敦浸信会的牧师。1905年，张伯斯曾到该教会分享，但是他当时只在乎分享上帝的感动，没有注意到坐在听众席上的伊人。四年后再相遇，张伯斯仍在读圣经、祷告、默想。赫比斯的母亲向前主动对他介绍自己的女儿，张伯斯才注意到这一位可爱的女子。两人于1910年结婚。1911年，张伯斯成立圣经教育学院，收了24名学生。赫比斯也去听课，速记丈夫的教导内容。1913年，他们得一女儿。赫比斯帮夫婿记录了多达50册的笔记内容。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与澳洲、纽西兰组成联军进入北非，对抗鄂图曼帝国的军队。北非战场死伤惨重，消息传回，张伯斯有个感动，觉得上帝要他去关怀外国军团士兵。1915年10月，他到开罗担任军牧，带领士兵读圣经、祷告。1917年11月15日病逝军中。安息前，张伯斯说，主的爱满溢我心中。1927年，赫比斯从笔记中摘录内容，出版《竭诚为主》，成为近百年来最著名的灵修书籍之一。他应该未曾想到，安息后的影响力远大于生前的侍奉。这是上帝的作为，让人看为稀奇。正如斯布珍说，不要问我一生工作的果效有多大，要问我是谁的仆人。主负责他忠仆所侍奉的果效。 司不真是爱书人，不仅买书读书，而且广为推介，经常在《箭与盾》月刊写书评，鼓励弟兄姐妹买书阅读，人称都市会幕是上帝复兴的作为，其实这是阅读的教会。浩瀚书海中，司不真特别推荐萨伊斯的作品。萨伊斯生于英格兰布里斯托，从小因感染肺结核无法上学，父母为他严请家教，老师特别喜欢希腊文化，所以萨伊斯从小学会希腊文，开启对古典语言学的兴趣。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好转，体弱多病，经常咳嗽，之后进入牛津大学语言学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担任教师。他研究非常冷僻的学问，苏美人的楔形文字。当时圣经批判学非常盛行，以科学为权威批判圣经，反对上帝的聪明人以为只要证明圣经记载有错，就不是上帝所启示。当时整个牛津大学浸泡在批判盛行的染缸中，萨伊斯自然成为圣经批判学者。当时有一批巴比伦的古文物出土，他研读资料发现这一批记录与旧约的内容有部分相似，部分不同。他更进一步发现不同的部分是记载强调偶像，结果沦入尘土之中数千年之久。相似的部分是提到独一的上帝，这部分给文化带来美好的影响。他决定继续深入研究。1874年，萨伊斯提出关键不在情节相似，而在目标的不同。他逐渐将语言学与考古学结合，他写道，我在古老的记录里竟然看见上帝启示的光。从那时起，他不再批判圣经，开始转向上帝。1876年他写道，生命的问题只有上帝能给答案，科学的考证是在上帝启示的光照中去解释一些不明白的现象。于是萨伊斯成为基督徒，他的改变影响一些学者与学生归向基督。他与莱尔牧师合作，开启牛津大学学生团契与归主运动，以认识上帝的热忱去研究考古学，不久成为牛津大学东方语言学的讲座教授，是当时古巴比伦语言法学与哲学的权威。1879年萨伊斯辞去教职到中东考古，1880年将列王记下第20章西西家在耶路撒冷挖的沟池挖掘出来，1883年在埃及挖掘出比东城，1887年发掘出土阿马尔奈泥板，上面记载着公元前14世纪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地，定都于撒冷城，这是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1887年萨伊斯回到英国，继续担任牛津大学考古学讲座教授。他讲，我在野地考古是上帝让我到旷野重新认识他。他并担任圣经考古学会的会长，提供圣经与古文字的对参。他受到很多圣经批判学者的攻击威胁，说要让他与他的研究发表在历史上消音。反对者曾让英国政府删除对此学会的经费支持。他仍提出圣经批判学的错误，第一是在文字上打转，缺乏科学的证据，第二只会提出质疑，没有自己的论点，第三用人的聪明以科学的论证去批判圣经是不可靠的方法，上帝超乎这些人的论证与见识。他经常与批判圣经的学者辩论，他写道，若是超过证据所知，我就默然不语。司不真大力支持他的著作，在1880年司不真经常大声疾呼，新派神学根本不是新派，而是披着神学外袍的古老异端。司不真读了萨伊斯的作品后说道，萨伊斯的考古加上语言学的成果是恩典的发掘。1882年，司不真设立埃及勘察基金， 资助萨伊斯前往埃及考古，从此圣经地理考古成为认识圣经内容的另一个切入的角度。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当中读到了竭诚为主这本书的作者张伯思他的故事啊。一个人在世的时候，纵使呢在人看来好像是默默无名，但是上帝要成就他的工作，有上帝的时候，并且当我们竭诚为主，一切荣耀归给主的时候，主会称我们为忠心良善的仆人。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七章，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要求跟应许，也让我们从中体会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其中的六到十一节，归上帝为圣，谨守上帝的诫命。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第七章六到十一节。生命记第七章六到十一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想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七章六到十一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七章第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圣洁的名，意思是指分别出来归神为圣的子民。拣选呢，表明不在乎人的定义，乃在乎上帝的怜悯。特作自己的子民，是指特别选出来的，专一而且完全属于上帝，做神产业的子民。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

仅有70个人。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1章第5节。第八节，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这里说到上帝，他的心是爱，神的话语是信实。上帝他用大能的手领百姓出来，这里特别强调这两只手，一只是大能的手，另外一只呢是表征魔鬼撒旦的法老的手。而上帝大能的手将百姓领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百姓，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第九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所以你要知道哦，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信实的神，他是绝对真实可靠的神。而且这一位神呢，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是守约施慈爱的，并且是直到千代的。这里有守有爱，神向守诫命的人守约，向爱他的人施慈爱。慈爱这个词原文含有非常热烈诚挚无私的恩慈，以及坚定不移的爱的意思，并且是直到千代，就是永永远远的。第十节，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我们要注意这里的恨跟报应，恨意思是指怀有敌意的恨恶，报应是指相等的偿还，当面的意思是指个别的公开的立即的，当他还有气息的时候，绝对不迟延，没有阻碍，不会耽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延滞。11节，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谨守是指思想上观念上的赞同以及一致，遵行是指行为上的遵照和实施。要谨守遵行10条诫命，谨守遵行律例就是律法，这是神向人的要求。也要谨守遵行典章，这是指审判，是神对人是否遵行律法的判定。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第7章6到11节，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之所以被上帝拣选，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好更强，而是因为上帝爱他们。今天的这段圣经经文充满恩典，也让我们明白神的爱从来不是建立在人的条件上，而是出于他主动的怜悯，出于他的信实。神对百姓说，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这代表他们是属于神，被神分别出来的人。今天所有属神的儿女也是如此，我们虽然活在世界里，但生命的身份已经不同了，我们不是随着世界的价值漂流，而是属于神国度的人。很多时候人会因为自己的软弱自卑或失败而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但是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神拣选人不是因为人有多完美。经文特别提到以色列人并不是人数最多的民族，反而呢是最少的，这让我们知道神的工作从来不是依靠人的能力，而是依靠神自己的恩典。今天我们可能也常常会觉得自己不够有能力，不够属灵，不够刚强，但是弟兄姐妹，传道同工，神真正看重的是一颗愿意信靠他，愿意跟随他的心。今天经文也让我们看见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人的爱会改变，环境也会改变，但是神的应许永远不改变，神的爱永远不改变，即使人在软

软弱中，上帝依然信使。弟兄姐妹，这对你我而言是很大的安慰。人生有时候会遇见低谷，会不安，但是上帝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儿女。经文也提醒百姓要爱神，遵守他的诫命。真正信仰不是嘴巴上说相信，而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要愿意回应上帝。当我们回应上帝，我们就更深的经历上帝。今天这个世界常常让人觉得追求外在的成功、安全与肯定，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稳固的价值不是来自世界，而是来自于上帝，因为我们是被神爱、被神拣选的人。但愿今天我们都记得自己的身份，不轻看自己，也不忘记神的恩典，即使环境改变，神的爱和信实永远不改变。愿我们用感恩、信靠、顺服来回应这位爱我们的上帝。

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三广播电台。

0: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我们继续研读彼得前书。真儿自己呢，曾经被圣灵借着彼得前书一遍又一遍的提醒，所以有一段时间呢，真儿非常细心耐心，并且也在神面前谦卑虚心的来寻求神要借着彼得前书向我所说的话。当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原来寄居在世上的生活每一天都需要我们重新来选择，无论我们正在面对的是苦难、是敌意、是逼迫、是困境，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凭着信过一个充满盼望、喜乐和感恩的人生。彼得前书里面有许许多多关于教会的真理，最熟悉的不外乎是第二章里提到我们的身份，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换句话来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必须要彰显我们的第一身份，作为神国子民在地上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很短的一段经文，因为今天的经文将是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活出天国子民在末世当中的盼望和荣耀见证的一个最核心也是最大的秘诀。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彼得前书四章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亲爱的家人，在以赛亚书43章22节，曾经有一处经文提到过神被人厌烦。厌烦这个词呢，是一个非常负面又充满张力的一个词汇。其实它是形容家里面有一条非常不听话的狗，你想让它安静，但它却不断的犬吠，不断的狂叫，直到让人心中如同干柴遇火一般的怒火中烧。哇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神用这样的词汇形容我们对他的态度。神为自己造作的百姓却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求告他，而是厌烦他的教导，就好像一个叛逆的青少年，他是爱自己的父母为仇敌，不希望父母整天在他耳边唠叨，父母一说话他就极其厌烦，直到有一天他自己受伤了，撞得头破血流了，他才意识到，他才醒悟到，原来父母对他的教导是对的。就好像那个浪子，他醒悟过来，才回到他父的家中。那为什么真儿今天要跟大家讲这段经文呢？和彼得前书四章七节有什么关联呢？因为不祷告的人，他其实是厌烦听神的声音。哦，有些弟兄姐妹说，啊，真儿老师，你不应该这样说，因为这样岂不是太简单粗暴地将我们都论断了吗？不，请弟兄姐妹仔细地思想，一个不祷告的人，看起来他不会怎么样，一样的过日子，一样的吃喝快乐，看起来和那些祷告的人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只不过在他的一生当中，他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对神的心意无所谓，他也不在乎神希望他过怎么样的人生，所以呢，他对神的认知不会长进，也别提他想要去明白神的心意或者追求神旨意成全了。 以其实不祷告就是我们不关心神向我的心意和旨意是什么，我不在乎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计划。当然有些弟兄姐妹说，不对啊，我天天祷告。可是这天天祷告的人，你祷告的是什么内容呢？不是求吃就是求穿或是求喝。所以耶稣才提醒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每一天都在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他也把主导文教导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哇哦！所以说当主教导我们去祷告的时候，他其实是让我们活在一个对神渴慕、对神追求、愿意学习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神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当中。原来祷告就是我们与神沟通交流和表达我们对他爱的一个最最核心的关系的彰显。而当我们把祷告变成是祈求想要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工具和渠道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他最渴望的是我们对他的爱以及信靠。这是他造人的目的，他希望我们因着爱他可以反映他赋予我们荣美的形象，并且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埋藏的那至高的旨意，就是在这个地上尽心尽意尽力地去爱他，同时也学习爱人如己。不祷告的人就是厌烦神的人，不愿意听神的声音，不愿意多看他一眼，不想与他沟通交流，生命当中好像有神，而生活当中却没有一点神的影响与参与。我们与神不是同行，而是永不相交的一种平行的存在。他是他，我是我，我与他只有在我需要他像偶像一样满足我的需求的时候，我才来到他的面前，而我通知他甚至要求他成就我的祷告，但我从来不关心他对我生命的旨意如何。所以今天的经文提醒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要去面对你的造物主呢？万物的结局都尽了，你还不预备自己的心吗？难道还要活在自我中心的、自我为王的一种偶像敬拜当中吗？所以主耶稣他教导我们要祷告，要真挚地来到他面前，借着祷告来改变，借着祷告来成长，借着祷告来认识神，借着祷告来建立与神与人真实的生命的连接。述说神美德的人非常多，但许多时候我们是用嘴巴而不是用生命。真儿每一次犯这样的错误，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仿佛看见主难过的双眼，以及他没有办法在我的生命当中得着满足的那一颗心。于是呢，真儿也不得不再一次开启新一轮的翻转，在祷告中悔改、回转，得赦免、得释放、得恩赐、得力量，再一次的重新出发。所以怎么可能不去祷告呢？没有任何一次的改变不是从祷告开始的，非常的简单，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就是此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准备好来朝见天父了吗？哦，亲爱的父啊，我的软弱你都知道，但求你宽恕我无知的以为自己可以不祷告仍然能够生存。 求你帮助我，不仅仅只是活着，而是活在你的面光当中。让我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让我的灵魂苏醒，让我活在与你不住相交的祷告生活中。祷告感谢赞美，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荣是神国天禄客，悉守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馨，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馨，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我们要来回答一位7218的朋友写来的信件哈。他说，真儿姐、牧馨姐，你们好，感恩有你们的陪伴。对于在前一段时间当中的两个有关于婴儿受洗和会员制的教会节目呢，我听完之后啊，也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已经信主5年了，从我很小的时候受妈妈的影响，直到亲身经历主恩，我才开始自发的主动的去寻求神。目前呢，我委身在一个教会当中。一是呢，我们的教会啊是入会要签协议，其他的呢我都没有异议，但有一条呢就要求十一奉献。探访的时候呢也会问到，哎，你是不是有正常的来进行十一奉献啊。之前呢针对十一奉献呢，在你们的电台呢也有很多的节目有过相关的内容，其中呢我也听到说，这个十一奉献不是每个月十一，而是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十分之一献上。我心里啊为此也疑惑，找过我们的牧者聊过，牧者就说十一奉献是必须的，如果没有心甘情愿要在神面前悔改，还让我不要随便听电台的节目，害怕有一些异端会影响我们的信仰。我明白牧者的工作量很大，所以我也理解他没有时间听我在我们教会群里转发的节目。因为我自己的神学知识比较匮乏，所以呢我也害怕表达不清楚。后来我也没有再把这个问题啊仔细的去想。十一奉献我也能够做到无痛奉献，但是放在入会条约里面，我就想问问这样合适吗？第二呢，就是关于婴儿洗礼的问题。我母亲之前呢，因为浸水礼和点水礼的问题呢，跟我有很大的分歧。后来了解更多呢，我也就释然了。我自己呢，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呢，受点水礼。我们教会坚持一生只能受一次洗，婴儿洗礼也算正式的。从割礼的理解延伸过来，等到大了之后呢，参加一次课程培训或者是讲座，就可以参加领圣餐了。那我一直都不太能够说服我自己。因为受小时候一直以来的认知和影响，我觉得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才算得救，所以我暂时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受洗。之前呢教会也说过，如果有类似的良心的谴责呢，他们也会祝福并介绍一些教会来进行敬礼，但是我不想换教会。好不容易在这个教会当中建立了一些主内的关系，以及呢我也知道哈，每个教会或多或少都有问题，不违背核心要义的看法呢我都尝试着去接受，但是我对神学知识的匮乏呢，让我有的时候不太能够准确的判断，所以这一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姐姐的看法。第三呢，就是教会长老说过，如果被教会除名，可能也会有一些类似的词语，我记不得了，就确信不能得救，而且跟教会有联系的教会也不能够再收留这个人，这种说法是对的吗？如果教会的除名标准是犯了很大的罪或者脱离了教会，这种可以判定是不得救的吗？后续如果这个人悔改了，去了其他的教会，那么他还可以得救吗？我非常的疑惑。
2: 感谢这一封来信沉甸甸的哈，谈到了很多关于教会真理的问题。那我们在过往的馒头的对话里，我们其实出了系列关于教会生活、教会真理的各种各样的谈话，鼓励我们的这位姐妹去好好的搜索去收听，包括十一奉献等等。但是我想呢，你里面谈到了几个关于教会的会友是否需要签这些章程，正不正常，合不合适，我认为是合适的。因为每一个教会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每一个教会他在他自己的宗派、自己的教会的传统当中，他有一些必要的守则。那你愿意入会成为他的会友，那可能就需要签一些入会的这些章程，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是违背于我们核心的信仰要义。你在来信当中也提到关于这个十一奉献，我认为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教会要求说成为会友你就应当忠心的十一奉献，其实教会也是从一个外在的层面呢告诉你说这是你当尽的义务。至于你自己是否可以无痛奉献，或者是忍痛奉献，或者是咬牙奉献，或者 心里面很抵触的，这个是你自己个人在神面前要对付的东西。至于教会他可不可以这样要求，当然可以，因为这本来也是教会对于自己的会有属灵成长的一个要求。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这么做，可能很少有教会会这么做，但是我认为如果我看到一间教会这么去做，我也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想要进入到这个教会参与服事，你首要的就是要尊重这个教会的一些传统。
1: 张姐，我也同样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哈，关于教会的会员制哈，就是你要进入这个教会，是不是不可以强迫一个人说你必须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
2: 当然不可以强迫，因为每一个进入到这个教会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委身这个教会，所以他就不会去签约成为这个会友。因为成为会友之后，你就对这个家是要负责任的。好比说当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知道我们很快会离开这个教会，可是呢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金钱，因为我们每到一个教会需要奉献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大部分参与的教会作为我们奉献的那一个教会。我们不会说我去到那个教会，但是我还想着以前教会，所以我把奉献回以前的教会。我们要知道每一个我们委身的家都是有家庭需要的，那么我就要为这个家去负责。
1: 所以其实教会已经给了我们弟兄姐妹自由选择了，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说哦，我对于很多的一些事情我没有办法保证啊，比如说像十一奉献，尤其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刚刚信主，或者说对十一奉献的征地不了解的时候，的确你说你让我一下拿出我全年收入十分之一，那这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绊子。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说，那我在生命成长一段时间我再去跟教会委身或者签这个约定，那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 而且我相信牧者也不能够强迫，但是如果你呢又想要加入教会又想侍奉，可是你在这件事情上却不能委身，那当然不是教会的问题，而是会众自己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关于洗礼的问题，其实我们花了好大的篇幅，我们也甚至可能做过几集的节目都在谈到洗礼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可以去搜索往期的馒头的对话去听。总而言之呢，讲到就是说一生是不是只能够一次洗礼，或者是说他可不可以再受一次洗礼等等，这些都是跟教会传统有关的。我们再强调一遍，受洗礼以什么样的方式洗礼都不能够决定你有没有得救，有可能会决定你能不能参与这间教会。因为有些教会是严格的规定你必须受浸礼你才能够成为我的会友，所以呢也导致了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再去洗一次的。至于婴儿礼算不算呢，那也是要看这个教会他怎么去认知他。他如果后来真的做一次确认再有个仪式，我也认为别无不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因为洗礼本身这个方式并不能够决定你有没有得救。
1: 是，
2: 好，我们来到问题的最后一个，那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被教会除名，是不是确信对方不能得救？绝对不是，因为对方能不能得救，这是神说了算的事，
1: 是
2: 绝对不是教会说了算的事。教会你有一定的权柄，但是在一个人是否能够得救，甚至我在想包括主耶稣他怎么去面对犹大出卖他这件事情，在犹大出卖他的时候他都还在坚持叫他朋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的救恩向这些罪人的开放，不到最后一刻，不到他离开世界那一刻，我们在旁边的人都不能够说好说歹，我们需要完全的谦卑在圣灵的主权之下，谦卑在上帝的拣选和他的救恩的预定之下。
1: 是，
2: 因为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能说哦，我现在就有这个权柄。不要忘了，教会你是可以赐下权柄践踏蛇和蝎子，但蛇和蝎子是撒旦，而不是这个地上被撒旦捆绑的灵魂。很有可能他犯了什么大罪，甚至出卖主名。我们今天可以从教会除名他，但我们不能够宣判他的死刑，说这人不得救，你没有这样的资格。
1: 换言之，这个人比如说啊，被教会除名了，然后他又加入到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地方的教会啊，那就证明他完全的悔改了，也不是这样的。
2: 也不是
1: 是，
2: 所以不是加入教会让你得救，今天你就是在教会一辈子也有可能不得救。就像主耶稣做的天国的比喻说，那一网捞起来，有好的也有死鱼烂虾和碎沙乱石，你千万不要以为能够上天堂是跟你之前有没有加入教会有关，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一定要懂得能不能上天堂是和你有没有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并且全然的降服在基督的救恩之下，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你的人生有没有活出一个行为来与你悔改的救恩相称，这个才是一个得救的确据。
1: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八节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那真理是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保罗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也就是说除了基督耶稣以外别无拯救。教会不是拯救，受洗不是拯救，圣餐不是拯救，
2: 十一奉献也不是拯救，
1: 不是，对，也不是拯救，唯有基督才是我们的拯救。如果大家回到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说的斯坦利教授所说的，教会所有的纷争、所有的张力，其实回到福音都有解决的方案。那我们回到福音，我们就知道，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福音，不能抵挡神的真理。只要我们顺着真理而行，你会发现教会当中所有的这些问题就不会成为我们被绊倒，或者说让我们的教会产生破口的一个原因。
2: 但是我们也为这位亲爱的姐妹感恩，因为你说的没错，就是当自己的神学非常的肤浅，或者对神的认知不全面、不清楚的时候，无论是教会论、神论、人论、基督论等等，这些可能在系统神学还有这些最基本的基要真理上面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对教会的一些规条产生质疑，或者教会自己本身制定这些规条的时候也容易让人混淆。
1: 是，
2: 所以我们呢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教会，但是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先要尊重教会的传统，因为教会的确是在固定的文化、固定的传统当中去理解这个信仰的。但是反过来，当我们真实的回到真理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真理来检视我们现今的教会生活，
1: 是
2: 哪一些是合神心意，哪一些是高举教会传统没有高举圣经的真理的。这也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鼓励自己成长、鼓励弟兄姐妹成长、鼓励教会做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马丁路德就是这样啊，他改教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不对了。现在我们整个天主教已经进入到一个完全以人为中心、错误解读真理的状态里面，所以他才写了99条的信仰的辩驳，然后贴在那个墙上提醒所有的教会的内部这些宗教领袖们要悔改、要变革。他当初的变革导致了我们现在的福音派新教徒，我们可以重回到圣经，唯独基督、唯独真理、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如果今天我们想要真的帮助教会成长，我们也必须真实的回到真理当中。
1: 是，所以我们自己要先穿起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一是保护自己好不被受伤害，二是可以拿起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武器去戳破谎言、戳破黑暗。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For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2: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1: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2: 认识你真好。
1: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4: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1: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山东的谢姐妹。谢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主内平安。那么今天我又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主的恩典太多，永远也诉说不完。为了节省时间呢，闲话不说，直接进入主题。先说第一个见证，一路绿灯。年前十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打算回老家过年，在路上开车需要17-18个小时，一路下来啊，实在是非常累。就想呢，这个让我女儿啊快点考驾照，帮着这个女婿啊一路换着开。我女儿胆子很小，2个月时间能拿到驾照吗？当时我就有这样的疑问。当初我们家这个女婿啊考科目二，考了3次才通过，6个月的时间呢才拿到驾照，这可是女儿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就全家祷告，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求主赐给女儿胆量，也赐给她智慧和聪明，帮助她能够顺利的通过每一关。就这样呢，我们全然交托在主的手中，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关关通过，都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驾照。刚拿驾照一个礼拜呢，就去上高速了，带着3个孩子，一家五口，女儿开车还很稳，真的是哈利路亚，神啊，是不误事的神。
6: 再来说一下第二个见证，关于我女婿工作的事情，神所给的都是他所喜欢的。这么多年啊，女婿啊也没有好的工作，上班时间太长，晚上下班7点多聚会都没时间。从今年的年前啊，我就开始为他工作的事情祷告，求主为他预备一份工作，不耽误聚会。但是在我们这地方啊，所有的厂子下班时间都很晚，我女婿呢要开车带着所有的同工们到乡下去牧养，下班晚了就去不了了。女婿非常着急，春节过去20多天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可是我呀一点都没着急，我相信主必会给安排。我也告诉教会的姐妹为我女婿的工作祷告。女婿就在外面开车转着找工作，转了2天也没找到合适的。有一天啊，突然有一家工厂的墙上贴着招工启事，女婿就进去看了看，咨询了一下。工厂呢是生产电机的，早上7点半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还有星期天，这简直是太好了。其他的工厂都没有星期天，都是照常上班，这个时间一点不影响聚会。关键是啊，我女婿以前就是修电机的，正是他喜欢对口的工作。按他们招工的条件，女婿的年龄呢已经超标了，但是老板啊还是把他留下了。听一个老员工说，工资呢是按计件来计算的，比其他工厂都好，而这正是主所预备的。这件事啊，我越想越开心，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都非常的开心，这就是主奇妙的恩典。我的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有主真好。
5: 另外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个见证要跟大家分享，就叫做虚惊一场吧。 前几天呢突然头晕头痛，我测了一下血压，从148那会儿呢一会儿就升到了155，我有点害怕跟女儿打电话说我血压怎么那么高，她看到之后呢也害怕了。女婿告诉我说，你在外面工作一定要注意身体啊，赶快吃降压药，就怕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会突发脑梗，要不啊，这个女婿还说你就回家吧。听他这么一说，当时我也很害怕，吃了一片降压药，祷告完就睡了，一夜头疼的难受。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呢，赶紧跪下祷告，我说主啊，你知道我远离家乡，可千万不要生病，如果生病了别人都不会知道，毕竟我伺候的老太太98岁高龄，什么都不懂，求主让我的血压能够恢复正常，赐我健康的身体，美好的灵性，来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祷告完毕呢，感觉很平安，我突然想起来是不是颈椎的问题，就去豆包查了查，说颈椎呢会引起血压高，吃降压药是不管用的。我就想怪不得昨天晚上吃了一粒降压药，今天早上又吃了一粒，就是不管用呢。于是呢我立刻去理疗师那里做了按摩，做完头就不疼了，感谢主的恩典。回来之后测了一下血压，降下来了。这几天啊，在我写见证的时候呢一直非常稳定，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我还有好多数不完的见证，以后啊再来跟大家诉说。我也是你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主的恩典啊不能忘，而写见证的过程也养成了我记录神恩典的习惯，诉说给我的主听。最后呢祝福雨泽木心这个节目啊能够越办越好，也祝福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和所有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身体健康，灵命丰盛，恩典多多，福杯满溢，阿们。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谢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一个老朋友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又带来很多不同的见证啊，谢谢你带给我们的见证。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香港的陈姐妹，
6: 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我今天啊要做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是主医治我的左膝盖的见证。我的左膝盖从上个星期五到星期天一直疼了3天，于是啊我就开始向主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医治我的左膝盖，让它不要疼。如果它不疼了，我就去认识你，正好为你做见证。奇妙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从我祷告以后啊，我的左膝盖还真的不疼了。还有一个见证呢，是关于我爸爸的。爸爸买了动车票，打算回福建老家过年，半个月以后再回来香港上班。爸爸出发前啊，把出租屋打扫了一遍，然后打算出门。就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声音提醒他，哎，要去查看一下冰箱。爸爸就去看冰箱，原来爸爸刚刚做卫生的时候，不小心啊，碰到了冰箱的插头，插头松了。爸爸赶紧把插头又插上。感谢主啊，这要不是圣灵的提醒，这一冰箱的东西，等他过完年回来啊，肯定全部坏掉了。好了，今天的见证就分享到这里，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以马内利。
5: 谢谢我们来自于香港的陈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一次又一次看到弟兄姐妹用不同的见证都在告诉我们这上帝不同的故事，不管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还是说当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祷告的时候他们对主的经历，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亦或是作为一个见证者，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的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他也应允我们的祷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哈该书第二章11到13节。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书第二章11到13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听完 达拉斯神学院前院长马克贝利关于哈该书的讲解分享，有许多新的看见和认识。透过这一段经文，贝利教授给出了两个结论和三个应用。两个结论呢，是与圣洁之人之物之事接触不能产生圣洁，但与罪恶之人之物之事接触便会产生罪恶。这意味着学习圣经知识不能使人圣洁，属灵恩赐不能保证灵性健康。因此贝利教授给出了三个应用，是灵性健康是接受和顺服中与圣灵同行的结果。第二，圣洁不能够靠言语或载体传达和转移。第三，遗文不能够使人成长和改变。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六节当中所说的，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热情的参与宗教活动不能使人正直和圣洁，然而污秽会透过接触而传染和蔓延。就像主耶稣提醒门徒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人的教，因为罪因接触而发大。加拉太书五章九节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可见圣洁和污秽就像是俭奢的关系，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圣洁到污秽极为容易，那是我们罪人的本性，甚至都不需要教导，我们便生来会犯罪。然而从污秽到圣洁却极为困难，我们需要刻苦己心，坚持操练，练到连保罗都高呼，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要警醒，圣徒们教导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马克贝利教授提醒所有的门徒，我们不能带着不圣洁的心去做圣洁的事。但是在灵性成长上，你仍然有资格做属灵的事，这是神极大的恩典。是的，神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兜底儿，他因为爱无怨无悔，只为让我们被爱激励归向他。主啊，谢谢你差遣这么多优秀你的话语的使者向我们传讲分解你的真道，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汲取力量，不断长进。主啊，求你赐我们警醒的灵，离恶行善，追求圣洁。求你差派更多的仆人传扬你的道，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哈该书第二章十一到第十三节的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的有意思，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当这个哈该奉耶和华的命令去问祭司，如果一个人的衣襟里面包着献祭之后的圣物，后来这衣服碰到了比如说饼汤酒油其他的食物，那这些食物会不会因此就变成圣洁？祭司回答说是不会的。那么于是呢，哈该又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因摸了死人而成为不洁净的人去摸这些食物，这些食物会不会变成不洁净？祭司回答说是会的。他们的回答完全正确，因为这也是摩西律法当中带给我们的规定。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圣洁是不会传染的，但是污秽却会传染。律法中的洁净条例也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大家会经历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去医院探访病人，有的时候呢，也根据这个病人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决定到我们去探访这个病人的时候我们要采取的措施，比如说我们要不要戴口罩啊，比如说我们甚至要不要去隔离啊，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在 ICU 在这个重症监护病房的话，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去靠近，我们只能在这个隔离的这个窗户外面去远远的观看，或者用这个电话跟里面的人来交流。那一个生病的人不会因为碰到健康的人自己马上就健康，但是一个健康的人去到医院当中很可能那就会传染一些疾病的病毒。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疾病比健康更加容易传播。同样在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靠近一个圣洁的人不代表我们自己马上就圣洁了，当然因为他的圣洁带领着我们更多的寻求耶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变得圣洁起来。但同样的问题，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去靠近一个污秽的人，一个不洁净的人，当我们去靠近这些罪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又非常容易能够去被这些罪污去感染去玷污。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罪就像发酵一样，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它就发酵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能够不断的去警醒，好使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我们自己都成为一个不断靠近上帝也能够不断被洁净的人。
1: 我记得以前啊，曾经有一个牧师做过一个实验哈，他在这个讲台上放了两个杯子，两个杯子的纯净水当中，其中有一个杯子呢，他就滴入了一滴墨水，然后这个墨水很快就把杯子里的水全部都染成了黑色，然后呢他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这个黑色吸食，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哈，当然最后也用了一些化学的药剂扔进去，然后把这个黑色吸掉，水变得透明。那这个牧师就用这样的一个实验跟大家来证明，你看清洁的水变成污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污水变成清洁的水却要经过很多的步骤，甚至还要上手段哈，有一些化学的药品来上手段。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如一杯清水，一旦污秽进来了，很容易就在我们的这个清水当中扩散开来。可是要把这些罪洗涤掉，又需要花费很多很多的操练，很多很多的耐心，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痛苦的。所以对于我们而言，主耶稣为什么在主导文当中特别的教导我们要求主带我们逃离试探，好，不要接近试探，因为一旦罪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发酵是很快的，可是你要把它收回去，你要把它洁净了，你要把它剔除了，可能是你一生需要去学习的功课。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远离恶，远离罪啊！箴言里面也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要远离恶，远离恶，不要走恶人的道路，不要这个做亵慢人的座位等等，这些经文都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本身就有罪，所以我们进入罪很容易，可是从罪脱离出来又很难。即便主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死在十字架上，在他的眼中我们看为是义人，可是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还是会软弱，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会跌倒。所以对于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时刻警醒，在基督里面警醒那些罪的试探诱惑，同时也在基督里面去警醒我们和神的关系。 因为只有我们躲藏在神的身体里面，躲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有能力去脱离罪，抵挡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心。
0: 我特别喜欢在刚才歌曲之前木心所讲到的这个故事，就是他自己的牧师也做过一个实验。其实的确，当我们在家也可以做这样的实验，就是在一杯水当中，如果你丢进去一滴墨水，那整个杯子都会变色的。但是把一滴纯净水滴进一个墨汁当中，墨汁不会因此变清的。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呢，罪就像墨水一样，很容易被污染，而圣洁要想被传播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在刚才木心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十一到第十三节之后，在第十四节当中讲到说，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那在这段过程当中讲到说，这百姓这国家在我面前都是这样，什么意思？神把律法的问题应用到这些人的生命当中，他们觉得我们已经回到应许之地了，我们也献祭了，我们还是神的选民，好像他们觉得他们做了所有他们作为神的选民应该做的事情，好像就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了。神却说，不，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神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心仍然在远离我，即使住在这个圣地，你们所做的一切仍然不能成为圣洁。问题其实并不是土地的问题，问题是心的问题。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回来之后，最大的目标就是回到应许之地，这是好的。但是后来他们慢慢的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只要回来到这片土地当中，一切都会自动的恢复。像极了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说，今天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开始参与教会的服事，小组的服事了，我理应自动的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蒙神喜悦的基督徒了。于是对于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去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就开始盖房子，经营他们的生活，发展他们的经济，却把圣殿放在那里十几年不管。他们觉得反正人在耶路撒冷，就一定神会满意的。哈该却在这里说，不是这样的，真正的问题不是你住在哪里，而是你的心属于谁。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警醒，就像我们去教会一样，有人每个星期都去教会，但去到教会之后呢，却并不是真正的敬拜，不祷告，不顺服神。所以呢，人的身子虽然来到教会了，难道这个人就成基督徒了吗？当然不会。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人在一个圣洁的地方，在教会当中，不代表心就在那里。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当希律王得知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之后呢，他说，你们去找找那个孩子到底在什么的地方，然后你们回来告诉我，我好去拜他。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依然有很多的希律，嘴里说着我好去拜他，心里去想着很多其他相反的事情。
1: 所以主基督耶稣一再的强调，我们要去追求圣洁，要警醒追求圣洁，要警醒持守圣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远避恶哈。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就是可能如果有过孩子的家长都会知道，我们的孩子即便牙牙学语刚刚开始说话，他们可能都会说一些谎话啊，比如说家里的某个杯子被打碎了，你问谁打的，然后那个孩子可能咿咿呀呀说，不是我，不是我。所以你看，好像说谎犯罪污秽的这件事情，我们是信手拈来，人好像是不用教，没有父母会主动的教孩子去说谎，没有父母会主动的教孩子去逃避责任，没有父母会主动的教孩子在面对一些人际关系的时候去用冲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是我们的孩子天然的就会。后来你发现，不是我们的孩子，是所有的人类，因着当时亚当夏娃的那一个错误的决定，罪由一人入了世界之后，这个罪就成为了我们天然的一种 DNA。 所以主基督耶稣在他的三年传道和陪伴门徒的过程当中，不断不断不断在强调警醒警醒警醒警醒。可是问题在于，警醒对于我们这些罪人而言是一个太难的事情。我们一直可以说啊，警醒警醒警醒啊，但是到后半夜又昏昏欲睡，或者说在身体疲乏或者是灵力疲乏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昏昏欲睡，觉得说，哎，休息那么一会儿会儿没有关系。就像大家有的时候疲劳驾驶，对吧？然后就眼睛已经实在实在睁不开了，说，哎呀，我闭一下子，没问题的。有可能在你闭眼睛的那一刻，你的车子就已经失控，就会发生一个巨大的车祸。所以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而言，远离罪是我们必须每一天24小时 紧紧的去警醒和抓住神的，主啊，我会犯困，我的眼皮子实在是睁不开了，求你帮助我，求你加给我力量，求你用两个火柴棍把我的眼皮子支起来，总之用你的方法让我不要昏睡，让我不要犯罪，让我不要被罪所玷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挣扎去战斗，其实这就是属灵的征战。我们以为属灵的征战就是跟魔鬼战斗，其实不是，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属灵的征战，就是与罪战斗。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Mercy Me 的一首歌曲，叫做 Make It Well， 愿我的心灵得安宁。他在歌曲当中唱到说，求你使我的心灵得安宁，不要让我独自面对这份孤单，求你使我的心灵得安宁，我需要一种唯有天上才能够赐下的平安。耶稣啊，求你就这样坐在我的身旁，与我一同流泪，直到我能够再次歌唱。求你使我的心灵得安宁，当风暴肆虐的时候，请不要放开我的手。那位平静风浪的主啊，求你不断轻声对我说话，使我能够歌唱，我的心灵得享平安。无论我的境遇如何，你仍然是我的神。我的心灵得享平安，不要因为我的心因痛苦而变得像石头一样刚硬，求你让我透过痛苦看见仍然有赞美你的理由，使你让我的生命能够歌唱。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可能会失去平安，翻江倒海，但是不要忘了，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那份从天而来的平安会带领我们穿越风暴。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马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在她的见证当中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平安，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之后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今天分享三件事情。第一呢，就是在2024年的下半年呢，一位姐妹给我推送了认识你真好还有馒头的对话节目。那一年我正处于最低谷、绝望、无力、焦虑的状态，每天戴着面具面对家人和同事，但一个人的时候想起自己的遭遇呢，就痛哭自责，祷告也没有力气，就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如果没有主的爱，也许我已经不再是。主借着那位姐妹把你们的节目带到我的生命当中。开始听的时候非常羡慕那些做见证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他们都是有福之人，被主的爱所保护着，为什么自己就没有听到过主的声音和话语呢？为此我的内心也有很多的难过。
1: 经过半年的时间聆听，我发现我自己虽然信主多年，但是心却像蒙了纸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错过了主赐予的美好时光。2025年年初，有姐妹发现我的异常，就关心并带着另外的两个姐妹啊为我代祷，但我仍然陷在软弱中不能自拔。听了一年的节目，学到了一些怎样祷告，怎样读经，怎样真正认罪悔改，于是我才开始坚持祷告、读经、灵修，自责少了，事情的发展也开始不再压迫我，同时还有了能力和信心去找方法解决问题。同时我还收获了安慰心灵美好的歌曲，比如你真实奇妙，软弱的我变刚强，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不要怕等赞美诗。虽然我的经济上的困境还在，但经过这两年每天听你们的节目，我的内心不再焦虑和迷茫。回头看，其实我的主一直都在保护着我，爱着我。等这些事情彻底解决了，我一定会再来为主做见证。
0: 第二个见证是有关经济方面的。今年过年呢，我去一家五星级酒店兼职打扫房间，因为是新手，第一天给了8间房，我祷告求主给我精力充沛，可以完成任务。感谢主，打扫的房间基本上住客都很干净，但干到下午剩最后2间房的时候，我体

0: 体力是跟不上了，累得手一点都抬不起来，心里一直默默地求主让我坚持做完，同时呢，也在心里询问主，我是否要继续干完这个假期，还是明天就不来了，因为我觉得太辛苦太累了。到做完下班的时候，听到自己的收入，我想那还是坚持继续干下去吧。我不经常干体力活，干了两天体重掉了 4.4 斤，每一天都向主祷告，寻求主帮助，也赐给我力量、信心还有坚持的动力。假期最后一天呢，给了我12间房，并且即便如此，我也相信是老板照顾我是新人。4间呢是续住的房间，8间呢是要退房。对我来说，工作量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我这人啊，手脚慢，数手呢一天20间房干的速度都比我快。我又开始边做边向主祷告，主每天都帮助我。神奇的是，分配给我的房间住客都是干净的，非常好打扫。这时候啊，奇迹又发生了。我还没干到下一间呢，就接到通知某某某房续住，就这样到最后变成了8间成为续住房，而退房的房间呢只有4间。感谢慈爱怜悯的主赐给我坚持的信心，更有主的带领和奇妙彰显，让我懂得要尊重每一位体力劳动者辛苦的付出。
1: 第三个见证呢，是为我提升工资待遇这件事情啊，要特别感谢主。2年前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去晋升，回来之后啊，工资待遇一直比同级别的同事低一个档次，问了其他晋升同事也是一样，但人事部说已经算给你们加工资了，这件事儿啊就不了了之。为此啊，我每当想起工资待遇，我就向主祷告，求神为我伸冤。直到今年的2月份，发现我们的工资和同级别的人啊一样多了，我当时内心啊就哈利路亚感谢主，终于把属于我们的工资啊给伸冤回来了。感谢主垂听我的祷告。以前啊觉得自己犯错了，主就不爱我了，圣灵也离开我了。经过这2年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和坚持每天的灵修祷告，我发现主其实一直在我身边保护我，垂听我的祈求。只是我没有主动邀请他，我没有把主放在首位，所以是我忽略了主的同在。
0: 感谢认识你真好节目组的所有事工，为我们也提供这么好的平台，帮助我就像一个迷茫失落的人回到了主的怀抱当中。借着弟兄姐妹见证分享神奇妙的大能，也让更多的人在指望中有喜乐，在患难中有忍耐，不要放弃，要恒切祷告。我们的神是不误事不误时的神。感谢宇泽弟兄在一次节目当中快结束的时候分享节目的邮箱，因为我一直想要节目组的联系方式而不断的忧愁，但神借着宇泽那天的分享让我知道了节目邮箱。虽然我这个见证延迟了几个月，但还是迈出了第一步。愿至高的神按着宇泽弟兄内心的需求还有木心姐妹所盼望的事赐福给你们，都能够成就。感谢神。

0: 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不欣。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马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当我们信主时间越来越久，经历主的恩典越来越多之后，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打从心底的感悟，就是离了主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感悟，因为只有我们有这样的感悟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对主的依靠。谢谢我们的马姐妹，也谢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贵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2: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不知道在各位的家里面有没有发生过这个夫妻之间彼此互浇冷水的情况？
2: 有
1: 吧哈。比如说呢，老婆这个有一天呢，兴致冲冲的就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漂亮，走出去看，哒啦，怎么样？我今天美吧？然后老公说，穿那么美干嘛？又没人看你。
2: 这样还好嘞，搞不好下一句就是饭怎么还没煮好？
1: 是不是？
2: 完全不回应那个更
1: 冷。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你是老婆的话，当然说，请你称赞我一句都那么难吗？
2: 另外一种也有啊，就是你看老婆，你看我现在身材好不好？跑马拉松不错吧？
1: 你现在在讲我是不是？啊？他怎么样浇冷水呢？啊？
2: 今天天气还蛮好的，要不要去倒个垃圾？
1: 这样说，把自己练得这么壮，把自己练得那么壮干什么？你以为你现在还是24岁年轻小伙子吗？
2: 对啊，干什么？这种年纪的人要脑袋，干什么要身材嘞？
1: 你有所不知，我只是要证明。大叔精神不死，
2: 哎呦，好
1: 不好？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是说呢，这个夫妻之间如果常常浇冷水，会不会影响到夫妻彼此的关系？
2: 是。
1: 那如果真的有这种浇冷水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啊，今天就邀请了4位专家，我们一起好好聊聊。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就是欢迎两性专家曾阳晴，阳晴哥。
2: 阳晴哥。
1: 接下来欢迎是专业主播夏嘉璐。
2: 欢迎嘉璐。
1: 来了，欢迎的是辣妈师母啊，萧雅文。
2: 欢迎雅文。
1: 来欢迎的是我们家庭问题辅导专家洪英正老师，
2: 欢迎洪老师。
1: 好，如果你家也有常常发生这种互浇冷水的情况，那就先看今天的幸福日报一下吧。
3: 哎，浇冷水是那些喜欢花花草草的人最常做的事，不过花草浇了冷水可是会一天一天长大。倘若是人，特别是夫妻之间经常给另一半浇冷水的话，这下两人的感情可就长不大了。不过就是有些夫妻老是觉得对方的想法做法不怎么样，为了表明自己的不以为然，所以动不动就给另一半浇冷水，结果当然就是闹得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如果您把另一半当植物的话，喂，那您就再浇吧。
1: 好的，首先请问一下四位来宾，在你们的婚姻当中，不管你是浇冷水或是你的另一半是浇冷水的，有没有这种浇冷水的情况存在在你的婚姻当中？好，圈或叉，有或没有？
2: 3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哎、对吗？如果举叉的，请问来干嘛呢？
2: 没有，举叉的那个婚姻就不精彩了。
1: 第一题是过滤题啊，一定是有嘛，只是说到底浇在哪一个事情上面？
2: 嗯，
1: 但是很多事情啦，好，一一来问一下。先问一下那个妻子代表，那个嘉璐先，你是先问一下你是浇冷水还是你老公？应该是互浇，
4: 会互浇，对，就是这样，你来我往这样子比较
2: 旗鼓相当。
1: 比例上来说的话，你浇他比较多，
4: 我觉得形式不大一样。就是说我老公浇我冷水啊比较多，因为我常会。兴冲冲想说，哎、欸，我们去哪边玩？去哪边玩？所以我老公浇我冷水那个情境比较有点像是一个广告，有没有？
1: 对，
4: 啊，什么我感冒了，妈妈说我不能出去玩那种失落的情绪比较有，因为他常常就会因为我一时兴起，可能不大会去考量到天后的状况啊，或孩子的情形啊，有没有生病？因为孩子有时候流鼻水，我也觉得 OK 可以出去，没有问题的。
1: 这时候就会有人提醒你这样。
4: 对对对，就会。冷眼的提醒我这样子，
1: 他会怎么样？他说你不知道外面在下雨吗？
4: 之类，对，就是这种口气，
1: 真的、哦。
4: 他也不是外面在下雨吗、嗯？你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吗？我说哦，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的心情比较像是那个广告当中的小孩。我教我老公冷水呢，就是。像他送我礼物啊，如果不合心意的话，其实他兴致冲冲的送我，我都会一个脸很难表现出，就是客套的高兴都有点难。所以我就哦。
2: 只有哦，
4: 谢谢你哦，这样，
5: 这已经算很不错了。
4: 真的还我还、
5: 哦、你选的很土嘞，
4: 然后我就是就，然后就把它默默收起来，他会发现我好像都没有再用过那个东西。对
1: ，OK OK。
4: 然后或者是说我老公跟我讲说他在职场上碰到一些状况回来，那我就会告诉他说，他就会觉得说啊，我说你今天怎么心情不开心这样子，他说发生什么什么事，我说哎、欸，你这个还好啦，我跟你说我听过一个更怎么怎么怎么，他就完全没有得到安慰。
1: 会发生在夫妻之间。
6: 其实我看这题的时候，我本来刚刚一时之间想要举叉，对，但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很少，
1: 很少交流，
6: 会。 刻意的去浇冷水，或者是说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还是有
4: 不经意的，
6: 不经意的。那比如说像我比较常出现的是，比如说他去聚会或是去教课，然后他弄到晚上，然后可能一定是很有恩高嘛，才会拖得很久，
4: 对对对对，
6: 或是说牧者都在为大家祷告，然后服侍，然后所以就会拖得很晚。通常我就会在大概聚会结束后，然后看可能已经半小时了，都还没有消息，然后我就会打电话，然后他可能没有接，就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在空中陪伴你的好朋友佳佳姐姐。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还记得昨天的圣经经文吗？记载在旧约圣经诗篇116篇17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诗篇116篇17节。小朋友，在你每天的生活中，你是否发现有好多好多值得感恩的事情呢？这些感恩的事不一定要是大事才算哦。像小朋友，你每天能平安的出门，平安的回到家，有东西可以吃，看到美丽的大自然，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可以为此感谢爱你的天父上帝。佳佳姐姐的经验是，当我越来越会在小事上感谢慈爱的天父上帝时，我的心就更容易满足，而且就算遇到令佳佳姐姐灰心的事情时，也不再那么爱抱怨了。因为佳佳姐姐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对值得感恩的事情总是容易忘记，但对不公平和自己受委屈的事情却总是铭记在心，因此才会在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容易沮丧或放弃，甚至愤恨难耐。佳佳姐姐呢，自己有一个习惯，就是学习将感恩的事情记录在一本册子上，将生活中值得感恩的大小事记录下来，好让自己不忘记，并时常感谢天父上帝。当佳佳姐姐这样做的时候，每次当我回头再来看这本小册子时，我就会发现上帝的恩典真的好多好多，心情自然也轻松快乐起来咯。小朋友，佳佳姐姐好希望你也可以成为一位时常感恩的人，并且时常求告天父上帝的名来帮助你。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116篇17节，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诗篇116篇17节。小朋友，你是否背下来这句经文了呢？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继续来听松鼠塔塔他被送进医院后，之后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让我们就继续来听松鼠塔塔的感谢 Part 2。

0: 淘淘在动物医院醒来，很懊恼地说，
1: 我的果子都摔烂了，家也毁了，怎么办呢？
0: 这时候兔子蹦蹦安慰他说，别担心，你可以搬到我家来，我的食物分你一半。其他动物们也热心地说，我们每一个人分你一些，度过这个冬天不成问题的。淘淘听了，想到自己是那么的自私，红着脸说，
1: 我错了，从前我和爸爸常帮大家找食物，有一回爸爸受了伤，邻居却不肯帮忙，后来爸爸就去世了，于是我一个人搬到这儿，想要住到最远最高的地方。
0: 猴子波波听了塔塔的遭遇说，
1: 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你搬来这我们也没有好好的照顾你，还私下骂你很小气。对了，你的房子垮了，等春天来的时候我们帮你重盖吧。
2: 好诶，松鼠们齐声说，
1: 可是塔塔住得又远又高，可能要盖很久哦。
2: 这时候塔塔突然小声地说，如果可以，我想搬到社区来和大家住在一起。
0: 好诶，动物们这时候个个都欢呼起来，表示赞成跟欢迎。

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来了，光秃秃的山头冒出绿芽，美德社区里的所有动物努力地一起盖新房子，来迎接他们的新朋友塔塔。塔塔每天在众人间穿梭忙碌，他的心里再也不孤单了。塔塔从此成了美德社区里最佳的食物情报员，他发挥敏锐的嗅觉，到处帮大家寻找果子成熟区。这时塔塔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我的食物虽然变少了，但是朋友却变多了。此时的塔塔心中充满着许多的感谢和快乐。又到了颁发美德奖章的时刻了，狮子大王对大家说，各位，今天要颁发一项特别的分享美德奖章，大家认为谁最有资格获得这个奖章呢？松鼠家族吱吱喳喳地说，我们推荐兔子蹦蹦，他是最懂得分享的人。动物们也都点头赞成。这时候猴子波波跳出来说，我还想推荐一个人哦，就是松鼠塔塔。以前大家都叫他小气塔塔，但现在他却成了最懂得分享的大方塔塔。狮子大王点点头，他请蹦蹦和塔塔站到中间，所有的动物都热烈地鼓掌着。塔塔兴奋地红着脸，和蹦蹦一起接下美德奖章。此时所有的动物们都笑着跳着，一起分享着这温馨愉快的时光。

小气的松鼠塔塔总是觉得自己不需要别人帮忙，即使在他看见别人有需要帮助时，也不愿意把自己堆积如山的食物和别人分享。这么不讨人喜欢的个性，让他成为美德社区里最不受欢迎的人物。还好有宽大心胸的兔子蹦蹦，在塔塔遇到困难时，还能集合大家的力量一起帮助塔塔。这件事让塔塔打开了自己封闭的心，使原本小气的塔塔个性也完全改变，最后还赢得到分享的美德奖章呢。当然，在这当中，我们也看到松鼠塔塔以前之所以会这么小气，是因为在爸爸受伤时遇到没有人理会的处境，从此松鼠塔塔就决定要过着离群所居的生活。小朋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是否发现其实松鼠塔塔当时也受伤了呢？很可惜的是，松鼠塔塔选择只愿意相信自己的方式来生活，但这样的生活模式并没有使他过得更快乐，而是最后当松鼠塔塔有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面对身旁的人事物时，才卸下心防，也享受与人分享的快乐。亲爱的小朋友，生活中有许多大小事情都值得我们感恩，也值得我们去分享。感恩和分享是一个很美的生活态度，透过感恩和分享，能使我们与人的心紧紧相连，关系更融洽，也能让我们的精神生活更加富足，充满生命力哦。我们今天爆米花的故事就要先说到这，我是佳佳姐姐，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爆米花的节目再见喽。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来到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有一点点迟到了。
3: 哦，是吗？
2: 对，因为立秋已经过了嘛。
3: 哦，我们才来谈立秋。
2: 对对对对，不过呢我觉得今年聊这个立秋呢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的。
3: 嗯，
2: 因为呢就是从节气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事实上2026年的立秋呢恰好是卡在中伏里。
3: 哦，
2: 那其实8月14号才开始，一直到8月23号才出伏。
3: 哦，哎呀，我作为南方人非常的惭愧啊，对这种就是三伏的说法，然后还有这种节气的说法，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好像不是太在意的，
2: 不是太在意
3: 啊、对，因为南方嘛，只有热还是冷，
2: 还有冷，对，
3: 下雨还
2: 是
3: 不下雨，
2: 对，是的，是，
3: 所以呢，就是这种节气呢，可能北方比较明显呢、
2: 对，我的印象里边。就像我小的时候在北方生活嘛，
3: 嗯，
2: 就是通常一到了立秋，
3: 嗯，
2: 立刻就感觉到有秋意，
3: 凉风来了，
2: 对，就是那种凉，真的是有一些区别的，
3: 哦、
2: 然后就立马觉得天呐，好高。
3: 哦、天高气朗的，
2: 对对对对、但是确实在南方的这个不明显，我想南方最明显的可能回南天、对吧，
3: 是回南天，那是春天里面最难受的、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那个争秋夺暑，我们叫就这个立秋的季节也有点类似吧，就夏天还没有过去，
2: 是是是，对对对，
3: 好像秋天也要争着要过来了、那段时间就是又热又难受，
2: 对，
3: 嗯，
2: 这个其实就是今天呢我们会讲到一点点，就是叫秋包伏
3: 啊、是，
2: 对，就是秋天呢是在伏天这个里边，
3: 嗯，
2: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句老话说秋包伏热的哭，就是刚刚杨丽姐也说了、这个时候就特别特别热，
3: 是，
2: 最近其实我相信大家也有类似的这种感受，
3: 是太热了，
2: 对对对，当然可能也包括比如说有台风的问题，
3: 嗯，
2: 但之所以我们要来聊立秋呢，的确确是就是这个立秋之后呢，我们从一个比较长的，尤其在南方来看哈，比较长的这个漫长的夏日里边，就是逐渐的要往这个冬天天冷的这个时间去转换的时候，
3: 是
2: 这个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家这个身体有影响的，
3: 是，
2: 那当然立秋已经过了，那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其实就是叫做秋老虎了
3: 啊，是，听起来就挺可怕啊、秋老虎，我们南方呢就是其实秋天是不明显的，
2: 对，
3: 夏天很漫长，然后呢有时候呢就是秋天有那么一小会儿，有时候呢还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到秋天呢，冬天就已经来了，
2: 是，
3: 所以我们就只有冷热之间、就没有那个凉的那一段，
2: 对 对, 对，
3: 但其实这个气节还是在的，
2: 还是在，
3: 所以呢就是秋天我们还是用秋天的方法来应对身体和天气上的变化，
2: 没错，
3: 当
2: 然其实说到这个南北差异的话，确确实实在比如说这个秋天立秋了之后呢，北方的地区呢是白天燥热夜间寒凉，
3: 就昼夜的温差是很明显的，
2: 是的，没错，那南方地区呢是高温高湿持续，
3: 对，特别是到了晚上啊，
2: 对，
3: 我感觉这几天都是这样子，
2: 说实话我以前其实对于秋燥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
3: 是，
2: 但是最近就是觉得
3: 很明显，
2: 对，而且就是属于那种到了晚上睡不着觉那种程度，
3: 那我还感觉到因为是外面太热了，就是好像有点那种焗炉的感觉、就是是不是就是在那个闷在那个焗炉里面的感觉，
2: 对，
3: 所以哎呀感觉赶紧到屋里面去开空调嘛，
2: 对，
3: 开了空调盖了被子好像就睡眠还是
2: 凉透了、
3: 凉透了、那然后我就感觉到还是挺舒服的，也没有感觉到说是失眠的这个情况，
2: 是，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进前度日。
2: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对于各种季节节气的形容和表达呢，它从来不只是单向的指向我们对于空气或者说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舒适度的感知。
3: 嗯，
2: 它其实你看中国古人之所以总结出这些的节气，包括圣经里其实上帝也说各样的节气嘛，对不对？
3: 是的。
2: 那这些节气呢，其实对应的就是不同的变化。那我们作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这个环境里边的人呢，我们一定会因为这个外在环境的这个改变呢，就产生一些对应的变化。
3: 没错没错。所以老人家在健康方面其实也要有几个很注意的地方的。
2: 没错没错。
3: 第一个就是说呼吸系统的这个变化。
2: 对对。
3: 好像昼夜温差大呢，容易导致这个呼吸道黏膜屏蔽功能的受损。是这样说的。
2: 这个说起来比较专业。
3: 对，
2: 但很明显对于一些本身有类似支气管炎呢、或者呼吸系统相关的这个疾病的一些老人家呢、这的的确确就会产生一些的影响。
3: 那就是说的白一点，就是说老人家就是那个预防能力降低了、容易引发感冒。
2: 对，
3: 或者是有那种老人家慢性支气管炎，就容易复发。
2: 是的。
3: 所以呢，我们在秋天里面呢，对呼吸系统的维护其实也是要受重视的，特别是现在好像那个蚊子也多啦、然后空气好像也很多细菌在蔓延怎么的、所以很多人就得感冒啊，我们就要戴上口罩了。
2: 是，一方面戴上口罩，当然后面呢我们也会讲说比如说一些部位的保暖呐、等等这些问题哈。
3: 对。
2: 那么第二个风险或者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关于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发作。因为呢就是在温度变化的过程当中，我刚刚也讲了，这个我们的身体也会随之而产生反应。很显然我们的身体呢的的确确不是靠我们大脑支配的。很显然很多的时候它是自然的反应。所以如果在面对这种冷热交叉，尤其是这个北方的这个老人家哈，
3: 是
2: 就是在这个冷热交叉，就是血管就会在扩张与收缩之间频繁的切换。
3: 是的是的。
2: 那这样就会导致这个血压的这个波动啊就会变得比较大一些。那么很显然呢心脏的负荷呢也会增加了。
3: 是。那第三个方面呢可能是消化方面的问题了。就老人家可能在夏季呢那个脾胃消耗比较大。
2: 是。
3: 因为天气热嘛。
2: 对。
3: 然后你可能又喝冷饮啊，或者是吃一些冰镇的西瓜水果等等。
2: 解暑嘛。
3: 那就会刺激到肠胃了。那容易引发这个腹胀和腹泻。所以我感觉就是年老的朋友还是就是要注意少吃那种生冷的东西。
2: 是是。
3: 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苹果啊、就是如果你在冰箱里面洗一下切开来吃，好像又硬又冷，那个感觉还是不是很适合老人家的。
2: 还是有点刺激。
3: 对、那我还是喜欢切开苹果把它煮一煮、就煮成苹果水。那温着吃、那苹果又软了、那汤也甜甜的，比较容易消化。我感觉是温热的比那个冰冷的要对我们有好处。
2: 是。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之前也听过一位老中医啊、他就分享他其实不太建议我们现代人呢吃太多水果。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比如说仓储物流都很发达了。它就随着这个运输冷冻保鲜呢就发生一些改变了。当我们吃到这个肚子里边，有的时候可能不仅达不到，比如说有一些水果它其实是不太那么寒凉的、但是因为
3: 是
2: 冷鲜过了之后呢反而会增加一些负担。
3: 是。
2: 那当然这只是一种就是他个人的一些推断呢等等，但是我还是更倾向于过去我们也在节目里边讲过，我们吃应季的、也吃当地的。
3: 对对对。反正呢就是避免吃冰冷的。
2: 对。
3: 嗯。
2: 那么第四个点呢就是讲到这个关节疼痛的加重了。那我相信有很多老人家如果有这个旧疾的话呢，其实这个季节的变化 立刻就感受到了。
3: 是的，
2: 有的时候可能关节就隐隐作痛啦，或者甚至是有一些关节炎就立刻的就是产生一些反应。因为呢这个温差的变化就会使刚刚我们也讲的这个血管的收缩扩张嘛。
3: 哎，是。
2: 那我们的这个关节也是有血管的。
3: 是的。
2: 那它这个收缩扩张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这个关节的滑液分泌减少。
3: 哦，哎，
2: 我们可能平时很少注意这个东西。
3: 对，
2: 但是其实我们关节的灵活，
3: 嗯，
2: 然后这个包括你的舒适度完全靠关节里的滑液的。
3: 对，那这个滑液也要我们正常就身体正常运行它才可以正常的分泌。
2: 是，
3: 如果是冷热相差太大的话，
2: 嗯，
3: 它一下子调节不过来，但是你又马上要行动起来了，就是你迈步啊或者是你走路，嗯，可能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哎，有点就是僵硬啊，有点迈不开腿啊，
2: 是是 是，
3: 有点腰酸背痛啊那些感觉，
2: 嗯，
3: 其实就是那个温差对身体就是产生了影响。
2: 是的，嗯，是的，
3: 是的。
2: 那第五个点呢，嗯，就讲到情绪与睡眠。刚刚我也说了，
3: 是的，
2: 就是，睡眠好像有一些影响。那他的这个说法呢，是说日照的时间缩短呢，就会影响这个褪黑素和血清素的分泌，
3: 嗯，
2: 易出现这个悲秋情绪啊。
3: 嗯，
2: 我就想到，你看中国古人早早就说“伤春悲秋”，
3: 是的，是的。
2: 哎呀，原来它是有科学依据的。
3: 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身体对这个日长夜短呢，或者是变成了日短夜长啊，
2: 嗯，
3: 它会产生相应的呼应的。
2: 是的，
3: 即使我们就是脑袋里面没有很明显的意识说，
2: 嗯，
3: 哎呀现在日头变得短了，
2: 对，
3: 但其实身体已经发生变化了。
2: 没错，
3: 所以呢它就会用这种情绪啊或者是睡眠呢，啊，来提醒你，
2: 嗯，
3: 就是我是这样感受的，
2: 嗯，
3: 虽然你说哎呀失眠难受，
2: 嗯，
3: 但其实它是一种提醒。
2: 对，
3: 就告诉你季节变化了，
2: 嗯，是
3: 啊，可能日头短了，那你睡眠也要提前一点了，不要玩手机了，嗯，啊，是不是这样子？
2: 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古人会更轻松一点，因为那个时候他们
3: 没有手机，
2: 对，没有对抗大自然的能力。
3: 嗯，所以我们身体的各样的不舒服，其实我也觉得要感谢主的，
2: 是，
3: 其实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
2: 是信号
3: 啊，是的，是信号，
2: 嗯。
3: 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信号，好好的调整呢，那我们就会安然的度过这个，
2: 嗯，
3: 秋老虎三伏天，
2: 对，
3: 这个后伏燥热的天气，
2: 没错，
3: 嗯。
2: 而且其实通过今天这个内容啊，我也想到圣经里面，
3: 嗯，
2: 马可福音那里呢，
3: 嗯，
2: 耶稣也教导自己的门徒说，
3: 嗯，
2: 你们应该从无花果树学个功课，
3: 嗯，
2: 树枝发出嫩芽长出叶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3: 哎，
2: 同样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些事发生，就知道他已经近在门口了。
3: 嗯，
2: 其实你看上帝就是透过这个环境的变化，
3: 嗯，
2: 我们以前总是会觉得说啊，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好像福音是福音，
3: 嗯，
2: 上帝的计划是神的计划，救恩是救恩，
3: 嗯，
2: 是不是中间没有关系呢？其实耶稣就用这样的比喻让我们看见这彼此是有关系的。
3: 对，
2: 你看如果我们人类的社会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3: 嗯，
2: 不是试图去找到一些规律，
3: 嗯，
2: 而且根据这某些现象去做对应的措施，我们今天面对救恩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带入一个预备的心理和反应的状态。
3: 对，所以还是那句经典的话，就是神造万物，
2: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3: 成为美好。
2: 没错，没错，
3: 嗯，
2: 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不仅是在这个季节转化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合理的应对，
3: 嗯，
2: 还是重点是我们更好的来预备自己的生命，以至于呢，耶稣来的日子近的同时呢，
3: 嗯，
2: 我们也可以逐渐的与他去建立更加美好的关系。
3: 阿们。
2: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急性子碰上了慢郎中，那可真是烈火碰上了干旱，不仅疏解不了燃眉之急，同时还可能造成野火燎原的后患呢。有一位急性子的姐妹嫁了一个慢郎中的丈夫，急性子总是催促慢郎中说，什么慢工出细活啊，你赶快做，发现错误也许还有时间修正呢，做得太慢呢，连补救都来不及了。后来公司要改组，急性子的工作内容跟形态产生了很大的变动，他天天拿着公事包回家，要慢郎中替他出主意，可是慢郎中只是说，不要急，适应啊是需要时间的。急性子熬了一个星期，终于搞到生理抓狂了，上吐下泻，又长出了荨麻疹，医生说是压力太大，太紧张了。急性子回去上班以后，发现有100多封电子邮件要处理，其中有一封让他非常的惊讶，原来慢郎中有话要对他说呢。急性子赶紧打开邮件，只见慢郎中为老婆生病一事连连道歉。急性子马上联想到，肯定是这家伙做了什么亏心事。可是接下去，慢郎中讲了一个故事，题目叫做《上帝要我牵瓜牛去散步》。哼，你想听听慢郎中的故事吗？别急，让我慢慢说给你听。

上帝给我一个任务，要我牵一只瓜牛去散步。我不能走太快，瓜牛追得一身汗，它总是那么慢。我催它，骂它，瓜牛委屈地看着我，仿佛说人家已经尽了力了。我拖它拉它，甚至急得想踢它。瓜牛受了伤，它喘息着继续往前爬。我懊恼地猜想，为什么上帝要我牵瓜牛去散步呢？我大声问上帝，可是天上却一片安静。难道上帝忙着去抓瓜牛吗？好吧，既然上帝都不管，我还管什么呢？我任瓜牛往前爬，自己却在后面生闷气。诶，怎么有花香呢？哦，原来这边有个花园。我感到有微风吹来，原来夏天的风是这么样的温柔。我听到鸟叫，我听到虫鸣，我看见了满天星斗多么亮丽。为什么以前我都没有这些体会呢？哦，忽然我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我牵瓜牛去散步。

急性子看了麦郎中的信一次两次三次，泪水在眼眶里面直打转。后来他学会了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不心浮气躁，学习适应上司反反复复的决定时可以气定神闲，待在不喜欢的厨房里面竟然发现了烹饪的乐趣。最大的收获啊，是他发现了上帝给他的瓜牛就是他的曼郎中先生。说实在的，压力谁没有啊，但不是每个人都晓得怎么疏解压力耶。尤其是急性子的人，面对任务的挑战时，不仅是考虑到实现的问题。

四周的人物吧。大家见了面都有很多忙碌的苦水，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从这一站跑到那一站，结果路程走完了，人却往往发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真正的活过一天。为什么？因为在所有忙碌的过程当中，我们忘记欣赏周边的一切。换句话说，人是工作的主，工作不是人的主。我们可以调整步调，让所有的过程都充满乐趣。这就是为什么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花了六天的功夫，然后他带着满意的心情歇了手上的工，一面休息一面欣赏自己的创造。在前面六天的过程里边，每一天呢，神都看自己所造的是好的。很可惜，不甘寂寞的人上了撒旦的当，自己甘愿落入万里红尘，让劳碌成为大部分人生活的内容。上帝不甘心看见人这样被世界的王所奴役，因此他劝诫人要守安息日为圣日，目的就是要我们有一个重新得力的机会，并且在他的祝福当中再次发现许多值得欣赏和享受的事物。然而今天的人为了各种的目的，不仅白天工作，晚上工作，甚至忙到没有安息的时刻。刻薄的老板说，这样你才算是认真工作。但是上帝却痛心地说，你该牵瓜牛去散步了。

如果我们跟上帝辩论的话，可能有人会说了，上帝呀，你不食人间烟火，你哪里晓得我们身不由己的痛苦呢？我相信上帝会立刻提醒我们说，孩子，你不要忘了，我曾亲自下到凡间，在那里与人共度33寒暑。如果论忙碌的话，你们的感受会比我深吗？但是无论怎么忙碌，我都没有忘记安息的重要。事实上，我们打开福音书，就可以从主耶稣的生平事迹里边发现他的行事历排的是满满的，而且很多突发的事故也占用了他不少的时间。在3年多的时限里面，他在地上建立了一个传福音的事工，除了用各种方法把福音的奥秘向渴慕听到的人讲述以外，他还怜悯许多有需要的人，医治拯救，从早到晚不得歇息。往往跟随主耶稣的门徒都累垮了，他却依然气定神闲地完成工作。主耶稣往往在忙碌过后会退避到旷野的地方去安静祷告。他不仅这样身体力行，他还鼓励门徒都要借着祷告来支取从天上来的智慧跟力量，免得我们忙昏了头，离开自己的本位那就越来越远了。在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在那个故事里面，主耶稣提到一个人在下耶利哥的路上被人打劫，不仅财物被洗劫一空，而且身上也受了重伤。祭司跟利未人路过的时候都视而不见，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停下来赶紧帮助这个可怜人。我们都会把重点放在善心跟怜悯这个主题上，可是后来我想想，为什么祭司跟利未人都行色匆匆地离开呢？有一个很大的可能，就是他们都为自己的事工发展而忙碌不已。想想时间表，哪里有空为一个不相干的人而拖延行程呢？可不是吗？我们个人心中都有好多亟待处理的事情，在等候着我们去完工。我们自己的急性子也像沸腾的滚锅一样，让我们焦虑不堪。可是我们情愿让工作成为我们的

主人奴役我们的身心灵，也不愿意学习主耶稣的榜样，在一段过程以后退隐到上帝的怀抱当中，好好的享受安息以及重新得力的祝福。有一位基督徒写了一首小诗，他说，有一天清晨起来，我急忙冲向今天的行程，事情太多，我没空祷告，我被困难绊倒，任务变得更加沉重。我纳闷上帝干啥不帮我，上帝说，你没有祈求。我试图来到上帝面前，所有的钥匙都打不开锁。上帝温柔地提醒我说，孩子，你没有叩门。我多么希望享受美善跟喜乐，可是日子充满晦暗和凄清。我问上帝是怎么回事，上帝说，你没有寻找。今天清早起来，在进入一天的行程前，我暂停脚步，纵有万事等候完成，我还是要花时间向上帝祷告。是的，我们很容易被忙碌给套牢，行事历上面的事物都有一定的意义跟价值，但是我们却在忙碌不停当中失去了生存的阵地。上帝可能要求我们暂停手上的工作，去参与他要我们去体会的事物。上帝说，你们常常有工作，但是你们却不常常有我。所以无论我们的计划有多么样的紧凑，都不能成为我们让身心灵窒息的借口。恳求上帝帮助我们重新调整生活的步调，设定正确的优先顺序，以致我们的心向着神的时候是敏锐的，任何一个亲近神的机会都不致擦身错过。亲爱的天父，您看见我们的劳碌，在其中所得的不过是虚空。借着这一层的觉悟，我们趁时来到你的面前，恳求您让我们在您的同在当中得到安息和鼓励。谢谢您赏赐给我们祷告的机会，让我们常常留意您的作为，在清晨听取您的声音，日落以后与您同享劳碌的果效。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这么快就来到礼拜三了，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哇，这样一轮嘴的问安呢，我们的精神呢马上都爽利起来了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31分我们直播当中线上，今天文慧在这向万峰老师还有向正在收听的您说声早安，真的是早安呐、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好不平安呐、啊。我们看天气预报呢，本来有四个台风汇合了，要来侵袭。
0: 怎么？四合一。
1: 对了，那还好，我看了一项气象报告呢，就说呢，21号台风艾莎尼呢已经停编了，然后呢20号台风简拉维呢也减弱消散了，现在呢就只剩下18号台风沙德尔还有19号台风紫檀。那么紫檀这个台风呢，真的不知道它到底是想要怎么走呢，不过它已经造成了广西那块呢，特别是广西的西南边呢，很大的一个灾害。那我也看到了昨天很多地方包括北京应该是房山区吧，也挂出了就是可能会有积水这样的一个警告。然后呢今天如果你上新闻网看看，应该有一个重大新闻，就是重庆的旅游观光景点洪崖洞。
0: 洪崖洞怎么了？
1: 那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呢强降雨打雷，结果呢有两位游客呢，不知道是不是游客还是当地的居民，就是在公车站，那么应该也是树下的公车站，那么路上有积水，所以呢漏电了，两位呢就触电，那么现在不知道情况如何、
0: 哎、
1: 所以我们要再次提醒啊，今年台风好多啊，还不到，
0: 可能到12月还有呢，你怎么知道？
1: 往年都到11月啊，所以真的今年台风好多啊。那么还好就
0: 还有今年台风很晚，之前
1: 其实不晚的，
0: 好像平常5月已经有了嘛，今年好像晚了一点。
1: 没有，之前不是已经有台风了吗？我们一直好像从
0: 5、6月
1: 就开始在报告台风的消息，一直到现在。不过呢，就是因为呢这一回比较厉害一点。四个台风，还好现在呢已经消散了两个。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啊，我看了气象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呢，很多地方呢都因为台风的影响呢，有大暴雨，有强降雨，有打雷，所以请大家呢出行一定要小心，积水的地方真的真的要小心，这眼观四方看看有没有什么高压电。那另外我看到聪明我的老乡也冒泡了，他说终于消停了，因为我的老家聪明的故乡呢，台湾的南部呢也是淹水淹得好厉害，也是台风的缘故，那停课停工已经几天了，那希望今天不要再下雨，水赶快退了，因为如果淹水积水，其实带来的伤害真的很大很大的。
0: 嗯，对了，求主怜悯我们呢、啊嗯、真的我经常说啊，如果呢那个台风呢不要搞到这个农村呢，就搞城市好一点、
1: 嗯、
0: 因为城市基建好一点，还是求主怜悯吧，因为台风去哪里我们不能选。
1: 是的，这个万峰老师说搞城市啊，那么我的老家呢其实南部都是城市淹水，那么很多人呢这个水退了，家里呢可能就要做清淤的工作了，所以农村不要，然后呢城市都不要。
0: 那台风去哪里好了？
1: 希望排水系统呢，很多时候是排水系统或者是环保工作做的可能还要，
0: 没办法的了，我们现在都在破坏地球，所以都，
1: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要做好环保工作，
0: 空调还是得开。
1: 嗯，这个跟空调没关系的，就是清淤。那一听万峰老师就是没有被淹过水，
0: 一听文慧老师就知道没有地理常识。
1: 没有，因为我们曾经被淹过水嘛，所以我们就知道如果水来了究竟要跟什么有关系，例如城市呢地下水的系统排水系统做得好不好。
0: 我们都没错，你的是近因，我的是远因，
1: 我没有排斥原因，我只是告诉你我们静音能够做的就尽量做，对不对？所以是你先否定我嘛，说我就是没有什么什么知识嘛，那我就告诉你我是淹过水的人，所以我就知道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嘛，至少我们个人力量能做的就是门前那条下水道我们千万不要扔垃圾，如果看到有堵塞了赶快把它清一清。那么在农村呢，就是我们时常呢要关心就是附近的河啊小溪啊是不是通的，是不是清的，我觉得这个是呢小地方小政府或者是个人能够做的。那么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希望这些的灾害呢就是临到我们身边或者是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您灵修，还有给耶稣一封信。哎，我们要讲讲呢就是我们对耶稣有没有信心呢，那么回过头来说耶稣对我们有没有信心。
0: 哎呀，这个很难说。哎，我知道我对耶稣有信心，但是耶稣对我有没有信心我怎么知道？
1: 我不敢说我自己对耶稣有信心，我只敢说呢主啊，我的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我。那么你对我有没有信心呢？我希望能够呢听你怎么回答我。然后呢在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呢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如果有一些讯号出来，可能我们要对这段关系呢做断舍离，对了，断舍离了工作了。那么什么讯号呢？今天我们会说的。再来就是呢这一周的金句，耶利米书7:25-26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查考。好，现在我们先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万民之光，以赛亚书51章1到6节。
1: 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人啊，当听从我。你们要追想自己是从哪块磐石凿出，从哪个岩穴挖掘而来，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你们的撒拉。因为我选召亚伯拉罕时，他只有一个人，但我赐福给他，使他增多。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安慰了西安一切的废墟，使旷野如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子，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我的民啊，要留心听我，我的国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使我的公理成为万民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众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面的地，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破旧，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
0: 以赛亚书分为三个部分。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51章1到6节呢，是属于第二部分的。这部分呢，包括了40章到55章。主要的对象是被掳和预备回归的以色列人。经文一开始呢，要他们追想自己的根源和历史，借此回想神的恩典和带领。1-3节说，原本老迈的亚伯拉罕夫妇应该生不出子女的，但是神却让他们生下了以色列人的先祖以撒。这就好像从磐石凿出，从岩穴挖掘而出，是很困难的。再者，他们的人数竟然不断增多，成为大国。当天虽然他们被掳，圣城已经荒废，但是他们要深信神也能够像当初那样，使这个圣城重新成为伊甸园子那样的。然后4-6节说，神的作为呢会继续延展。首先，他的训诲和公理不单单是针对以色列的，而是给万民的。他的公义、救恩、膀臂会临到万民，施行救赎和审判。最终呢，天地也要见证，就算地上的人会灭亡，唯独神的救恩和公义必永远长存。在这里，请特别思想4节，我必使我的公理成为万民之光。公理的希伯来原文也可以翻译为审判、正义、典章、律例。在前2章经文当中，49章6节也有一个类似的片语，就是万邦之光。原来对于被掳的以色列人呢，回归并不是头号的大事，成为万邦之光这才至关重要。本来外邦人可以从以色列身上看到神的公理，但是以色列人一直未能够做得到。结果呢，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了，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从他身上，人终于可以看到神的公理、正义、律例了。

回望自己的一生，神曾经在自己身上有什么奇妙作为呢？别人能够从我身上看到神的公理、正义和神的要求吗？

0: 我的民啊，要留心听我，我的国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使我的公理成为万民之光。以赛亚书51:4。
1: 常年期灵修，万民之光，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26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点 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谢谢清风笑，再次的说谢谢谢谢谢谢。为什么呢？因为把我们的诗歌的歌词歌名都已经放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了。我也要在这里呢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哎，不，
1: 怎么
0: 是谢谢 iPhone
1: 哦，对，
0: 他很努力的在回应大家，还有谢谢木星老师。哎，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如果有带导的事情呢要告诉木星老师。也谢谢大家的信任，愿意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把您需要带导的事情都告诉我们。
1: 对，我们呢现在有一位新朋友啊，旭光啊，
0: 烛光，
1: 烛光
0: 昨天已经出现了、
1: 哦、
0: 我们昨天已经欢迎他了，万峰老师，
1: 对不起，昨天我不在，所以我照样欢迎。
0: 这就是文会的福利啦，我天天出现，所以呢，我能够第一时间认识新朋友。因为有的时候像万峰老师这样，还有呢，小院老师常常呢，一上第五空间，他说：“哎，这个是新朋友，哎，这位是谁呀、啊？”这个时候文会就觉得
1: 那就好啊、
0: 哎，
1: 那你继续加油，早上早点起床，身体健康。
0: 我要继续努力，我已经在线上今天努力了10年了，我会继续的朝11年迈向11年，
1: 但是还是太晚起床了，最好4点呢、啊，然后拖到3点。
0: 我不会被万峰老师
1: 那你就能开声了，
0: 道德属灵勒索的啊，我不会的，我拒绝。好，那么
1: 我是属灵绑匪。
0: 今天呢，我们灵修呢，以赛亚书51章1到6节讲到万民之光。那真的再次的说呢，求神帮助我们做一支小小的蜡烛，我们的光芒也许不大，但是只要能够发光，就算是一支小蜡烛，也能够照亮我们自己还有周围的人。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文慧就说小心天气啊，有台风啊，特别是紫檀台风影响了广西一带。我就看到包萌萌萌萌就说了，他们教会呢有去探访呢被水淹的那一带的一间教会，带去了大米，所以你看教会这个时候就发光了。
1: 对了，我们通常都在最困难的时候呢做该做的事情呢，
0: 嗯，
1: 这个也是帮助最有需要的人，
0: 是的，
1: 感恩。我记得我们呢的良友电台的伙伴呢，好像在泰国呢，他们呢还买了一个皮筏呢，就是因为泰国经常淹水，然后呢、嗯、他们就是在电台一淹水的时候就撑那个皮筏出去救人、
0: 嗯、
1: 去帮人，
0: 非常好非常好。那我们就想想万峰老师可以在香港电台这边呢做些什么呢？
1: 买个皮筏吗？
0: 香港很
1: 少，我买个电脑就好了。
0: 香港很少淹水，刚才大家都已经知道万峰老师基本没有淹过水，就算香港有一点积水，万峰老师
1: 我可以去游泳池就淹水了。
0: 万峰老师住多少多高啊？你们家
1: 4层？
0: 不是，你们家住4楼吗？
1: 对啊。
0: 哦，那还好啦，
1: 那就可以淹水是吧？
0: 不是，4楼应该淹不到水，因为香港真的很少淹水。那香港这边倒是很热，所以呢，可以想想我们可以帮助一些在外奔波忙碌，特别夏季温度这么高的时候怎么办呢？好了，那么今天呢是8月26号，其实呢我很想告诉大家，今天呢是国际狗狗日。
1: 什么？
0: 狗狗啊，汪汪汪。
1: 哦，下次就猫猫日，然后就
0: 有
1: 老鼠日，
0: 哎，没有老鼠，
1: 蟑螂日，
0: 有米老鼠日，但是没有蟑螂，没有老鼠日啊。那么，这是由美国动物学家科利恩佩奇他在2004年创办的。那么，他就是呢，希望大家能够想起狗狗对人类的陪伴，推广领养代替购买和不弃养的动保观念。这一天呢，也很特别的，我们要特别致敬一些工作犬。你想到哪一些工作犬、啊
1: 哦、导盲犬、哦、
0: 哎，导盲
1: 犬我昨天去了深圳呢，然后
0: 有看到吗？
1: 那个狗都在呼吸呢，我都怕它吸到我的那个芝士蛋糕，然后就、
0: 哦、好过关的时候是吗？
1: 对、啊、
0: 对，警犬。还有呢，还有我们电台的刘佳音老师，他曾经、哎、他们家的小狗有担任这一方面的工作的，就是治疗犬，专门到医院、
1: 哦、狗医生。
0: 对的，狗医生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呢致敬这些工作犬，导盲犬啦、啊、警犬啦、啊、治疗犬啦、啊、其实养狗能够带来呢许多身心健康和生活上的好处，包含了增加我们身体的活动量，因为你要遛狗嘛，降低压力，诶，跟狗狗玩啦、啊、还有焦虑，扩大社交圈，特别当你带着狗出去遛的时候，诶，别人也带着狗，可以大家一起，对不对？
1: 还有现在有 AI 狗呢，
0: 啊，真的吗？
1: 还自己走吗？那些机器狗、
0: 哦、你说我还以为在网上的 AI 狗呢。但是什么人不适合养狗呢？首先三分钟热度的冲动型的养主啊，这只狗狗好可爱啊，好可爱啊，带回家第一天玩，第二天玩，第三天哎呀好烦啊，出门它在那边汪汪叫，这种人你要小心谨慎啊，你不适合，你去朋友家去看狗玩狗就行了，不要自己养。第二种呢，就是经济不宽裕的月光族，
1: 因为他吃的东西比你还贵，看的医生比你还贵。
0: 对了，那你要好好照顾他，你不能够随便的，你既然养了他，你就对他有责任的。第三就是无法控制情绪或者有暴力倾向的人
1: 啊，我知道了，这个
0: 虐狗，
1: 这个不就是圣经的耶洗别吗？他有暴力倾向，还有他养狗会最终被这个狗吃掉。
0: 哦，好，万峰老师真是太厉害了，还会马上想到耶洗别去啊。
1: 你做这个线上今天不讲圣经讲什么，讲这些有用吗？
0: 好，你说的对，这一点
1: 对、啊、
0: 你说的对。好，还有一种人，生活忙碌而且长期不在家的外宿或者出差族也不适合养狗。你出差你外宿，你的狗狗怎么办呢？那最后一种就是同住家人反对，或者是对脏乱极度敏感。
1: 哎，这个不就是耶稣去对推罗西顿吗？那个小狗也拿这个圣桌下的零碎吃、
0: 哦这个、
1: 家里头脏了。
0: 这个我就不赞成了，你随便乱解经的、啊、
1: 那个饼丢到地上，
0: 这个是你随便乱解的，我不赞成了这一点。那这些呢都不适合养狗。好，所以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原来今天是国际狗狗日。好了，早上7:54，我们赶快呢来写信，然后听耶稣回信。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2: 主耶稣，今天我在看圣经的时候，看到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14:12那里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看完之后，心里就很忧愁，我在想，我怎么可能做比你更大的事呢？耶稣，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已经是一件很大的事了呀。如果说要我去为人死，这已经是不可能的，那么又怎么可能做更大的事呢？而且说真的，我是个小人物，什么也不懂，又没有恩赐，更不会讲道，口才又不好，对人也没有爱心，总之就是一个平凡过不平凡的人啦。我想我应该没有能力去为你做大事的，你还是不要来找我了好吗？

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你读过我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说的话没有呢？你知道我说这话的意思吗？如果你明白，是不是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呢？我怎么可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啊？更不用说，神做的，我也要做了。我可是连自己的生活都还搞不好啊。朋友，我知道你会这么想，但我要给你一些鼓励。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但我就是选中了你来跟从我，做我的朋友，做我的孩子，也做我的工作伙伴，因为我对你有信心。人们常告诉你说，要对我有信心，但我要告诉你，我对你很有信心，是很有信心。如果我不相信你能去做我所做的事，我就不会拣选你。我虽然回到了天家，心里却知道你有能耐来完成我托付你在地上的工作。看看被我选中的那些门徒，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什么事业的成就，也不是什么受人尊重拥戴有权有势的人，然而他们却因为有我在他们的心里头动工，而成了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虽然彼得三次否认了我却拣选他来喂养我的羊群，建立我的教会。做我的门徒，就是要紧紧地跟着我，学我，效法我。我做什么，他也做什么。所以我才说，你要住在我的里面，因为我们密不可分。另外，身为我的儿女，你还有圣灵在你的里头，神就住在你的心里，让你有办法像我一样，还有能力可以移山倒海。朋友，不要低估你自己，也不要小看了我所创造的那个你。虽然你有软弱，但是我是刚强的。你是照着我的形象而造的，又被我的灵所充满。这位圣灵能让你获得那使我复活的大能。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我有信心。你要相信我，就像我完全相信你一样。尽管去吧，做我的门徒吧。呼召你来跟从的耶稣。

0: 洪流冲击，在虚拟和现实的交错中，回到圣经的视角，建立数位时代的基督徒价值观。欢迎收听《看科技读圣经》。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我们线上今天礼拜三来了。
0: 是的，是的，万峰老师呢，充满了精神啊，充满了活力，带给我们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个。
2: 你知道为啥？因为呢，我昨天晚上电脑没关机，都在弄 AI 写程序，然后今天早上在公交上还在写程序，所以很精神。
0: 是的，你可以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啊，我就觉得像一个小朋友呢。现在呢，手上有他珍贵的玩具，玩得正开心了。所以万峰老师呈现出来这种有活力的精神面貌，哎，点燃了我们早晨的一股朝气啊。那么刚才呢，我们听了给耶稣一封信，我们对耶稣有没有信心呢？耶稣对我们很有信心，不是基于我们这个人怎么样，而是基于耶稣要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呢，让我们欢迎耶稣坐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要呢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敞开。那还有呢，你听到了一个片花出现，这个片花昨天已经出现了，今天有没有吸引你的注意力呢？看科技读圣经，这是呢下礼拜一开始的新栏目，所以我们写耶稣呢，写给耶稣的信，
2: 写完了，
0: 写到明天24封，第一阶段的信已经写完了，第二阶段呢陆续会来。那但是下礼拜一呢，我们会有8集读圣经哦，看科技读圣经。我们邀请了一位科技人，他本身以前就是做大数据的，那么对科技呢是非常的熟悉的。
2: 是我们的神学生，如果呢你在我们的青春凉拌节目，可能你会听过他的声音。
0: 小丁。对了，那他本身就是一个科技人，那研究大数据的，
2: 可能跟白熊差不多，都是分析数据的。
0: 对，那么现在成了神学生，那么从科技界走到神学界，那他怎么样看科技又读圣经呢？下周呢一连8集，我们就听小丁在我们当中分享啊。好了，那么这一周呢，我们主要分享人际关系中的一些状况。哎，我们要注意消耗者。那如果这个消耗者呢，在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出现，例如至交好友，例如呢亲密伴侣、家人，那我们就要学习呢，有智慧的建立界限。

0: 公司就坏事。
1: 哎，好的好的，谢谢万峰老师，好会联想啊。哎，这个今天万峰老师心情啊还有精神啊联想力创造力都很不错。哎，
0: 所以你看看箴言那些说老婆啊，雅歌那些说女人的都是好事，所以那个是西施。那东施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你知道的吧？
1: 箴言也有，箴言也有。那对负面事物的过度关注意味着呢怨恨已经在心底悄然的积累，最终会让双方的关系陷入僵持，彼此都疲惫不堪。所以如果过度的聚焦对方的错误，哎，对方呢老是指着你这做不好那做不好，其实一件小事他总是从负面去说你，或者是你看对方也是从负面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去看他，那这是一个警讯啊。第二个警讯是什么？害怕和对方见面，不自觉的就回避呢对方的电话、微信的消息、各种的邀请，因为呢我们清楚每次见面都可能成为情绪爆发的导火索。
0: 是不想沟通啊，沟通好麻烦呢、啊、沟通还得花精力呢。
1: 哎，为什么跟这个人沟通会花精力呢？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每次沟通都有点鸡同鸭讲，或者是有一些吵架呢？即便有其他的共同朋友在场，我们偶尔呢也会觉得呢这个关系越来越疏远。哦，不是偶尔啊，是开始觉得越来越疏远啊，连简单的闲聊都觉得费劲。
0: 对啊，完全不想跟他说话。
1: 对了，如果这个警讯也出来了，
0: 是分手的时候了。
1: 嗯，还有呢，有意无意的隐藏自我。
0: 对，就是只说那些废话，没说正经的事。
1: 哎，我们这里说的废话不是肺腑之言的废话啊，是真的废话，口水啊。向对方隐瞒一些重要的细节啊，聊天的时候也只停留在一些肤浅的话题上，这就说明了我们啊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再稳固了。也就是说，你不想跟他谈心嘛。还有一个警讯，背后说对方闲话，容易忍不住在背后吐槽他们，因为在他们面前不说嘛。这其实是在寻求外界对你怨恨感的认同，就好像呢潜意识里希望有人能够赞同你的观点。哎呀，这个朋友不可靠，哎呀，这个朋友根本对你不好嘛，这个朋友呢，哎呀，真是糟透了，哎，你还是远离他吧。所以呢，其实你在寻求认同。那所以如果你开始在背后呢批评对方，忍不住呢要吐槽对方，可能也是一个警讯了。再来一个警讯，就是难以得到回应。那健康的关系，特别是友谊，应该是相互的，充满爱和关怀。如果你感受到的总是他冷冰冰，或者是总是批评你，负面的说你，也许就到了考虑放下的时候。
0: 但是呢，我们追女孩的时候，人家冷冰冰的回应就是冰山美人嘛。
1: 嗯，
0: 就这样，
1: 那就看你能不能有那把热情的刀劈开冰山咯，对不对？要看你愿意付上多大的代价，有多爱他了。
0: 嗯，我们的白熊呢，就说呢，信息密度低的话呢，就不想听。包萌萌就说，废话很无聊，很累。
1: 嗯，所以我们就要呢，找这个能够谈心的人。那我们要说呢，有些人是精力，就是精神的精啊，精力旺盛，体力旺盛的，那他呢就可以呢在社交里头、人际关系里头呢，哎，这遇到挫折呢百战百败，然后百战，就是虽然呢可能遇到一些挫折啊，虽然呢废话很多，可是他很享乐啊，啊，他很享受啊。为什么？因为他是精力或者是体力旺盛。
0: 你看耶稣就是这样了，他对着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啊。
1: No， 我不觉得耶稣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我觉得主耶稣是因为他的爱很，他的爱火熊熊燃烧着。那所以呢，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情绪啊、精力比较低的人呢，低精力、低体力的，那你可能就要小心了。可能呢，你要谨慎，
0: 不要上班了，不上班就有体力了。
1: 谨慎选择朋友相处。那记住这五个警讯呢、啊， 过度聚焦对方错误，害怕跟对方见面，有意无意隐藏自我，背后说对方的闲话或吐槽对方，还有难以得到回应。在教会里头，会不会也有一些人，诶，你跟他相

0: 楚有这五个警讯呢？
1: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2: 嗨，我是万峰。新知导航呢，是良友电台一档将新知识还有呢信仰导航连在一起的节目，它是由我们许金玲主持的节目。万峰推荐的一集节目呢，谈到有百事可乐如何在这个迈克尔杰克逊出现火灾，透过原谅而得到的一个公关危机的克服的事件，到圣经里头旧约的约瑟怎么样克服哥哥们的构陷，让他呢能够当上这个埃及的宰相啊。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个是约瑟他的原话啊。那从商业风云到圣经的故事，节目带我们看清楚人生的拼图，虽然充满未知还有伤痛，但是只要将生命交托给那位掌管一切的真神，看似结束的地方往往是祝福的开始。潮流会改变，品牌会换，但是在造物主的眼中，我们的价值永不改变。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工作关系或者健康的低谷，不知道何去何从，请你锁定心之导航，一起启航，让永恒的光芒照耀你的未来。
1: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3: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3: 深藏在我心。
4: 耶利米书七章25-26节，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
3: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5: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从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呢，我们可以学到几个很深刻的属灵教训，这不仅仅是给当年犹大人的，也是给今天的你和我。首先呢，是上帝的忍耐和恩慈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从摩西时代一直到耶利米时代，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上帝不是没有警告，不是没有给机会，他每一天每一次都差遣先知去呼唤百姓回头，
1: 但是他们不听。
0: 对了，这个就告诉我们呢，上帝对罪人的忍耐绝对不是因为呢上帝不在乎，而是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神的审判之所以迟延，完全是因为他的怜悯还在等待。但是请注意哦，神的忍耐是有终点的，当人硬心到底，最终的毁灭就必然来临。所以最可怕的罪是听到却不行道。犹大百姓呢，不是没有宗教生活，他们非常认真献祭，守节期，禁食，到圣殿敬拜。
1: 但是越敬虔的人就看起来表面啊，里头越虚伪。
0: 说得对，他们把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完全切割，一边在圣殿里献祭，一边在外面偷窃啦、杀人啦、拜偶像啦，甚至把自己的儿女焚烧献给假神。
1: 所以值得问问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
0: 哎、
1: 就是我们很敬虔敬拜神，听献上今天，但是你日常其他二十三个小时干嘛呢？
0: 嗯，还在听良友电台的节目。
1: 好，感谢神吧、
0: 嗯、那上帝要的从来不是更多的祭物，而是听从我的话。一个人如果听到却不行道，他的听反而成为他被定罪的证据。所以呢，硬心是一种会传染而且还会不断恶化的绝症。经文说，百姓比你们列祖更甚，每一次不听，我们的心就刚硬一点，每一次拒绝，属灵的知觉就会麻木一点。最后呢，即使先知站在面前大声的呼唤，这个硬心的百姓也毫无反应。这就提醒我们啊，千万不要轻看每一次小小的不顺服，因为它正在把我们的心推向更深的黑暗。我们永远要记得，上帝永远是那位先伸出手的那一位。注意经文的主词是我差遣，在人刚硬不听神的话之前，永远是上帝先说话，先差遣，先寻找。
1: 但是在耶利米的情况，就是他们乱神才差遣耶利米啊。
0: 耶利米之前已经有其他先知了、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上帝从来不是被动等待的那一方，他总是在我们还悖逆的时候就已经主动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了。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做一个总结吧。
1: 好，对刚硬不听话的百姓，神的作为还有回应是什么呢？为什么神要有那些回应还有作为呢？
2: 早晨阳光灿烂，找到了我的肩膀。
3: 何华根，你终于打通了是不是？
4: 何弟兄，
3: 你在路上对吧？
5: 荣惠老师，平贤老师，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
4: 早上好。
3: 哇，好有现场感哦。
4: 对，很有现场感了。你在下班吗？
5: 下班了。
4: 嗯
3: 对，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公车上还是走在马路边啊？
5: 等一下啊，我要。
4: 已经很热闹了啊，热闹的街头上、啊、
3: 对，谢谢呢何华根，让我们好像进入你的生活环境啊。我们可以想象他每天下班早上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
5: 可以了，可以了。
4: 好，何弟兄，欢迎你来到我们线上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
3: 对，
5: 我背一下经句啊。
4: 好，
5: 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我忘记了，
3: 没关系，来，都要从心里做，像
5: 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3: 对。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就可以来祷告。我们特别感恩呢淑琴的妹妹呢，昨天呢就剖腹生了男孩，就求你帮助她，继续让孩子成长的时候都行在主的爱里头，还有从小到大呢教养孩童，让他们走当行的道路，到老也不偏离。主啊，求你带领他们淑琴的妹妹。主啊，我们也纪念帮萌萌的教会呢祷告会人数少，只有十多个人，就求你帮助他。很多时候呢就让他们呢不是单单呢就祷告的事情呢只关注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是能够关心整个世界、整个国家、整个地区不是单单教会里头的事情。就请你使用这个教会小小的祷告会，但是发挥大大的能量。主要我们也纪念呢这个桃姊妹呢牙痛请你帮助她。今天呢挂了牙科的这个医师，就请你带领她这个看牙的过程，也帮助呢我们弟兄姊妹今天讨论了很多关于洗牙的事情，请你保护我们每个人的牙齿健康，不是单单等到痛的时候才看医生。请你让我们呢都有定期的检查。我们也纪念劝慰子的那边的孟姊妹的儿子的儿媳，祷告纪念他们呢已经50多岁了，离婚了就请你纪念他们能够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呢与他们同在，也让他们呢真的这个孟姊妹呢心里头呢面对这个家庭的破碎的时候呢还是安慰他的心灵。也纪念丰德，他最近换季，所以呢闭炎犯了，就请你医治他，让他呢这个闭炎呢可以好起来，也有一个好的那个空气的环境。纪念白熊呢近期压力很大，血糖也飙升，请你与他同在，让他也有这个健康强壮的身体，面对每天的挑战。纪念这个爱小鸭这个眼睛痛，请你医治。纪念西边小鹿想来香港旅游，请你与他同在，赐他这个老板批准他。也纪念这个帮萌萌的这个嫂子感恩他的那个这个病
2: 的
1: 手术都是平安，感恩。我们都是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
4: 你不放手，神不会接受，你不停止。

0: 哎，当万峰老师祷告的时候呢，大家都阿们阿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欢迎呢一位新朋友在阿们的时候冒泡了，那就是呢恩乐，然后还有小翔。
1: 小翔说希望有生命的复兴啊。
0: 嗯，好的，那当然也请大家纪念陆英飞弟兄啊，继续搬家当中。
1: 好，就求主纪念，我们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1: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同学。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今天的您好吗？是否透过最近这几期的讲困苦的喜乐灵城，能够真正的体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痛苦患难极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喜乐，仍然可以经历他的信实同在与恩典。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只要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你就用您自己的笑脸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讲真儿那一天的生命的经历。感谢神的恩典，当时完全不知道那漫长的十分钟我是怎么把车开回家的。孩子们一路上说笑话给我听，为我祷告，和爸爸不挂电话，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就这样陪伴着我安全回到了家。看见先生在车库门口站着，已经完全准备好立刻出发送我去急诊了。孩子们纷纷下车给我拥抱，然后先生和儿子两个人一起把我搀扶到了另外一部车的乘座上，让我平躺着。我终于可以闭目养神了。见到先生的那一刹那，整个人顿时松弛下来，身体也就瘫软了，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据后来先生告诉我，看见当时的我脸色惨白，一丝血色都没有，而且浑身汗湿，他吓坏了，不由得十分内疚自责，觉得自己没有第一时间接到电话营救妻子。但当他看到孩子们如此不急不躁，没有惊慌失措，并且可以第一时间做出这么多正确美好的决定，尤其是当知道哥哥带领两个妹妹开声为妈妈祷告的时候，他心里觉得大受安慰。我迷迷糊糊地被送到了急救中心，由于是疫情期间，医院不让任何家属陪同，所以先生只能够在外面等候。我一个人被轮椅推进了急诊室，等候的病人有十几号，每一个看起来都有各种各样的病痛。由于浑身湿透了，强力的空调让我冻得直哆嗦。先生知道后立刻返回家，拿了衣服、毯子和热水送到门口，让护士交给我。我终于有一点点温暖的感觉回到身体里面，疼痛感也在等候的过程中渐渐缓和下来。当我可以有力气睁眼环顾四周的时候，我发觉身边不远处有一位暗自哭泣的年轻女孩，衣不遮体，瘦弱不堪，看起来好像不足20岁的样子，手臂上和腿上都有刺青。她用帽子压低盖住自己的眼睛，不愿意让人看见他在哭泣。我看到他的身边地上放着一个大背包，许多生活用品散乱地放在打开的背包里面， 很显然，他如果不是在旅行，那就是无家可归，因为也许这个背包就是他全部的家当。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进来急救中心的，只是很想过去把自己的毯子送给他，遮盖自己单薄的身体。但由于疫情，医院规定每一个人必须保持社交距离，也不能够大声说话，更不能够让病人之间有交集互动。我就只能远远地看着他，爱莫能助。这时我就开始默默为他祷告，因为我深信主认识他，知道他的痛苦，明白他的一切。我求主医治他的身体，拯救他的灵魂，赐给他一个好的环境，能够在健康之后接触到教会，并且回到神的家中，从此不再流浪。我深切地关注着这个年轻女孩，不时看过去，希望能够与她眼神交汇，给她一个微笑。但她始终低头在哭泣，于是我就恳求主自己用笑脸来帮助她。不一会儿，就轮到我开始做各样的检查了。其实珍儿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为神放在我身边的人来祷告。不论认不认识的，只要我有机会观察到看到的人，心中有感动，就立刻为他们祷告。有可能是街边的一位乞讨者，有可能是十字路口停在我身旁的正在发呆的另外一位车主，有可能是崇拜的时候坐在我不远处的一位正在流泪的陌生人，有可能是刚刚与我道别正在渐渐走远的一位朋友。我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在经历什么，为什么哭，为什么笑，我只需要为他们真诚地献上一个祷告，就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神的救赎大功。因为我深信神比我更在乎这些有需要的灵魂，有的或许是身体上的病痛，有的或许是关系上的受害者，有些或许是情感上的破碎，有些或许是精神上的疾病。无论什么人都是神所爱的。当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更能够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心肠，也能够对人的需要敏锐，对人生发出一份真诚的关怀与怜悯。每一次为他人代祷的时候，我也与神爱世人的心更加贴近了。今天就让我们开始操练为身边有病痛和需要的人来代祷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特别求您来医治我们的身心灵的疾病，帮助我们靠着您常常喜乐，也使我们有您的心肠怜悯关爱这个需要爱的世界，帮助我们身周围有病痛的人能够得恢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4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这是病痛当中的祷告，和父母亲讨论一下生病的我们可以怎么样祷告呢？第二，我们如何为其他生病和有需要的人去代求呢？今天透过珍儿自己的见证和读经，能够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我们身周围每一个有需要的灵魂都是神赐给我们能够与他同工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睁大我们关注的眼神，能够打开我们怜悯的心肠，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这几天呢，都在和大家分享如何面对追星上头、沉迷流行音乐的青少年。非常感谢你每一天准时的收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真心的去愿意陪伴孩子成长，那我们就需要杜绝我们教会当中的牧者和父母亲绝对道德化和属灵的捆绑、压迫，甚至是属灵的绑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随时把偶像崇拜挂在嘴上啊，你追星就是拜偶像，你不够爱主，你的信仰有问题，你跟神关系出现问题了，你一定要速速的悔改归向神。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论断的方法去面对青春期成长过程当中的挑战和萌动，我们呢就把信仰变成了一种控制的工具，让他们望而却步，让他们心目当中的上帝变成一个独裁者，变成一个道德制高点，以至于他们敬而远之。真儿从小就成长在教会当中，在过往的教会真理的教导当中，往往有一个危险性，就是圣俗二分性。做某些事情是属实的，千万不能做，如果你做了就是不爱主，你就是信仰有问题。凡是让我们的信仰失去自由的，没有以福音为中心，充充满满又有恩典又有真理的，往往会让人感受到信仰是一个控制的工具，而不是真实的生命和关系，以至于孩子心目当中的上帝只是一个道德的标准，而不是有位格的能够与他们建立关系的爱他们的主。所以当他们有了自主的意识之后，他们甚至可以用音乐来作为他们反叛或者是反抗的一个出口。那当然，真儿也不建议父母亲因为一听到就说那好，随便他们怎么听，随便他们去追寻流行文化都可以，我不懂我也就不管了。这种完全放任也是另外一种极端的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说反正每一代都是这样，长大就好了，我们却忘记了世界观的形成往往是透过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一点一点的去塑造的。教会渐渐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父母亲渐渐失去了与他们对话的资格之后，我们的孩子就远离神了。所以也不能够完全的放任。那么最好的牧养和教导的途径是什么呢？在过去的几天真儿都有稍微提到，但是现今呢，真儿需要做出一个总结。特别的盼望每一个做父母亲的，如果你正好有进入青春期，开始追星，开始喜欢流行音乐、流行文化的青少年，那么就盼望我们带着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个成长的机会吧。

首先第一步，我们自己要加强我们的认知和我们世界观的建立。透过读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自己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呢，却不被这个世界同化，不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去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不是立马的围追堵截，立马的纠正他们，而是去问他们说，哎，你现在喜欢听什么音乐？你喜欢哪一个明星？为什么喜欢他？他又是什么样的特质？你可以介绍给妈妈知道吗？你可以和爸爸分享吗？哦，这首歌曲哪一句最打动你？或者这个音乐，虽然你听不懂歌词，但是这个音乐的某一个地方让你感受到有共鸣吗？能不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当我们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喜好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听他们所喜欢的音乐的时候，哪怕我们自己不喜欢，我们也可以谦卑的、开放的走进他们的世界里面。目的不是认同他们，而是去理解、去认识、去与他们同行，这是极度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就这一点来说，很多的父母亲说我们没有时间啊。对，没有时间就是最大的借口和死敌。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选择以忙碌为借口，没有和我们的儿女一起面对他们成长，必须要我们同行和引导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机不再来的错失良机呀。特别的盼望每一位父母亲都可以花时间了解我们的儿女现在正在听什么音乐，正在喜欢什么明星，为什么喜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自己也做一些研究，那珍儿呢也做出一些适当的研究，了解明白他们所喜欢的某个团体、某个人或者某一种形式的音乐背后有一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值得我们去引导他们的，有哪一些是威胁的，哪一些是 OK 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孩子们会知道我们重视他们，并且愿意花时间付上代价的陪伴他们同行，只单单这一点就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愿意与我们分享。第二步呢，帮助孩子看懂流行文化，建立他们的分辨力。不是说哦，这首歌你觉得好不好，它的道德水准怎么样，有没有真理和偏差，这不是我们的问题的关键，而是帮助孩子们去探讨，哎，你的这首歌里面所谈到的人性是什么，他是怎么看待人生的，他讲到的爱和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爱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他是怎么看待我们的身体的？怎么看待两性之间的互动的？当珍儿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的孩子要么就是告诉我说，哦 ,Mom, 你想太多了，这就是简单的流行音乐，根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它的意义在哪里。我根本不会把它 take it seriously, 就是我不会太过严肃认真的去对待它，你也不需要太过严肃认真的去对待它。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放心了，因为很显然，他们根本不会采取里面的任何的价值观。但是当他有这样的回应的时候，我也会趁机抓住一个机会说，那你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听这样的音乐，因为你的耳朵其实也是培育你自己灵魂的一个进口点，你的任何的浇灌
最终都会造成你自己情绪情感的一个影响。当我这么去提醒的时候，我的女儿也会说，妈妈，我很少听这个歌手的或者是这一个类型的音乐，因为其实我并不喜欢。那么我就会趁机问，那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他就会和我分享他所喜欢的一些音乐，或者是有一些歌词有意义的这些歌曲，他就会来跟我分享。所以其实我们趁机有了很多的机会可以分享价值观、人生观以及我们的信仰和这个世俗文化的冲突。不是禁歌，只要不听它就对我们的灵魂没有任何的参与，而是说我们要意识到我们里面的罪性是想要和这个世界契合的。只有当我们截断了任何滋养我们罪性的这些资源，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我们才有可能与那倾心祷告的人一起去追求圣洁、公义、和平和怜悯。也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帮助我们的儿女更深的去渴慕神。我有些时候也会问孩子，你们觉得听敬拜的音乐和这些流行的音乐有什么样的区别？你会在什么时候选择听敬拜的音乐，什么时候选择听流行的音乐？我的孩子会告诉我说，当他们心灵深处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只有听敬拜的音乐能够让他们从里到外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医治和一种心灵的平安和喜乐。而只有当他们特别快乐、无所忧虑的时候，他们才会选择听流行音乐。换句话说，实际上那是他们放松的一种娱乐，但他们真实的心灵的需要，他们知道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那听到这里，珍儿也就放心了，因为懂得他们的价值观已然已经形成。只不过呢，我们需要有不断的引导提醒，因为毕竟他们还小。所以只有在我们保持这个沟通和对话渠道的畅通，我们才有可能随时进行引导，随时进行提醒、更正和监督。如果我们已经把对话之门关闭了，让他们敌对我们，让他们不信任我们，那真的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够提供给他们最及时的帮助。所以父母亲千万懂得怎么样帮助他们看懂流行文化，并且与我们的信仰做比较和找到一个正确的关联和答案，才是问题的核心。好了，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但明天的真爱之我家，珍儿会继续跟你聊这个话题。特别的盼望，如果您家有青少年正有这样的挑战，或者你身边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挣扎，盼望鼓励大家转发我们的节目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珍儿，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0: 从一个弟兄角度来讲，自己的爸妈要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自己的太太不同意，多半的弟兄可能会觉得太太会很无理啊，就觉得太太不尊重我，也不尊重我的父母，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1: 如果这个太太这个时候心里边还没有特别的准备好的时候，一定要给太太一些时间，跟太太有充分的沟通。
0: 当我们知道了父母他们心里的难处啊，那我们现在就是想一想，在我们能够帮他们解决困难的范畴之内，哪些是我们能够解决的。
1: 你很难想象我当时我的内心里有多么的挣扎，我多么的难以开口跟我的父母说暂时还是不行。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时习爱长青。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很高兴呢，今天我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这个晚风习习的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呢，跟您见面了。孝敬父母这个话题呢，对每一个人，尤其是对于我们神的孩子来说呢，更是一个呢，在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是，那么在我们成家之后呢，其实我们每个家庭所面临的孝敬父母的

0: 变化呢，就是他们对子女的这个依赖性呢，会比以前增加很多哈。那如果你的父母之前呢跟你没有在同一个城市哈，比如说父母在比较小的城市，那我们呢现在是在省会城市或者是在大城市里面工作生活哈。那父母年纪大了，他们想来到城里边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就是想好有个照应。再一个呢，他们也不至于太孤单。那这种情况呢，如果这个时候你的父母呢，他们的身体其实条件还是可以自理的哈，不是说要需要有人照顾的那种健康条件，就是说他们现在生活的自理什么的都还是可以没问题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该怎么面对，怎么处理呢？
1: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也确实是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啊。
0: 嗯，
1: 特别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一个环境啊，跟父母的这个生活环境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另外，我们之前不住在一起啊，相距比较远。现在父母呢，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他也渴望跟儿女住在一起啊。
0: 嗯。

0: 就像新月刚才说的，渴望这个儿女的陪伴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儿女，我们要怎么来处理这样的一种情况。
1: 那作为已经认识神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我想当然了，我们第一步呢是到神的面前先来祷告啊，看看自己的心里面啊，对于这件事情你究竟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一个领受哈。那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哈，当然我们都是在假设哈。第一种情况是诶，你心里非常平安，经过祷告之后，那你的爸爸妈妈说要来到这个城市跟你住在一起哈，到你的家里来。我们说的这个居住呢，可能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啊，十天八天半个月的，乃是说可能就是将来的生活，就是要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心里也很平安。那我们这时候呢，要特别的建议啊，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都要先跟你的太太或者跟你的先生来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因为这

0: 沟通还会出现另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先生啊，我们的太太不同意。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又要怎么来处理呢？安好呢，如果想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我们家身上啊，如果我跟我的太太说，爸妈要跟我一起住，如果我太太不同意的话，那安好站在弟兄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我首先应该要尊重我太太的想法，我可能要问问我太太，对于父母来跟我们住的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想的？你有什么难处？我希望我的太太呢，把她心里的想法呢，都完完全全的跟我说出来。我觉得作为先生呢，我一定要耐心的来倾听我太太，把她的想法完完全全的表述出来。我不要对我的太太进行指责，也不要对我的太太进行埋怨。其实太太她心里有顾虑，她一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啊。
1: 嗯，
0: 那当我们的太太跟我们说出来这些原因的时候呢，我们才可能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是因着比如说我的太太跟我的妈妈之前在婆媳关系上啊，可能有一些矛盾没有及时的处理，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神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啊，我们家庭中在这块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下一步可能就是要很好的来解决婆媳关系的问题。那如果我的太太会觉得她自己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就是觉得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想一想啊，你这个说的有点太突然了，那我想我作为先生我也要体谅我的太太，我要给她一定的时间让她想一想。那还有可能就是我的太太觉得可能自己现在的精力啊体力啊可能不能够很好的顾及，既要照顾这个小家又要照顾父母，因为你想啊，父母来了，那父母日常的生活呀，包括平时的比如说也有一些头疼脑热的这些小毛病啊，还有等等的在一起的生活日常的这些习惯啊，生活的这些处理啊，可能都得需要我的太太要付出很多。那如果我太太觉得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能力啊来照顾我们的父母，那我想呢，我也会给我太太一定的时间让她考虑。那当然了，安好说的这些呢，可能都是从弟兄的角度啊，带着大家来分析会出现的这些情况。但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安好之前跟大家说的，我们一定要尊重太太的意见，要体谅太太当前她的想法啊，因为我们的父母呢，现在还是有自理能力的。那么这个时候，当父母要来跟我们同住的时候，我们的太太不同意，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以我们这个小家，以我们这个夫妻关系的和睦啊作为重要的一个角度来考虑的。嗯
1: 嗯，哇，真是说到这儿，我刚才听安好弟兄这么讲啊，我真的心里边作为姐妹啊突然觉得很放松了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姊妹啊，确实啊，如果是啊自己先生的这个爸爸妈妈，也就是自己的公公婆婆要来呢，这件事情呢，确实如果是说要住到自己家里边来，因为家里边的这个操持家务啊主要是姊妹啊就是承担的会比较多哈，就是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起居啊，可能呢太太跟这个老人家呀会接触的是更多的哈。那所以如果这个太太这个时候心里边还没有特别的准备好的时候，一定要给太太一些时间啊，跟太太有充分的沟通。另外呢，刚刚安好弟兄也提到啊，可能过去啊这个婆婆跟媳妇之间啊，很可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生活的矛盾还没有完全的解决。那在以前的矛盾还没解决的这个情况下，如果就是这样跟父母又突然住在一起的话呢，很可能啊他们的这个矛盾可能会越来越多，反而会让家庭的矛盾呢可能会比以前增加。那所以呢，安好弟兄谈到的第一个，对你要先听听太太的这个意见，至少你们两个人要先坦诚的沟通。同时但是我也觉得也很理解弟兄啊哈，那一边是你的太太，一边是你的自己的爸爸妈妈，当你知道你的太太这时候还不太同意的时候，跟你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那你怎么要去跟你自己的爸爸妈妈去解释去沟通呢？
0: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安好身上呢，感谢主，安好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求智慧啊。
1: 嗯，
0: 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向神来祷告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刚才想也说到了，当我跟我们的太太说完，如果我们的太太现在有犹豫，或者是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我程度，那我回去要怎么跟父母来表达？我想这是作为每一个弟兄哈、啊、都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很挣扎啊。因为你想从一个弟兄角度来讲，自己的爸妈要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自己的太太不同意，多半的弟兄可能会觉得太太会很无理啊，就觉得太太不尊重我，也不尊重我的父母。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刚才新月也跟安好跟大家也分享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体谅太太的难处。那这个时候我们下一步就要回去做父母的工作了啊，那就问问父母啊，爸妈现在为什么要跟我们一定要住在一起，是不是我们最近回去看你们的时间比较少，然后让你们感觉到了孤单和寂寞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会注意一下啊，多回去陪陪你们。那么再一个呢，我们一定要问问父母啊，他们现在有什么难处，一是觉得孤单寂寞，还是觉得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啊自己都做不了了啊，需要我们帮助啊。当我们知道了父母他们心里的难处啊，比如说他们可能会说，你看年龄大了，很多的事情也做不来了啊，比如说现在啊这个社会啊都是高科技啊，比如说我们出去交个电话费啊，可能这些等等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处理不了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在就是想一想，在我们能够帮他们解决困难的范畴之内，哪些是我们能够解决的，然后我们帮助父母啊去来解决这些问题，也让父母将他们把心里的难处啊也跟我们有一个沟通。当我们清楚了知道了父母的面临的这些难处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呢，一方面呢，我们做丈夫的对妻子的理解，那么同时我们要在父母这一块也要问问父母哪些是需要我们能够帮他们做到的地方，对父母也要理解。

0: 刚刚呢，我们谈到的是，如果我们经过祷告，诶，发现父母来很平安，然后这样我们跟自己的配偶去商量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啊，比如说哈，有一个姊妹，那我就知道呢，她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她自己的爸爸妈妈呢，就想来跟她同住。这个姐妹呢，她的心里面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不平安。当我跟这个姊妹在一起交流沟通的时候呢，我曾经问这个姐妹，我说为什么你自己的爸爸妈妈跟你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当时呢你的两个孩子又很小哈，那他们来住在你的家里帮你照顾孩子，那不是两全其美吗？一方面你爸爸妈妈又想来跟你们在一起，另一方面你自己的孩子又需要有人照顾，诶，那你为什么你心里边还觉得不平安呢？你还没有那种心甘情愿想让他们来的这种想法呢？那后来呢，我经过了解呢，这个姐妹啊，她从小啊，她跟她的父母啊，是没有一起生活的，啊，就是在她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呢，她是她的爷爷奶奶养大的。就是当时爸爸妈妈因为工作非常的繁忙，就把他一出生呢，就把他送到了乡下的爷爷奶奶家里。所以他在整个的童年、幼年的时期呢，他是没有跟他的父母在一起生活的。那后来呢，他上小学之后呢，就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但是这个时候呢，等于说他的爸爸妈妈跟他之间这种亲子关系的建立，其实在他前面的几年已经缺失了。再加上后来呢，他的爸爸呢又因为到外地去工作，跟他的妈妈也是两地分居，那么所以后来呢，他跟他父母之间的这种亲情关系的这种建立呢，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损伤的。那所以呢，当他的父母提出说要跟他一起住的时候呢，这个姊妹就内心里非常的犹豫，非常的挣扎。那个时候呢，这个姐妹又已经认识了神，他又知道他要孝敬父母，但是呢，当他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活真的是很具体的选择的时候，怎么办呢？那这个姊妹呢，她就到神面前，真的就去把她所有的心里的不安、心里的挣扎和矛盾，甚至她在神面前她不知道怎么办的这种困惑，全部都跟神来倾诉。他就跟神说，他说主啊，他说我知道啊，我要孝敬我的父母，但是现在我的内心里真是充满了这种挣扎和矛盾，主啊求你帮助我。他说因为你所让我面临的一定不会超过我能承受的，我把我的软弱就摆在你的面前。因为那个时候他这个姐妹呢也刚刚认识神不久，那他跟他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呢还没有开始真正的修复。那所以呢，这个时候确实他面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经过祷告之后呢，那他还是决定自己承担照顾两个孩子的这个责任，所以呢他选择做了全职妈妈。然后呢他就还是跟他自己的父母就做了一些解释的工作，就是说非常谢谢爸爸妈妈想来跟我们同住帮我们照顾孩子啊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他呢就跟父母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个姊妹啊也跟我讲，她说你很难想象我当时我的内心里有多么的挣扎，我多么的难以开口跟我的父母说暂时还是不行，她几乎觉得都没办法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开口。我真是非常非常的理解，当我们内心里有真的还在那个阶段过不去的那个坎儿还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今天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就是对父母的这个孝敬呢要有四个字，就是心甘情愿。如果你是心不甘情不愿被迫勉强很难受父母还没来你的心中就已经很挣扎，甚至还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呀，她说因为她从小呢是她的爸爸妈妈一直就是经常是吵吵闹闹的， 那虽然现在呢年纪大了，吵得没以前那么频繁了，但是他知道呢，他的父母还是常常会热战冷战啊，即使到了六七十岁，那个关系也不是很和谐的。那所以呢，这个姊妹她也遇到了她的父母说想要跟她来同住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姊妹就说，她说其实我心中充满了恐慌，她说好像我仿佛又觉得我要回到就是小时候哈，我爸爸妈妈一吵架我就很害怕的那种情况。他说现在我的父母虽然他们年纪大了，但是这种吵架有的时候还是会在自己的女儿面前就那么暴露无遗的，这种情况也有。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也非常的体谅啊，我们已经成年已经成家的弟兄姊妹啊，心里边的这种不容易。那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想跟这样的姊妹这样的弟兄说哈，第一步还是要到我们的天父的面前来，相信我们的天父他不会把我们不能够承担的这些重担加在我们身上啊，他一定是在我们啊人生在我们的生活遇到这些艰难的时候啊，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呼求我们的阿爸父的时候，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1: 刚才新月说到了这个姊

0: 扎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他说神在借着这件事情提醒他，就是让他往里面看一看，他内心里面哪一个部分是需要主耶稣基督更多的恩典，更多的医治，让他更多的去寻求主耶稣的慈爱和帮助。那从这个角度说呢，有时候神要借着我们身边的人和环境啊，让我们再多一点的看自己内心里面啊，我们跟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的哪一部分啊，是在这个时候啊，需要神加给我们力量来帮助我们恢复的。
1: 是。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也真的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求问，好好的祷告。我相信呢，每一个弟兄姐妹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也都会有自己内心的这种挣扎和想法，那就把我们的想法完全的在神的面前向神敞开，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求神给我们智慧，来带我们做一个合他心意的选择。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晚风习习爱长青，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没有我们处理好我们过去的跟父母之间曾经有过的这些伤害的时候，感谢神，可能父母暂时不跟我们同度，对我们双方来说可能都是有着益处的啊。
1: 那刚刚说到哈，就是我们孝敬父母呢，要真的是发自内心啊，心甘情愿呀。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两个姐妹啊，一个呢是从小呢真的是没有在爸爸妈妈身边长大啊，所以她这个亲子关系的这种建立真的是需要时间来恢复来修复。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小她的爸爸妈妈因为关系一直是吵吵闹闹，所以对这个姊妹来说，她心中的其实损伤啊还是挺多的。如果父母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特别融洽的话，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呢也不会特别的融洽，因为孩子从小他的这种心理的安全感的缺失呢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时候呢，就真的是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到神面前来。那另外呢，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啊，后来因为有一个姐妹啊，她也跟我说哈，她说呀，其实神让她经历她的父母提出要跟她一起住哈，然后她经历她内心的这种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今天我们仍旧探讨与信徒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系列，它的标题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两次节目我要和你思想的题目是《敬拜羔羊》。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十四节记载了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天上敬拜的情景。让我为你读这段经文。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十四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愿其印分言呢。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愿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和羔羊，直到远远永永。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好，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十四节读到这里，我们今天这篇讲章就根据以上的经文来思想三个重点。第一，因为耶稣的身份，所以他受敬拜。第二，因为耶稣的所在之处，所以他受敬拜。 第三，因为耶稣的作为，所以他受敬拜。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在过去这系列节目中，我们曾经透过旧约圣经的记载，思想古时的亚伯拉罕如何在山上敬拜我们的上帝，也曾经和摩西、大卫、所罗门一起走进会幕与圣殿。我们也从旧约圣经的记载中曾经见过旧约敬拜的庄严。我们曾经跨过旧约，踏进新约，通过两约的门槛，按照使徒的教导，用诗章、颂词和灵歌歌唱。上次我们在节目中有机会透过一扇敞开的门，看见天堂的模样，也看见在那里的圣徒如何全心全意地敬拜上帝。今天我们将要进一步探讨敬拜这个主题，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敬拜羔羊。敬拜羔羊的背景可见于启示录第五章，这一章告诉我们使徒约翰看见天堂的异象，当时他看见伟大的上帝，就是我们的父，坐在宝座上，他的右手中有书卷。启示录从方方面面来说，是一卷与许多书卷有关的圣经书卷。新约最后的这卷书卷提到了几卷书卷，其中包括生命册，它里面记载了凡是被基督宝血买赎来的人的名字，然后还有行为册。令许多人吃惊的是，当拒绝基督的人有一天坐在白色大宝座前的时候，这个人不只会依照生命册上是否有他的名字受审判，也会按照他的行为受审判。而毋庸置疑的是，他不能靠着自己的行为上天堂，因为人无法靠着自己的行为上天堂，只有耶稣救赎的恩典才能拯救我们。启示录接着下来也会提到一本名叫见证册的书卷。在启示录第五章这里，我们看见了一卷与众不同的书卷。圣经说，这是一卷愿七个印封严的书卷，圣父手里的书卷是世界的所有权的证书。当我们接下去阅读启示录其他卷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书卷被展开，随着这书卷按时间顺序被揭开，上帝的审判与愤怒也倾倒在地上。以最真正的意义来说，这书卷是愿了罗马七印封严的一个书卷。这书卷紧紧地卷了几圈之后，愿印封好，然后套住这一卷的另一卷，再卷几圈，愿印封好，最后整卷书卷有好几个印。要阅读启示录，你就会在接下来的几章看见一个印被揭开之后，部分书卷被揭开，我们因此得以阅读其中的内容。接着另一个印被揭开，而我们可以读到更多内容。渐渐的，随着七个印被揭开，世界的后果也被写明出来。启示录向我们清楚阐明了大灾难时期，就是君王耶稣夺回世界统治权的时期。约翰在拔摩的海岛看见异象，当时约翰在异象中见到天堂的景象，圣父手中握着七印封严的书卷，但约翰左看右看，都没有人配得拿起并且展开这书卷。圣经告诉我们，由于约翰见没有人配得展开这书卷，因此他哭了。约翰泪眼盈眶，开始哭泣，因为天上、地上、地底下都没有人配得从上帝手里接过这书卷，并且把它打开。于是约翰哭了，因为这书卷记载了君王耶稣会如何一步一步夺回世界的统治权，从而最终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书卷 记录着审判的信息，这审判将会倾倒在那些拒绝这位君王的人身上。约翰多么期待这些事情的发生，但是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配得展开这书卷。好，现在我们开始这篇讲章的第一个重点，因为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他受到敬拜。正当约翰为着没有人配得展开这书卷而哭泣之际，最后有一位长老上前来对约翰说，约翰啊，有一位配得，有一位配得展开七印封印的书卷。这位长老开始形容这一位，在他介绍了这一位是谁之后，当时在天堂所发生的事可以说是宇宙的历史中最盛大的敬拜赞美。这个故事太奇妙了，以至于我们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然后这一切却告诉我们，这一位接受敬拜者是因为他的身份而受到敬拜。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被杀的羔羊。这里说的不是三个不同的人，而是这一位的三个名字，他也是唯一配得展开书卷的一位。好，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对于这位唯一配得展开书卷者的三个描绘。首先，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请注意，他被称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这个名字还得追溯到创世纪第49章。在这一章里，我们读到牧长雅各临终前喊他的儿子们在他身边聚集，并且一一祝福他们。他把他们一个一个叫来，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的未来祝福。轮到他的儿子犹大的时候，他说，归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了，万民都必归顺。凡是听见这预言的人都听得懂这预言在说什么，这是十分清楚的预言真理，预示弥赛亚将出自犹大，就是出自雅各的儿子的支派。耶稣从犹大的族系而来，只要查考耶稣的族谱，你就会发现耶稣确实是由犹大的族系而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大卫的子孙是人们对耶稣的称呼之一。大卫来自犹大支派，因此犹大是耶稣的祖先。耶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这是用来形容受敬拜的那一位的第一个词语。其次，耶稣是大卫的根。接着，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大卫的根。这种说法总是让我很困惑，因为这听起来相互矛盾。耶稣基督是大卫的根。我们刚刚才从耶稣上一个名字学到，耶稣出自犹大支派，还没有基督，就有了犹大。大卫也出自犹大支派，因此基督也被称为大卫的子孙。他既是大卫的子孙，又是大卫的根，这怎么可能呢？人怎么可能是自己的先祖呢？人怎么可能既是子孙又是先祖呢？然而，这恰恰是圣经所说的，这是理解这点的关键。从耶稣的神性来看，还没有大卫就有了耶稣。从耶稣的人性来说，还没有耶稣就有了大卫。因此，他既是大卫的根，又是大卫的后裔。他既是大卫的祖先，又是大卫的后人。这当中蕴含了他就是永生的上帝这一个意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自有拥有的上帝。因此，那一位长老不仅看见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在荣耀中降临，也在耶稣基督里见到大卫的根，见到耶稣基督既是永恒又是永生的。第三，耶稣是被杀的羔羊。 佩德展开书卷的那一位的第三个名字，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重点，他就是被杀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同时可被刻画为狮子和羔羊，这一点很有意思，对吧？让我跟你分享我查考圣经时所学到的这一点。不管你知道多少主耶稣的本性，不管主耶稣在哪一方面对你来说再清楚不过，我们知道的不过只是皮毛，因为主耶稣实在是超乎我们的理解能力，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而我们只能稍微认识到他是谁，我们永远都无法组织并且融合他既是狮子又是羔羊的这一个真理，他是这一切的完美合一。耶稣是被杀的羔羊，这一点当中有四个重点是我们应当了解的。他是站立的羔羊，这幅图景很奇怪，对吧？被杀的羔羊不可能会站立，被杀的羔羊应该是躺在地上的，但是这羔羊被杀，现在他却站立，他在十字架上被杀，被杀之后被埋葬，被埋葬之后复活，在天堂里站立的被杀羔羊就是已经复活的羔羊。约翰看见复活的主站立着的被杀羔羊，耶稣是被杀的羔羊，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天堂的事实之一就是我们的救赎会永远成为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在天堂出现的时候，他的身上仍然带着我们得救的记号，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头上荆棘冠冕所留下的伤痕，都是我们得救的记号。他在永恒中将是被杀的羔羊。今天我们正在思考这一点的时候，突然之间我想到，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能靠着自己的好行为上天堂。在天堂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被杀的羔羊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羔羊，为我们付清我们本应付的赎价的羔羊，会在天堂里提醒我们，我们所配得的结局与我们所享有的结局完全是两回事。每一次只要我们想起被杀的羔羊，我们就会在永恒里欢呼，我们会屈膝敬拜。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敬拜的，并且耶稣也是强壮的羔羊。圣经说他有七个角，无论你在新约哪一卷书卷，当读到关于角的描述，你都会发现角表示荣耀、能力和权势，这一点在启示录中尤其是如此。耶稣也是顺服的羔羊，实际上在启示录中按照字面意义来看，他是小小的羔羊，又是强壮的羔羊，站立的羔羊，掌权的羔羊，他即将把审判倾倒在地上，他也是寻找的羔羊，他有七个眼睛，以真神的七灵审视地上各个角落。一旦我们读到这位羔羊，看见了他是谁，认识了他是谁，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那些在异象中得见他的人要屈膝敬拜他。他就是敬拜的焦点，他们敬拜他，因为他是被杀的羔羊。顺带一提，比较羔羊和狮子是很有意思的事。如果你花点时间进行比较，与此同时你会发现许多对比的陈述将集中地刻画了耶稣的各方面。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作为羔羊受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他作为狮子掌权。羔羊象征他的顺服，狮子象征他的荣耀。作为羔羊，他是救主；作为狮子，他是有至高主权的君王。作为羔羊， 他被审判，作为狮子，他是审判人的那一位；作为羔羊，他代表上帝的恩典；作为狮子，他代表上帝的掌权。他站立着，因为他即将审判这世界。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完成他在地上的作为后，升到上帝的右手边坐下。他坐下，因为他救赎的大功已经完成。而现在我们看见他还站立着，因为他即将降临这世上，审判那些拒绝他的人。这就是启示录接下来所说的。好，接下来我们谈第二个重点，因为耶稣的所在之处，所以他受到敬拜；因为他的身份，所以他受到敬拜。第二，因为他的所在之处，所以他受敬拜。那么他在哪里呢？他就在上帝的宝座中，他是天堂的焦点所在，他是在天堂里聚集的所有人的焦点，他是每双眼睛所仰望的那一位。第三，我们继续谈，因为耶稣的作为，所以他受到敬拜。因为他的作为，他受到敬拜。圣经说，他即将再次在这全地上执掌完全。当他拿过书卷，哭泣停止，赞美开始，所有受造物在哭泣，在叹息中盼望我们在上帝里面的救赎来到。而当救赎即将开始，当羔羊把书卷握在手里，将要开始夺回世界的统治权的时候，哭泣停止了，敬拜开始了，一切的赞美都归于他。让我们弄清楚这幅图景，上帝坐在宝座上，宝座周围有门救赎者、四活物和24位长老，在宝座中或通往宝座的两旁有四个基路伯，上帝的右手中有七印封严的书卷。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其中一位长老说，有一位配得。那一位到来，拿了书卷后，履行书卷里外记录的细节。就在那一刻，赞美敬拜在天堂里响起。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看看有哪些人参与这场天上盛大的敬拜大会。首先就是那些敬拜主的人，是蒙救赎的人。那一刻，三支合唱曲一支接一支的响起。整本圣经中，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他经文像这段经文一样展现出这么壮观、这么大规模的赞美。在上帝的全部话语当中，这段经文所记载的赞美也许是最伟大的赞美。这是整个历史的重点所在。当时一切蒙救赎者、所有天使和全部受造之物都来到上帝面前，宣告单单只有他配得，并且敬拜他。只要我们了解这几节经文的内容，哪怕我们的了解十分浅显，我们也足以明白什么叫愿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好，这次我们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要继续看看有哪些人参与这场天上盛大的敬拜大会。根据圣经的记载，首先就是那些敬拜主的人是蒙救赎的人，其次敬拜主的是天使，第三，天上万物都加入这个敬拜的行列，一起敬拜主。如果你有时间，请你仔细阅读启示录第五章，从第八节到14节，我们在下次再来深入的了解这个重点。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对我们在这节目中所谈到的真理有疑问，或对这几次的信息有任何回应，欢迎你跟我耶利米弟兄在主里交流。你可以利用书信或发电邮或者是短信到我们电台来，请注意节目结束后我们为你播报的联系的方式。 今天的内容暂时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分享敬拜羔羊这个题目的第三个重点，请到时留意收听，也欢迎你介绍其他亲友或弟兄姐妹一起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愿主与你同在，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第37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以西结书第36章1到38节。
2: 神要求的细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以西结书第36章呢，其实从以西结书第34章开始就已经提到了关于以色列复兴的应许。以西结书第34章提到恶牧人和好牧人。在复兴以前，神先要来审判那恶牧人。以西结书35章也以那反对神的代表希尔山，也就是以东，以希尔山以以东会被审判来作为一个复兴的前兆，所有反对神的势力被消灭。而上一回在以西结书第35章第2节提到的神向希尔山发预言，对比我们今天所要读的以西结书第36章的以色列山第1节，如果35章的希尔山所代表的是以东，那么以色列山对比以东就代表的是所有神的百姓，所有属神的百姓。在以西结书第36章里面提到了复兴，神要复兴，神要复兴他的百姓。而神为什么要复兴呢？复兴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来复兴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名。也许你有对于复兴很多的想法，神的复兴是为了伸张公义，神的复兴是为了救赎，但你可否想过，神的复兴是为了他的名。在以西结书第36章第22节到23节，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第36章第22节到23节。22节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原来上帝要施行复兴，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为了神的圣名。多少时候我们在乎神的圣名呢？或说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在乎神的名声呢？如果复兴与神的名声有关系，那么我们需要来思想，我们基督徒的所言所行是否让神的名声，或说是否让神感到光彩，还是让神颜面无光呢？ 我们需要被提醒，复兴与神的名声有关。我们说教会要复兴，我们说个人要复兴，其实很实际的应用的层次就是，我们不要让神的名受羞辱，我们要让基督徒的所言所行所事 being doing 都让神感到光彩，让世人对基督徒竖起大拇指。在古代战国时期，有一个百步穿杨的故事。在战国时代，秦国的将军白起，白是白色的白，起是起床的起，白起他很善于打仗，他很会打仗，只要是白起所指挥的战争都没有失败的，因此人们称秦国的白起将军为常胜将军。有一年呢，秦国的国王就派常胜将军白起领兵去攻打魏国。在当时来说，魏国是一个枢纽的地位，如果魏国被秦国攻下来，将会引起很多的骨牌效应的连锁现象，很多国家会纷纷沦陷。因此这些国家就派了一个叫做苏利的谋士，苏是苏东坡的苏，利是厉害的利，请苏利去游说白起，去游说常胜将军不要攻打魏国。这苏利就设法去拜见了白起将军，向白起说了一个故事。故事说的，有一位有名的射箭手，名叫做养由基，养呢是奉养的养，由呢是由来的由，基是基督的基，养由基。养由基从小就练就一身的好箭法，能够在百步之外准确地射中杨树的叶子。当时还有一位名叫潘虎的一位勇士，潘是左边三点水，右边一个帆，虎呢是老虎的虎。这名勇士潘虎他也很会射箭。有一天潘虎和养由基他们在场上比射箭，很多人都来围观，而比赛的这个靶呢设在50步之外，在50步之外竖起了一块木板，木板上画出一个红心。首先由潘虎来拉弓，潘虎拉弓之后一连三箭都正中靶心，博得了围观的人的一片喝彩。养由基环视了一下四周说，哎呀，射50步外的红心太容易了，我们

自己心里边想，他没有这种高明的本领，但是他又不相信养油机，每一个箭渐渐都能够穿过杨树的树叶。于是潘虎就走到那棵杨树底下，选了三片杨树叶，然后在每一片叶子上面依序用不同颜色来编号，请养油机按着编号的次序一二三这个次序来射。养油机于是乎走到树下，看清楚了杨树叶上的编号，然后推到百步之外，拉开弓，连发三箭。果然这三箭呢，就分别依序射中了那编号的杨树树叶。如此一来，围观的人更是大声的喝彩，潘虎也心服口服。但是在一片喝彩声中，不料有一位站在养油机身旁的人却冷冷地对养油机说，你有百步穿杨的本领，才配受我的指教。养油机看了一看这个人一眼，这人怎么说话这么狂呢？他不禁生气地转过头去说，难不成你要教我怎么射箭吗？那个说话的人很平静地说，我不是要教你怎么样射箭，而是要提醒你怎么样保持射箭的名声。你有没有想过，一旦你力气用尽了，或是稍微出一点差错，只要有一片叶子射不中，那么你百发百中的名声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位真正善于射箭的人，他也要注意保持自己的名声啊。说完这个故事，苏丽就对白起这位常胜将军说，你号称是常胜将军呢，可是魏国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打败的国家，如果你不能够马上取胜，那么你就会破坏了你自己那常胜将军的名声啊。因此呢，若要你要保有此名声，不要轻易出战。讲完后，白起听进去了，他就借口生病而停止了向魏国的进攻。百步穿杨，保持名声。我要说的是，很多时候基督徒就是没有留意到自己的名声。神是圣洁的，我们也当圣洁。我们是基督徒，是基督的门徒，是基督的学生。基督行事如何，我们也如何。但很多时候，基督徒却在社会上没有好见证。在以西结书第36章第三节说，所以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敌人使你荒凉，四围吞吃，好叫你归与其余的外邦人为业，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特别下半句，并且多嘴多舌的人提起你来，百姓也说你有臭名。也可以翻译成，你也成为人们谣传的话题，以及百姓毁谤嘲讽的对象。我们到底在这个社会，在外邦人中，我们的名声如何呢？我们是有美名，有见证，还是有臭名让人跌倒呢？若是复兴与神的名声有关，若是复兴与基督徒的名声有关，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真需要悔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在乎神的名声，我们要看重基督徒的身份，我们的所言所行，我们的 being doing， 我们应该要让神感到光彩才是。在看以西结书第36章的同时，我们需要思想复兴与神的名声与名声之间的关系。

0: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1: 好，我们来看以西结书第36章的第一节。第一节我们刚才提过，以色列山就是对比35章第二节的西尔山。神的百姓，人子啊，你要对神的百姓，对以色列山发预言说，以色列山啊，就是神的百姓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仇敌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第二节经文是神的仇敌所说的话，而这永久的山冈这几个字更是意有所指的，在指的上帝所应许的那块地，以色列地。也就是说，神的敌人或是以色列的敌人，他们不仅向以色列的地土，向以色列的边界来挑战，他们其实是在对着神的应许来挑战。这块地是神应许给神的百姓的，但他们却说，啊哈，这永久的山冈都归我们为业了。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神的应许不容亵渎，否则你就是神的仇敌。神的应许是什么呢？有一首诗歌说，神未曾应许，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余，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懊恼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的事物，神未曾应许前途顺利平坦的大路任意曲直，神未曾应许没有大山阻青云直上，没有深水阁一路通畅，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席，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弟兄姐妹，有时我们以为对于神的应许会敌对神的应许的，会亵渎神的应许的只有非基督徒，但其实不是，很多时候反倒是基督徒对于神的应许亵渎。明明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我们却说，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你不能让我生命有遇见低潮，你不能让我有生病，你不能让我有失败，你不能让我生意门可罗雀。弟兄姐妹，神有应许这些吗？没有的。我们常常搞不清楚神到底应许什么，这就是对神的应许亵渎，或是只看应许而忽视了自己在应许当中的责任还有条件。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就有一个最清楚的例子，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16节的下半句说，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17节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特别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做了一个上文的小小的结论，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上帝，得以成圣。 如果你只说主啊，你应许你要在我们中间，主啊，你应许你要在我们中间往来，主啊，你应许说你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你的子民，主啊，你应许说你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你的儿女，但是我们却在生命当中污秽败坏，不敬畏神，那就是亵渎了神的应许。保罗说得很清楚，保罗说你不要有散光哦，你不要有属灵的近视眼呢，你没看清楚吗？神要做你的父，神要做你的主，神要做你的王，神要在你们中间，神要在你们中间来往，但是你们务要从你们中间除去一切不洁的，除去一切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并且迈向成圣之路。回到以西结书第36章，什么是神的仇敌？神的仇敌是亵渎上帝应许的人。神应许了什么？神未曾应许了什么？我们真需要搞清楚啊。第36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神透过外邦的手来管教以色列百姓，但是却又对于外邦生发了所谓的愤恨。第五节，主耶和华对你们如此说，这对你们是谁呢？对着外邦，我真发愤恨如火，责备那其余的外邦人和野东的众人，他们快乐满怀，心存恨恶，将我的地归自己为业，又看为背弃的掠物。所以你要指着以色列地说预言，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发愤恨和愤怒。你看到了吗？第五节还有第六节都提到了神发了愤恨，为什么呢？透过外邦的手来管教神的百姓，不是上帝所允许的吗？不是上帝所用来管教神的百姓的方式吗？那么神为什么又要对外邦人生发愤恨呢？我想我们需要回到上帝公义的属性底下，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所谓的发愤恨是一种情感的表达，上帝爱子心切，他要透过外邦人的手，上帝把他的孩子们交到外邦人的手中，希望透过此让他的孩子们可以回转过来。神的爱是伟大的，在爱里面他不得不管教，可是在管教的时候看到孩子受到了很多的苦楚，他的心情很复杂，他不愿意他的孩子们再被人讥笑，再被人羞辱，那是一种激愤的一种心情。因此你从神公义的属性的角度来理解，你就比较可以理解神虽透过外邦的手来管教神的儿女，但外邦的罪就神公义的角度他不会放过，就他慈爱的角度来看他公义的作为，神的管教是必须的，但又对于受管教时神的儿女的受苦他会不忍，他那个心情透过愤恨来表达。神也不愿他的儿女受罚，他不是有虐待狂，神心存怜悯，神不愿任何人落在他公义的审判底下。就好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所说的，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八到十五节我们看到以色列将复兴，而那个神的百姓受管教之后回转，所领受上帝所复施再次施予的恩典呢，会比先前更多。特别第十一节最后一句说，并要赐福于你 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如果你认识神的话，你必须了解我们所敬拜的神是那位乐意赐福给人的神，他不是小气巴拉的，不是，他也不是一个吝啬的神，他希望你得越多的福气越好。我记得常在电视媒体看到一种比赛，就是人可以进到大卖场里面去，发一个袋子给你，或是你用空手的，你能够拿多少搬多少，只要你拿得动，只要你容器够大，通通都是你的。同样的，只要你我愿意回转，我们归向神，神是极乐意赐福给人的神。你不要误会神，以为神对付你要管教你，好像司法警察，好像公安一样，不是的。神的管教背后是有着丰富的爱，在你我回转之后，他要赐福比你先前更多。我们需要了解神的心。我很喜欢路加福音15章那浪子回头的比喻，特别路加福音15章从21节开始，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怎么样呢？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吧，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了。神对于罪人的回转，他的快乐超乎你我想象，他乐意赐福给你比先前更多。16节到21节是一段历史的回顾，以色列百姓如何犯罪得罪神，特别21节说，我却顾惜我的圣名。神的百姓不顾惜他的名声，这一点德人先前已经提过了，复兴与名声有着极大的关联。再来22节到32节也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当中耶稣与尼哥底母的对话，在那里耶稣与尼哥底母的对话是讲论重生，而 D.A. Carson 这位学者就解释重生。约翰福音第三章三节跟五节讲到了重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五节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原来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意思。Carson 说呢，在尼哥底母的观念里面，旧约当中有没有把水和圣灵放在一起的呢？那就是重生的意思。后来他发现在以西结书第36章这儿，就是把水和圣灵放在一起的一个旧约的一段经文。从25节、26节、27节、28节都是如此。什么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呢？25节说，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所以水代表的是洁净，代表的是25节下文所说的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所以就水来说，重生和除罪和圣洁有关系。26节说的是心心和心灵，要除掉实心，赐我们肉心，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使我们顺从神的律例。因此从圣灵来说，什么是重生呢？就是靠着圣灵来遵行神的话语。故此加尔文说，重生是一辈子的事情，而不是一次性的事件。我们需要天天靠着圣灵遵行神的话语，过着圣洁的生活。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1: 让真爱驻扎，
2: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爱是有命，
2: 活出天国，在我家。

位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我们都在学习人是怎么改变的哈，真的有太多的人，包括真儿自己，常会在神面前说，主啊，我这个臭毛病，我这个坏脾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呢？我天天都在最终挣扎，我多么的希望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子，怎么就是改不过来呢？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呀。那每一次保罗的话语呢，带给真儿是一种很深的触动和安慰，同时呢，真儿也特别的期待透过我们一个成长的透明的身份，能够帮助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摆脱一个误区，就是以为说我们的改变会让我们一日之间成为一个圣徒。其实人的改变是一个成长的自然而然的果实，所以成长是不会停止的，我们每一天都在成长的过程。但如果我们只追求结果，就是只追求改变，我们却忽略了成长才能够带出来的改变，而把这个改变变成一个枷锁，变成一个律法，或者变成一个判断我们生命成功与否、得胜失败与否的这种状态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很难迈步，寸步难行啊，举步维艰，因为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一日就登天，我们绝不可能一天就能够到达彼岸，它是一个大饼吃到饱的过程。而这个大饼吃到饱啊，当然是需要一口一口的吃啊，很多人都说，那我干脆我就吃最后一口了。对不起，吃最后一口你仍然是饥饿的，而且每一个最后一口都是你那个时候的第一口，也是如 C.S. 路易斯说的，我们对于神的信靠是需要每一天重新来过的，你的信仰生活必须每一天的清零，刷清以前的各种高光的记录，让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这个才能够不断地使我们有驱动力朝着基督的标杆直跑。因为你知道你离那个标杆还甚远呢，你当走的路还甚远呢，不要回头看自己的得失而迷失方向。所以今天真儿要带给大家的思考，就是那一个完整的图画，那个巨大的美好的完美的一个设计图纸，你知道神已经放在他的册子上了吗？在我们的日子尚未度一日的时候，就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了。但问题的关键就是，你对他的册子有了解吗？我们对于神写在他的计划当中的那一幅完整的图画，那一个我们所谓的 big picture blueprint， 那个蓝图，那个设计，你了解明白多少呢？正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就是在瞎子摸象，我们就是在玩拼图当中彻底的迷失，失去耐心了。正儿在前段时间分享到我的孩子不是我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跟大家讲过，其实教养子女的过程很像是神栽培我们的过程。那我们看到的就是片段的、点滴的，有些时候会让我们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失去动力，失去盼望，失去意向。但是上帝呢，因为他在他的永恒的计划和他的全能当中，他是一目了然的，完全看清我们的来龙去脉。在我们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被他提名选召，到我们有一天回到天家与他共聚的这整个过程，在他面前没有隐藏。因此我们要相信神的设计，他的旨意是最好的，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也因此呢，当我们去看待我们自己的成长和转变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拦阻，或者是那些挣扎痛苦的时候，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催逼来到神的面前说，哦，主啊，我相信这些事情临到我是与我有益的，不管是管教还是冲突，
还是一些有的没的让我们心痛煎熬难忍，或者是觉得哦我太难了，发出这种哀嚎的一种各种各样的因素，我们都可以一来到神的面前就得安慰，得饱足，得释放，得喜乐，重新得力。这就是基督徒每一天当有的生活的状态。我们的生命呢，是一个吃玛纳的生命，这意味着说，你不可能借用明天的光阴和明天的力量来对付你今天的责任，你必须一天的难处一天当。那同时呢，也不要让明天的责任和重担夺去你今天的喜乐。这意味着说，你千万不要把那些各种各样的理由作为你今天不去做工的各种各样的借口。啊，有些人说，啊，我之所以拖沓，啊，我之所以拖延症，我是个大拖拉机的原因，那是因为我有完美主义啊，我不想让我的事工或者是我的这个关系在过程当中出错，所以我要确保它万无一失，我才会踏上这条征程。这种就是100%的借口，因为你明知道绝不可能完美，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都不完美，你怎么可能要求这一切按照我们的规划在我们的掌控当中去进行呢？如果是这样，不能够接纳自己和他人成长过程当中必须会带来的，我称之为 messy， 就是一种很凌乱的，很破碎的，然后很亟待去整理的这一个过程，那你就不可能经历原来神真的是有这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他真的是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可是一次一次真儿在节目当中鼓励弟兄姐妹们去面对你现今的这一个光景，然后呢一次做出一小步的调整的时候，都会有弟兄姐妹说，哎呀，就这一小步都觉得很难啊。其实每一个小步，你如果只看这一步本身所带给你的这种喜乐释放和成就感，你就不会觉得难了。之所以难，是因为你发现你这一小步离那个登天的梯子的距离是何等的遥远，因为你根本看不到尽头，你不知道你登出这一小步它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充满盼望的结果，你看不到，你看到的就是遥遥无期的等候和这一小步风吹不见草动的这一种感觉，它让你觉得，哎，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太难了。就像今天正儿要告诉你说，哎，请你把这40吨的食物通通吃下去，你就会说，这怎么可能呢？你跟我开什么国际天大的宇宙玩笑呢？但是你知道吗？一个人的一生真的可以吃到30到40吨的食物，如果你能吃的话，甚至到50吨都不一定。可是你怎么可以想象呢？如果拆开每一天吃的话，其实每一小顿它对你的生命是持续不断的滋养和影响，这同样是带到我们的生命成长和改变当中。当你想到这个总的这一个大的图片的时候，你觉得啊，不可能不可能，我怎么可能转变的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我怎么可能活出天父的荣美的形象呢？啊，不可能不可能，太难了太难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天一小步呢，你把它分开来，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呢，每一天做出必要的成长和改变呢，等有一天你成长了，当你去见主的时候，你真的意识到，哇，那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情我真的做到了。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就像你每一天吃你自己当吃的分量，然后到了一生你真的吃了30吨到40吨的食物，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是怎么改变和成长的？
你必须要按照神的大的图画，在一个大的图画里面呢，又切实的踏实的落地到每一天每一个小的决定当中。如果你没有大的图画，你会很快被你每一天的生活给淹没了。你怎么会知道柴米油盐酱醋茶，为孩子们换尿不湿，给自己的配偶做一顿饭，为自己的同工去打一通安慰的电话，或者在教会里面去发一个单张，对你在永恒里面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你根本看不到啊，这些东西对你的生命成长改变有什么益处呢？当然，这些东西是日常的操练。可就在你日常的这一些操练当中，你抱着那一个 fat， 就是那个肥胖的那个门徒的品格里， fat 就是 faithful， 忠心的， a 就是 available， 就是让你自己随时被差遣的可用的这种状态， t 就是 teachable， 就是受教的这种状态。那么很快你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渐渐的突破、更新、改变，哇，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意识的，但是你身周围的人就会看到说，天哪，这个人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以前不是这样的，哇，他以前斤斤计较，哇，他以前特别的负面，哇，他以前特别的爱说谗言，哇，他以前特别的骄傲，等等等等，各种各样对你以前的阐述和你现今的对比，它就是一个极其荣美的见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关键问题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没耐心，我们对他人更没有耐心。哇，我们看不见我们配偶的改变，看不见我们子女的改变，看不见教会弟兄姐妹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失望了，然后我们就决定不再等候了，我们就决定不再对对方抱有期待了。而这种决定呢，其实是意味着说，我向世界宣告说，我不要爱你了。因为爱的本质就是恒久忍耐。当我们决定不去爱的时候，我们当然是落在一种又孤单又受伤又恐惧又绝望又没有安全感的这种状态，而这种状态就会将我们包裹起来，导致我们不再改变。这像一个硬硬的壳，把一个柔软的心包裹起来，让我们的心变得石化了。而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愿意啊，耶稣基督就有办法给我们做换心手术，我们里面的实心就会被一颗肉心所代替。这颗肉心呢，非常的柔软、活泼、跳动的、改变的，但是同时也是容易受伤的。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改变，也就意味着你不愿意受伤，而当你想改变的时候，就意味着说，我哪怕受伤我都要改变，哪怕我容易被他人伤害，因为我要做出改变的时候，就意味着说，我要主动选择原谅，主动选择迈出第一步，主动选择多走一里路，主动选择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这些主动都会导致你变得非常非常的柔软。这个柔软呢，就像那一颗心脏肉心一样的没有保护啊，别人稍微一戳就流血了，稍微一戳就破了，就会让你伤心难过。可是你知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对门徒所说的话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而这个舍在我们的中文翻译里面就是说，我舍己为你们，但是在原文里面说，这是我的身体破碎了为你们，是为你们破碎的。就像我们用各种各样的罪把他给扎透了，伤他的心了，背叛他了，诋毁他了，羞辱他了，践踏他了，他被我们伤透了，但是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破碎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哦，我们要如此行，不是单单去喝这个杯啊，不是单单去领个圣餐就是纪念他，不，
我们是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效法他，破碎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成为他人的祝福。而这个过程呢，必定会流血流泪伤心，一方面是面对自己需要成长改变突破所带来的那一份蜕变的痛苦挣扎和代价，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改变的过程别人有可能对你造成的伤害和很多很多的践踏。因为基督就是这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而同样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也是要面对这个罪恶的世代，在他们还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十字架上选择说，主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就是改变，而改变就是福音的彰显。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0: 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在主里一同当兵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近年来，欧洲华人教会正面临新的机会与挑战。根据各地的华人教会联会以及宣教机构的观察，欧洲华人人口持续的增加，除了早期来自于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移民之外，近十多年来有大量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专业人才和新移民，为华人教会带来了新的福音契机。然而，欧洲华人教会也面临了不少的挑战，包括了第二代以及下一代的信仰传承、牧者和全职同工的不足、教会的老化以及跨文化宣教能力的培育。如何从服事华人进一步的成为祝福当地社会、参与普世宣教，也是许多教会亟待努力的方向。感谢神的是，有越来越多欧洲华人教会开始与当地的教会合作，投入了跨文化福音事工，并且差派了宣教士服事不同的族群。愿神继续兴起更多的工人，在欧洲这一片的土地上，透过华人教会成为福音的桥梁，使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见证神国度的扩展。今天的使命门徒栏目，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欧洲华人教会与神学教育的继往开来。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6: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教会不是存在于真空的状态，而是在具体的处境当中，而周围环境的变化对教会的发展很难被发觉，但从更大历史维度来看，有深刻且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在欧华神学院教授教会历史的郑陆家老师。陆家老师作为一个教会历史的学者，不单对过去的事感到兴趣，也从观察研究历史，使他对当代正在发生的事，以及对今日教会的影响有深刻的眼光与负担。当教会不只把眼光看向自己，而是看向上帝和他把我们所安置在的时代时，我们的眼光、思维和实践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听陆家老师怎么说。陆家老师你好。
7: 董牧师你好。
6: 其实很开心可以访谈陆家老师，特别陆家老师又是教神学的，但是又有牧者的心，同时又在欧洲侍奉。那可不可以请陆家老师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自己跟你的服事旅程好吗？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了解你的背景。
7: 谢谢嘉华牧师。我是从母亲这边算是家里的第四代信徒。我的爷爷在中国内战的时候成为圣公会的神职人员。那我的外公是德国路德宗原来在武汉蛇口建立的神学院培养出来的路德宗的牧者。那后来那间神学院就搬到香港。所以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是因为条件非常差，也是因为路德宗的传统，所以我受的是婴儿洗，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在教会里面。在文革期间，我父母也是手抄圣经，他们借着手抄圣经的经历彼此相识、相爱、结婚，所以我大概从小在家里面长大，就非常清楚自己的一生是要献给主来服侍神的，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服侍，也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处境下面。直到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毕业的那个夏天，在我的家乡云南昆明发生了一件事情，这当然不会出现在任何的报纸上面。一位来自外省的大学生在夜总会里面混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几天之后他早上起来发现发高烧，发高烧连续几天，他就去医院去检查，就知道自己是得了艾滋病。在90年代下半期，艾滋病几乎是绝诊，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那这位年轻人就报复社会，存着报复社会的心态，就把自己的血抽出来，在街上扎了17位行人。那这17位就有了艾滋病。这件事情对我冲击就很大，我就一直在想，即使你不是有信仰的人，至少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大陆大学生，有建设祖国四个现代化的梦想呢，还有很多梦想，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就放弃？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求主能够帮助我，有机会去影响大学生，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生命的主。那我就思前想后，在想我怎么进到大学校园里面教关于信仰的课程。我那个时候也不算特别天真，所以我知道新约旧约肯定不能教，系统神学或许很难教。所以我选来选去选了历史，我希望用西方思想史的方式来接触到大学生。所以从读神学一开始就朝着历史这个方向去发展。那高中毕业之后我就进了南京神学院，金陵神学院。但那4年刚好亲身经历了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前前后后的故事。那我在读金陵的时候呢，我爸爸在教会里面做司机。他在一次接待外宾的时候，就接待了一位路德宗，美国路德宗的牧师，他们在车厢里面就有一些谈话。那个牧师觉得，哎，我爸爸的神学思想很路德宗啊，就希望把我爸爸送到美国去深造。那爸爸说，第一他英语不懂，第二我就他的儿子正在读神学，不如就把我送过去。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就有了毕业之后可以直接去美国读神学的机会。所以差不多就是从高中毕业到来欧华之前都是在神学院里面读书，在美国读了两个硕士，然后再到德国去做了一些研究。那当你中间读完第一个硕士的时候回到云南，因为是艾滋病的事情，所以我回到云南的时候参与过艾滋病的翻译工作，也参与了少数民族的圣经翻译。但是因为种种政治缘故，所以很难留在中国继续服侍，至少不能高调服侍，所以才又重新来到美国读我的博士。那主要研究的是路德最后10年的教牧教导。我当时问的问题就是，如果路德不喜欢天主教对神职人员的训练，那路德自己作为第一代的更正教牧者，他在教室里面怎么教学生，怎么培养自己的学生成为更正教的牧师，他用什么来取代大家不喜欢的。那也就在德国研究路德的期间，我听说了欧华，那也就被欧华的建校意向吸引，所以在毕业之后就来到欧洲，开始在欧华的服侍，不知不觉也又过了10年。所以大概我的人生总结就是，如果不在教堂里面就在神学里面，如果不在神学里面学习就在神学里面教书，所以还蛮简单的一个生活。
8: 我很好奇啊，这个可能是题外话，我们之前没有这个讲要谈这个，但我很好奇，当你在研究路德最后晚期的这个教牧的时候，你觉得路德觉得他做对了什么，然后有什么是他觉得遗憾的，他可能他做的他会觉得说啊，其实当年天主教在培育神职人员的时候仍旧有他好的地方，会不会我们矫枉过正了？其实我很好奇，对这个问题，我知道学术有不同的讨论，我很好奇你的研究，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7: 这个问题有点大，不过我可能先从一个点来回答。路德自己在做神学院老师的时候，经常也写信保持和毕业生的联系。10有8-9毕业生写回来给路德的信件，不会去问他解经的问题，也不会去问他神学的问题，10有8-9是来问婚姻的问题。就牧者的婚姻。对，因为第一代的更正教牧者或者路德宗的牧者，很实际的状况有点像现在的移民，他们的经济状况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他们没有天主教的经济供应，当时又在欧洲各地的就天主教环境当中被追杀被挤压，所以又被路德鼓励要去娶妻生子，所以他们的整个生活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他们要做全职的牧者，同时要做全职的父亲，同时要出去全职的去工作养活整个家庭。所以路德在自己教的过程当中经常也会 提到有点像这是我的立场那本书里面讲到路德的婚姻是罪人的学校。路德也经常会用这个来提醒所有的牧者，我们如果没有在那种状况下面，或者在婚姻需要我们完全付出的状况下面，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我们有多得罪神，我们的罪行有多重，我们自爱有多重。
8: 谢谢。所以就是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其实刚刚陆家老师也提到说，其实跟移民教会早期的第一批移民其实也很类似，经济的拮据要兼顾好多个角色。在这个当中，路德反而有一个很深刻的反省反思，说这好像是困难的事情，但却是我们学习效法基督的门徒训练的一个学校。
7: 另外路德也会特别去告诉他的他的学生，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并重。在中世纪的整个教牧教导，虽然很多是我们今天其实需要再捡起来的，我就举个例子，中世纪的教牧教导非常关注去预备信徒迎接死亡，帮助他们去走人生当中必须要走的这个阶段，这是我们今天很少去做的事情。但是路德会觉得在整个比如说赎罪系统当中，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聊到的这个赎罪券，他觉得用人的好行为去换取恩典太过于廉价，虽然我们已经做很多，但是太过于廉价。所以更多其实希望在牧羊的过程当中，让会众更多知道神律法的心意和福音的宝贵，
8: 是是，
7: 然后实际在生活当中把它落实出来。
8: 是啊，谢谢陆家老师。接下来就想跟老师谈一谈在欧洲做神学教育的一些体会哈。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在想，在欧洲做神学教育，哇，应该是蛮得天独厚的。又是因为有很多的宝贵的这个神学大师，他们的出生地，他们的这个做神学的处境都是在欧洲。但是老师又是在欧洲的华人神学院来做神学，所以我很好奇老师你在欧洲做神学跟神学教育，你对神学教育的一些实践跟反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7: 谢谢董牧师。我先接着您刚才说的，就是在欧洲做神学教育，因为我教的是教会历史，所以真的是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如果要教初期教会，我一般就把同学带到罗马去教，如果教自由神学，我可以把同学带到施莱马赫的佛母面前去讲他的神学，可以把同学带到路德当年改教的地方，这些当然是为了让同学更对这些历史感兴趣。但是说到神学教育，可能稍微回过来讲一点点我自己的历史，或者我们这一代的历史，
8: 好，
7: 来解释我们从事神学教育

0: 我们这些70后的，甚至80初期的，大概是文革后第一批可以接受神学训练的神学生。那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或者时代使命，我觉得哈，更像是会幕的橛子，就是打在地下面的这个钉，或者是会幕和就橛子和帐篷中间的那个绳子，我们起稳定过渡连接的作用，为后面的华人神学教育做铺垫和解压。那为了这个托付呢，我们在欧洲的华人教会当中，特别会去讲一些去帮助他们去认识到神学教育的重要性，怎么去回应或者怎么去落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领受哈，纯粹是我个人的领受，至少在当下的欧洲，神学院的主要精力还是要去为教会培养全职的牧者。而在培养牧者的时候呢，单单跟教会去讲全职传道人的重要性，甚至必要性，其实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很多体系，很多教会还是希望只是代职。那我自己觉得最直接、最有力的说服方式就是培养出好的传道人。实际上，教会在体验有全职传道人带领的教会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它的重要性。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欧华的建校意向从07年到现在都是为欧洲的每一个华人教会培养牧者，让每一个牧者享有充足的神学装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问，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传道人适合欧洲教会，或者怎么培养呢？那我在想，这应该是所有神学院的老师都会去思考的问题。就享受义务教育的亚洲学生来说，他们可能就我们不一定知道，义务教育的创始人其实是一对德国兄弟，就是洪堡兄弟，他们建立了德国的洪堡大学，也就是今天的柏林大学的前身。他们在建立这个学校或者建立义务教育制度的时候，其实他们就问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要为社会培养一批有用的人、技术很好的人，还是借着教育帮助一个人去升华？那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同样可以应用到神学教育上面来思考：神学院到底是为教会培养好用的人，还是培养这个人？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重点。如果要培养好用的人，那就应该多教技巧，讲道的技巧、辅导的技巧、治理行政、做领袖的技巧。如果是要培养人，那重心当然就是灵命塑造、道德品行，在这上面多花力量。应该大家的标准答案或者理想答案都是两者兼顾是最好的，但
1: 是
0: 是
1: 不用
0: 很
1: 选
0: 难
1: 择。
0: 做到嘛。3年的时间你能做多少事情？3年神学院的教育，你能把一些基础的信息传递出去就行了。那技巧和品格怎么保证平衡呢？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年轻的时候。那如果说技巧像外功的话，那灵命品格其实就是内功，内功才是关键嘛。但它需要时间去沉淀。怎么做到这个内外兼修呢？我觉得每间神学院有自己的方法，欧华可能自己所坚持的就是住校生活。强调灵命服侍和学识的三育并重，虽然在疫情之后，这在线的培训变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有全职护照的学生必须来住在学校。这样子，从院长到老师到同学，我们这一群有全职护照的人，愿意在教会里面委身的人，我们聚在一起，近距离的彼此去看台前台后的实际生活。然后我们在服侍道路上的起起伏伏，我们可以一起去承担，一起去指出对方的生命当中的盲点，然后建立这些信任，可以一起同心走走天路。所以这是我们学校愿意坚持。
1: 是我感觉刚刚老师在讲这个欧华的定位的时候，有一点蛮重要的是，我们常常都觉得说，我们要讨论神学院到底该怎么样才是最好的。比如说，老师你刚刚提到大学创立之初，洪堡他们就在问这个问题：到底是要建造一个好用的人呢，还是培育这个人？那可能我们都会习惯说有个标准答案。但是，老师，你刚刚在讲欧洲处境的时候，你特别讲到说，第一个，你讲到说，你们这一代，就是我，其实我们是同一代人呐。好，我们这个年纪，中国大陆的背景的，这个传道人、神学生，大概有一个时代的处境。那这个时代的处境，当然不是说上帝不能够做让人意外的事情，但是大概整体来讲，可能这个时代是在一个打根基。

0: 立根基，然后你用桧木的蕨子跟绳子来比喻。所以我觉得好像老师对自己有一个时代性的理解，自己的身份角色跟这一代人的任务。另外一个提到欧华，在欧洲的华人教会，其实老师真的是学历史的，也有同样的眼光去看到说，其实欧华这间神学院走的路线不一定是适用于每个地方的神学院，可是在欧华的这个特殊处境，特别是欧洲的华人教会，其实早期很少有全职的牧者，大部分都是代职的侍奉者然后很多的讲道者，但是可能很少的驻堂牧养生命的牧者。所以欧华在这个阶段从2007是不是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是全力的在培育牧者。那当你在这个大脉络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也接受自己的定位的时候，它一定是有限制的，但是也找到自己在这个时代当中回应的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回答那它可能不见得是对跟错，而且可能会随着欧洲华人教会生态的改变神学院也需要调整跟改变。但我刚刚在听老师在讲你自己跟神学院神学教育的时候我有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你对时代感的一种理解，以及从具体处境当中找到在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的回应。那具体来讲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1: 我先回应董牧师说的这个时代感。可能我在欧洲牧养一段时间或者教书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我们这一代的大陆人，因为上面那一代影响我们的信徒是经历过文革的，甚至是非常艰辛的那段时期的，他们塑造出来的属灵传统对那个时代来说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这一代继承了他们的那一代属灵传统，拿到移民教会来用就完全不适应。所以我们真的是必须做中间这个过渡的作用，我们必须让下面在欧洲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信徒知道，上一代人并不是古旧的保守的，他们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产品，那你们现在在新的地方新的时代，怎么把这些精神把它活过来。
0: 是，
1: 所以就接着刚才董牧师问的，我们怎么做呢？欧华自己有长期和短期的两个步骤或者两个发展方向。长期我们的祷告是希望20年之后，在欧华任教的绝大部分老师是来自欧洲本地的教会，从我们自己的毕业生当中出来，20-30年之后，那他们是最了解欧洲本地牧养现场的，基本上可以用中文和当地的语言，比如说中文和法文，中文和意大利或者中文和西班牙语，可以去教导，这样又满足了一代的要求，又满足了 1.5代甚至2代的要求。那在达到那个目标之前，这是20年、30年之前，欧华现在基本上老师都来自东南亚，我是唯一一个大陆背景的。那东南亚的老师对欧洲或者是欧洲的大陆人需要有一个彼此认识、彼此认同，然后彼此认可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业就期待所有的在校老师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欧洲各地的华人教会服事。多积极呢？我拿自己举个例子，每学期有16周，我过去这个学期2/3的周末在各地服事或者正道，或者教延伸课程。那在暑假为什么我们没有回到亚洲去？那暑假的时候我们也会担任各地的营会讲员，夏令营啊、复活营啊、
0: 引
1: 领会呢。这样子做呢，其实让神学院和各地教会保持紧密的联系，也让我们这些培养传道人的老师实际上可以知道教会真正的需要，不是借着学生，也不是借着道听途说，是实际上可以去认识教会，以至于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可以把一些对应的提醒劝勉告诉学生，帮助学生可以更好的去服侍他们所来自的教会。同时也正因为我们深入到这个教牧现场，欧洲的教牧现场，我们就能更具体的告诉我们的学生传道人的这些品格，比如说忠心啊、委身啊，这些他们实际在他们要面对的教牧现场会是什么样的重要性。当老师在欧洲各地的教会有一定认识，也被他们认识之后呢，我们其实才会更有的放矢的去教导学生。因为其实神学教育的原则性的东西或者理论性的东西全球都一样，它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处境化不一样。所以跟美国华人教会不一样的就是，美国那边已经有好几代的移民，所以他们可以有上一代的牧师来帮助下一代的牧师，但是欧洲的华人教会 第一代的传道人还非常缺乏，更别说有经验的可以去帮助神学生成长的牧师。
0: 嗯，
1: 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其实神学院的老师除了教导理论之外，我们还必须在实习下面，在教会的实际信仰生活上面去帮助我们的神学生。
0: 嗯，
1: 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欧华有一个特殊的做法，是我们提出一个叫做实习地图的东西来，帮助每一位神学生从进校的时候就知道他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以至于他毕业或者是毕业之后可以继续去成长。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会去问学生，你在3年的在校读书期间，是不是每一个圣经题材都讲过到？
0: 嗯，
1: 你不要只讲你会讲的故事类的，你有没有讲过书信，有没有讲过启示文学，有没有讲过诗歌智慧书，是不是所有的教会重要场合他都有讲讲，比如说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复活节、追思礼拜、追思礼拜传福音信息的或者不传福音信息的，是不是他们都有过操练？那在主日怎么接待，下雨天怎么接待，残疾人怎么接待，坐在火车附近的怎么接待，坐得远的怎么接待，然后营会怎么接待，所有这些都需要老师们细细的去教学生，而不是告诉他们你们要道成肉身去服侍。为了能够让他们去道成肉身服侍，我们自己必须先自己去做。
0: 嗯嗯，
1: 因为欧洲真的缺有经验的牧者去带这些人。
0: 嗯，
1: 那除了在实习上面我们有实习地图，我们也有学习上面的学习地图。每门课的每个老师都会设计一个学习地图，让学生在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都可以打勾，进这个学期到底学了一些什么知识点，而这些知识点怎么培养他们的能力，或者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能力。我还是拿我的教会历史举例。
0: 嗯，好。
1: 初期教会一般都会说啊，这个教会年历的出现，先有圣诞节、复活节，然后慢慢发展出降临期、大斋节期这种知识点出来。
0: 嗯，
1: 那这个知识点帮助学生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做教会计划的时候，你先把确定的事情记下来，你用确定的事情去做计划，不就是一个能力吗？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其实不会做长期计划，那教会年历的制定就是先把复活节和圣诞节这种大事件记下来，再慢慢发展出比较细的规划来。那这些就是我们需要让同学从知识点转化成能力的这种设计。
0: 嗯嗯，
1: 所以三育并重，除了服侍和学习之外，我们还会有生命的部分。我们也会在住校当中刻意去安排学生每天都有校内集体的活动，比如说打扫校园啊、清洁食堂啊、教会祷告会，其实是刻意的让整个住校生活变得很零碎。
0: 嗯，
1: 也就是让他们在进到教会实际牧养之前知道什么一大块的时间预备讲讲，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你就是必须在这个
0: 当学生就体会到牧者的生活，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就在这种情况下面，用非常不完美的状况去预备，靠着神的恩典去预备该有的服侍。
0: 嗯嗯，
1: 也在那些环境当中，真实的看到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样子。
0: 嗯，
1: 理想状态大家都很好，就是在起起伏伏、压力大的时候，各种东西才冒出来。
2: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个礼拜四我们会继续这一段的专访，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教会啊，你要兴起》。

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芳华，下回再会。

0: 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是你空中的好朋友，跟你一起照顾家人，享受幸福的教养时光。亲爱的朋友，你有看过《小欢喜》这部戏剧吗？这一部火红的都市情感剧，故事内容主要谈到了家庭教育还有亲子关系。他在描述三个不同的家庭，而每个家庭当中都有一位高三考生，每一个家也都各自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不难发现，在剧中有着我们亚洲教育背景下的缩影，让我们好像回到了我们当年自己在升学考试努力奋斗的时光哦。这次晨曦要带好朋友一起来聊聊戏剧，想想人生，透过戏剧《小欢喜》当中描述的三个家庭，也是我们生活里最常见的，分别是父慈母严的学渣方一凡他们家，还有单亲家庭而且家管严的学霸乔英子，以及父母忙于工作的官二代季洋洋，来剖析这三个家庭他们各自日常的冲突还有心中的矛盾，讨论如何以健康的界限来面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今天晨曦邀请到在网络上面开设了许多有关健康人际界限课程还有讲座的敦浩传道，他也教导许多人按着圣经的原则，让自己与神也与人的关系得到医治还有满足，渐渐在情绪还有性格上迈向成熟。我们今天要将目光聚集在方家，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高压型家庭。父母方圆还有童文杰对孩子方一凡的成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这样的期待是否真的能够让孩子成功呢？也或者在无形当中只是推远了亲子关系。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如何从戏剧《小欢喜》中来破解家庭矛盾。

0: 浩传道你好。
1: 陈曦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想要来请教敦浩传道，当方圆还有童文杰他们经常因为他们的教育理念是不同的而争吵，这样是不是会给孩子带来很不好的影响呢？
1: 通常夫妻之间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的教育理念是不太一样的，一定会有很多的差异，很难就是说教育理念一开始就是一致的，通常都是一定要经过很多的沟通跟协调。怎么样才不会对孩子造成这种好像不良的影响，或者是对夫妻感情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冲突或破坏呢？最常见的就是一方松一方紧，或者是说一方会认为另外一方就是好像什么都不管啊，放牛吃草啊。这个小欢喜这个家庭爸爸比较松，感觉比较开明，然后妈妈就是比较希望儿子成才，就一定要很多的希望他要书要读得好，好，可是他的孩子可能资质本身不是那么 OK， 所以妈妈就会比较不愿意放弃，但是爸爸就比较接纳他的孩子。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他们就会出现很多的冲突。我觉得说我们需要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父母的观念差异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那在这个正常的事情里面呢，我们需要学习，就是说跟孩子之间，我们需要让孩子可以有机会看得见爸妈怎么在这个观念不同底下却不会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好，所以我觉得需要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就是我们需要把事情跟关系分开来处理，因为教育理念跟执行到什么细节，这个是属于事情的部分。但是关系，比如说夫妻关系啦，亲子关系啦，如果你因为功课，因为教育理念不同，你就常常吵架，常常批评对方啊，没有在管小孩，或者是说怎么总是我，就是你都不管，都是我在管，诸如此类的，就会让夫妻关系开始产生很多的矛盾冲突。好，然后有一方会不断的被否定。同样的，孩子就会好像感觉就是说啊，总是爸爸比较挺我，然后妈妈你总是对我非常非常严格。好，那在戏中就是类似这种心情，孩子就有这种心情。其实夫妻之间可以用一种思维，就是说我们的不同其实是带来好处，而不是带来破坏。我们需要朝着这个方向走，就不同应该是好的。就像上帝看我们人，上帝造的人很不同，上帝看人不同是非常好。可是我们人好像常常觉得别人跟我不一样就是不好，好，那这个观念就把很多时候我们都卡住了。就我们可不可以学习像上帝的眼光去欣赏，说诶，我的配偶跟我不一样，我的孩子跟我不一样，我的配偶不一定要照着我的方法去做，比如说他比较放松，我去从他比较松的里面去感受，说诶，他跟孩子的关系好像比较轻松，然后他的松刚补了我的紧，好，我的严紧，那这个对孩子来讲就是一个祝福。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我觉得比较不会带来关系的破坏，多一点接纳欣赏然后尊重别人。好，那从神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通常我们都会认为我们有在用心的对待我们的孩子。好，只要你是一个看重教育、看重教养的人，你一定会觉得说，诶，我的方法比较好啊。好，那另外一半也会觉得我的方法才比较好，这样就容易走到一个死胡同里面。怎么样不落入互相批评，开始欣赏，怎么样让孩子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看见说，父母，诶，你们不一样，然后你们观念不同，那你们怎么解决这个差异？其实孩子也在看，孩子也在学。如果父母落入批评对方，那孩子就会觉得说，哇，原来不同是这么可怕的事情，原来不同会让关系破坏，原来不同会让家里鸡飞狗跳，他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比较健康的态度去面对他整个未来很漫长的人生。他对于差异、对于不同，他就会留下一个负面的印象。但是如果父母在从小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他就展现出，诶，我跟爸爸很不同，我们的教育理念很不同，方一凡好，或者是儿子，你看我爸爸的想法是这样，妈妈的想法是这样，那我们怎么协调呢？比如说开个家庭会议，或者是说夫妻可以在孩子面前去表达说，好，当然有时候是私底下比较好，但是有时候是公开家庭会议一起来处理，妈妈觉得这样比较好，爸爸觉得这样比较好，儿子你自己来分析看看什么样对你有帮助，就是也可以让孩子表达表达。所以这种当然是一个相对来讲更成熟的一种运作的方法，就是我们不同其实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美好，我们怎么样全家人不只是两个人，也许把孩子也纳进来，比如说剧中的孩子已经高三了，他就是在学习怎么分辨，怎么拿捏很多的事情，长出智慧。你如果不要把他当小孩，你把他纳进来一起感受这件事情，爸爸有爸爸的坚持，妈妈有妈妈的坚持，儿子你有你的坚持，那我们三个人怎么在这上面找到一个我们都很努力也都有负责任，只是我们方法不一样等等等。其实你回到圣经来看，其实神对我们的方法也是这样子，就是在恩典跟真理当中是充充满满的。耶稣说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神，所以不能只有恩典，一定要有很明确的比如说界限跟规矩，你也要知道这个界限跟规矩它会带来比较硬邦邦的感觉，冷冰冰的感觉，因为界限跟规矩是很绝对的，它需要有爱跟关系跟接纳来作为那个基础，所以你需要在接纳的氛围当中去展现那个真理的要求，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性。所以夫妻之间不能批评，不能扯后腿，你要去尊荣对方，接纳对方，赞美肯定欣赏他，可是又可以表达自己，你可以把你的情感表达出来，你的情绪，你的负面，但是你不要带着定罪别人的那种态度。你看像耶稣对待我们，我们做了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可是神他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神是用不定罪来处理我们的罪，处理我们不圣洁，处理我们的犯错，所以神没有降低标准，可是他对我们就是接纳，那个接纳就是说，我虽然不认同你，但是我不切断关系，我永不离弃你，然后我不会收回对你的爱。所以我们需要在夫妻之间，在家庭当中也需要经历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很不同，然后你的想法跟我很不同，我甚至我可以不认同你，但是我需要让彼此都知道，我跟你的关系不会改变。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晨曦，在幸福教养的专题里陪你一起学习成为孩子的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我们从夫妻和亲子之间的角度看到了房价的矛盾，相信许多父母都曾经因为教养观念不同而产生冲突，但是父母坚持的角度不同就一定无法沟通吗？其实当我们看见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不一样，爸爸有爸爸的强项，妈妈有妈妈的优点。晨曦曾经听过一句话，成熟的人不会因为别人不同的意见而感到不舒服，反倒面对指教还有批评，会让成熟的人看得更广，变得更好。亲爱的好朋友，让我们一起学习包容跟我们想法不同的人，他可能是你的孩子，也有可能是你的另外一半。在婚姻关系中，我们找到共识，就可以给孩子一个和谐的成长环境。下一集我们将继续聚焦于方家，聊聊当孩子成绩不理想，父母该如何调整心态，带孩子重拾信心。我们的时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在现代社会的普遍认知中，谎言欺诈通常对应的是道德谴责、名誉受损或相应的法律制裁。然而亚拿尼亚夫妇仅仅因为一次关于金钱奉献的谎言，就立刻付出生命的代价。这种罪与罚之间的极度不对等的严厉性，对于不认识神或不了解神学以及当时背景的人来说，很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并因此对基督信仰产生误解与排斥。那如果把教会初创的关键时刻比作一锅纯粹用来救人性命的好汤，亚拿尼亚夫妇的撒谎就像一粒差点掉入汤中的老鼠屎。而与其说是彼得火眼金睛识破他们欺哄神的真相，不如说是圣灵借着彼得的口拆穿他们的属灵伪装，并亲自阻止罪的发酵与对整个教会的败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3:22-4:26，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3:22-4:26就继续讲述了彼得他在所罗门廊下讲道，使5000人来归信主耶稣。彼得和约翰在公会受审然后被释放，以及门徒求主赐胆量的这些故事。好，彼得他有一群听众，于是呢，彼得便利用这个机会来去传扬救主耶稣基督。他清楚地带出他的信息：第一，耶稣是谁；第二，犹太人如何弃绝主耶稣；第三，为什么犹太人弃绝耶稣会有恶果；第四，犹太人怎么样做才能够改变这个情况呢？好，彼得就告诉这些人了，他们仍然有一个选择，神仍然给他们机会去相信并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的。好，那么当神的怜悯和恩典显明时，就是神为你创造教导人的最好机会了，正像彼得医治瘸腿这件事一样。所以呢，求神叫你有彼得一样的勇气啊，留心这些机会来去见证耶稣基督。好，神应许亚伯拉罕借着他的后代以色列族来去赐福世界，弥赛亚呢就是从这个族而出来的。神他是要以色列国成为一个分别为圣的国度，教导世人关于神的事，让人去认识弥赛亚，并且在世上来继续他的工作。好，4:1所提到的祭司可能是祭司长，他们一般都是大祭司的近亲啊，有权又有势。那么守殿官是带领那些在圣殿周围维持秩序的守卫的长官。撒都该人他们是犹太教派中一个很有势力的小团体，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那么这些宗教领袖和罗马人就勾结而去谋利，逮捕和钉死主耶稣啊，都是由这三批的人所策划执行的。好，在宗教自由的国家里边，一般都不会出现像彼得和约翰那样因为传福音而被关进监狱里的。不过当我们尝试叫人去归向耶稣时，也是要冒险的。如果能够使5000人归向耶稣，也许我们会愿意在监牢里边来去过一夜。但是倘若但是为了一个人，我们又是否愿意为主来受苦呢？你传福音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危险呢？是会被拒绝呢，还是会被逼迫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危险，要知道为神做工总不会突然。好，你受到现代良好教育的培养，又有先进的技术，从而就大大的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当解决问题之后，你能够像彼得一样认识到其中的原动力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吗？好，很多人对于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这个事实呢，只是做出消极的反应。然而这不是教会决定的，乃是耶稣他亲口所讲出的一个主要教训。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14:6经文所记载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神差遣了耶稣来做救世主，谁也不能够与他等同的。基督徒在很多事上可以开放，但是在得救的事上却绝对不可含糊。没有其他宗教救主能够为全人类的罪而死，没有其他宗教救主是神的独生子，也没有其他宗教的救主从死里边复活。除了借着耶稣的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叫我们与神来去和好的。 好，公会的人呢，他们知道彼得和约翰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但却因耶稣为彼得和约翰所成就的而感到惊讶。你看，一个改变了的生命呢，能够让人信服耶稣基督。当你信主之后，他人看见你生命及态度的转变，那么就是一个最具影响力的见证了。尽管有很多无可推诿的见证，比如生命的转变和得医治的人，那么犹太宗教领袖呢，仍然不肯相信耶稣，他们就继续地否认事实真相。如果有人拒绝接受你的见证，你不要惊讶。当人的思想蒙蔽了，即使最明显的事实也不能够使他们开窍的。但是呢，你千万不要放弃，要为他们去祷告，并且继续来传福音。好，彼得和约翰的行动和言论呢，就危及到犹太宗教领袖了。他们大部分的人啊，关心自己的声望和地位比关心神要更多。那么借着圣灵的帮助呢，彼得他就勇敢地在公会面前说话。事实上，他是在审讯公会的，向他们指出被他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呢，已经复活了。你看，使徒是在采取主动而不是在防守辩护的，他们勇敢地为神来说话，并且向宗教领袖来去介绍福音。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所剩下的部分。好，《使徒行传》的四章27-30节经文记载，教会众会友同心合意高声地向神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好，我很受感动，这是一个伟大的祷告和赞美的，是教会会众同心合意的祷告的。他们可能没有在同一个时间去祷告，但是他们同说阿们。好，请注意，他们的祷告不是祈求迫害的终止，而是祈求有勇气来面对迫害。他们求神加给他们力量和胆量，让他们能够放胆地去传道。你看，初代教会和现代教会是不一样的。早期的教会呢，是大有能力的。好，这里提到的希律和马太福音14章1节以及路加福音的3章1节所提到的希律呢，是同一个人，所指的就是大希律的儿子安提帕，他是加利利和庇里亚的分封的王。好，使徒行传的4章31节经文记载，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好，使徒同心合意的祈祷就带来第二次五旬节奇迹了。聚会的地方呢，像地震一样的震动，那么使徒再次亲身经历了神超然的全能，被圣灵所充满，能够更加放胆的来去讲论神的道了。使徒行传的4章32节经文记载，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好，路加曾经在2章44节-45节就提及初期教会的凡物公用，为了强调当时的教会呢，仍在继续这种生活方式，在4章32节路加就再次提到这件事了。那么这种行为与使徒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是有关系的。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之所以这么来做，并不是因为法治和强制，而是出于对弟兄姐妹的爱而甘愿的奉献的。我们从这种爱的共同生活中呢，就可以预见天国生活的模式了。好，凡物公用的情况呢，没有持续太久，那么很快的，属世的欲望就进到教会里了。 使徒行传的四章第33节经文记载，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好，主耶稣他复活了，那么这个是福音信息的最最主要的核心。好，使徒行传的四章34到37节经文记载，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好，在这段经文里头呢，路加医生就介绍了自我牺牲啊，甘愿奉献的代表人物巴拿巴。很多犹太人使用约瑟这个希伯来名字，巴拿巴这个绰号呢，表现约瑟的品格。他性格温和啊，宽宏大量，知识渊博，富有属灵的恩赐。在安提阿，巴拿巴跟保罗同工，他陪同保罗做了第一次的宣讲旅行。好，没有一个缺乏的，那么这让我就想起了出埃及记的16章第18节，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经文说，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好，以色列人在旷野时呢，神按照每个人的需要来分配玛纳，初期教会呢也是如此，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使徒就照个人所需来去进行分配。我请你注意，凡物公用这种生活方式呢是暂时的，因为教会的属灵状况不同。如果呢今天也要过这种生活的话，那是毫无意义的，而且还会乱成一团的。好，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就继续记载西门彼得的讲道所带来的结果。同时呢，也讲述了教会的第一次惩罚，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俩的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但却没有活出初代教会高水平的属灵生命来。那么在第四章结束的时候呢，路加医生就提到巴拿巴，巴拿巴在后边的章节里边呢会一再的出现，他是初代教会最好的圣徒之一，他是一位真正属神的人，他是保罗的第一位宣教同工。巴拿巴和保罗呢一块儿进到艰难传福音的加拉太地区，神却奇迹般的祝福他们在当地的服事。巴拿巴他捐了很多钱给教会，他慷慨的奉献，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因为巴拿巴的慷慨呢，大家对他一定有非常高的评价。好，请留意，在初代教会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公用的，那么这显示出他们有很高的属灵水平。现在第一个背叛的行为就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天性有属世的欲望，凡物公用的情况呢其实不太容易来持续了。好，使徒行传的五章第一节经文记载，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好，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看到巴拿巴得到大家的称赞，他们很想要这种好的名声，于是呢就模仿巴拿巴。今天呢有人啊很乐意奉献金钱，但其实呢是为了沽名钓誉。你看，骄傲呢是人的天性，这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的本性。使徒行传的五章第二节经文记载，把价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好，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就保留了一部分的钱，这本身是没有错的，因为田产是他们的，他们有权决定要怎么样使用。今天的教会呢是活在恩典之下，我们是没有被强迫要奉献多少钱的。有人说要十一奉献，那么在初代教会呢，信徒奉献一切所有的。 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没有奉献所有的金钱，他们就保留了一部分，他们是有权这么来做的。但是他们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罪，他们撒谎说他们把所卖的全都奉献了，但是事实上他们却私自的留下几分。我不喜欢啊，唱奉献诗歌时说要奉献一切在祭坛上，那么这会让唱歌的人成为撒谎的人。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呢，要很小心，那么这样你就不能够轻忽你向神所起的誓了。好，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说他们把所有的都奉献在祭坛上了，但是他们却撒谎了。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五章第三节经文记载，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出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好，这对夫妇他们就犯了撒谎的罪了。好，使徒行传的五章第四节记载，彼得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好，今天有人否认圣灵就是神，那么你看西门彼得他相信圣灵就是神，他先说，亚纳尼亚，为什么撒旦出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呢？然后他说了，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神了。圣灵就是神。好，使徒行传的五章第五节经文记载，亚纳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好，有人就指责说了，是西门彼得造成亚纳尼亚的死的。那么在此我要替彼得去辩护，当亚纳尼亚扑倒死亡时，西门彼得和其他人同样的惊讶，我不认为彼得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那么你知道是谁造成亚纳尼亚的死吗？是神。那么你想控告神吗？我告诉你，如果你能够赐人生命，你就有权取走生命。

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在门口，他们已要把你抬出去。好，西门彼得知道撒菲拉会发生什么事了。他起先不知道亚纳尼亚会发生什么事，但是现在呢，这个妇人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已经很明显了。好，使徒行传的5:10-11经文记载，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好，那么这件事呢，有两个让我感到惊讶的地方。一个是初代教会呢不允许谎言，所以这两个人才不能够存活。在教会里呢，要有圣洁的生活。亚纳尼亚和撒菲拉虽然已经信主了，但是欺哄圣灵就导致神把他们从信徒当中给除去了。他们犯了置于死的罪。约翰一书的5:16经文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你看，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所犯的就是至于死的罪。那么这种罪在初代教会呢是不被允许的。教会如果有背叛的行为，那么是要受到惩处的。好，经过这件事之后呢，教会再也不像以前那么样的单纯了。在这之前，他们都是凡物公用，那么这个事件就几乎毁了他们。在第6章呢，我们会清楚这一点的。恐惧就笼罩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身上。教会呢仍然大有能力，还是有很多人来信主，但是教会呢却不再像刚建立时那么的单纯了。好，那么另外一个让我感到惊讶的地方，就是西门彼得他的属灵洞察力，这也是今天教会所缺乏的。今天最糟糕的伪善者也会进到教会里头，他们不读圣经，但是却是教会的同工。如果那些向神撒谎的人在我们教会里边都扑倒死亡的话，我们就要举办很多追思礼拜了。那么殡葬业者呢，就会从事墓地买卖的工作了。好，使徒行传的5:12-14经文记载，主见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幸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好，主耶稣借着圣灵把医治和行异能的恩赐呢都赐给使徒了，使徒应用他们的恩赐，在人群里边就行了很多神迹。神在教会中的惩戒呢，使人就感到恐惧。福音的传扬虽然是有所阻滞，但是呢还是有人来得救的，那么信而归主的人就不断的增加。我们知道，在主后的300年，罗马帝国中有上百万的人，他们就归信主耶稣。好，使徒行传的5:15-16经文记载，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4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好，那么现代的神医呢，不能够医好所有来寻求医治的人。你注意到没有呢？在初期教会呢，使徒有行神迹的恩赐，除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之外，教会呢就再也没有人有这些恩赐了。当时来的人呢就得到医治了，而且每一个人都得到医治了，使徒们就把医院给清空了。你看，这就是初代教会的能力的。当时还没有新约圣经，教会呢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一块磐石的基础之上的，使徒是基督的见证人。使徒有行神迹的恩赐，
那是为了要证明他们说话带有神的权柄。

0: 但是今天呢，圣经则是我们的权柄。好，对使徒的见证，犹太人他们是反应各异。第一，就是有些人虽然看到教会内部有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悲剧，教会外部呢有犹太领袖的威胁，但是仍然热心顺服神，热心传扬福音。那么第二，有些人则公开表示对福音的反感，根本不和基督徒去接触。第三，就是有些人呢虽然未接受福音，但却赞同教会的作为。我们已经看过了初代教会的惩戒了，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教会呢有外来的迫害。使徒在使用他们的恩赐时，也引起了一些敌对的反应。公会成员非常警惕有人煽动群众，但这种最担心的局面随着神迹的出现，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也无法阻止群众对神大能的惊讶。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历史一再证明，无论人的阻挡有多大，都无法拦阻福音的传播和神大能的彰显。神是轻慢不得的，当我们认识到神的圣洁公义与恩典慈爱是一体两面时，那种对神管教的恐惧害怕才会升华为真正的敬畏。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不知道在各位的家里面有没有发生过这个夫妻之间彼此互浇冷水的情况？
2: 有
1: 吧？哈，比如说呢，老婆这个有一天呢，兴致冲冲的就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漂亮，走出去看，哒啦，怎么样？我今天美吧？然后老公说，穿那么美干嘛？又没人看你。
2: 这样还好嘞，搞不好下一句就是饭怎么还没煮好？
1: 是不是？
2: 完全不回应那个。
1: 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你是老婆的话，你当然说，请你称赞我一句都那么难吗？
2: 另外一种也有啊，就是你看老婆，你看我现在身材好不好？跑马拉松不错吧？
1: 你现在在讲我，是不是？啊？那怎么样浇冷水呢？啊？
2: 今天天气还蛮好的，要不要去倒个垃圾？
1: 这样说，把自己练得这么壮，把自己练得那么壮干什么？你以为你现在还是24岁年轻小伙子吗？
2: 对啊，干什么？这种年纪的人要脑袋，干什么要身材嘞？
1: 你有所不知，我只是要证明。大叔精神不死，
2: 哎呦，
1: 好不好？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是说呢，这个夫妻之间如果常常浇冷水，会不会影响到夫妻彼此的关系？
2: 是。
1: 那如果真的有这种浇冷水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啊，今天就邀请了4位专家，我们一起好好聊聊。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就是欢迎两性专家曾阳晴、阳晴哥。
2: 阳晴哥。
1: 接下来欢迎是专业主播夏嘉璐。
2: 欢迎嘉璐。
1: 来了，欢迎的是辣妈师母啊，萧雅文。
2: 欢迎雅文。
1: 来，欢迎的是我们家庭问题辅导专家洪英正老师，
2: 欢迎洪老师。
1: 好，如果你家也有常常发生这种互浇冷水的情况，那就先看今天的幸福日报一下吧。
3: 浇冷水是那些喜欢花花草草的人最常做的事，不过花草浇了冷水可是会一天一天长大，倘若是人，特别是夫妻之间经常给另一半浇冷水的话，这下两人的感情可就长不大了。不过就是有些夫妻老是觉得对方的想法做法不怎么样，为了表明自己的不以为然，所以动不动就给另一半浇冷水，结果当然就是闹得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如果您把另一半当植物的话，喂，那您就再浇吧。
1: 好的，首先请问一下4位来宾，在你们的婚姻当中，不管你是浇冷水或是你的另一半是浇冷水的，有没有这种浇冷水的情况存在在你的婚姻当中？好，圈或叉，有或没有？
2: 3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哎、对吗？如果举叉的，请问来干嘛呢？
2: 没有，举叉的那个婚姻就不精彩了。
1: 第一题是过滤题啊，一定是有嘛，只是说到底浇在哪一个事情上面？
2: 嗯，
1: 但是很多事情啦，好，一一来问一下，先问一下那个妻子代表，那个嘉璐先，你是先问一下你是浇冷水还是你老公？应该是互浇，
4: 会互浇，对，就是这样你来我往这样子比较
2: 旗鼓相当。
1: 那比例上来说的话，你浇他比较多，
4: 我觉得形式不大一样，就是说我老公浇我冷水啊比较多，因为我常会兴冲冲想说，哎，我们去哪边玩去哪边玩，所以我老公浇我冷水那个情境比较有点像是一个广告，有没有？
1: 对，
4: 什么我感冒了，妈妈说我不能出去玩，那种失落的情绪比较有，因为他常常就会因为我一时兴起，可能不大会去考量到天后的状况啊，或孩子的情形啊，有没有生病？因为孩子有时候流鼻水，我也觉得 OK 可以出去，没有问题的。
1: 这时候就会有人提醒你这样。
4: 对对对，就会。冷眼的提醒我这样子，
1: 他会怎么样？他说你不知道外面在下雨吗？之类的，
4: 对，就是这种口气，
1: 真的、哦。嗯，但是他也不是
4: 在下雨吗？嗯，你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吗？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的心情比较像是那个广告当中小孩。那我教我老公冷水呢，就是。像他送我礼物啊，如果不合心意的话，其实他兴致冲冲的送我，我都会一个脸很难表现出，就是客套的高兴都有点难，所以我就哦。就哦，谢谢你哦，这样，
5: 这件事很不错了。
4: 他们还
5: 你选的很土嘞。
4: 然后就把它默默收起来，他会发现我好像都没有再用过那个东西。对
1: ，OK。
4: 然后或者是说我老公跟我讲说他在职场上碰到一些状况回来，那我就会告诉他说，他就会觉得说啊，我说你今天怎么心情不开心这样子，他说发生什么什么事，我说哎，你这个还好啦，我跟你说，我听过一个更怎么怎么怎么。他就完全没有得到安慰。
1: 这也是常会发生在夫妻之间。
6: 其实我看这题的时候，我本来刚刚一时之间想要举叉，对，但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很少
1: 浇冷水，
6: 刻意的去浇冷水，或者是说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还是有
2: 不经意的
6: 、那比如说像我比较常出现的是比如说他去聚会或是去教课，然后他弄到晚上，然后可能一定是很有恩高嘛，
2: 才
6: 会拖得很久，或者是说牧者都在 大家祷告，然后服侍，然后所以就会拖得很晚。通常我就会在大概聚会结束后，然后看可能已经半小时了，都还没有消息，然后我就会打电话，然后他可能没有接，就表示我就知道他可能还没结束。
5: 对，这时候就知道还是很有恩膏。
6: 然后可是等到他终于接电话的时候啊，他可能那个声音喂的时候，我是知道他刚刚的聚会真的非常的兴奋，然后我可能就会说你快回来。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就发现，
1: 因为他刚才服侍完
6: 别人，然后他还
1: 感觉很有果效，有没有？
6: 他还沉浸在刚刚聚会的气氛，然后可是我就会完全没有办法等他说刚发生什么事啦、啊、或什么，我就直接说几点了，快回来，就我简短，然后他就马上这样。
1: 常在聚会当中看到牧师有没有，就是讲话讲啊，等啊，对不起，对不起。
6: 享受，然后他也服侍很多人，可是我没有办法在那种状况下，
1: 你们两个的情
6: 跟他哈利路亚，对，
4: 对，其实
6: 我在三个小孩要睡觉，然后他们我说爸爸呢，
5: 他说退去吧，你这从
4: 正常
5: 地狱来的冰块，
1: 这个可能杨琴哥也很有经验嘛，对不对？你也才用在服侍啊，
4: 也是很有恩高的那一
1: 个，你也应该常接到这种 call 吧？
5: 对，有些时候是就是会后嘛，大家就是讲、
4: 大家在聊天，
5: 或者是你之后讲这些事情，你很嗨，
1: 对，
5: 啊，那一天你知道谁得医治
6: 了，哇塞，
5: 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一直跟我讲很棒很棒这样子，当别人一直在夸奖你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就会告诉你说，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哎，你有点搞错了。
4: 他是叫你不要骄傲，
5: 对，他是他，我就说为什么大家都说很好，你为什么要这样？他就说大家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货了。
4: 哇，这是冰水哎，好像已经不是冷水了。可是非常有圣灵充满的提醒啊，就是冰水浇下去，就还是觉得有圣灵充满。
1: 常常这样讲，
5: 对，他就会常常说，别人都夸奖你的时候，其实你要小心，
1: 对，
5: 这样子，他会跟你说，你不要自以为自己很厉害这样子。
1: 但对你来说，其实有一点像浇冷水这样，
5: 这是冰水吧？
4: 可是在我们面前，大嫂还蛮有智慧的、啊。
5: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讲呢、啊？这样子，
6: 你就会觉得你会表达说：“哎呦，你为什么？”
5: 不会，
4: 你不会吗？
6: 摸摸鼻子的，
5: 对，摸摸鼻子就。
1: 我去洗碗了，就是做家事去了这样。洪老师呢？
7: 我自己想了一下，我比较是那一种会浇人家冷水。
1: 哦，是你的比例上面来说，你浇冷水的比例比较，
7: 我想我恐怕都是我。
1: 啊，真的、啊，哎，
7: 对对对，
1: 看不出来。
7: 对啊，我也自己在想说，奇怪了，今天这个题目对我是太有教育作用了。
1: 是，那你怎么教师母冷水？
7: 他是一个基本上在私底下他是一个非常热情，很绽放的人哈、然后呢，瞬间可以从零到一百的，然后他就像刚刚几位一样，有什么很快乐的事？
4: 超跑哎，零到一百，
7: 超跑、
1: 啊，三秒钟而已。
7: 他是有任何那种譬如说经历啊，他今天就很想分享。不管是快乐的或者是难过的，对，那我就觉得说，好像这跟我的那个小时候的生命经验有关。我们就是这样子平平稳稳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哇，今天好像都要引用经文嘛，哈。对，所以我小时候哈，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很活泼的，可是呢，后来呢被长辈呢就训斥，没体统。对，坐没坐相，站没站样，就是从此以后呢，那个性呢就
4: 越来越收敛，对不对？
7: 对对对，我觉得是有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我看别人那么高兴，我就想这有什么好高兴？没样子，
1: 所以那是跟家庭有很大的影响。
7: 对对对，我觉得跟小时候。
4: 那师母被浇冷水的时候，通常会怎么表现？
7: 不会，我也没不到浇冷水，我就是小桥流水。
5: 哎呦，小桥流水这个，
6: 平常一直都有一个
7: 哎，对对对，
6: 冷冷的感觉，被迫的时候没有突然的感觉，
1: 温度都恒温的。
7: 对对对对，没错，他已经进入到那一种非常稳定，
1: 所以他也习惯了。是不是
7: 我觉得他很了解那个他的先生。没有办法像他一曲的给他们那么热烈的回应。
4: 其实老哥刚刚讲，我才去赶快去想一下，
5: 赶快去想，
4: 因为我在想说，等一下肯定要 cue 到我了，要赶快想一下。像我们家小的时候，不管，因为我成绩在小时候还不差，所以家里头对你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更好更好，即使你表现的还不错，他还是觉得不够不够不够。所以像我就是很典型的，我小时候是没有考到一百分，差几分打几下的那种。
7: 哎呦，
4: 对对对，所以你很难去得到。 赞赏 ，even 你在学校可能常常领奖状啊或什么的，但是回家你还是会有那个压力在。
1: 所以你是那种96，然后你妈妈会说，哎，怎么还有四分的？不是说，哎，你有96不错了。
4: 我爸爸会比较严格一点的，有一段时间啊，并不一直都是这样，但有一段时间确实会这样要求。
5: 其实一般的华人父母亲，大部分都是在教育的过程当中看到的都是孩子的缺点，
7: 对，
5: 孩子有优点的时候，通常都没有说话，就像你拿奖状回来，爸爸妈妈说，哦，
4: 他可能觉得你应该的，因为。
5: 对，
4: 他应该觉得
6: 说，
4: 你就一直都有拿奖状回来，但你为什么就没有办法拿到一个100分？你为什么就差个一点？你为什么就粗心什么的？
6: 其实他们也不是不开心，有时候他们会去别的地方跟别人讲，哎，我小孩怎样？
1: 对，
6: 可是他不会在你面前说。真是好，
5: 因为他觉得在你面前说你会骄傲，
4: 对对对，
5: 很奇怪，他都不相信他的儿女是非常有品格的，是不是很谦卑的？
1: 想问的是，为什么普遍来说父母的那个心态是这样，就是会，
5: 我觉得这是文化，
1: 孩子不要骄傲，所以我就必须要打压他这样。
5: 我觉得这是文化，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的那个 DNA 就是这样，我们都是在看孩子，你要更好，你要更好，你要完美。但实际上没有人是完美的啊，但是我们真的是这样子要求孩子。
1: 所以这个文化后来影响到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就会开始浇冷水，或者是说被人家浇冷水的时候也慢慢习惯。
5: 因为我们的眼光后来都看别人都是看别人缺点，然后你越亲近的，你看得越清楚。
1: 所以进到夫妻的这种婚姻关系的时候，就会开始看别人的缺点，
4: 就是看到弟兄眼中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梁。哎呦，哇！
5: 今天真的是已经只有这个
4: 第三句了，
1: 第三句了，
4: 已经第三句了。
1: 看看今天这一集能够引用几句。
7: 那个您刚这个问题啊，其实那个杨琴兄讲得很好，
1: 文化，
7: 对，文化，其实这个我们华人很受儒家文化影响。那儒家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叫谦逊自抑。
1: 谦逊自抑，
7: 对，你要自己把自己压抑一下，不能觉得自己好啊，对吧？因为一个人好的话，一个人觉得自己好的话，他就会破坏了和谐，他就会变个人主义，那么这个我想儒家是非常强调这个大同世界，所以从小我们就被某种程度就被压抑着了，所以你很杰出，你很优秀，你知道你不能表现出来，知道就好了。
6: 所以有人是本着一个大同世界的理想在泼别人冷水，
1: 所以你泼了训政牧师冷水之后，他回家的那个反应是什么？
6: 就是为你祷告，这样说，来，我们来去刷牙，就是赶快要马上，
5: 顾左右而言他。
1: 那你会不会觉得，因为被泼了冷水，他回家其实就不太分享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6: 他根本就不可能分享，
4: 因为没有空间，没有平台。
5: 其实会耶，我真的觉得会。当你每一次分享你觉得很不错的事情，都会泼冷水以后，慢慢你就想说，那我这部分就先保留好了，就不要那么多分享。也许哪一天找到特别的时机，我再拿出来分享。
7: 这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钱老师是，训政牧师要跟钱老师啊多交流一下。
4: 是，
7: 对，他是不管我是什么表情反应，
4: 他就一直讲，
7: 他就一直讲。娓娓道来，
4: 我欣赏这一种的，
2: 小桥流水配合娓娓道来，
1: 对啊，一直讲还是继续的。
4: 其实有时候是那个 moment 不对，有时候其实那个把家里的事忙完之后，他刚
2: 有心情了，
4: 对，那还是要分享啊，怎么可以不分享？
5: 对，
7: 而且他会重复讲，
5: 特别是训政牧师开始抱小孩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分享。
7: 我就跟他说，你这个上次讲过了，
1: 所以这样互泼冷水，这样久而久之。在夫妻的关系上面，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尴尬？
4: 我觉得非常，尤其是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如果我老公有时候在外面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其实回来你很明显的就可以感受到他情绪不大对劲，然后好不容易安抚了孩子都上床之后，有一点时间你就一直催促他，说有一点半催促，对，你就会觉得说你到底怎么，因为你今天看起来就是不大对劲，然后他好不容易卸下心防，告诉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告诉他，哎，这真的不算什么，你知道那种感觉。所以我每次这样的时候，我老公就真的会很不开心好几天，他就连了几天都一副就是我摆明不想跟你讲话那种样子，然后我就会装傻，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你要不要再跟我？
5: 还装傻？
4: 因为你不是故意的嘛，你那时候
2: 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觉得我用一种方式，我觉得可以安慰到人，可是他没有得着安慰，
4: 因为我就想说，人有时候就是互相比较嘛。那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很糟的话，我就提供给你一个更糟的例子，所以你就觉得我其实也还好。
5: 他第一个他已经承认他的先生是很糟的，第二个他不承认他先生是很
4: 像上一次发生这种状况啊，他就到隔天脸都就是一副闷闷不乐，然后就是心情很不好这样，从前一天已经延续到隔一天，送了孩子上床什么的，一直延续下去了。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自己默默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我还是要
5: 装傻，
4: 对，
5: 继续装傻，
4: 就说你到底怎么的啦，这样子。他就说我不是跟你讲，然后你这样反应，我真的觉得你这样很奇怪，什么什么，然后就也是一脸闷闷不乐。那刚好隔天，我原来帮他买了一个行动电源嘛，刚好送来，然后我就赖给他，我说好了，不要生气了，我送你个小礼物哦，这样子。所以就你还是必须要适时的。去，
1: 他有接受吗？真的有人比你更惨。
8: 没有，他现在应该不会再破坏说行动电源没什么。
4: 没有，我就没有告诉他什么
1: 在回答。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因为你们受的专业训练，女主播、女记者，然后好不容易老公愿意分享，然后听到差不多已经听到三分之一的时候，
4: 立刻切断，真的会。
1: 重点是什么？
4: 重点真的，然后而且马上转。
1: 叫我们要把十句话说成两句，然后直接告诉你重点。我今天受委屈，然后说那我就是重点受委屈嘛，好，然后讲到说。现在也没什么、啊，
4: 我告诉你了什么什么，然后立刻那个焦点又转移到你要分享的事情上。
1: 这个有时候其实也让人觉得蛮好奇，是说到底哦，浇冷水跟所谓的提醒，哦，到底差异是什么？中间的差别在哪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有一句话呢叫做忠言逆耳嘛，是、哦、就是像以前你看像唐太宗旁边都会有魏征，就是那个不是魏征，是魏征，
1: 魏征，魏征是他吗？
0: 对，就为什么唐太宗这么需要魏征，就是因为呢魏征常常会谏言，
2: 对，
0: 对不对？就是要适时的拉这个悬崖勒马啊，踩刹车啊，所以。可是浇冷水跟踩刹车到底有什么分别？
2: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很难，然后你要看那个场
0: 合，在一线之隔是不是？
2: 对，然后你要看你自己的动机是什么。嗯，对，你到底是不是真心诚意的提醒？那如果你是真心诚意的提醒的话，你会比较聪明的去选择合适的时间。
0: 所以你觉得像杨琴哥的太太，他那时候提醒他不要浇是算？
2: 可是我不晓得那个场合，如果是在众人面前的话，嗯、像我对我先生，其实有时候在众人面前，他的意思
0: 有点像浇冷水，
3: 那就是浇冷水。
2: 对，可是我会看，如果都是很要好的朋友，说不定你开玩笑似的，
0: 哦、开个
2: 但如果是在一个比较公众式的，然后比较社交性的场合的话，可能还是会提醒自己要收一下，回家之后再提醒他，嗯，不要在那个现场就立刻说他什么什么。对对对，我觉得男生尤其需要你帮他保留一点空间跟颜面，其实人都需要了，
0: 一点。是要很多
2: 很多
0: 哈、哦，保留一点一点，我们是要很多。
2: 你就是要给他使一点眼色这样子，他如果资质非常的努钝，回家再处理。
0: 资质努钝。
3: 那雅文呢？那个训政牧师分辨得出来你是忠言或者是浇冷水吗？
4: 其实呢，我觉得浇冷水，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是要说一句很刺的话，那才叫浇冷水。嗯。可是其实浇冷水，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其实浇冷水就是你跟。对方不同一国了、嗯、我觉得基本上你可以这样去想他，因为其实说话哦，怎么说比说什么还要重要、嗯、所以其实如果说你的语气
0: 的对对
4: 你的态度你的说话的方式已经让人家觉得你跟他是不同一国的，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如果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的话、嗯、那就是浇冷水了。嗯，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可以请他快点回来对不对、嗯、但是我说比如说他在那边很有圣灵火焰，然后我说快回来，这样感觉就是他在那里我在这里。嗯，
3: 可是那不然应该怎么说？
4: 我可能好一点的方式可以跟他说
3: 哈利路亚，
2: 我跟你说你回来回来吧，
3: 这样吗？
4: 就是说我知道你那边聚会一定是因为为人家祷告所以拖晚了一点、嗯、可是现在比如说小孩他们在问，嗯，爸爸什么时候回来？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哦、也许这样就比我刚，我真的我就是赶快这样，
2: 嗯，就好很多了。神同在，可是我也需要你同在。
4: 哎，这句笔记起来，就是很，我觉得其实真的，因为当你最亲密的另一半跟你不是同一国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糟糕。
0: 嗯，就是那个讲话那个。的方式其实就会让对方感觉你是不是跟他同在一起这样。
1: 对，没错、哦。对，你应该讲说，哎，面快凉了，哎，我会觉得哈，那个提醒跟这个浇冷水呢，有几个标准的差异啦。一个就是说，哎，你有没有接纳对方的情绪？嗯，好、哦，比如他现在是非常喜悦的，那个情绪你有没有接纳到？嗯、你有没有感应到？嗯哦、因为我们要以哀哭人同哀哭，以喜乐人同喜乐，你要先换位思考，先同理到他的情绪。嗯，对，他如果能够感受到说，哎，你跟我是一国的啊，我现在的快乐你也感受到了。嗯，接下来呢，找适当的时间讲，所以那个 moment 很重要。刚刚那个其实嘉璐有提到，
0: 要接到人家的情绪。
1: 对对对对，
5: 嘉璐就没有听到。
0: 可是如果在家里，
5: 因为我知道有人比你更糟啊。对，先承认对方已经很，
1: 对对对，
5: 她老公已经很糟了，
0: 所以要先接到。
1: 所以你如果有一点点一丝的这种否定啊、质疑啊、嗯、不以为然啊，其实对方都可以敏感到。哦，对，那样讲出来的话，即便是所谓的提醒的话，嗯、可是呢，真的就是很刺耳。
0: 对方也可能也听不进去，
1: 听不进去，在那个当下听不进去，而且千万就是他们刚刚都有提到，千万不要在大庭广众
0: 大家面前。
1: 对，我觉得这个一定要，不管是男生女生呢、啊，其实我们
0: 都要的，
1: 我们都需要有自尊。
0: 对，好，
1: 尤其不要在孩子面前。哦，对，很多夫妻啊，很容易在孩子面前，那就开始数落对方。嗯，那你就是践踏他为父为母的权柄。嗯，啊，这个是很不好的。
0: 孩子以后可能会有样学样。
1: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哈，如果说你看看，就是说每一次你用你的方法，然后跟另一半说了一点什么以后，你们的感情是升温呢，还是解冻？嗯，这个也可以看出来说，到底对方对于你所表达的是当作是一个祝福呢，一个提醒呢，还是一种批判？
3: 可是杨琴哥，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师母其实浇你冷水，有时候会让你浇得好？因为你会不会觉得夫妻当中总是会互补嘛？有一个就是一直你知道吗？就会一直往前冲，一直往前冲、嗯，然后师母如果不浇你冷水，你可能就一直冲出去了。
5: 会啊，我就是这样的人。他知道我是这样
0: 的人，他就是刹车就对了，对。
5: 对，他会帮我踩刹车，
0: 因为他可能了解你是属于那种一直一路。
2: 老婆，我跟你讲，我今天又要去录《幸福来敲门》，你知道吗？录四集，所以我会晚一点回来哈。
5: 这个倒还好，像我会答应很多的服侍，他就会要我 hold 住这样子。嗯，他就说你有没有好好的祷告？嗯，有没有询问牧者的意见？训政牧师是不是同意你做这么多？不是，类似像这样的，他其实会
3: 让你
5: 对踩刹车，
0: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嘛。
5: 对，这个会很好的提醒。
4: 这个就不是泼冷水啊，对不对？
5: 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的用意是为了对方好，而且你出自于理性，有些时候其实你也可以，我是说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timing 哈，其实是比较容易被人家听得进去。嗯，要不然如果你在当下，当他觉得说，哎，我告诉你哪里哪里要请我去，我真的很喜欢，大家都说我的服侍很有果效。你这时候突然一讲啊，你就觉得你在泼我冷水。
2: 刚刚杨廷哥在讲那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例子，因为尤其像家里头如果有共同信仰的话，像你要做什么决定、做什么事情，如果另外一半觉得不平安的时候，其实就一句话，那你不觉得是浇冷水，你就真的完全觉得是提醒，就是说那要不要先祷告看看？对，你有没有试着祷告寻求啊，或者是说，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圣灵的感动啊，是不是提醒你说这样做到底好或不好的那样子的，我就会觉得我立刻就会冷下来，而且我会觉得他真的是个提醒，我不觉得他是在浇我冷水。
3: 一般夫妻当中，通常在要不要祷告看前面都有好几句。
4: 我觉得
3: 其实
4: 像这个，
3: 所以前面几句就不用了，祷告看看就好了。前面都有好多句是属于浇冷水或冰水的那一种。
4: 因为这样的其实也是牵涉回，就是说你有没有接受他的情绪，然后你有没有用一个维系关系是对你们两个关系很好的方式去说出来。比如说你说是不是我们一起祷告看看，跟。你去面对神，对不对？就很不一样。
0: 哇，其实
2: 跪在十字架下面，
0: 但是讲话的方式就不一样，表达的那个语句不一样
3: 嘛。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你提出来对对方的那个提醒有没有建设性？有时候是完全没有建设性的，只是一味的是针对他刚刚讲的分享的东西是做批评而已。
4: 对，
0: 是你没有任何提出建设性的，对方感受不到那种你在提醒他，他可能感觉到只是一直不断的指责。
2: 可有时候只是要一个情绪上的支持啦。
3: 对啊，
2: 我觉得很多时候夫妻之间是这样子。那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有一次其实我被浇冷水，可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就是突然之间我就不知道，我就突然 hold 住了，我没有立时的反应出我被浇冷水的，其实我也不大高兴的那个情绪。那状况就是我常态性，因为晚上8点多才下班，所以常态性的都是我老公必须下班之后去接我们家两个小孩从幼稚园接回家，然后处理他们吃饭啊，然后帮他们洗澡。常态性的状态是这样。那有一天就是刚好公司隔几天有一个聚餐这样，那我就回去跟我老公说，可能礼拜几我没有办法，晚上要晚一点回来，就包含是说你不但要接他们回来，搞他们吃饭，弄他们洗澡，还要包。搞他们上床一系列，可是因为我们常态性都是这样子嘛，所以其实他那天就你就看得出来他其实心情有点不大好。但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少晚上还会在外面跟朋友跟同事聚餐的，所以我一时间我也没有办法反映出来他是因为这件事情不高兴。那后来等到野孩子都睡了之后，我就说你是不是有点不大开心怎么的，他就说他觉得他真的很累，然后我还要出去外面跟人家吃饭啊应酬啊什么的，他觉得他就是心情不好就对了，不会送这样。结果我第一时间我其实我觉得我快要了解啊，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常常这样，我真的非常少这样。就我们工作上的状态，他出去应酬其实比我多很多的，我非常非常少才一次，那是我觉得真的有那个必要性我才会去。我就觉得你有必要摆个脸给我看吗？因为大家都在工作嘛。对啊，其实我也很不高兴，可是我后来我就按耐住了，然后我就忍耐一下，后来想一想。就觉得、欸、其实我能够理解他那个状态，是每天都要去接小孩放学，每天都要搞他们吃饭，孩子很小，你也知道各式各样的无人状况很多，你每天都在那个情绪里头，所以你如果我是他，我一定每天最期盼我老婆赶快下班回来，
3: 对，
2: 能够赶快帮我一起处理小孩那种情绪。所以当他知道说我那天晚上没有办法回来，他一定会觉得那个，所以我后来我就转念一想啊，我就反而我去安慰他，我就跟他说。其实心里头还是很不爽，可是你就是很按耐这样子，
0: 心里面在唱那个爱是很久忍耐还要忍耐，
2: 真的你就是按耐，你就是先去安慰他，就说
5: 他安慰他就说
2: 没有，不是安慰他，我觉得我去同理他，
5: 同理他，
2: 对，
5: 好不容易啊，总算同理，
2: 就这么10年来的一次，一定要记下几月几号，
5: 几点几分，
2: 对，以后上节目就永远只能讲这个例子。
0: 那你有发现那个当时忍下按耐下来，
2: 真的有帮助，因为我就是跟他讲说，我其实能够理解你每天这样子处理他们两个。 个，你真的也觉得很烦，你会觉得说希望我早点回来。可是对我来说，我不是常常这样，我也是很偶尔才一次，所以我就觉得是我表达我对你的同理，那相对的他可能也会比较同理我。呀呀呀！对，哎，真的我要记下来，就十年才一次，可能每
5: 我以为你后面还会加说，其实很多人比你更糟的，他们都要看整页的。
0: 另外一半冷水有一个心态哈，哪些心态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呢，就是看看他现在说话的样子，得意忘形哈，太夸张了，所以要 balance 一下。第二个啊，因为总是素行不良，说一大堆却做不到，不泼冷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好，第三点就是见不得人好，怎么样啊，自己做不到，不敢做的也不要支持啊。第四个，从小就是被泼冷水长大。哎，其实跟黄老师刚才讲到，其实跟家庭环境，
5: 那第三跟第四很可能是互为因果，
0: 互为因果。
1: 第三哈，可以说一下吗？
0: 可以。
1: 第三其实是一种这个，其实，在夫妻关系里面特别要去面对的。尤其在这些所谓的我们所谓的新式夫妻哈。对，因为什么叫新式夫妻？
0: 这个新式夫妻
1: 就是双生涯家庭。就夫妻两个其实都有工作，
3: 都双薪的，
1: 有时候还是双方都是还专业的工作。对，所以哈，虽然说二人成为一体啊，不过有时候呢，还是会有我要特别提醒一下，还是有增进的关系。
0: 夫妻之间还在增进，
1: 还是有增进的关系哦。对，就是觉得说哇，凭什么你就可以在外面这样风花雪月哈？
5: 对啊，还去应酬。
1: 那我在家里当黄脸婆啊，对不对？对，就那种心态就是这样。
5: 对对对，
1: 因为就是说，比如说以刚刚那个嘉如讲那个例子，难难免免哈，弟兄就先生的那个心里面还是有那个传统对于妻子的性别角色的
0: 期望，应该就在家里面。
1: 对，
5: 没有好不容易同理心了一次，又被人家打假枪。
1: 没有没有，我这个不是啊，我这是在告诉他说，那个先生的想法可能是这样。
0: 因为现在很多确实也都是职业妇女啊，
1: 对对。
0: 也是必须在职场当中有承受很多压力，
1: 没错，对，所以有时候呢，譬如说，哎，哇，我看他好像忙得好像在外面很风光啊，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所以不禁的就会想浇点冷水啊，你那么忙，那我怎么好像反而没有这么大的成就？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夫妻有时候自己那个心里面很微妙的地方啊，一定要好好的去检视一下。
4: 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半需要很多的肯定，或者是常常在，比如说太太在家，那老公可能就要常常去褒奖他，鼓励他说，哇，你在家里做的事情，要不是你的话，我怎么可能可以
2: 安心的
0: 当我的后盾之类的。
2: 真的，雅文师母就提醒得很好，就
0: 是要感谢，
2: 要感谢啦，在家的那一个，如果刚刚针对第三点，
0: 谢谢。
2: 其实也不是见，其实另外一半很有成就，或是在学习成长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会眼红？而是我们没有被照顾到。但是我真的觉得，说是有些先生，如果你的老婆已经有抱怨，你真的要像师母那样，稍微肯定他哦，就是安慰他一下。
1: 承认对方的价值是非常重要。
2: 是，
1: 对。
0: 在婚姻，可是我都是在外人面前承认他的价值，我应该是私底下也要告诉他，
5: 当然
0: 这价值真的是
1: 远胜过自
4: 己。他在的时候，
2: 对啊，像嘉璐刚刚把他先生的价值讲出来，我就觉得他先生真的很棒，对，事业有成，然后回家还要忙洗澡、搞上床，真不容易。
5: 这不像你旁边那个，真的是哎呦。
2: 可是我觉得类似像 Kelly 刚刚讲的状态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日常生活非常非常忙，然后六日也没有办法拨时间出来的话，你再怎么忙，你只要拨出例如说一个午餐或一个下午茶时间，两个人出去共处，然后你维系那个有点像存折，你那样子可以存非常大的一笔钱，然后来让日后消耗一段时间之后再来存一笔，就是你偶尔还是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去maintain
3: 精心时刻。
2: 对，
0: 这个我们也有，但是就十年那么一次，然后我就把它记下来。
2: 其实真的有一次，就是那一次节目聊的精心时刻，我有一次下午茶之后的每一次的聚餐或下午茶都是跟他同学或跟他的反正都跟工作有关。我觉得你应该提醒制作人时不时就来一个精心时刻的主题，
3: 是对
2: 讨论一下。
0: 你这样有一次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句给捆绑住很久。
3: 黄老师，
1: 那个第四点我也分享一下，就是被泼冷水长大的哈。我觉得这个跟每一个人的那一种生命哲学有一点关系。你看人家夫妻在泼冷水，有时候他不会是全面的泼，他特别的点在泼，
0: 是针对痛点在泼吗？
1: 不是，就是有些点，有些项目会特别泼。比如举个例啊，哈，就像我们家，我从小那个成长的经验就是说，自己身体一定要磨练，要操练，身体好呢是应该的，所以呢，不要一天到晚叫这里酸那里疼的。所以 我从小就这样，
3: 不能讲哪里疼，对不对？
1: 不能讲，我们一讲呢，就是没用的东西，对不对？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有时候那个钱老师他说：“哎呀，怎么今天好酸疼啊？”哈，
3: 他的意思就是请您去帮他按摩。
1: 对对对，可是你知道，我就是这就是我的点嘛。我自己当下
0: 不能跟老师母讲说没用的东西，那还得了？
1: 不是，
0: 对啊，
1: 我的心里面就会想说酸疼，
3: 有什么啊？
1: 我不是。每天都酸，一年365天都酸疼吗？哇哦！所以我
0: 盯在那边，
1: 反应就会凉凉的，就会啊，那个没关系啊，很快就好了。
5: 原来你这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背后是这样的365天，我都酸都疼，我也没有喊过一句啊。
1: 现在还在酸疼，
4: 而且已经从没用的东西进化到
2: 他已经觉得已经很棒了。老师已经觉得我已经对，
3: 已经很不错了。
1: 所以我觉得跟小时候这个有一个点。家里面某个点，像成绩也是一个点，对不对？或者是说你的外貌长相也可能是一个点，
0: 可是像这样的点，如果一直就深化在我们的这个内心里面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改变？等一下休息回来继续聊。好，洪老师，如果像您刚刚讲的那个，从小就已经有这样的观念了，根深蒂固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1: 对，
0: 那进到婚姻当中，你像讲说没用的东西这样子，
1: 对啊，
0: 怎么去翻转？
3: 你会对你的孩子这样吗？
1: 刚刚那个其实杨师母也问我，我就很奇怪，我就是对那个小朋友了，我觉得就是一种好像新的一页，我就从来不会这样哎。
4: 这样老婆应该很不平衡吧？
1: 可是我跟钱老师之间，我对他的期待，我觉得那个期待值哈，我觉得应该要赶快改变，
0: 要稍微
1: 我一直在调整。
5: 是
1: 在
5: 调
3: 整，我觉得富人都是比较柔弱，需要被照顾的。
1: 对，明白。
5: 我觉得洪老师要采取行动，下一次师母不，下一次这个钱老师在说的时候，他立刻过去，来，老婆帮你按一节，骂一节，
3: 对，
5: 马上就不一样。
1: 跟杨金雄报告，我昨天做到了。哇！
3: 是因为我来上我们节目吗？
1: 啊，没我。
2: 讲到节目可以分享一下。
5: 然后这又是10年来唯一一次
3: 搞。我们节目很疗愈，你知道吗？每次来上节目之前，众人都会反省一下这样。
0: 我刚才讲说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解套的方法。就是师母有酸痛的时候，哎呀好痛哦，哎呀我真没用。不不，你不会没用，来我帮你弄。先讲自己没用就好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那那
1: 调整认知很重要。
0: 还有一个状况是说，因为会不会当老师的真的是比较
1: 会
0: 比较容易去浇人家冷水？
1: 会好为人师。
0: 对，
1: 然后总是觉得啊，
2: 说教，
1: 说教，
0: 很容易说教。
1: 对对对，没错。所以有时候
0: 师母两个都老师啊，
2: 就你说我来，
5: 他们增进，看谁比较会说教，
0: 增进。
1: 没有，我跟钱老师这一块是还好，但是如果看他在对别人说的时候，对。自己不会了，但是比如说他在讲什么的时候，我自己比如说，哎，他录了个节目，我在那里看，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讲什么比较好，少了一个什么理论啊，
4: 少一个什么理论，
3: 不严谨，对，互相增进的厉害耶，
0: 没有，那你当场会告诉师母吗？
1: 您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吼胸闹亏？下面叫什么歇后语啊？
5: 丢进包
3: 啦，丢进包。对，跟你讲，夫妻真的不要同行。宋康、张佩珊互相讲对方吃螺丝这件事情，也是传为美谈，有没有？
0: 杨金哥呢？你也是老师啊？
5: 我是一直都不大愿意敲人家，我浇人家冷水哈。我跟洪老师一样，已经是很心平气和。我通常不讲话就在浇你冷水。我一般的想法是，我觉得人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梦想？
3: 你是比较附和型的那一种？
5: 不是附和型，我会非常鼓励别人，
3: 鼓励
5: 去实践他的生命。
3: 那你明明知道那个人讲的根本就是
5: 都没关系，我认为值得去 try。
3: 杨金哥，我跟你讲，我明天打算登陆月球。
5: Go ahead， 我帮你介绍一个天文学家，我告诉你，他会告诉你哪一条路最近。我就是这种人啊，不骗你，我马上帮你想看我们有什么可行，
0: 你会讲的方案，
2: 有没有资源可以提供？
5: 有什么资源可以提供？
3: 你是梦想。
5: 如果真的不行，我介绍你洪英正老师。
0: 你真是少数，因为很多人听到就 Go home。
5: 不是我告诉你，因为这跟我的生命经验很有关系。我以前小时候是那种放牛吃草型的，爸爸妈妈其实不太管我，那我有什么事情我就要自己去实践，我就自己去实践。Even 包括我后来转系。我都是想尽办法让自己完成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认为每一个人的价值应该从这个地方冒出来。所以只要同学跟我讲什么，我就说，哎，看老师想想办法，让我想办法，这个事情就怎么样可以 make it。我永远都是这样。哇塞！
0: 可是有的先生或者是太太，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本来就是这个个性， 我也不是浇冷水，我就是很直言啊，我干嘛拐弯抹角讲说你刚刚讲的那个我哈不是？
5: 有些人还沾沾自喜，他在直言呢。我是为了你好啊，你搞不清楚、啊。
2: 或者是
5: 你看你的尾巴都翘起来吗？
2: 或者是自认为自己比较理性啊，比较能够那个。
4: 其实我觉得直，因为我自己说话是非常直的，就是，但是我最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以前为什么会觉得很直呢？为什么会？也持续的直，因为我觉得直你就是最快嘛，
0: 你单刀直入嘛。
4: 对，你如果绕过来又绕过去，那就是表示你有浪费了一些东西，
0: 而且你会担心对方听不懂。
4: 对，我就会觉得让你没有误会的空间，所以我就是很直，我觉得这应该是最有效的方式。但为什么我现在开始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有时候也许你在不适当的时间，或者是你的直的态度，使得他无法消化那个内容。那你那次其实就白讲。就是，而且反而就是对你们在讨论的议题没有帮助，还伤害你们的关系，所以我以前就是常常在各样状况我都是采直的方式，现在就开始要想要培养不同的方式去说话。那刚刚讲说老师可能很容易去泼冷水，
0: 我
4: 觉得另外一个老自备就是老婆。因为刚刚有讲第一点，就是
0: 第一点啊，
2: 哎呀，他自备
4: 他这个得意忘形的样子要综合的
0: 综合一下，
4: 好像很多的太太都会想要去做这个角色。比如说她的丈夫是很冲的创业型的，她可能在看各样的投资机会什么的，她就一直说你又来了。你要弄到什么时候才停？你几岁了？
2: 你都赔多少了？
1: 你
2: 几岁来了？
1: 你这讲得很顺，不像平常没讲。
4: 是我妈妈，
1: 哦，妈妈。
4: 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很多时候老婆就会觉得说，我不挡住他，谁还挡得了他？
0: 因为两个都油门，常常听到就是直接掉到悬崖里面。
4: 对，然后以至于呢，就有一次，就最近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训练牧师跟一群跨教会的牧者去。外县市服侍，然后服侍完，他们就听说，哎，这边的夜市因为很累，然后没有吃晚饭，然后就想说这边的夜市很有名，我们去看看。
2: 是，
4: 然后就有一个同工说，哦，现在时间太晚了，而且今天星期几，那个摊子不多。然后结果他们又说没关系，反正我们现在有时间就去看看。然后那同工又说，可是你看现在天已经快下雨了，然后去的话可能摊子也都收了。然后反正那个同工这样一来一往讲了好多次以后，
0: 其实已经去吃完回来了。
4: 就我老公就说。我怎么感觉那个同工有老婆的灵？我怎么感觉这里有老婆的灵在运行？然后结果你知道他这句话引起在场所有男士的会心一笑，因为他们就觉得老婆就是这样子，老婆就是会一直想要把你刹车，太晚了，不健康，吃什么炸的都是。
0: 现在什么时间还出去打球？
2: 我们家都是我老公这样跟我讲，哎，
3: 所以你老公有老婆的灵。
4: 我觉得其实很重要是说我们是人生的最应该是最好的朋友嘛，那我们应该是最能够彼此加油的，然后最能够是彼此的拉拉队的。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老婆的角色应该是一个每个老婆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认知，就是，
0: 可是踩刹车那个很多老婆说，那我不踩刹车谁帮他踩呢？这个中间拿捏怎么拿捏？
1: 对啊，我刚刚也说了，我觉得那个其实怎么表达是一回事啊，表达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2: 对啊，
1: 适当的时候呢，在什么地方哈，还有用什么样的遣词用字啊，要讲对的话。
2: 对，
1: 不是只是把事情说对了，
2: 对，
1: 你没有讲对的话，其实那个对的事也说不出来，
2: 没错，
1: 这个很重要。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那个心态了，mindset 里面很重要，就是，你知道，我们一直强调一个观念，就是每当我要跟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当我扪心自问，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自己里面的一个定位，就是 I'm OK， and you are OK too。对，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我要跟我的先生、跟我的太太说什么时候，我里面是不是我好，你也好？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就是说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是好的，对，但是呢我要怎么样子用智慧的言语适当的表达，让他听到我想跟他说的，那这样子我想你只要有这个念头肯定对方，确认对方的贡献价值，我觉得你再怎么表达都不至于太过于触怒或者是说泼对方的冷水。
0: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是我们在讲不管是泼冷水或者是提醒，其实我是从我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
5: 没错，
0: 就是如果换位思考是说我在想说怎么样用一个比较有效率的方法，然后让听的你的另一半那个听者他能够去知道说原来你提出的是有建设性的，即便你的话很直，可是他觉得很受益，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5: 我觉得你要在讲之前先 hold 住一下。通常我们在讲说你认为你自己很直的时候，你通常没有考虑到一点，就是对方听到你的话的时候，他的情绪反应是什么？ 其实听到你的话的时候，那个情绪反应非常的重要，决定于他要不要接受你这一次的你所谓的善意的。
0: 当情绪好的时候就进来了。
5: 对，我说的还不是情绪啊，光是听到你的话的时候，他整个负面情绪全部起来。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在做的，我们常常没有想到说，我讲这句话，对方会不会非常不高兴？我讲的还不是关乎到可能是个人的品格的问题，都不是哦，只是可能对事情意见看法不一样而已。但是你讲出来的时候，你泼他这个冷水，其实会对对方根本没有意愿接受你说的话。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如何能够用智慧的言语把这个东西带出来。也许你要先承认说，我真的觉得你今天晚上的服饰超有恩高。哎，你这样一讲，我告诉你后面讲什么他都 OK 啊。你的很多的建议说，但是你那个如果那个讲章的章节哈，如果再细腻一点就更不得了了。哇，一听老婆你超有见地的。他就会很乐意接受，而不是说我看你今天也不怎么样，你看你把自己搞成那个样子，你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你看你屁股都
2: 翘起来。我觉得他旁边好有压力，你知道吗？因为他举例是对着我讲，我就觉得如坐针毡。
5: 你看你得意洋洋的那个样子，
3: 为什么有戳到加入的感觉？
0: 这是很好。
2: 没有，我就觉得他表现的那个
5: 他觉得我好有临场感哦。因为他平常就是很嗨的人啊，别人泼他冷水，他就有那种感觉，感同身受。
2: 哎，我觉得就像雅文师母刚才提醒到一点，重点不是你说话的内容，而是你怎么去表达它。
3: 对
0: 呀。
2: 所以我觉得，即使你心里头有你很想要表达的核心的要旨，你还是稍微先婉转一下。例如说，很好的方式就是你先肯定嘛。
3: 对对对。

0: 听者，就是听的人可以怎么去调试嘛。
1: 对啊。
0: 那我是认为，就是你与其在心里面努力的调试，其实也需要沟通回去。嗯。就是说，但是你沟通的时候是，当然不可能是说，哎、欸，你干嘛泼我冷水？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结果了。
1: 对。那应该怎么讲？哎呦，这是一盆冷水吗？
2: 这
1: 是冰水。
3: 我跟你讲，你这样问会更惨。
0: 真的，这样就好讨厌。有一个句型是可以让大家练习一下，一个句型哦，就是你要先说嘛，当你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怎么样。嗯哼。然后第三个是我需要怎么样。嗯。所以那当你怎么样，你就不能够带着主观的形容，你不能说当你很没良心的泼我冷水的时候，那这样就是不是一个事实。
1: 对。
0: 你就只要说，当你还没有听完我说，你就马上告诉我该怎么做的时候，
1: 然后我觉得，
0: 我觉得很不被重视。嗯。然后我需要你了解我。嗯。那个我觉得什么，那就必须是说感觉，而不是说想法。嗯。因为当你跳过感觉，总是说想法的时候，那又变得很hard， 又很硬。嗯。其实你就是要沟通出你心里面的需要。然后呢，最后一个说我需要你什么，就不要是说教式的告诉他说以后该怎么办。嗯。所以刚刚说我需要你的支持，或是我需要你的了解，嗯，或是我需要你陪我，这些都是这些都不是说教式的方式嘛。那这个就真的是需要一个勇气跟训练，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啊，他都已经泼我冷水了，然后我还要跟他很低姿态的说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沟通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很重要的是你要让对方知道你的心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2: 我觉得真的是要操练，要训练自己的。就像刚才说，我已经被浇冷水了，可是我还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像上一次就十年一次的那一次。
4: 我
2: 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按耐自己，然后不停的自我对话说，我现在
4: 忍耐就生老练，以后就越来越少了。
2: 对，可是真的就是一个训练，就是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你真的是要按耐出自己的本性，然后用另外一个方式。可是实际上我觉得有帮助，因为我觉得那一次的沟通为什么我会记忆这么深刻，因为我记性这么差的人，因为它真的有帮助。它真的立刻让我老公的垮下去的脸立刻软化，然后我们立刻可以进一步的沟通，然后变成互相体谅跟互相同理。那可是我在说出口的那一时间之前，我可能花了一个小时去准备我等一下要怎么说，因为那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我平常会有的反应。我一直来回思索说我应该要怎么样跟他表达。对，我其实是先准备，真的是有一段时间准备，然后忍耐这样子，然后才，而且我觉得我有点硬着头皮去说，有点逼自己硬着头皮去跟他说那些
3: 话。那大家有没有刚结婚的时候最容易误解对方，一直泼你冷水泼你冷水，可是久了之后你也发现说
1: 其实他
3: 的冷水其实当中带着温暖。
4: 是啊，是慢慢我在知道说有些时候我真的是很冲动。我会很嗨，然后觉得哇 ，yes， 我下一步计划怎么样？我们要跑得更远，跑得更广这样子啊。但是他的确会让我知道说，哎，你还有好多事情，你自己本身你的工作也没有做好，对不对？然后你还有好多事情要顾到啊，家里面也有家里的需要啊。
3: 是。
4: 那时候我就会，我不会立刻反应的。我后来慢慢发现，其实我太太一直在改变，我自己也是在改变。那这是改变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那个忍自觉，那忍自觉先出来了，就是我们都不立刻反应。因为其实立刻反应有些时候通常那个夹杂着，如果有情绪在里面，只要一点点就够了。一点点然后马上就会越来越大，然后对方也会起来，那个就变成是不好的状态了。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慢慢发现，就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的时候，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很好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是这样子。
3: 对，
4: 就是你的生命的改变是因为有神，有圣灵的提醒，有神的同在。那个真的是对，特别是最亲密的人。我对学生很可能更客气。但是我对于我的另外一半，我可能就不懂得客气。但是实际上是需要的，那个尊重是需要，一定需要有一点点的客气在当中啦。就是你才能够知道说，哎，我要尊重他所说的话，但是我又不能立即反应，所以我只好稍微慢一点。那这个其实我发现，当我跟神的关系，我的祷告，我跟神的交通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做这个东西可以尽越来越省力。
1: 我还有一个提醒啦，我刚才突然想到一句话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就是说听的人也不要总是觉得另一半好像在讲的那个话是在浇你的冷水，都要提醒。
5: 对，所以我觉得夫妻之间平常的信任感

0: 啊，就是说每每就是说在经过很多风浪以后，都能够确信说我的另一半、我的良人、我的佳偶，其实他不管怎么说啊，他总是是我生命中那一个最诚挚、最忠实的一个伴侣，
1: 而且最愿意说真话。
0: 我觉得这个信任感如果能够出来啊，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能够常常设计一些精心时刻，啊，这个我觉得像我内容，我就觉得不错啊。当他开始对我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开始停脚了哈。
2: 等一下，他开始对你好，要稍微解释一下是哪一种好？
0: 没有啊，就是孩子都在书房里面念书了，那可能就是他就端个水果来了，
2: 哦，端一杯水，
0: 对，
3: 接下来就到谈五十分钟了。
0: 然后我可能坐在沙发上啊，然后他就会依偎过来啦，对不对？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啊。这个
2: 大师钱老师要上课了，是吗？
0: 对，
2: 要开课了。
1: 说教时间到了。
0: 对，第三个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多用一点比喻了。嗯，哦，用比喻，不要直接说啊。像我跟杨琴老师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就是说，总是想能够为神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
2: 是是。
0: 可是毕竟，我们也要保守顾惜我们的身子嘛。嗯，所以那钱老师有时候就会跟我讲一些，哎呀，某某谁啊，哈，那你看。就是最近身体好像听了，好像有一些问题出现啊。那你知道吗？他没有讲我们，可是我们心里面就受警惕。嗯，就受警惕。
3: 没有洪老师，你有什么？那我们赶快打电话，我们去赶快去探访他们。
4: 最后，最后必须还是很直白说，我说的就是你。所以我们应该最后也来复习一下刚刚雅文师母刚刚分享的那个剧情，好吧？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剧情就是。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忧愁
11: 平安，
1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3: 来吧，让我们

0: 早上好，这么快就来到礼拜三了，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哇，这样一轮嘴的问安呢，我们的精神呢马上都爽利起来了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早上的7点31分我们直播当中线上，今天文慧在这向万峰老师还有向正在收听的您说声早安，真的是早安啊。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好不平安啊。我们看天气预报呢，本来有四个台风汇合了要来侵袭，
0: 怎么四合一？
1: 对了，那还好我看了一项气象报告呢，就说呢21号台风艾莎尼呢已经停编了，然后呢20号台风简拉维呢也减弱消散了，现在呢就只剩下18号台风沙德尔还有19号台风紫檀。那么紫檀这个台风呢，真的不知道它到底是想要怎么走呢，不过它已经造成了广西那块呢，特别是广西的西南边呢很大的一个灾害。那我也看到了昨天很多地方包括北京应该是房山区吧，也挂出了就是可能会有积水这样的一个警告。然后呢今天如果你上新闻网看看，应该有一个重大新闻，就是重庆的旅游观光景点洪崖洞。
0: 洪崖洞怎么了？
1: 那就是因为昨天晚上呢强降雨打雷，结果呢有两位游客呢，不知道是不是游客还是当地的居民，就是在公车站，那么应该也是树下的公车站，那么路上有积水，所以呢漏电了，两位呢就触电，那么现在不知道情况如何。所以我们要再次提醒啊，今年台风好多啊，还不到，
0: 可能到12月还有呢，你怎么知道？
1: 往年都到11月啊，所以真的今年台风好多啊。那么还好就
0: 还有今年台风很晚，之前
1: 其实不晚，
0: 好像平常5月已经有了嘛，今年好像晚了一点。
1: 没有，之前不是已经有台风了吗？我们一直好像从
0: 5、6月
1: 就开始在报告台风的消息，一直到现在。不过呢，就是因为呢这一回比较厉害一点。四个台风，还好现在呢已经消散了两个。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啊，我看了气象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呢，很多地方呢都因为台风的影响呢有大暴雨，有强降雨，有打雷，所以请大家呢出行一定要小心，积水的地方真的真的要小心，这眼观四方看看有没有什么高压电。那另外我看到聪明我的老乡也冒泡了，他说终于消停了，因为我的老家聪明的故乡呢台湾的南部呢也是淹水淹得好厉害，也是台风的缘故，那停课停工已经几天了，那希望今天不要再下雨，水赶快退了，因为如果淹水积水其实带来的伤害真的很大很大的。
0: 嗯，对了，求主怜悯我们呢、啊、真的我经常说啊，如果呢那个台风呢不要搞到这个农村呢，就搞城市好一点，因为城市基建好一点，还是求主怜悯吧，因为台风去哪里我们不能选。
1: 是的，这个万峰老师说搞城市啊，那么我的老家呢其实南部都是城市淹水，那么很多人呢这个水退了，家里呢可能就要做清淤的工作了，所以农村不要，然后呢城市都不要。
0: 那台风去哪里好了？
1: 希望排水系统呢，很多时候是排水系统或者是环保工作做的可能还要
0: 没办法的了，我们现在都在破坏地球，所以都
1: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要做好环保工作，
0: 空调还是得开。
1: 嗯，这个跟空调没关系的，就是清淤。那一听万峰老师就是没有被淹过水，
0: 一听文慧老师就知道没有地理常识。
1: 没有，因为我们曾经被淹过水嘛，所以我们就知道如果水来了究竟要跟什么有关系，例如城市呢地下水的系统排水系统做得好不好。
0: 我们都没错，你的是近因我的是远因。
1: 我没有排斥原因，我只是告诉你我们静音能够做的就尽量做，对不对？所以是你先否定我嘛，说我就是没有什么什么知识嘛，那我就告诉你我是淹过水的人，所以我就知道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嘛，至少我们个人力量能做的就是门前那条下水道我们千万不要扔垃圾，如果看到有堵塞了赶快把它清一清。那么在农村的就是我们时常呢要关心就是附近的河啊小溪啊是不是通的，是不是清的，我觉得这个是呢小地方小政府或者是个人能够做的。那么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希望这些的灾害呢就是临到我们身边或者是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您灵修，还有给耶稣一封信。哎，我们要讲讲呢就是我们对耶稣有没有信心呢，那么回过头来说耶稣对我们有没有信心。
0: 哎呀，这个很难说。哎，我知道我对耶稣有信心，但是耶稣对我有没有信心我怎么知道？
1: 我不敢说我自己对耶稣有信心，我只敢说呢主啊我的信心不够，求你帮助我。那么你对我有没有信心呢？我希望能够呢听你怎么回答我。然后呢在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呢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如果有一些讯号出来，可能我们要对这段关系呢做断舍离，对了，断舍离的工作了。那么什么讯号呢？今天我们会说的。再来就是呢，这一周的金句，耶利米书7:25-26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查考。好，现在我们先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万民之光，以赛亚书51:1-6，
1: 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人啊，当听从我。你们要追想自己是从哪块磐石凿出，从哪个岩穴挖掘而来，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你们的撒拉，因为我选召亚伯拉罕时，他只有一个人，但我赐福给他，使他增多。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安慰了西安一切的废墟，使旷野如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子，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我的民啊，要留心听我，我的国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使我的公理成为万民之光，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我的膀臂要审判万民，众海岛都要等候我，依赖我的膀臂。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面的地，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破旧，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
0: 以赛亚书分为三个部分，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51:1-6呢，是属于第二部分的。这部分呢，包括了40-55，主要的对象是被掳和预备回归的以色列人。经文一开始呢，要他们追想自己的根源和历史，借此回想神的恩典和带领。1-3说，原本老迈的亚伯拉罕夫妇应该生不出子女的，但是神却让他们生下了以色列人的先祖以撒。这就好像从磐石凿出，从岩穴挖掘而出，是很困难的。再者，他们的人数竟然不断增多，成为大国。当天虽然他们被掳，圣城已经荒废，但是他们要深信神也能够像当初那样，使这个圣城重新成为伊甸园子那样的。然后4-6说，神的作为呢会继续延展。首先，他的训诲和公理不单单是针对以色列的，而是给万民的。他的公义、救恩、膀臂会临到万民，施行救赎和审判。最终呢，天地也要见证，就算地上的人会灭亡，唯独神的救恩和公义必永远长存。在这里，请特别思想4节，我必使我的公理成为万民之光。公理的希伯来原文也可以翻译为审判、正义、典章、律例。在前2章经文当中，49:6也有一个类似的片语，就是万邦之光。原来对于被掳的以色列人呢，回归并不是头号的大事，成为万邦之光这才至关重要啊。本来外邦人可以从以色列身上看到神的公理，但是以色列人一直未能够做得到。结果呢，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了，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从他身上，人终于可以看到神的公理、正义、律例了。

回望自己的一生，神曾经在自己身上有什么奇妙作为呢？别人能够从我身上看到神的公理、正义和神的要求吗？

0: 我的民啊，要留心听我，我的国啊，要向我侧耳，因为训诲必从我而出，我必使我的公理成为万民之光。以赛亚书51:4。
1: 常年期灵修，万民之光。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26日。
2: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谢谢清风笑再次的说谢谢谢谢谢谢。为什么呢？因为把我们的诗歌的歌词歌名都已经放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了。我也要在这里呢谢谢我们的万峰老师。哎，不，
1: 怎么
0: 是谢谢 iPhone
1: 哦，对，
0: 他很努力的在回应大家，还有谢谢木星老师。哎，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如果有带导的事情呢要告诉木星老师。也谢谢大家的信任，愿意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把您需要带导的事情都告诉我们。
1: 对，我们呢现在有一位新朋友啊，旭光啊，
0: 烛光，
1: 烛光
0: 昨天已经出现了、
1: 哦、
0: 我们昨天已经欢迎他了，万峰老师，
1: 对不起，昨天我不在，所以我照样欢迎。
0: 这就是文会的福利啦，我天天出现，所以呢，我能够第一时间认识新朋友。因为有的时候像万峰老师这样，还有呢，小月老师常常呢，一上第五空间，他说：“哎，这个是新朋友，哎，这位是谁呀、啊？”这个时候文会就觉得
1: 那就好啊、
0: 哎嗯，
1: 那你继续加油，早上早点起床，身体健康。
0: 我要继续努力，我已经在线上今天努力了10年了，会继续的朝11年迈向11年，
1: 但是还是太晚起床了，最好4点呢，然后拖到3点。
0: 我不会被万峰老师
1: 那你就能开声了，
0: 道德属灵勒索的啊，我不会的，我拒绝。好，那么
1: 我是属灵绑匪。
0: 今天呢，我们灵修呢，以赛亚书51章1到6节讲到万民之光。那真的再次的说呢，求神帮助我们做一支小小的蜡烛。我们的光芒也许不大，但是只要能够发光，就算是一支小蜡烛，也能够照亮我们自己还有周围的人。那么节目一开始呢，文慧就说小心天气啊，有台风啊，特别是紫檀台风影响了广西一带。我就看到包萌萌萌萌就说了，他们教会呢有去探访了被水淹的那一带的一间教会，带去了大米，所以你看教会这个时候就发光了。
1: 对了，我们通常都在最困难的时候呢做该做的事情呢，
0: 嗯，
1: 这个也是帮助最有需要的人，
0: 是的，
1: 感恩。我记得我们呢的良友电台的伙伴呢，好像在泰国呢，他们呢还买了一个皮筏呢，就是因为泰国经常淹水，然后呢、嗯、他们就是在电台一淹水的时候就撑那个皮筏出去救人、
0: 嗯、
1: 去帮人，
0: 非常好非常好。那我们就想想万峰老师可以在香港电台这边呢做些什么呢？
1: 买个皮筏吗？
0: 香港很少，
1: 我买个电脑就好了。
0: 香港很少淹水，刚才大家都已经知道万峰老师基本没有淹过水，就算香港有一点积水，万峰老师
1: 我可以去游泳池就淹水了。
0: 万峰老师住多少多高啊？你们家
1: 4层？
0: 不是，你们家住4楼吗？
1: 对啊。
0: 哦，那还好啦，
1: 那就可以淹水是吧？
0: 不是，4楼应该淹不到水，因为香港真的很少淹水。那香港这边倒是很热，所以呢，可以想想我们可以帮助一些在外奔波忙碌，特别夏季温度这么高的时候怎么办呢？好了，那么今天呢是8月26号，其实呢我很想告诉大家，今天呢是国际狗狗日。
1: 什么？
0: 狗狗啊，汪汪汪！
1: 哦，下次就猫猫日，然后就
0: 有
1: 老鼠日，
0: 哎，没有老鼠，
1: 蟑螂日，
0: 有米老鼠日，但是没有蟑螂，没有老鼠日啊。那么这是由美国动物学家科利恩·佩奇他在2004年创办的。那么他就是呢，希望大家能够想起狗狗对人类的陪伴，推广领养代替购买和不弃养的动保观念。这一天呢也很特别的，我们要特别致敬一些工作犬。你想到哪一些工作犬、啊
1: 哦、导盲犬、哦、
0: 哎，导盲
1: 犬我昨天去了深圳呢，然后哇，
0: 有看到吗？
1: 那个狗都在呼吸呢，我都怕它吸到我的那个芝士蛋糕，然后就、
0: 哦、好过关的时候是吗？
1: 对、啊、
0: 对，警犬。还有呢，还有我们电台的刘嘉音老师，他曾经哎，他们家的小狗有担任这一方面的工作的，就是治疗犬，专门到医院、
1: 哦、狗医生。
0: 对的，狗医生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特别呢致敬这些工作犬，导盲犬啦、啊、警犬啦、啊、治疗犬啦、啊、其实养狗能够带来呢许多身心健康和生活上的好处，包含了增加我们身体的活动量，因为你要遛狗嘛，降低压力，诶，跟狗狗玩啦、啊、还有焦虑，扩大社交圈，特别当你带着狗出去遛的时候，诶，别人也带着狗，可以大家一起，对不对？
1: 还有现在有 AI 狗呢。
0: 啊，真的吗？
1: 还自己走吗？那些机器狗？
0: 哦，你说，我还以为在网上的 AI 狗呢。但是，什么人不适合养狗呢？首先，三分钟热度的冲动型的养主啊，这只狗狗好可爱啊，好可爱啊！带回家第一天玩，第二天玩，第三天，哎呀，好烦呐、啊！出门它在那边汪汪叫，这种人你要小心谨慎啦、啊。你不适合，你去朋友家去看狗玩狗就行了，不要自己养。第二种呢，就是经济不宽裕的月光族，
1: 因为他吃的东西比你还贵，看的医生比你还贵。
0: 对了，那你要好好照顾他，你不能够随便的。你既然养了他，你就对他有责任的。第三就是无法控制情绪或者有暴力倾向的人
1: 啊，我知道了，这个
0: 虐狗，
1: 这个不就是圣经的耶洗别吗？
0: 哦，
1: 他有暴力倾向，还有他养狗会最终被这个狗吃掉。
0: 哦，好，万峰老师真是太厉害了，还会马上想到耶洗别去啊。
1: 你做这个线上今天不讲圣经，讲什么？讲这些有用吗？
0: 好，你说的对，这一点，
1: 对啊，
0: 你说的对。好，还有一种人，生活忙碌而且长期不在家的外宿或者出差族也不适合养狗。你出差你外宿，你的狗狗怎么办呢？那最后一种就是同住家人反对，或者是对脏乱极度敏感。
1: 哎，这个不就是耶稣去对推罗西顿吗？那个小狗也拿这个圣桌下的零碎吃、
0: 哦这个、
1: 家里头脏了。
0: 这个我就不赞成了，你随便乱解经的、啊、
1: 那个饼丢到地上，
0: 这个是你随便乱解的，我不赞成了这一点。那这些呢都不适合养狗。好，所以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原来今天是国际狗狗日。好了，早上7:54，我们赶快呢来写信，然后听耶稣回信。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2: 主耶稣，今天我在看圣经的时候，看到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14:12那里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看完之后心里就很忧愁，我在想，我怎么可能做比你更大的事呢？耶稣，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这已经是一件很大的事了呀。如果说要我去为人死，这已经是不可能的，那么又怎么可能做更大的事呢？而且说真的，我是个小人物，什么也不懂，又没有恩赐，更不会讲道，口才又不好，对人也没有爱心，总之就是一个平凡过不平凡的人啦。我想我应该没有能力去为你做大事的，你还是不要来找我了好吗？

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节，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你读过我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说的话没有呢？你知道我说这话的意思吗？如果你明白，是不是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呢？我怎么可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啊？更不用说，神做的，我也要做了。我可是连自己的生活都还搞不好啊。朋友，我知道你会这么想，但我要给你一些鼓励。你信也好，不信也好，但我就是选中了你来跟从我，做我的朋友，做我的孩子，也做我的工作伙伴，因为我对你有信心。人们常告诉你说，要对我有信心，但我要告诉你，我对你很有信心，是很有信心。如果我不相信你能去做我所做的事，我就不会拣选你。我虽然回到了天家，心里却知道你有能耐来完成我托付你在地上的工作。看看被我选中的那些门徒，他们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什么事业的成就，也不是什么受人尊重拥戴有权有势的人，然而他们却因为有我在他们的心里头动工，而成了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虽然彼得三次否认了我，我却拣选他来喂养我的羊群，建立我的教会。做我的门徒，就是要紧紧地跟着我，学我，效法我。我做什么，他也做什么。所以我才说，你要住在我的里面，因为我们密不可分。另外，身为我的儿女，你还有圣灵在你的里头，神就住在你的心里，让你有办法像我一样，还有能力可以移山倒海。朋友，不要低估你自己，也不要小看了我所创造的那个你。虽然你有软弱，但是我是刚强的。你是照着我的形象而造的，又被我的灵所充满。这位圣灵能让你获得那使我复活的大能。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我有信心。你要相信我，就像我完全相信你一样。尽管去吧，做我的门徒吧。呼召你来跟从的耶稣。

0: 洪流冲击，在虚拟和现实的交错中，回到圣经的视角，建立数位时代的基督徒价值观。欢迎收听《看科技读圣经》。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我们线上今天礼拜三来了。
3: 是的是的，万佛老师呢充满了精神啊，充满了活力，带给我们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个。
2: 你知道为啥？因为呢我昨天晚上电脑没关机，都在弄 AI 写程序，然后今天早上在公交上还在写程序，所以很精神。
3: 是的，你可以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啊，我就觉得像一个小朋友呢，现在呢手上有他珍贵的玩具，玩得正开心了。所以万峰老师呈现出来这种有活力的精神面貌，诶，点燃了我们早晨的一股朝气啊。那么刚才呢我们听了给耶稣一封信，我们对耶稣有没有信心呢？耶稣对我们很有信心，不是基于我们这个人怎么样，而是基于耶稣要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呢让我们欢迎耶稣坐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要呢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敞开。那还有呢，你听到了一个片花出现，这个片花昨天已经出现了，今天有没有吸引你的注意力呢？看科技读圣经，这是呢下礼拜一开始的新栏目，所以我们写耶稣呢，写给耶稣的信，
2: 哎，写完了，
3: 写到明天24封，第一阶段的信已经写完了，第二阶段呢陆续会来。那但是下礼拜一呢，我们会有8集读圣经哦。看科技读圣经，我们邀请了一位科技人，他本身以前就是做大数据的，那么对科技呢是非常的熟悉，
2: 是我们的神学生。如果呢你在我们的青春凉拌节目，可能你会听过他的声音，
3: 小丁。对了，那他本身就是一个科技人，那研究大数据的，
2: 可能跟白熊差不多，都是分析数据的。
3: 对，那么现在成了神学生，那么从科技界走到神学界，那他怎么样看科技又读圣经呢？下周呢一连8集，我们就听小丁在我们当中分享啊。好了，那么这一周呢我们主要分享人际关系中的一些状况，哎，我们要注意消耗者。那如果这个消耗者呢在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中出现，例如至交好友，例如呢亲密伴侣家人，那我们就要学习呢有智慧的建立界限。那如果发现一些的警讯，我们就要小心咯，特别是朋友或者亲友之间，哎，如果有5个信号出来，那说明呢可能这个关系呢就要先断舍离了。
2: 哎呀，
3: 第一个就是过度聚焦对方的错误。哎，当我们总是盯着别人做错的事，哎，特别是惹我们生气的事，那我们就要警惕了。
2: 很简单嘛，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好事，情人眼里出东施就坏事。
3: 哎，好的好的，谢谢万峰老师，好会联想啊。哎，这个今天万峰老师心情啊还有精神啊联想力创造力都很不错。哎，
2: 所以你看看箴言那些说老婆啊，雅歌那些说女人的，都是好事。所以那个是西施，那东施的时候是怎么样呢？你知道的。
3: 箴言也有，箴言也有。那对负面事物的过度关注，意味着呢怨恨已经在心底悄然的积累，最终会让双方的关系陷入僵持，彼此都疲惫不堪。所以如果过度的聚焦对方的错误，哎，对方呢老是指着你这做不好那做不好，其实一件小事他总是从负面去说你，或者是你看对方也是从负面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去看他，那这是一个警讯啊。第二个警讯是什么？害怕和对方见面，不自觉的就回避呢对方的电话、微信的消息， 各种的邀请，因为呢，我们清楚每次见面都可能成为情绪爆发的导火索。
2: 是不想沟通啊，沟通好麻烦呢，沟通还得花精力呢。
3: 哎，为什么跟这个人沟通会花精力呢？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每次沟通都有点鸡同鸭讲，或者是有一些吵架呢？即便有其他的共同朋友在场，我们偶尔呢也会觉得呢这个关系越来越疏远。哦，不是偶尔啊，是开始觉得越来越疏远啊，连简单的闲聊都觉得费劲。
2: 对啊，完全不想跟他说话。
3: 对了，如果这个警讯也出来了，
2: 是分手的时候了。
3: 嗯，还有呢，有意无意的隐藏自我。
2: 对，就是只说那些废话，没说正经的事。
3: 哎，我们这里说的废话不是肺腑之言的废话啊，是真的废话，口水啊。向对方隐瞒一些重要的细节啊，聊天的时候也只停留在一些肤浅的话题上，这就说明了我们啊，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再稳固了，也就是说你不想跟他谈心嘛。还有一个警讯，背后说对方闲话，容易忍不住在背后吐槽他们，因为在他们面前不说嘛。这其实是在寻求外界对你怨恨感的认同，就好像了潜意识里希望有人能够赞同你的观点。哎呀，这个朋友不可靠，哎呀，这个朋友根本对你不好嘛，这个朋友呢，哎呀，真是糟透了，哎，你还是远离他吧。所以呢，其实你在寻求认同。那所以如果你开始在背后呢批评对方，忍不住呢要吐槽对方，可能也是一个警讯了。再来一个警讯，就是难以得到回应。那健康的关系，特别是友谊，应该是相互的，充满爱和关怀。如果你感受到的总是他冷冰冰，或者是总是批评你，负面的说你，也许就到了考虑放下的时候。
2: 但是呢，我们追女孩的时候，人家冷冰冰的回应就是冰山美人嘛。
3: 嗯，
2: 就这样，
3: 那就看你能不能有那把热情的刀劈开冰山咯，对不对？要看你愿意付上多大的代价，有多爱他了。
2: 嗯，我们的白熊呢就说呢，信息密度低的话呢就不想听。包萌萌就说，废话很无聊很累。
3: 嗯，所以我们就要呢找这个能够谈心的人。那我们要说呢，有些人是精力，就是精神的精啊，精力旺盛，体力旺盛的，那他呢就可以呢在社交里头，人际关系里头呢，哎，这遇到挫折呢百战就是虽然呢可能遇到一些挫折啊，虽然呢废话很多，可是他很享乐啊，啊，他很享受啊。为什么？因为他是精力或者是体力旺盛。
2: 你看耶稣就是这样了，他对着那些法利赛人文士啊。
3: No， 我不觉得耶稣是一个精力旺盛的人。我觉得主耶稣是因为他的爱很，他的爱火熊熊燃烧着。那所以呢，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情绪啊精力比较低的人呢，低精力低体力的，那你可能就要小心了。可能呢你要谨慎，
2: 不要上班了，不上班就有体力了，
3: 谨慎选择朋友相处。那记住这五个警讯呢，过度聚焦对方错误，害怕跟对方见面，有意无意隐藏自我，背后说对方的闲话或吐槽对方，还有难以得到回应。在教会里头会不会也有一些人，哎，你跟他相处有这五个警讯呢？
0: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2: 嗨，我是万峰。心知导航呢，是良友电台一档将新知识还有呢信仰导航连在一起的节目，它是由我们许金宁主持的节目。万峰推荐的一集节目呢，谈到有百事可乐如何在这个迈克尔杰克逊出现火灾，透过原谅而得到的一个公关危机的克服的事件，到圣经里头旧约的约瑟怎么样克服哥哥们

0: 还会换，
1: 但是在造物主的眼中，我们的价值永不改变。
2: 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工作、关系或者健康的低谷，不知道何去何从，请你锁定心之导航，一起启航，让永恒的光芒照耀你的未来。
3: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4: 我将你的话，
3: 我爱背京剧，
4: 深藏在我心。
5: 耶利米书七章25-26节，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从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呢，我们可以学到几个很深刻的属灵教训，这不仅仅是给当年犹大人的，也是给今天的你和我。首先呢，是上帝的忍耐和恩慈是超乎我们想象的。从摩西时代一直到耶利米时代，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上帝不是没有警告，不是没有给机会，他每一天每一次都差遣先知去呼唤百姓回头，
1: 但是他们不听。
0: 对了，这个就告诉我们呢，上帝对罪人的忍耐绝对不是因为呢上帝不在乎，而是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神的审判之所以迟延，完全是因为他的怜悯还在等待。但是请注意哦，神的忍耐是有终点的，当人硬心到底，最终的毁灭就必然来临。所以最可怕的罪是听到却不行道。犹大百姓呢，不是没有宗教生活，他们非常认真献祭，守节期，进食，到圣殿敬拜。
1: 但是越敬虔的人就看起来表面啊，里头越虚伪。
0: 说得对，他们把宗教仪式和日常生活完全切割，一边在圣殿里献祭，一边在外面偷窃啦、杀人啦、拜偶像啦，甚至把自己的儿女焚烧献给假神。
1: 所以值得问问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这样、
0: 哎、
1: 就是我们很敬虔敬拜神，听献上今天，但是你日常其他二十三个小时干嘛呢？
0: 嗯，还在听良友电台的节目。
1: 好，感谢神吧、嗯、
0: 那上帝要的从来不是更多的祭物，而是听从我的话。一个人如果听到却不行道，他的听反而成为他被定罪的证据。所以呢，硬心是一种会传染而且还会不断恶化的绝症。经文说，百姓比你们列祖更甚，每一次不听，我们的心就刚硬一点，每一次拒绝，属灵的知觉就会麻木一点。最后呢，即使先知站在面前大声的呼唤，这个硬心的百姓也毫无反应。这就提醒我们啊，千万不要轻看每一次小小的不顺服，因为它正在把我们的心推向更深的黑暗。我们永远要记得，上帝永远是那位先伸出手的那一位。注意经文的主词是我差遣，在人刚硬不听神的话之前，永远是上帝先说话，先差遣，先寻找。
1: 但是在耶利米的情况，就是他们乱神才差遣耶利米啊。
0: 耶利米之前已经有其他先知了、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上帝从来不是被动等待的那一方，他总是在我们还悖逆的时候就已经主动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了。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做一个总结吧。
1: 好，对刚硬不听话的百姓，神的作为还有回应是什么呢？为

0: 为什么神要有那些回应还有作为呢？
1: 早晨阳光灿烂找到了我的肩膀。
2: 何花根，你终于打通了是不是？
3: 何弟兄，
2: 你在路上对吧？
4: 文慧老师，平贤老师，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早上好。
3: 早上好。
2: 哇，好有现场感哦。
3: 对，很有现场感了。你在下班吗？
4: 下班了。
2: 对，我想问一下，你是在公车上还是走在马路边啊？
4: 等一下啊，我要。
3: 已经很热闹了啊，热闹的街头上、啊、
2: 对，谢谢呢何花根，让我们好像进入你的生活环境啊。我们可以想象他每天下班早上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头。
4: 可以了，可以了。
3: 好，何弟兄，欢迎你来到我们线上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
2: 对，
4: 我背一下经句啊。
3: 好，
4: 哥罗西书3:23，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我忘记了，
2: 没关系，来，都要从心里做，像
4: 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
2: 对。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就可以来祷告。我们特别感恩呢淑琴的妹妹呢，昨天呢就剖腹生了男孩，就求你帮助她，继续让孩子成长的时候都行在主的爱里头，还有从小到大呢教养孩童，让他们走当行的道路，到老也不偏离。主啊，求你带领他们抒情的妹妹。主啊，我们也纪念帮忙们的教会呢祷告会人数少，只有十多个人，就求你帮助他。很多时候呢就让他们呢不是单单呢就祷告的事情呢只关注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是能够关心整个世界、整个国家、整个地区不是单单教会里头的事情。就请你使用这个教会小小的祷告会，但是发挥大大的能量。主要我们也纪念呢这个桃姊妹呢牙痛请你帮助她。今天呢挂了牙科的这个医师，就请你带领她这个看牙的过程，也帮助呢我们弟兄姊妹今天讨论了很多关于洗牙的事情。请你保护我们每个人的牙齿健康，不是单单等到痛的时候才看医生，请你让我们呢都有定期的检查。我们也纪念劝慰子的那边的孟姊妹的儿子的儿媳，祷告纪念他们呢已经50多岁了，离婚了就请你纪念他们能够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呢与他们同在，也让他们呢真的这个孟姊妹呢心里头呢面对这个家庭的破碎的时候呢还是安慰他的心灵。也纪念丰德，他最近换季，所以呢鼻炎犯了，就请你医治他，让他呢这个鼻炎呢可以好起来，也有一个好的那个空气的环境。纪念白熊呢近期压力很大，血糖也飙升，请你与他同在，让他也有这个健康强壮的身体面对每天的挑战。纪念这个爱小鸭这个眼睛痛，请你医治。纪念西边小鹿想来香港旅游，请你与他同在，赐他这个老板批准他。也纪念这个帮忙们的这个嫂子感恩他的那个这个病
2: 的
1: 手术都是平安，感恩。我们都是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3: 我愿意将我全心交在你手中，
4: 你不放手，神不会接受；你不停。

0: 哎，当万峰老师祷告的时候呢，大家都阿们阿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欢迎呢一位新朋友在阿们的时候冒泡了，那就是呢恩乐，然后还有小翔。
1: 小翔说希望有生命的复兴啊。
0: 嗯，好的，那当然也请大家纪念陆英飞弟兄啊，继续搬家当中。
1: 好，就求主纪念，我们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0: 我是文慧，
1: 拜拜。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Tung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
3: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灵珍儿。珍儿向您全家人在主基督耶稣里问安了。今天你们全家都好吗？喜乐吗？ 会因为每一天上帝赐福给我们的各样的恩典以及我们手中的工作去感恩吗？是的，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中 Community 第29天的信息，我们要继续来读传道书第5章18到20节，约书亚记的第8章，耶利米书的第3章第6节到第4章的4节，以及马太福音19章第1节到20章的16节。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话题呢，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是和我们从小到大的人生观有着密切的关联。究竟我们为什么而活呢？人生的意义又是怎样的呢？为什么在家中，在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需要不断地去寻求上帝的心意，知道我所做的一切的意义在哪里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 在一个美丽的小村庄里住着两兄弟，叫阿强和阿明。爸爸妈妈年纪老迈之后呢，就想把家里的农产分给两兄弟。儿子们，爸爸妈妈一生积累下来的就是眼前的这一块肥沃的农田，以及我们一生积攒下来的一点点积蓄， 还有就是我们种田的技术了。你们两个可以决定是要一起来经营，还是要分开我们留给你们的遗产。哦，爸爸，都说亲兄弟明算账，我觉得我们还是早早的分清楚家产比较容易。弟弟阿明听到哥哥阿强的这番话，并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 于是在爸爸妈妈的监督之下，阿强首先选择了要那一块肥沃的农田，然后对半分开剩下的财产。而弟弟阿明呢，快快乐乐地选择了继承爸爸妈妈种田的秘诀以及照顾年迈父母亲的责任。才开始村民们邻里们看到都觉得太不公平， 可是当他们看到做什么都这么快乐的阿明，也就觉得或许财产并没有真正的带给人心那么多的喜乐和满足吧。阿明每一天照顾父母亲的同时，也向父母亲学习了许多栽种庄稼的知识。他把非常微小的贫瘠的田地也变得十分的肥沃， 他所种植的庄稼总是长得非常的好。村里的人也总是看到阿明从不懒惰，早早起床辛勤的工作，无论是耕地撒种还是收割，他总是亲力亲为的。所以上帝特别祝福了阿明，他的田地每一次都是大丰收。哥哥阿强却不是这样。 自从选择了爸爸妈妈留下来的肥沃的土地，还有那一笔小小的财产之后，他就什么事儿都不做了。因为他想啊，既然一切都是上帝的祝福，那我就只要在家坐着享受好了， 何必这么辛苦呢？而且辛苦种地能赚多少呀？把这点钱啊，我拿去城里做点小投资，让着利滚利，我可不就在家里面坐着数钱发大财吗？才开始的日子看不出来，的确是阿明比较辛苦，阿强比较轻松。不过久而久之啊，这样好逸恶劳的阿强，到了收获季节，却发现自己的田地荒芜了，根本没有任何的收成。而城市里面他自己放贷的所有的资本，并没有像他想象的这么样连本带利的收回来。阿强开始感到失落迷茫，心里非常的慌张。他知道自己因为不愿意付出努力一无所获，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积蓄可以让他再过轻松的生活了。于是他舔着脸去找了弟弟阿明。弟弟，能不能借我点钱呢？你看爸妈多不公平啊，明明说好了给我的田地是最肥沃的，你那块自己用钱换来的小小的贫瘠的土地根本才是真正最肥沃的。我弟弟没有出产，我城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你看看要不要给我一点啥，帮帮我吧。弟弟阿明二话不说，就立刻把自己田中最好的出产分给了哥哥，而且分文不收，并且还愿意帮助哥哥明年去耕种他的这一块土地。阿强虽然不明白自己的弟弟为什么那么的心善，不仅仅帮助自己，甚至村里面许多其他有需要的乡民，弟弟也总是毫不含糊地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阿强对弟弟的做法非常的不认同，但他也不拒绝弟弟对他的帮助。果真一年下来，他的那块土地也得到了丰收。哇，看着这么多的粮食，他只想着要盖更大的仓库，把所有的这些粮食积攒起来，为了让自己接下来的一年丰富有余。果真，当弟弟阿明在伸手周济穷人的时候，哥哥阿强却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拿来聚敛财富。正当他的仓房满到装不下，正计划着要盖个更大的仓库的时候，他因为舍不得花钱偷工减料盖的粮仓却着火了。在一把大火的吞噬之下，阿强失去了一切，他感到非常的绝望无助，而且十分生上帝的气，因为他不明白为什么弟弟阿明从来没有积累什么财富，但总是如此的快乐，如此的平安，做什么什么都顺利，什么都兴旺，而自己呢却总是如此的倒霉，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阿强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是呀，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神总是给我们极多的恩惠、平安以及生命重整的机会，因为他就是为了爱我们才造了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啊，他都期待着与我们建立那美好的爱的关系，让我们透过相信他、爱他、敬拜他、侍奉他，而真正的得到活着的价值和意义，享受生命的美好。但是一旦我们的生命当中开始敬拜别的东西，比如说金钱，比如说我们自己，或者我们认为只要上帝祝福我，我就可以不去尽我自己该尽的本分，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是在敬拜自己的私欲。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敬拜者，问题就是我们是在敬拜上帝，还是其他任何的人事物。当弟弟阿明选择敬拜上帝的时候，无论他做什么不做什么，他心里面都是平安和喜乐的。无论他有什么或 没有什么都不会改变他心里面的意义、力量和盼望。而哥哥阿强呢，他选择要么就是敬拜自己的私欲，每一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完全浪费上帝给他的恩典；亦或者他选择敬拜金钱，不断地去追求这个世界上能够带给他安全感的其他的满足。无论是怎样的追求，最终都是虚空，因为他都没有在敬拜上帝。今天有很多的小朋友并不知道我们人生工作的意义在哪里，为什么我们需要努力工作，但同时呢又不能够去竭心尽力地为着赚取这个世界而努力地奔跑。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工作的意义在哪里。工作意义的本身就是在乎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充满喜乐的去认识神，与神同工。而工作最后的追求呢，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啊，今天我们小朋友才需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努力学习，因为我要让我的人生去荣耀他。为什么我不可以懒惰，不可以去追求这个世界？同样的一件事情，只不过是两极的表现。无论是懒惰，还是追求世界，我们都没有看清楚人生的方向和意义，是为了追求神、认识神和荣耀神。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当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9章，我们会看到一位少年财主，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对他说，我什么都做了，而且啊，我在我的一生当中都遵行了你的律法。耶稣就爱他，并且对他说啊，你要变卖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自己还要来跟随我。而这个少年人听见这个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所在意的财产实在是太多了，他舍不得按照耶稣的吩咐这么去做。为什么这少年人忧忧愁愁走了之后，耶稣会说有钱的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呢？他不是在说有钱的人进不了天国，或者是进天国太难了，而是说很多的人是依靠钱财，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我们以为能够带给我们安全感的东西，我们是在追求这些，敬拜这些。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唯有依靠神，按照他的心意去过我们的生活，才能够真正的活出上帝要我们活的那个荣耀的人生来。亲爱的小朋友，无论你是闲懒不结果子，懒散的等着上帝白白的赐福你，亦或者你竭尽全力的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追求这个世界，都不是上帝所要你过的生活。神要你从心去审视你是否从小就以追求他、爱他作为你人生的方向和目标，并不是为了自我的安逸、满足、享乐，或者是自我的敬拜、虚荣去过你的人生。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知道上帝有多么的爱我们，他要来给我们生命，并且给我们更加丰盛的生命。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以为安逸、满足和享乐的人生，以追求他、认识他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呢？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喜乐和满足，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我们要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要在上帝的面前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愿神赐福给我每一位亲爱的小朋友和父母亲，都能够选择以爱他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我是林正儿，我们明天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喽。

0: 从一个弟兄角度来讲，自己的爸妈要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自己的太太不同意，多半的弟兄可能会觉得太太会很无理啊，就觉得太太不尊重我，也不尊重我的父母，但实际上不是这样。
1: 如果这个太太这个时候心里边还没有特别的准备好的时候，一定要给太太一些时间，跟太太有充分的沟通。
0: 当我们知道了父母他们心里的难处啊，那我们现在就是想一想，在我们能够帮他们解决困难的范畴之内，哪些是我们能够解决的。
1: 你很难想象我当时我的内心里有多么的挣扎，我多么的难以开口跟我的父母说暂时还是不行。
0: 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时习爱长青。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很高兴呢，今天我跟安好弟兄一起呢，又在我们这个晚风习习的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呢，跟您见面了。孝敬父母这个话题呢，对每一个人，尤其是对于我们神的孩子来说呢，更是一个呢，在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是，那么在我们成家之后呢，其实我们每个家庭所面临的孝敬父母的处境、情况也都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如何来面对想来和我们自己同住的父母。
1: 那确实啊，当我们的父母呢，他们年纪渐渐的变老，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谈到过哈。那当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啊，随着这个身体慢慢的衰老，所以他们的心里面呢也会有一些变化。我们之前谈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老年人的一个心理的变化呢，就是他们对子女的这个依赖性呢会比以前增加很多哈。那如果你的父母之前呢跟你没有在同一个城市哈，比如说父母在比较小的城市，那我们呢现在是在省会城市或者是在大城市里面工作生活哈。那父母年纪大了，他们想来到城里边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就是想好有个照应。再一个呢，他们也不至于太孤单。那这种情况呢，如果这个时候你的父母呢，他们的身体其实条件还是可以自理的哈，不是说要需要有人照顾的那种健康条件，就是说他们现在生活的自理什么的都还是可以没问题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该怎么面对，怎么处理呢？
0: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也确实是常常发生在我们身边啊。特别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一个环境啊，跟父母的这个生活环境可能有一定的差距。另外我们之前不住在一起啊，相距比较远。现在父母呢到了年老的时候呢，他也渴望跟儿女住在一起啊。就像新月刚才说的，渴望这个儿女的陪伴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儿女，我们要怎么来处理这样的一种情况？
1: 那作为已经认识神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呢，我想当然了，我们第一步呢是到神的面前先来祷告啊，看看自己的心里面啊，对于这件事情你究竟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一个领受哈。那我们先说第一种情况哈，当然我们都是在假设哈。第一种情况是你心里非常平安，经过祷告之后，那你的爸爸妈妈说要来到这个城市跟你住在一起哈，到你的家里来。我们说的这个居住呢，可能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啊，十天八天半个月的，乃是说可能就是将来的生活，就是要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了。这个时候你心里也很平安。那我们这时候呢，要特别的建议啊，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都要先跟你的太太或者跟你的先生来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因为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那所以呢，你跟你的先生或者跟你的太太，你们沟通之后呢，你们再来做一个夫妻二人共同的决定。
0: 是，那么经过我们跟我们的先生或太太沟通之后呢，那我们大家也能够想到，可能无非就会出现两种结果啊。一是呢同意了啊，说那我们的父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住了。 那当然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沟通还会出现另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先生啊，我们的太太不同意。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来处理呢？安好呢，如果想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我们家身上啊，如果我跟我的太太说爸妈要跟我一起住，如果我太太不同意的话，那安好站在弟兄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我首先应该要尊重我太太的想法，我可能要问问我太太对于父母来跟我们住的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想的，你有什么难处。我希望我的太太呢把她心里的想法呢都完完全全的跟我说出来。我觉得作为先生呢，我一定要耐心的来倾听我太太把她的想法完完全全的表述出来。我不要对我的太太进行指责，也不要对我的太太进行埋怨。其实太太她心里有顾虑，她一定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啊。那当我们的太太跟我们说出来这些原因的时候呢，我们才可能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是因着比如说我的太太跟我的妈妈之前在婆媳关系上啊可能有一些矛盾没有及时的处理，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神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啊我们家庭中在这块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下一步可能就是要很好的来解决婆媳关系的问题。那如果我的太太会觉得她自己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就是觉得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想一想啊，你这个说的有点太突然了，那我想我作为先生我也要体谅我的太太，我要给她一定的时间让她想一想。那还有可能就是我的太太觉得可能自己现在的精力啊体力啊可能不能够很好的顾及，既要照顾这个小家又要照顾父母，因为你想啊父母来了，那父母日常的生活呀包括平时的比如说也有一些头疼脑热的这些小毛病啊，还有等等的在一起的生活日常的这些习惯啊生活的这些处理啊，可能都得需要我的太太要付出很多。那如果我太太觉得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能力啊来照顾我们的父母，那我想呢我也会给我太太一定的时间让她考虑。那当然了，安好说的这些呢可能都是从弟兄的角度啊带着大家来分析会出现的这些情况，但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安好之前跟大家说的，我们一定要尊重太太的意见，要体谅太太当前她的想法啊，因为我们的父母呢现在还是有自理能力的。那么这个时候当父母要来跟我们同住的时候，我们的太太不同意，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以我们这个小家以我们这个夫妻关系的和睦啊作为重要的一个角度来考虑的。
1: 哇，真是说到这儿，我刚才听安好弟兄这么讲啊，我真的心里边作为姐妹啊突然觉得很放松了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姊妹啊，确实啊如果是啊自己先生的这个爸爸妈妈也就是自己的公公婆婆要来呢，这件事情呢确实如果是说要住到自己家里边来，因为家里边的这个操持家务啊主要是姊妹啊就是承担的会比较多哈，就是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起居啊可能呢太太跟这个老人家呀会接触的是更多的哈。那所以如果这个太太这个时候心里边还没有特别的准备好的时候，一定要给太太一些时间跟太太有充分的沟通。另外呢，刚刚安好弟兄也提到啊，可能过去啊这个婆婆跟媳妇之间很可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生活的矛盾还没有完全的解决。那在以前的矛盾还没解决的这个情况下，如果就是这样跟父母又突然住在一起的话呢，很可能啊他们的这个矛盾可能会越来越多，反而会让家庭的矛盾呢可能会比以前增加。那所以呢安好弟兄谈到的第一个，对你要先听听太太的这个意见，至少你们两个人要先坦诚的沟通。同时但是我也觉得也很理解弟兄啊哈，那一边是你的太太，一边是你的自己的爸爸妈妈，当你知道你的太太这时候还不太同意的时候，跟你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那你怎么要去跟你自己的爸爸妈妈去解释去沟通呢？
0: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安好身上呢，感谢主，安好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求智慧啊。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向神来祷告啊，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刚才想也说到了，当我跟我们的太太说完，如果我们的太太现在有犹豫，或者是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跟父母同住，那我回去要怎么跟父母来表达？我想这是作为每一个弟兄啊，都必须要面临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很挣扎啊。因为你想，从一个弟兄角度来讲，自己的爸妈要住在自己的家里，然后自己的太太不同意，多半的弟兄可能会觉得太太会很无理啊，就觉得太太不尊重我，也不尊重我的父母。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刚才新月也跟安好跟大家也分享了，这个时候我们要体谅太太的难处。那这个时候我们下一步就要回去做父母的工作了啊，那就问问父母啊，爸妈现在为什么要跟我们一定要住在一起？是不是我们最近回去看你们的时间比较少，然后让你们感觉到了孤单和寂寞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会注意一下啊，多回去陪陪你们。那么再一个呢，我们一定要问问父母啊，他们现在有什么难处？一是觉得孤单寂寞，还是觉得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啊，自己都做不了了啊，需要我们帮助啊。当我们知道了父母他们心里的难处啊，比如说他们可能会说，你看年龄大了，很多的事情也做不来了啊，比如说现在啊，这个社会啊，都是高科技啊，比如说我们出去交个电话费啊，可能这些等等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处理不了的时候呢，那我们现在就是想一想，在我们能够帮他们解决困难的范畴之内，哪些是我们能够解决的，然后我们帮助父母啊，去来解决这些问题，也让父母将他们把心里的难处啊，也跟我们有一个沟通。当我们清楚了知道了父母的面临的这些难处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帮助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呢，一方面呢，我们做丈夫的对妻子的理解，那么同时我们要在父母这一块也要问问父母哪些是需要我们能够帮他们做到的地方，对父母也要理解。

0: 刚刚呢，我们谈到的是，如果我们经过祷告，哎，发现父母来很平安，然后这样我们跟自己的配偶去商量哈。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啊，比如说哈，有一个姊妹，那我就知道呢，她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她自己的爸爸妈妈呢，就想来跟她同住。这个姐妹呢，她的心里面呢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不平安。当我跟这个姊妹在一起交流沟通的时候呢，我曾经问这个姐妹，我说为什么你自己的爸爸妈妈跟你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当时呢你的两个孩子又很小哈，那他们来住在你的家里帮你照顾孩子，那不是两全其美吗？一方面你爸爸妈妈又想来跟你们在一起，另一方面你自己的孩子又需要有人照顾，诶，那你为什么你心里边还觉得不平安呢？你还没有那种心甘情愿想让他们来的这种想法呢？那后来呢，我经过了解呢，这个姐妹啊，她从小啊，她跟她的父母啊，是没有一起生活的，就是在她童年的很长一段时间呢，她是她的爷爷奶奶养大的。就是当时爸爸妈妈因为工作非常的繁忙，就把他一出生呢就把他送到了乡下的爷爷奶奶家里，所以他在整个的童年幼年的时期呢，他是没有跟他的父母在一起生活的。那后来呢，他上小学之后呢，就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但是这个时候呢，等于说他的爸爸妈妈跟他之间这种亲子关系的建立，其实在他前面的几年已经缺失了。再加上后来呢，他的爸爸呢又因为到外地去工作，跟他的妈妈也是两地分居，那么所以后来呢，他跟他父母之间的这种亲情关系的这种建立呢，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损伤的。那所以呢，当他的父母提出说要跟他一起住的时候呢，这个姊妹就内心里非常的犹豫，非常的挣扎。那个时候呢，这个姐妹又已经认识了神，他又知道他要孝敬父母，但是呢，当他面对这样的一个生活真的是很具体的选择的时候，怎么办呢？那这个姊妹呢，她就到神面前，真的就去把她所有的心里的不安、心里的挣扎和矛盾，甚至她在神面前她不知道怎么办的这种困惑，全部都跟神来倾诉。他就跟神说，他说主啊，他说我知道啊，我要孝敬我的父母，但是现在我的内心里真是充满了这种挣扎和矛盾，主啊求你帮助我。他说因为你所让我面临的一定不会超过我能承受的，我把我的软弱就摆在你的面前。因为那个时候他这个姐妹呢也刚刚认识神不久，那他跟他父母之间的这种关系呢还没有开始真正的修复。那所以呢，这个时候确实他面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经过祷告之后呢，那他还是决定自己承担照顾两个孩子的这个责任，所以呢他选择做了全职妈妈。然后呢他就还是跟他自己的父母就做了一些解释的工作，就是说非常谢谢爸爸妈妈想来跟我们同住帮我们照顾孩子啊，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他呢就跟父母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个姊妹啊也跟我讲，她说你很难想象我当时我的内心里有多么的挣扎，我多么的难以开口跟我的父母说暂时还是不行，她几乎觉得都没办法跟自己的爸爸妈妈开口。我真是非常非常的理解，当我们内心里有真的还在那个阶段过不去的那个坎儿还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今天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就是对父母的这个孝敬呢要有四个字，就是心甘情愿。如果你是心不甘情不愿被迫勉强很难受父母还没来你的心中就已经很挣扎，甚至还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呀，她说因为她从小呢是她的爸爸妈妈一直就是经常是吵吵闹闹的， 那虽然现在呢年纪大了，吵得没以前那么频繁了，但是他知道呢，他的父母还是常常会热战冷战啊，即使到了六七十岁，那个关系也不是很和谐的。那所以呢，这个姊妹她也遇到了他的父母说想要跟他来同住的这种情况。那这个姊妹就说，她说其实我心中充满了恐慌，她说好像我仿佛又觉得我要回到就是小时候哈，我爸爸妈妈一吵架我就很害怕的那种情况。他说现在我的父母虽然他们年纪大了，但是这种吵架有的时候还是会在自己的女儿面前就那么暴露无遗的。这种情况也有。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也非常的体谅啊，我们已经成年已经成家的弟兄姊妹啊心里边的这种不容易。那所以呢，我们也特别想跟这样的姊妹这样的弟兄说哈，第一步还是要到我们的天父的面前来，相信我们的天父他不会把我们不能够承担的这些重担加在我们身上啊，他一定是在我们啊人生在我们的生活遇到这些艰难的时候啊，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呼求我们的阿爸父的时候，他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
1: 刚才新月说到了这个姊妹的这个故事啊，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孝敬父母呢，真是要从心发出，心甘情愿的去孝敬父母。我们设想啊，如果说这个姊妹在自己没有预备好，在没有预备好来面对自己父母的时候，如果让父母来了，那这个家庭中不仅面临着他自己跟父母之间会产生新的矛盾，那可能父母跟整个的这个家庭中啊所有的家庭成员之间还会产生这样的矛盾。家庭中出现的这种争吵，出现的家人之间的这种相互的不愉快，也会让我们的父母感受到伤害的啊。所以说在我们没有准备好，在没有我们处理好我们过去的跟父母之间曾经有过的这些伤害的时候，感谢神，可能父母暂时不跟我们同住，对我们双方来说可能都是有着益处的啊。
0: 那刚刚说到哈，就是我们孝敬父母呢要真的是发自内心啊，心甘情愿呀。就像我刚刚说的这两个姐妹啊，一个呢是从小呢真的是没有在爸爸妈妈身边长大啊，所以她这个亲子关系的这种建立真的是需要时间来恢复来修复。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小他的爸爸妈妈因为关系一直是吵吵闹闹，所以对这个姊妹来说，她心中的其实损伤还是挺多的。如果父母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特别融洽的话，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种亲子关系呢也不会特别的融洽，因为孩子从小他的这种心理的安全感的缺失呢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时候呢，就真的是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到神面前来。那另外呢，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啊，后来因为有一个姐妹啊，她也跟我说哈，她说呀，其实神让她经历她的父母提出要跟她一起住哈，然后她经历她内心的这种挣扎的时候，她突然意识到，她说神在借着这件事情提醒她，就是让她往里面看一看，他内心里面哪一个部分是需要主耶稣基督更多的恩典，更多的医治，让他更多的去寻求主耶稣的慈爱和帮助。那从这个角度说呢，有时候神要借着我们身边的人和环境啊，让我们再多一点的看自己内心里面啊，我们跟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的哪一部分啊，是在这个时候啊需要神加给我们力量来帮助我们恢复的。
1: 是。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话题啊，也真的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求问，好好的祷告。我相信呢，每一个弟兄姐妹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也都会有自己内心的这种挣扎和想法，那就把我们的想法完全的在神的面前向神敞开，求神来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也求神给我们智慧来带我们做一个合他心意的选择。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晚风习习爱长青，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好，我们下次节目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悲，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木星，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我们要来回答一位7218的朋友写来的信件哈。他说，真儿姐、木星姐你们好，感恩有你们的陪伴。对于在前一段时间当中的两个有关于婴儿受洗和会员制的教会节目呢，我听完之后啊，也有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已经信主5年了，从我很小的时候受妈妈的影响，直到亲身经历主恩，我才开始自发的主动的去寻求神。目前呢，我委身在一个教会当中。一是呢，我们的教会啊是入会要签协议，其他的呢我都没有异议，但有一条呢就要求11奉献。探访的时候呢也会问到，哎，你是不是有正常的来进行11奉献啊。之前呢针对11奉献呢，在你们的电台呢也有很多的节目有过相关的内容。其中呢我也听到说，这个11奉献不是每个月11，而是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1/10献上。我心里啊为此也疑惑，找过我们的牧者聊过，牧者就说11奉献是必须的，如果没有心甘情愿要在神面前悔改，还让我不要随便听电台的节目，害怕有一些异端会影响我们的信仰。我明白牧者的工作量很大，所以我也理解他没有时间听我在我们教会群里转发的节目。因为我自己的神学知识比较匮乏，所以呢我也害怕表达不清楚。后来我也没有再把这个问题啊仔细的去想。11奉献我也能够做到无痛奉献，但是放在入会条约里面，我就想问问这样合适吗？第二呢，就是关于婴儿洗礼的问题。我母亲之前呢，因为浸水礼和点水礼的问题呢，跟我有很大的分歧。后来了解更多呢，我也就释然了。我自己呢，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呢，受点水礼。我们教会坚持一生只能受一次洗，婴儿洗礼也算正式的，从割礼的理解延伸过来。等到大了之后呢，参加一次课程培训或者是讲座，就可以参加领圣餐了。那我一直都不太能够说服我自己啊，因为受小时候一直以来的认知和影响，我觉得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才算得救，所以我暂时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受洗。之前呢教会也说过，如果有类似的良心的谴责呢，他们也会祝福并介绍一些教会来进行敬礼。但是我不想换教会，好不容易在这个教会当中建立了一些主内的关系，以及呢我也知道哈，每个教会或多或少都有问题，不违背核心要义的看法呢我都尝试着去接受。但是我对神学知识的匮乏呢，让我有的时候不太能够准确的判断，所以这一点我就想问一下两位姐姐的看法。第三呢，就是教会长老说过，如果被教会除名，可能也会有一些类似的词语我记不得了，就确信不能得救，而且跟教会有联系的教会也不能够再收留这个人，这种说法是对的吗？如果教会的除名标准是犯了很大的罪或者脱离了教会，这种可以判定是不得救的吗？后续如果这个人悔改了，去了其他的教会，那么他还可以得救吗？我非常的疑惑。
2: 感谢这一封来信沉甸甸的哈，谈到了很多关于教会真理的问题。那我们在过往的馒头的对话里，我们其实出了系列关于教会生活、教会真理的各种各样的谈话，鼓励我们的这位姐妹去好好的搜索去收听，包括11奉献等等。但是我想呢，你里面谈到了几个关于教会的会友是否需要签这些章程，正不正常，合不合适，我认为是合适的。因为每一个教会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每一个教会他在他自己的宗派、自己的教会的传统当中，他有一些必要的守则。那你愿意入会成为他的会友，那可能就需要签一些入会的这些章程，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不是违背于我们核心的信仰要义。你在来信当中也提到关于这个11奉献，我认为没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教会要求说成为会友你就应当忠心的11奉献，其实教会也是从一个外在的层面呢告诉你说这是你当尽的义务。至于你自己是否可以无痛奉献，或者是忍痛奉献，或者是咬牙奉献，或者心里面很抵触的，这个是你自己个人在神面前要对付的东西。至于教会他可不可以这样要求，当然可以，因为这本来也 是教会对于自己的会有属灵成长的一个要求。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这么做，可能很少有教会会这么做，但是我认为如果我看到一间教会这么去做，我也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想要进入到这个教会参与服事，你首要的就是要尊重这个教会的一些传统。
1: 张二姐，我也同样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哈，关于教会的会员制哈，就是你要进入这个教会，是不是不可以强迫一个人说你必须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
2: 当然不可以强迫，因为每一个进入到这个教会的，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他知道他没有办法委身这个教会，所以他就不会去签约成为这个会友。因为成为会友之后，你就对这个家是要负责任的。好比说当我们有一段时间我们知道我们很快会离开这个教会，可是呢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金钱，因为我们每到一个教会需要奉献的话，我们就会把我们大部分参与的教会作为我们奉献的那一个教会。我们不会说哦，去到那个教会但是我还想着以前教会，所以我把奉献回以前的教会。我们要知道每一个我们委身的家都是有家庭需要的，那么我就要为这个家去负责。
1: 所以其实教会已经给了我们弟兄姐妹自由选择了，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说哦，我对于很多的一些事情我没有办法保证啊，比如说像十一奉献，尤其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刚刚信主或者说对十一奉献的征地不了解的时候，的确你说你让我一下拿出我全年收入十分之一，那这对于很多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绊子。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说，那我在生命成长一段时间我再去跟教会委身或者签这个约定，那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 而且我相信牧者也不能够强迫，但是如果你呢又想要加入教会又想侍奉，可是你在这件事情上却不能委身，那当然不是教会的问题，而是会众自己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关于洗礼的问题，其实我们花了好大的篇幅，我们也甚至可能做过几集的节目都在谈到洗礼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可以去搜索往期的馒头的对话去听。总而言之呢，讲到就是说一生是不是只能够一次洗礼，或者是说他可不可以再受一次洗礼等等，这些都是跟教会传统有关的。我们再强调一遍，受洗礼以什么样的方式洗礼都不能够决定你有没有得救，有可能会决定你能不能参与这间教会。因为有些教会是严格的规定你必须受浸礼你才能够成为我的会友，所以呢也导致了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再去洗一次的。至于婴儿礼算不算呢，那也是要看这个教会他怎么去认知他。他如果后来真的做一次确认再有个仪式，我也认为别无不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因为洗礼本身这个方式并不能够决定你有没有得救。
1: 是，
2: 好，我们来到问题的最后一个，那这个问题呢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被教会除名，是不是确信对方不能得救？绝对不是，因为对方能不能得救，这是神说了算的事，
1: 是
2: 绝对不是教会说了算的事。教会你有一定的权柄，但是在一个人是否能够得救，甚至我在想，包括主耶稣他怎么去面对犹大出卖他这件事情，在犹大出卖他的时候，他都还在坚持叫他朋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的救恩向这些罪人的开放，不到最后一刻，不到他离开世界那一刻，我们在旁边的人都不能够说好说歹，我们需要完全的谦卑在圣灵的主权之下，谦卑在上帝的拣选和他的救恩的预定之下。
1: 是，
2: 因为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能说哦，我现在就有这个权柄。不要忘了，教会你是可以赐下权柄践踏蛇和蝎子，但蛇和蝎子是撒旦，而不是这个地上被撒旦捆绑的灵魂。很有可能他犯了什么大罪，甚至出卖主名。我们今天可以从教会除名他，但我们不能够宣判他的死刑，说这人不得救，你没有这样的资格。
1: 换言之，这个人比如说啊，被教会除名了，然后他又加入到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地方的教会啊，那就证明他完全的悔改了，也不是这样的。
2: 也不是，所以不是加入教会让你得救，今天你就是在教会一辈子也有可能不得救。就像主耶稣做的天国的比喻说，那一网捞起来有好的也有死鱼烂虾和碎沙乱石，你千万不要以为能不能上天堂是跟你之前有没有加入教会有关，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一定要懂得能不能上天堂是和你有没有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并且全然的降服在 在基督的救恩之下，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你的人生有没有活出一个行为来与你悔改的救恩相称，这个才是一个得救的确据。
1: 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八节说，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只能辅助真理。那真理是什么？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生命。保罗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也就是说除了基督耶稣以外别无拯救。教会不是拯救，受洗不是拯救，圣餐不是拯救，
2: 十一奉献也不是拯救，
1: 不是，对，也不是拯救，唯有基督才是我们的拯救。如果大家回到我们在前两天节目当中说的斯坦利教授所说的，教会所有的纷争，所有的张力，其实回到福音都有解决的方案。那我们回到福音，我们就知道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福音，不能抵挡神的真理，只要我们顺着真理而行，你会发现教会当中所有的这些问题就不会成为我们被绊倒，或者说让我们的教会产生破口的一个原因。
2: 但是我们也为这位亲爱的姐妹感恩，因为你说的没错，就是当自己的神学非常的肤浅，或者对神的认知不全面不清楚的时候，无论是教会论、神论、人论、基督论等等，这些可能在系统神学还有这些最基本的基要真理上面我们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对教会的一些规条产生质疑，或者教会自己本身制定这些规条的时候也容易让人混淆。
1: 是，
2: 所以我们呢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教会，但是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先要尊重教会的传统，因为教会的确是在固定的文化、固定的传统当中去理解这个信仰的。但是反过来，当我们真实的回到真理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真理来检视我们现今的教会生活，
1: 是
2: 哪一些是合神心意，哪一些是高举教会传统没有高举圣经的真理的。这也是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鼓励自己成长、鼓励弟兄姐妹成长、鼓励教会做变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马丁路德就是这样啊，他改教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意识到不对了，现在我们整个天主教已经进入到一个完全以人为中心、错误解读真理的状态里面，所以他才写了99条的信仰的辩驳，然后贴在那个墙上提醒所有的教会的内部这些宗教领袖们要悔改、要变革。他当初的变革导致了我们现在的福音派新教徒，我们可以重回到圣经，唯独基督、唯独真理、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如果今天我们想要真的帮助教会成长，我们也必须真实的回到真理当中。
1: 是，所以我们自己要先穿起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一是保护自己好不被受伤害，二是可以拿起圣灵所赐给我们的武器去戳破谎言、戳破黑暗。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您的同学。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今天的您好吗？是否透过最近这几期的讲困苦的喜乐灵城，能够真正的体会在我们生命当中痛苦患难极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喜乐，仍然可以经历他的信实同在与恩典。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您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只要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你就用您自己的笑脸帮助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讲真儿那一天的生命的经历。感谢神的恩典，当时完全不知道那漫长的十分钟我是怎么把车开回家的。孩子们一路上说笑话给我听，为我祷告，和爸爸不挂电话，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就这样陪伴着我安全回到了家。看见先生在车库门口站着，已经完全准备好立刻出发送我去急诊了。孩子们纷纷下车给我拥抱，然后先生和儿子两个人一起把我搀扶到了另外一部车的乘座上，让我平躺着。我终于可以闭目养神了。见到先生的那一刹那，整个人顿时松弛下来，身体也就瘫软了，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据后来先生告诉我，看见当时的我脸色惨白，一丝血色都没有，而且浑身汗湿，他吓坏了，不由得十分内疚自责，觉得自己没有第一时间接到电话营救妻子。但当他看到孩子们如此不急不躁，没有惊慌失措，并且可以第一时间做出这么多正确美好的决定，尤其是当知道哥哥带领两个妹妹开声为妈妈祷告的时候，他心里觉得大受安慰。我迷迷糊糊地被送到了急救中心，由于是疫情期间，医院不让任何家属陪同，所以先生只能够在外面等候。我一个人被轮椅推进了急诊室，等候的病人有十几号，每一个看起来都有各种各样的病痛。由于浑身湿透了，强力的空调让我冻得直哆嗦。先生知道后立刻返回家，拿了衣服、毯子和热水送到门口，让护士交给我。我终于有一点点温暖的感觉回到身体里面，疼痛感也在等候的过程中渐渐缓和下来。当我可以有力气睁眼环顾四周的时候，我发觉身边不远处有一位暗自哭泣的年轻女孩，衣不遮体，瘦弱不堪，看起来好像不足20岁的样子，手臂上和腿上都有刺青。她用帽子压低盖住自己的眼睛，不愿意让人看见他在哭泣。我看到他的身边地上放着一个大背包，许多生活用品散乱地放在打开的背包里面， 很显然，他如果不是在旅行，那就是无家可归，因为也许这个背包就是他全部的家当。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原因进来急救中心的，只是很想过去把自己的毯子送给他，遮盖自己单薄的身体。但由于疫情，医院规定每一个人必须保持社交距离，也不能够大声说话，更不能够让病人之间有交集互动。我就只能远远地看着他，爱莫能助。这时我就开始默默为他祷告，因为我深信主认识他，知道他的痛苦，明白他的一切。我求主医治他的身体，拯救他的灵魂，赐给他一个好的环境，能够在健康之后接触到教会，并且回到神的家中，从此不再流浪。我深切地关注着这个年轻女孩，不时看过去，希望能够与她眼神交汇，给她一个微笑。但她始终低头在哭泣，于是我就恳求主自己用笑脸来帮助她。不一会儿，就轮到我开始做各样的检查了。其实真儿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为神放在我身边的人来祷告。不论认不认识的，只要我有机会观察到看到的人，心中有感动就立刻为他们祷告。有可能是街边的一位乞讨者，有可能是十字路口停在我身旁的正在发呆的另外一位车主，有可能是崇拜的时候坐在我不远处的一位正在流泪的陌生人，有可能是刚刚与我道别正在渐渐走远的一位朋友。我不需要知道他们是谁，在经历什么，为什么哭，为什么笑，我只需要为他们真诚地献上一个祷告，就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神的救赎大功。因为我深信神比我更在乎这些有需要的灵魂，有的或许是身体上的病痛，有的或许是关系上的受害者，有些或许是情感上的破碎，有些或许是精神上的疾病。无论什么人都是神所爱的。当我们为他们献上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更能够体会天父上帝的慈爱心肠，也能够对人的需要敏锐，对人生发出一份真诚的关怀与怜悯。每一次为他人代祷的时候，我也与神爱世人的心更加贴近了。今天就让我们开始操练为身边有病痛和需要的人来代祷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今天特别求您来医治我们的身心灵的疾病，帮助我们靠着您常常喜乐，也使我们有您的心肠怜悯关爱这个需要爱的世界，帮助我们身周围有病痛的人能够得恢复。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41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这是病痛当中的祷告，和父母亲讨论一下生病的我们可以怎么样祷告呢？第二，我们如何为其他生病和有需要的人去代求呢？今天透过真儿自己的见证和读经，能够帮助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我们身周围每一个有需要的灵魂都是神赐给我们能够与他同工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睁大我们关注的眼神，能够打开我们怜悯的心肠，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0: 言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

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这几天呢，都在和大家分享如何面对追星上头、沉迷流行音乐的青少年。非常感谢你每一天准时的收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真心的去愿意陪伴孩子成长，那我们就需要杜绝我们教会当中的牧者和父母亲绝对道德化和属灵的捆绑、压迫，甚至是属灵的绑架。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随时把偶像崇拜挂在嘴上啊，你追星就是拜偶像，你不够爱主，你的信仰有问题，你跟神关系出现问题了，你一定要速速的悔改归向神。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种论断的方法去面对青春期成长过程当中的挑战和萌动，我们呢就把信仰变成了一种控制的工具，让他们望而却步，让他们心目当中的上帝变成一个独裁者，变成一个道德制高点，以至于他们敬而远之。真儿从小就成长在教会当中，在过往的教会真理的教导当中，往往有一个危险性，就是圣俗二分性。做某些事情是属实的，千万不能做，如果你做了就是不爱主，你就是信仰有问题。凡是让我们的信仰失去自由的，没有以福音为中心，充充满满又有恩典又有真理的，往往会让人感受到信仰是一个控制的工具，而不是真实的生命和关系，以至于孩子心目当中的上帝只是一个道德的标准，而不是有位格的能够与他们建立关系的爱他们的主。所以当他们有了自主的意识之后，他们甚至可以用音乐来作为他们反叛或者是反抗的一个出口。那当然，真儿也不建议父母亲因为一听到就说那好，随便他们怎么听，随便他们去追寻流行文化都可以，我不懂我也就不管了。这种完全放任也是另外一种极端的不负责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说反正每一代都是这样，长大就好了，我们却忘记了世界观的形成往往是透过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一点一点的去塑造的。教会渐渐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父母亲渐渐失去了与他们对话的资格之后，我们的孩子就远离神了。所以也不能够完全的放任。那么最好的牧养和教导的途径是什么呢？在过去的几天真儿都有稍微提到，但是现今呢，真儿需要做出一个总结。特别的盼望每一个做父母亲的，如果你正好有进入青春期，开始追星，开始喜欢流行音乐、流行文化的青少年，那么就盼望我们带着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欢欣鼓舞地迎接这个成长的机会吧。

首先第一步，我们自己要加强我们的认知和我们世界观的建立。透过读神的话语，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自己心意更新而变化，但是呢，却不被这个世界同化，不效法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去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不是立马的围追堵截，立马的纠正他们，而是去问他们说，哎，你现在喜欢听什么音乐？你喜欢哪一个明星？为什么喜欢他？他又是什么样的特质？你可以介绍给妈妈知道吗？你可以和爸爸分享吗？哦，这首歌曲哪一句最打动你？或者这个音乐，虽然你听不懂歌词，但是这个音乐的某一个地方让你感受到有共鸣吗？能不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当我们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的喜好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听他们所喜欢的音乐的时候，哪怕我们自己不喜欢，我们也可以谦卑的、开放的走进他们的世界里面。目的不是认同他们，而是去理解、去认识、去与他们同行，这是极度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就这一点来说，很多的父母亲说我们没有时间啊。对，没有时间就是最大的借口和死敌。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仍然选择以忙碌为借口，没有和我们的儿女一起面对他们成长必须要我们同行和引导的一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机不再来的错失良机呀。特别的盼望每一位父母亲都可以花时间了解我们的儿女现在正在听什么音乐，正在喜欢什么明星，为什么喜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自己也做一些研究，那珍儿呢也做出一些适当的研究，了解明白他们所喜欢的某个团体、某个人或者某一种形式的音乐背后有一些什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值得我们去引导他们的，有哪一些是威胁的，哪一些是 OK 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孩子们会知道我们重视他们，并且愿意花时间付上代价的陪伴他们同行，只单单这一点就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愿意与我们分享。第二步呢，帮助孩子看懂流行文化，建立他们的分辨力。不是说哦，这首歌你觉得好不好，它的道德水准怎么样，有没有真理和偏差，这不是我们的问题的关键，而是帮助孩子们去探讨，哎，你的这首歌里面所谈到的人性是什么，他是怎么看待人生的。他讲到的爱和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爱有什么不一样？你觉得他是怎么看待我们的身体的？怎么看待两性之间的互动的？当真儿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时候，我的孩子要么就是告诉我说 Oh mom, 你想太多了，这就是简单的流行音乐，根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它的意义在哪里，我根本不会把它 take it seriously, 就是我不会太过严肃认真的去对待它，你也不需要太过严肃认真的去对待它。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放心了，因为很显然他们根本不会采取里面的任何的价值观。但是当他有这样的回应的时候，我也会趁机抓住一个机会说，那你就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去听这样的音乐，因为你的耳朵其实也是培育你自己灵魂的一个进口点，你的任何的浇灌
最终都会造成你自己情绪情感的一个影响。当我这么去提醒的时候，我的女儿也会说，妈妈，我很少听这个歌手的或者是这一个类型的音乐，因为其实我并不喜欢。那么我就会趁机问，那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他就会和我分享他所喜欢的一些音乐，或者是有一些歌词有意义的这些歌曲，他就会来跟我分享。所以其实我们趁机有了很多的机会可以分享价值观、人生观以及我们的信仰和这个世俗文化的冲突。不是禁歌，只要不听它就对我们的灵魂没有任何的参与，而是说我们要意识到我们里面的罪性是想要和这个世界契合的。只有当我们截断了任何滋养我们罪性的这些资源，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我们才有可能与那倾心祷告的人一起去追求圣洁、公义、和平和怜悯。也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帮助我们的儿女更深的去渴慕神。我有些时候也会问孩子，你们觉得听敬拜的音乐和这些流行的音乐有什么样的区别？你会在什么时候选择听敬拜的音乐，什么时候选择听流行的音乐？我的孩子会告诉我说，当他们心灵深处真正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只有听敬拜的音乐能够让他们从里到外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医治和一种心灵的平安和喜乐。而只有当他们特别快乐、无所忧虑的时候，他们才会选择听流行音乐。换句话说，实际上那是他们放松的一种娱乐，但他们真实的心灵的需要，他们知道需要回到神的面前。那听到这里，真儿也就放心了，因为懂得他们的价值观已然已经形成。只不过呢，我们需要有不断的引导提醒，因为毕竟他们还小，所以只有在我们保持这个沟通和对话渠道的畅通，我们才有可能随时进行引导，随时进行提醒、更正和监督。如果我们已经把对话之门关闭了，让他们敌对我们，让他们不信任我们，那真的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够提供给他们最及时的帮助。所以父母亲千万懂得怎么样帮助他们看懂流行文化，并且与我们的信仰做比较和找到一个正确的关联和答案，才是问题的核心。好了，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但明天的真爱之我家，真儿会继续跟你聊这个话题。特别的盼望，如果您家有青少年正有这样的挑战，或者你身边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挣扎，盼望鼓励大家转发我们的节目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咯，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我们继续研读彼得前书。真儿自己呢，曾经被圣灵借着彼得前书一遍又一遍的提醒，所以有一段时间呢，真儿非常细心耐心，并且也在神面前谦卑虚心的来寻求神要借着彼得前书向我所说的话。当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原来寄居在世上的生活每一天都需要我们重新来选择，无论我们正在面对的是苦难，是敌意，是逼迫，是困境，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凭着信过一个充满盼望、喜乐和感恩的人生。彼得前书里面有许许多多关于教会的真理，最熟悉的不外乎是第二章里提到我们的身份，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换句话来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必须要彰显我们的第一身份，作为神国子民在地上的见证。那今天呢，我们要来默想很短的一段经文，因为今天的经文将是我们在这个地上能够活出天国子民在末世当中的盼望和荣耀见证的一个最核心也是最大的秘诀。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的经文默想。彼得前书四章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亲爱的家人，在以赛亚书43章22节，曾经有一处经文提到过神被人厌烦。厌烦这个词呢，是一个非常负面又充满张力的一个词汇。其实它是形容家里面有一条非常不听话的狗，你想让它安静，但它却不断的犬吠，不断的狂叫，直到让人心中如同干柴遇火一般的怒火中烧。哇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神用这样的词汇形容我们对他的态度。神为自己造作的百姓，却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求告他，而是厌烦他的教导。就好像一个叛逆的青少年，他是爱自己的父母为仇敌，不希望父母整天在他耳边唠叨，父母一说话他就极其厌烦。直到有一天他自己受伤了，撞得头破血流了，他才意识到，他才醒悟到，原来父母对他的教导是对的。就好像那个浪子，他醒悟过来，才回到他父的家中。那为什么真儿今天要跟大家讲这段经文呢？和彼得前书四章七节有什么关联呢？因为不祷告的人，他其实是厌烦听神的声音。哦，有些弟兄姐妹说，啊，真儿老师，你不应该这样说，因为这样岂不是太简单粗暴地将我们都论断了吗？不，请弟兄姐妹仔细地思想，一个不祷告的人，看起来他不会怎么样，一样的过日子，一样的吃喝快乐，看起来和那些祷告的人没有什么特别不同之处，只不过在他的一生当中， 他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对神的心意无所谓，他也不在乎神希望他过怎么样的人生，所以呢，他对神的认知不会长进，也别提他想要去明白神的心意或者追求神旨意成全了。所以其实不祷告就是我们不关心神向我的心意和旨意是什么，我不在乎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计划。当然有些弟兄姐妹说，不对啊，我天天祷告。可是这天天祷告的人，你祷告的是什么内容呢？不是求吃就是求穿或是求喝。所以耶稣才提醒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每一天都在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追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他也把主导文教导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哇哦！所以说当主教导我们去祷告的时候，他其实是让我们活在一个对神渴慕、对神追求、愿意学习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神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当中。原来祷告就是我们与神沟通交流和表达我们对他爱的一个最最核心的关系的彰显。而当我们把祷告变成是祈求想要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工具和渠道的时候，我们就忽略了他最渴望的是我们对他的爱以及信靠。这是他造人的目的，他希望我们因着爱他可以反映他赋予我们荣美的形象，并且完成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埋藏的那至高的旨意，就是在这个地上尽心尽意尽力地去爱他，同时也学习爱人如己。不祷告的人就是厌烦神的人，不愿意听神的声音，不愿意多看他一眼，不想与他沟通交流，生命当中好像有神，而生活当中却没有一点神的影响与参与。我们与神不是同行，而是永不相交的一种平行的存在。他是他，我是我，我与他只有在我需要他像偶像一样满足我的需求的时候，我才来到他的面前，而我通知他，甚至要求他成就我的祷告，但我从来不关心他对我生命的旨意如何。所以今天的经文提醒，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要去面对你的造物主呢？万物的结局都尽了，你还不预备自己的心吗？难道还要活在自我中心的、自我为王的一种偶像敬拜当中吗？所以主耶稣他教导我们要祷告，要真挚地来到他面前，借着祷告来改变，借着祷告来成长，借着祷告来认识神，借着祷告来建立与神与人真实的生命的连结。述说神美德的人非常多，但许多时候我们是用嘴巴而不是用生命。真儿每一次犯这样的错误，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仿佛看见主难过的双眼，以及他没有办法在我的生命当中得着满足的那一颗心。于是呢，真儿也不得不再一次开启新一轮的翻转，在祷告中悔改回转，得赦免，得释放，得恩赐，得力量，再一次的重新出发。所以怎么可能不去祷告呢？没有任何一次的改变不是从祷告开始的。 非常的简单，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就是此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准备好来朝见天父了吗？哦，亲爱的父啊，我的软弱你都知道，但求你宽恕我无知的以为自己可以不祷告仍然能够生存。求你帮助我不仅仅只是活着，而是活在你的面光当中，让我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让我的灵魂苏醒，让我活在与你不住相交的祷告生活中。祷告感谢赞美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第六章，在提醒百姓要尽心尽性爱主上帝。之前呢，我们学习了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要纪念，要谈论，要教导儿女最大的诫命，并且要敬畏上帝，要侍奉上帝，不可随从别的假神偶像。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16到19节，不可试探神，而是应当留意遵行神所看为正和善的。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旧约圣经生命记第六章16到19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撒玛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照耶和华所说的，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六章16节到19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六章16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马撒那样试探他。试探原文的意思呢，是考验、试验、验证，这是神试验他的子民的用词。而如今反过来，神的子民试图迫使上帝呢，照着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意思来伸手做事，这就是试探、试验神。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撒玛那样试探他。撒玛原文的意思就是试探，有关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7章的3到7节。试探神往往就是不信任神，人总是以自己为是，以自己为高，只信任自己，尤其是遇到紧急的事件，感觉好像除了自己之外，什么人都不肯信任，也不信任上帝，忘记了上帝是信实的神。17节，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诫命是指10条诫命，法度是指律法的证词，见证神对人的心意。律例呢，是指律法的条规，是神向人的要求。18节，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守，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这个神所看为正、看为善的，不同于人自己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因为呢，箴言21章第2节说，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但是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因此要遵行的是神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使我们可以享福。在这里告诉我们，造神的旨意，神何等愿意让他的百姓享福。而且呢，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就是得迦南美地。19节，照耶和华所说的， 从你面前撵出你的一切仇敌。这里是说明前一节可以进去得地的理由，是要撵出一切的仇敌，也就是指差遣使者在前面把敌人赶出去。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33章第2节，照着永恒的主所说的，将一切仇敌从百姓面前撵出去。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6章16到19节。这里提醒我们，真正的信仰不只是口里承认上帝，而是在生活当中应当真实的信靠神，顺服神。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曾经因为环境困难而埋怨神，怀疑神是否真的与他们同在。这也让我们看到，人的确很容易因为眼前的问题而忘记了上帝过去的恩典跟带领。其实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的生命可能也常常如此。当事情不如预期，祷告没有立刻蒙应允，人生遭遇低谷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灰心，甚至开始埋怨上帝。但是真正的信心不是在顺境中才相信，而是在还看不见答案的时候依然愿意倚靠神。上帝不要我们用埋怨跟猜疑来试探他，而是盼望我们在旷野中依然学习信靠他。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要留意遵守神的话语。属灵生命不是一时的感动，而是每天持续的与神同行。很多时候人不是突然远离神，而是在忙碌疲惫跟冷淡当中慢慢的失去了对神的渴慕。因此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透过祷告、读圣经和敬拜，让上帝话语重新成为我们生命的方向。此外呢，神也招呼他的百姓不要只凭着自己的感觉生活，而是应当要追求神眼中看为正和善的事。的确，这个世界常常强调自己喜欢就好，但是神的儿女不是只追求自己的想法，而是应当学习寻求上帝的心意。当然很多时候顺服上帝并不容易，因为要放下自己的坚持。但是我们是否相信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神所带领的最终一定会通往真正的平安与赐福。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当人愿意敬畏神，遵行他的话，上帝会亲自为他百姓征战。人生虽然会面对许多挑战跟压力，但是真正的得胜往往不是靠自己能力，而是来自于上帝的同在、扶持和帮助。但愿今天我们都被提醒，不要用怀疑试探神，而是用信心等候神。不是只知道神的话语，更愿意活出顺服上帝的生命。因为敬畏神的人，最终必要经历上帝的恩典与上帝的带领。

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亚哈的战败与死亡，列王记上22:29-36，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仍穿黄袍。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去了。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战车长说，你们不要与他们的大将或小兵交战，只要单单攻击以色列王。那些战车长看见约沙法就说，这一定是以色列王。他们转过去与他交战，约沙法就呼喊起来，战车长见他不是以色列王，就转身不追他了。有一个人开弓并不知情，箭恰巧射入以色列王铠甲的缝里。王对驾车的说，我受重伤了，你调过车来载我离开战场。那日战况越来越猛，有人扶着王站在战车上面对亚兰人。到了傍晚，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入车底。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喊声传遍军中说，大家各归本城，各归本地吧。
1: 亚哈与约沙法不理会米该亚的警告，便上去激烈的拉莫。有趣的是，亚哈吩咐约沙法仍旧穿着朝服，但他自己则改装上阵。首先，亚哈叫约沙法保持穿着的朝服曾在上文出现，它曾是一种王权的宣示，现在却被亚哈利用为陷害约沙法的工具。亚哈期望借此朝服转移视线，以致亚兰军队前去攻击穿着朝服的约沙法，便不去攻击他。在此，我们看见约沙法完全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这在某程度上反映了约沙法的地位是在亚哈之下。其次，以色列王改装自己的描述，目的是隐瞒改装者的身份，好让别人不认得他。这反映了亚哈自己心中或多或少都有点害怕米该亚的预言成真，因而期望借着改装的行动来改变命运，以致能证明米该亚的预言是假的。22:31-32，先描述约沙法在这次征战中的遭遇，叙事者仿佛有通天耳一般，能聆听到亚兰王与将军们的对策。他们计划只攻击以色列王，而不打算向任何人发动攻击。然而，由于约沙法穿上了朝服，便自然成为攻击的目标。看来亚哈的计谋已成功转移敌军的视线。不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约沙法王呼喊，呼喊是一种向神或人求救的动作，最终他成功逃过一劫。最后，22:34-35，描述了亚哈的命运。有一人随便开弓，便恰巧射入了以色列王的铠甲缝里。在原文的描述次序来看，这有一人放在整句的开头，把有一人强调出来，指出这位不显眼的有一人竟然成为亚哈王重大的威胁。就算在亚哈眼中万无一失的计划，在神看来却是多么不堪一击。神只需要使用没有名字的有一人，便足以成就预言，把亚哈杀死。因此，22:34-35的结果应验了米该亚的预言，这说明米该亚是真先知，也说明人没有可能试探及反对神本身。结果，百姓真的如先知米该亚所说，平平安安地各回各家。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无论亚哈如何改装自己及陷害别人，最终他都难逃一劫，恶人一定会有恶报，亚哈的结局如何成为你的提醒？
0: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在主里一同当兵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近年来，欧洲华人教会正面临新的机会与挑战。根据各地的华人教会联会以及宣教机构的观察，欧洲华人人口持续的增加，除了早期来自于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和东南亚的移民之外，近十多年来有大量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专业人才和新移民，为华人教会带来了新的福音契机。然而，欧洲华人教会也面临了不少的挑战，包括了第二代以及下一代的信仰传承、牧者和全职同工的不足、教会的老化以及跨文化宣教能力的培育。如何从服侍华人进一步的成为祝福当地社会、参与普世宣教，也是许多教会亟待努力的方向。感谢神的是，有越来越多欧洲华人教会开始与当地的教会合作，投入了跨文化福音事工，并且差派了宣教士服侍不同的族群。愿神继续兴起更多的工人，在欧洲这一片的土地上，透过华人教会成为福音的桥梁，使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见证神国度的扩展。今天的使命门徒栏目，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欧洲华人教会与神学教育的继往开来。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6: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教会不是存在于真空的状态，而是在具体的处境当中，而周围环境的变化对教会的发展很难被发觉，但从更大历史维度来看，有深刻且巨大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在欧华神学院教授教会历史的郑陆家老师。陆家老师作为一个教会历史的学者，不单对过去的事感到兴趣，也从观察研究历史使他对当代正在发生的事以及对今日教会的影响有深刻的眼光与负担。当教会不只把眼光看向自己，而是看向上帝和他把我们所安置在的时代时，我们的眼光、思维和实践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听陆家老师怎么说。陆家老师你好。
7: 董牧师你好。
6: 其实很开心可以访谈陆家老师，特别陆家老师又是教神学的，但是又有牧者的心，同时又在欧洲侍奉。那可不可以请陆家老师你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自己跟你的服侍旅程好吗？所以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你，了解你的背景。
7: 谢谢家华牧师。我是从母亲这边算是家里的第四代信徒。我的爷爷在中国内战的时候成为圣公会的神职人员。那我的外公是德国路德宗，原来在武汉蛇口建立的神学院培养出来的路德宗的牧者。那后来那间神学院就搬到香港。所以我生下来的时候也是因为条件非常差，也是因为路德宗的传统，所以我受的是婴儿洗，从小就跟着爷爷奶奶在教会里面。在文革期间，我父母也是手抄圣经，他们借着手抄圣经的经历彼此相识、相爱、结婚，所以我大概从小在家里面长大就非常清楚自己的一生是要献给主来服侍神的，只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服侍，也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处境下面。直到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毕业的那个夏天，在我的家乡云南昆明发生了一件事情，这当然不会出现在任何的报纸上面。一位来自外省的大学生在夜总会里面 混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脑补一下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几天之后他早上起来发现发高烧，发高烧连续几天，他就去医院去检查，就知道自己是得了艾滋病。在90年代下半期，艾滋病几乎是绝症，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那这位年轻人就报复社会，存着报复社会的心态，就把自己的血抽出来，在街上扎了17位行人。那这17位就有了艾滋病。这件事情对我冲击就很大。我就一直在想，即使你不是有信仰的人，至少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大陆大学生，有建设祖国四个现代化的梦想呢，还有很多梦想，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就放弃？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求主能够帮助我，有机会去影响大学生，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生命的主。那我就思前想后，在想我怎么进到大学校园里面教关于信仰的课程。我那个时候也不算特别天真，所以我知道新约旧约肯定不能教，系统神学或许很难教，所以我选来选去选了历史，我希望用西方思想史的方式来接触到大学生。所以从读神学一开始就朝着历史这个方向去发展。那高中毕业之后我就进了南京神学院，金陵神学院。在那4年刚好亲身经历了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前前后后的故事。那我在读金陵的时候呢，我爸爸在教会里面做司机，他在一次接待外宾的时候，就接待了一位路德宗，美国路德宗的牧师，他们在车厢里面就有一些谈话。那位牧师觉得，哎，我爸爸的神学思想很路德宗啊，就希望把我爸爸送到美国去深造。那爸爸说，第一他英语不懂，第二我就他的儿子正在读神学，不如就把我送过去。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我就有了毕业之后可以直接去美国读神学的机会。所以差不多就是从高中毕业到来欧华之前都是在神学里面读书，在美国读了两个硕士，然后再到德国去做了一些研究。那当中间读完第一个硕士的时候回到云南，因为是艾滋病的事情，所以我回到云南的时候参与过艾滋病的翻译工作，也参与了少数民族的圣经翻译，但是因为种种政治缘故，所以很难留在中国继续服侍，至少不能高调服侍，所以才又重新来到美国读我的博士。那主要研究的是路德最后10年的教牧教导。我当时问的问题就是，如果路德不喜欢天主教对神职人员的训练，那路德自己作为第一代的更正教牧者，他在教室里面怎么教学生，怎么培养自己的学生成为更正教的牧师，他用什么来取代大家不喜欢的。那也就在德国研究路德的期间，我听说了欧华，那也就被欧华的建校意向吸引，所以在毕业之后就来到欧洲，开始在欧华的服侍，不知不觉也又过了10年。所以大概我的人生总结就是，如果不在教堂里面就在神学里面，如果不在神学里面学习就在神学里面教书，所以还蛮简单的一个生活。
8: 我很好奇啊，这个可能是题外话，我们之前没有这个讲要谈这个，但我很好奇，当你在研究路德最后晚期的这个教牧的时候，你觉得路德觉得他做对了什么，然后有什么是他觉得遗憾的，他可能他做了他会觉得说，啊，其实当年天主教在培育神职人员的时候仍旧有他好的地方，会不会我们矫枉过正了？其实我很好奇，对这个问题，我知道学术有不同的讨论，我很好奇你的研究，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7: 这个问题有点大，不过我可能先从一个点来回答。路德自己在做神学院老师的时候，经常也写信保持和毕业生的联系。10有8 9毕业生写回来给路德的信件，不会去问他解经的问题，也不会去问他神学的问题，10有8 9是来问婚姻的问题。就牧者的婚姻。对，因为第一代的更正教牧者或者路德宗的牧者，很实际的状况有点像现在的移民，他们的经济状况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他们没有天主教的经济供应，当时又在欧洲各地的就天主教环境当中被追杀被挤压，所以又被路德鼓励要去娶妻生子，所以他们的整个生活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他们要做全职的牧者，同时要做全职的父亲，同时要出去全职的去工作养活整个家庭。 所以路德在自己教的过程当中经常也会提到，有点像这是我的立场那本书里面讲到路德的婚姻是罪人的学校。路德也经常会用这个来提醒所有的牧者，我们如果没有在那种状况下面，或者在婚姻需要我们完全付出的状况下面，我们其实真的不知道我们有多得罪神，我们的罪行有多重，我们自爱有多重。
8: 谢谢。所以就是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其实刚刚陆家老师也提到说，其实跟移民教会早期的第一批移民其实也很类似，经济的拮据，要兼顾好多个角色。在这个当中，路德反而有一个很深刻的反省反思，说这好像是困难的事情，但却是我们学习效法基督的门徒训练的一个学校。
7: 另外路德也会特别去告诉他的他的学生，就是律法和福音的并重。在中世纪的整个教牧教导，虽然很多是我们今天其实需要再捡起来的，我就举一个例子，中世纪的教牧教导非常关注去预备信徒迎接死亡，帮助他们去走人生当中必须要走的这个阶段，这是我们今天很少去做的事情，但是路德会觉得，在整个比如说赎罪系统当中，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聊到的这个赎罪券，他觉得用人的好行为去换取恩典，太过于廉价。虽然我们已经做很多，但是太过于廉价。所以更多其实希望在牧羊的过程当中，让会众更多知道神律法的心意和福音的宝贵，
8: 是
7: 然后实际在生活当中把它落实出来。
8: 是啊，谢谢陆家老师。接下来就想跟老师谈一谈在欧洲做神学教育的一些体会哈。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在想，在欧洲做神学教育，哇，应该是蛮得天独厚的。又是因为有很多的宝贵的这个神学大师，他们的出生地，他们的这个做神学的处境都是在欧洲。但是老师又是在欧洲的华人神学院来做神学，所以我很好奇老师，你在欧洲做神学跟神学教育，你对神学教育的一些实践跟反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7: 谢谢董牧师。我先接着您刚才说的，就是在欧洲做神学教育，因为我教的是教会历史，所以真的是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如果要教初期教会，我一般就把同学带到罗马去教，如果要教自由神学，我可以把同学带到施莱马赫的佛母面前去讲他的神学，可以把同学带到路德当年改教的地方，这些当然是为了让同学更对这些历史感兴趣。但是说到神学教育，可能稍微回过来讲一点点我自己的历史，或者我们这一代的历史，
8: 好，
7: 来解释我们从事神学教育的努力方向。大家应该都知道，中国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特殊历史原因，导致我这个年纪段，我现在是45岁。我这个年纪段大陆背景的神学生几乎不可能出宗师级别的神学家，所以我们的努力方向也不会去培养神学学者，因为我们的底蕴还非常的缺乏。别的不说，就历史上那些经典著作，华人其实翻译过来的都还很少，所以很难出大师级的人物。那我如果用建会幕来做一个比方的话，我们这些70后的甚至80初期的，大概是文革后第一批可以接受神学训练的神学生。那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或者时代使命，我觉得更像是会幕的橛子，就是打在地下面的这个钉，或者是会幕和就橛子和帐篷中间的那个绳子，我们起稳定过渡连接的作用，为后面的华人神学教育做铺垫和解压。那为了这个托付呢，我们在欧洲的华人教会当中特别会去讲一些去帮助他们去认识到神学教育的重要性。怎么去回应或者怎么去落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领受纯粹是我个人的领受。
8: 对，
7: 至少在当下的欧洲，神学院的主要精力还是要去为教会培养全职的牧者。而在培养牧者的时候呢，单单跟教会去讲全职传道人的重要性甚至必要性，其实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很多体系，很多教会还是希望只是代职。那我自己觉得最直接最有力的说服方式就是培养出好的传道人，实际上教会在体验有全职传道人带领的教会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它的重要性。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欧华的建校意向从07年到现在都是为欧洲的每一个华人教会培养牧者，让每一个牧者享有充足的神学装备。
8: 嗯哼，
7: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问，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传道人适合欧洲教会，或者怎么培养呢？那我在想，这应该是所有神学院所有神学院的老师都会去思考的问题。
8: 是，
7: 就享受义务教育的亚洲学生来说，他们可能就我们不一定知道，义务教育的创始人其实是一对德国兄弟，是洪堡兄弟，他们建立了德国的洪堡大学，也就是今天的柏林大学的前身。
8: OK，
7: 他们在建立这个学校或者建立义务教育制度的时候，其实他们就问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要为社会培养一批有用的人，技术很好的人，还是借着教育帮助一个人去升华？那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同样可以应用到神学教育上面来思考，神学院到底是为教会培养好用的人，还是培养这个人？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重点。如果要培养好用的人，那就应该多教技巧，讲道的技巧，辅导的技巧，治理行政，做领袖的技巧。如果是要培养人，那重心当然就是灵命塑造、道德品行，在这上面多花力量。
8: 嗯，
7: 应该大家的标准答案或者理想答案都是两者兼顾是最好的，
8: 是不用选择，
7: 很难做到的。三年的时间你能做多少事情？三年神学院的教育，你能把一些基础的信息传递出去就行了。那技巧和品格怎么保证平衡呢？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年轻的时候。那如果说技巧像外功的话，那灵命品格其实是内功，内功才是关键嘛。但它需要时间去沉淀。
8: 嗯，
7: 怎么做到这个内外兼修呢？我觉得每间神学院有自己的方法，欧华可能自己所坚持的就是住校生活，强调灵命服事和学识的三育并重。虽然在疫情之后这在线的培训变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坚持有全职护照的学生必须来住在学校，这样子从院长到老师到同学，我们这群有全职护照的人，愿意在教会里面委身的人，我们聚在一起，近距离的彼此去看台前台后的实际生活，然后我们在服事道路上的起起伏伏，我们可以一起去承担，一起去指出对方的生命当中的盲点，然后建立这些信任，可以一起同心走天路。
8: 嗯，
7: 所以这是我们学校愿意坚持的。
8: 是，我感觉刚才老师在讲这个欧华的定位的时候，有一点蛮重要的是，我们常常都觉得说我们要讨论神学院到底该怎么样才是最好的，比如说老师你刚刚提到大学创立之初洪堡他们就在问这个问题，到底是要建造一个好用的人呢，还是培育这个人？那可能我们都会习惯说有个标准答案，但是老师你刚刚在讲欧洲处境的时候，你特别讲到说，第一个你讲到说你们这一代，就是其实我们是同一代人啊，好，我们这个年纪中国大陆的背景的这个传道人神学生大概有一个时代的处境，那这个时代的处境当然不是说上帝不能够做让人意外的事情，但是大概整体来讲可能这个时代是在一个打根基立根基，那你用会幕的橛子跟绳子来比喻，所以我觉得好像老师对自己有一个时代性的理解，自己的身份角色跟这一代人的任务。另外一个提到欧华在欧洲的华人教会，其实老师真的是学历史的，也有同样的眼光去看到说，其实欧华这间神学院走的路线不一定是适用于每个地方的神学院，可是在欧华的这个特殊处境，特别是欧洲的华人教会，其实早期很少有全职的牧者，大部分都是代职的侍奉者然后很多的讲道者，但是可能很少的驻堂牧养生命的牧者，所以欧华在这个阶段从2007是不是到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是全力的在培育牧者。那当你在这个大脉络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也接受自己的定位的时候，它一定是有限制的，但是也找到自己在这个时代当中回应的角色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回答那它可能不见得是对跟错，而且可能会随着欧洲华人教会生态的改变神学院也需要调整跟改变。但我刚刚在听老师在讲你自己跟神学院神学教育的时候我有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你对时代感的一种理解，以及从具体处境当中找到在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的回应。 那具体来讲，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7: 我先回应董牧师说的这个时代感。
8: 嗯，
7: 可能我在欧洲牧养一段时间或者教书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我们这一代的大陆人，因为上面那一代影响我们的信徒是经历过文革的，甚至是非常艰辛的那段时期的，他们塑造出来的属灵传统对那个时代来说是必须的，但是我们这一代继承了他们的那一代属灵传统，拿到移民教会来用就完全不适应。
8: 嗯嗯，
7: 所以我们真的是必须做中间这个过渡的作用，我们必须让下面在欧洲成长起来的下一代信徒知道，上一代人并不是古旧的保守的，他们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产品，那你们现在在新的地方新的时代，
8: 嗯，
7: 怎么把这些精神把它活过来，
8: 是，
7: 所以就接着刚才董牧师问的，我们怎么做呢？欧华自己有长期和短期的两个步骤或者两个发展方向。长期我们的祷告是希望20年之后，在欧华任教的绝大部分老师是来自欧洲本地的教会，从我们自己的毕业生当中出来，20-30年之后，那他们是最了解欧洲本地牧养现场的，基本上可以用中文和当地的语言，比如说中文和法文，中文和意大利或者中文和西班牙语，可以去教导，这样又满足了一代的要求，又满足了 1.5 代甚至2代的要求。
8: 嗯，
7: 那在达到那个目标之前，这是20年-30年之前，欧华现在基本上老师都来自东南亚，我是唯一一个大陆背景的。那东南亚的老师对欧洲或者是欧洲的大陆人需要有一个彼此认识，彼此认同，然后彼此认可的过程。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业就期待所有的在校老师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欧洲各地的华人教会服事。
8: 嗯，
7: 多积极呢，我拿自己举个例子，每学期有16周，我过去这个学期2/3的周末在各地服事或者正道，或者教延伸课程。那在暑假为什么我没有回到亚洲去，那暑假的时候我们也会担任各地的营会讲员，夏令营啊，复活营啊，
8: 营
7: 灵会呢，这样子做呢，其实让神学院和各地教会保持紧密的联系，也让我们这些培养传道人的老师实际上可以知道教会真正的需要，不是借着学生，也不是借着道听途说，是实际上可以去认识教会，以至于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可以把一些对应的提醒劝勉告诉学生，帮助学生可以更好的去服侍他们所来自的教会。
8: 嗯，
7: 同时也正因为我们深入到这个教牧现场，欧洲的教牧现场，我们就能更具体的告诉我们的学生传道人的这些品格，比如说忠心啊，委身啊，这些他们实际在他们要面对的教牧现场会是什么样的重要性。当老师在欧洲各地的教会有一定认识，也被他们认识之后呢，我们其实才会更有的放矢的去教导学生。因为其实神学教育的原则性的东西或者理论性的东西全球都一样，它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处境化不一样。
8: 嗯，
7: 所以跟美国华人教会不一样的就是美国那边已经有好几代的移民，所以他们可以有上一代的牧师来帮助下一代的牧师，但是欧洲的华人教会第一代的传道人还非常缺乏，更别说有经验的可以去帮助神学生成长的牧师。
8: 嗯，
7: 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其实神学院的老师除了教导理论之外，我们还必须在实习下面，在教会的实际信仰生活上面去帮助我们的神学生。
8: 嗯，
7: 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欧华有一个特殊的做法，是我们提出一个叫做实习地图的东西来，帮助每一位神学生从进校的时候就知道他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以至于他毕业或者是毕业之后可以继续去成长。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会去问学生，你在3年的在校读书期间是不是每一个圣经题材都讲过到，
8: 嗯，
7: 你不要只讲你会讲的故事类的，你有没有讲过书信，有没有讲过启示文学，有没有讲过诗歌智慧书，是不是所有的教会重要场合他都有讲讲，比如说父亲节、母亲节、圣诞节、复活节、追思礼拜传福音信息的或者不传福音信息的，是不是他们都有过操练，那在主日怎么接待，下雨天怎么接待，残疾人怎么接待，住在火车附近的怎么接待，住得远的怎么接待， 然后营会怎么接待，所有这些都需要老师们细细的去教学生，而不是告诉他们你们要道成肉身去服侍。为了能够让他们去道成肉身服侍，我们自己必须先自己去做。
8: 嗯嗯，
7: 因为欧洲真的缺有经验的牧者去带这些人。
8: 嗯，
7: 那除了在实习上面我们有实习地图，我们也有学习上面的学习地图。每门课的每个老师都会设计一个学习地图，让学生在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都可以打勾，进这个学期到底学了些什么知识点，而这些知识点怎么培养他们的能力或者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能力。我还是拿我的教会历史举例。
8: 嗯，好。
7: 初期教会一般都会说啊，这个教会年历的出现，先有圣诞节、复活节，然后慢慢发展出降临期、大斋节期这种知识点出来。
8: 嗯，
7: 那这个知识点帮助学生什么东西呢？就是在做教会计划的时候，你先把确定的事情记下来。你用确定的事情去做计划，不就是一个能力吗？
8: 嗯，
7: 因为很多人其实不会做长期计划。那教会年历的制定，就是先把复活节和圣诞节这种大事件记下来，再慢慢发展出比较细的规划来。那这些就是我们需要让同学从知识点转化成能力的这种设计。
8: 嗯嗯。
7: 所以三育并重，除了服侍和学习之外，我们还会有生命的部分。我们也会在住校当中刻意去安排学生每天都有校内集体的活动，比如说打扫校园啊、清洁食堂啊、教会祷告会，其实是刻意的让整个住校生活变得很零碎。
8: 嗯，
7: 也就是让他们在进到教会实际牧养之前知道什么一大块的时间预备战争，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你就是必须在这个
8: 当学生就体会到牧者的生活，就是
7: 对对对，你就在这种情况下面用非常不完美的状况去预备，靠着神的恩典去预备该有的服侍。
8: 嗯嗯，
7: 也在那些环境当中真实的看到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样子。
8: 嗯，
7: 理想状态大家都很好，就是在起起伏伏压力大的时候各种东西才冒出来。
1: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下个礼拜四我们会继续这段的专访，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教会啊，你要兴起。

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芳华，下回再会。

0: 纸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是夜未眠，陪你到入眠。好朋友，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和我一起分享这一段属于我们的夜晚时刻。今晚呢，是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想要聊的话题就是一个 TikTok 时代的美国悲剧。虽然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无奇不有，但是仍然有很多事情在发生的时候还是会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甚至会瞠目结舌。最近偶然的看到了一个视频，讲述的是网络上被广传一位少女对父母悼词的影片，竟然牵扯出一个震惊全美的家庭惨案。而这个惨案的背后又跟 TikTok 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可以说这是一个 TikTok 时代的美国悲剧。今晚多多就和你说说这个事件的故事。

晚的多多陪你聊生活，我要和你聊的话题是一个 TikTok 时代的美国悲剧。父母亲被害，女儿发布了一段悼词，这本该是为人子女对逝去的父母最后的告白。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段悼词的影片却让这个少女从失去父母亲的女儿成为双重谋杀案的头号嫌疑人。这位少女17岁，在她的母亲和继父的葬礼上当众说出来的悼词，乍听起来只是女儿对母亲和继父最真挚的怀念。但是当她说到我的妈妈，我们之间经历的一切并不能定义你是一个怎样的母亲，当这段话说出之后，就让整个气氛变得微妙起来。她所说的经历的一切指的是什么呢？是美好的回忆，还是曾经发生的矛盾和不和呢？女孩没有多做说明，还是继续念着她的悼词。就在众人还没有回过神的时候，这女孩在悼词的尾声突然转向的劝勉，也就是一段缅怀逝者的话语，后面却变成了一段哲理的说教。而且更意外的是，她又在急促之间补上一句，我爱你们，对不起。这段视频让观赏者疑惑着，这究竟是一场真情流露的告白，还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呢？女孩最后说的那句对不起，到底是对谁说的呢？没有想到，女孩这段悼词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而不久之后，这名17岁的女孩就因为涉嫌杀害母亲和继父被警方逮捕。随着悼词的视频和他在 TikTok 上自拍视频走红，以至于这个案件已经成了美国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有人相信少女是无辜的，也有人认为她就是为了成为网红而杀害父母的少女。这个事件发生地是在美国的佐治亚州的卡罗尔县。2025年2月20日的清晨，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打破宁静。当时母亲和继父被枪杀在床上，少女的妹妹听到枪声来到卧房，才发现父母亲已经过世了。警方来到家中，发现没有外人入侵的情况。在案发两周之后的周六，教堂里坐满了人，烛光、鲜花、祷告声，空气中弥漫着沉重的哀伤。就是在这一场追悼会上，少女走上讲台，发表了那一段在互联网上被疯狂转传的悼词。尽管她的声音显得哽咽，但是坐在第一排的家属却发现没有见到她流下一滴眼泪。少女的继父的侄女想起之前曾经听说人前的少女有着别人看不见的真面目，因此这位侄女就悄悄地拿起手机拍下了这段悼词的影片，并且保存起来。

此后，少女频繁的在 TikTok 里面发布视频，自称是受害者的女儿，希望能有更多陌生人关注案件，从而督促警方尽快破案。而在这些视频里，少女只做一件事，就是哭。不过令人留意到的是，这些发布的视频都会搭配着 TikTok 当下最火的背景音乐或是滤镜，以便可以推传给更多的陌生人。因此在评论区里面满是安慰和鼓励，而少女也几乎每一条都会回应。之后随着她发布的视频越来越多，开始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悄然出现了。有人认为她表现得太刻意，仿佛是在作秀。时间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少女依旧在更新视频，只是内容逐渐地回归日常。她有了不同的做法，她开始私讯许多很火的博主，希望他们能够讲讲自己母亲和继父的案件，呼吁大家提供线索。少女也会现身与博主互动，自称是受害者家属，还积极地补充案件。可是令人震惊的是，就在视频发布仅仅一个月之后，这位少女就因为涉嫌双重谋杀案被警方逮捕了。2025年7月8日星期二，美国各大媒体同时推进一条劲爆新闻，就是少女向警方自首。而这事之后，美国知名的行为分析师以及肢体语言专家也逐帧地剖析了过往少女在 TikTok 的视频以及念悼词的影片，确定她是在表演。专家说，少女在视频中制造情绪，一遍一遍地把自己推到公众的视线里，似乎是在祈求关注。至于她杀害父母的动机，有人认为少女有反社会人格，渴望得到关注，想要成为网红，因此父母之死成了她博取流量的最佳剧本，试图通过这场悲剧一举成名。在2022年就有一位母亲在视频里面哭着追悼那被枪杀的儿子，一夜之间让她走红，如今她的粉丝已经超过1200万人。而讽刺的是，少女之前也曾经联系过这位母亲，甚至发消息说，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一个妈妈，我正在经历非常煎熬的时期。她企图以自己相似的经验唤起那位博主的同情，从而让这位大博主帮她转发，以获得更多的关注。因为这个案件涉及8项沉重的指控，所以法官拒绝少女保释，意味着她要继续被关押到2026年的1月5日正式开庭。多多将这起美国的社会案件讲述完了。有人说，这位少女的故事不只是一起家庭惨案，她更像是一块石头投入到湖面，在美国社会激起了关于真相、正义以及人性的层层涟漪，然后汇聚成了一个令人感到不安又感叹的问题。特别是在这一个社群媒体流量至上的时代，会不会真的为了成为网红而做出违背人伦的事情呢？之前也有网红跑到国外上演了一出自己被绑架然后冒险逃生的视频。在社交媒体过度放大的效应之下，这些案件被一层一层的扒开，逐渐的走向如少女事件这样，然后造成全民狂欢与集体审判的状态。这种汹涌的舆论场不仅让案件始终处于聚光灯下，也可能像少女案一样反过来对法庭形成巨大的压力。而少女为了博取流量的弑亲案，不论她背后的动机还有多少，但我真心的觉得这的确是一个 TikTok 时代的美国悲剧。

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呢，多多和你谈的话题就是一个 TikTok 时代的美国悲剧。这是一个全民都可以成为媒体的时代，如何能够在众多的选择当中吸引住观众的关注，并且赚取流量，这真的让一众播主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地企划着节目内容。但是多多觉得，制作内容的播主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我很喜欢一句电视剧的对白说，不论多小的事情，声音有温度，就能让人听见。这也是多多制播节目的理念，因为当心中对观众或听众有爱有温度，肯定就能够接触到真正愿意为你驻留的受众者。除了有爱和温度之外，传递正面阳光与正确价值观，才能够使你的受众者在你的节目中得到好的收获和影响，这才是自媒体工作者需要具备的素养。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欢迎来到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其实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是有一点点迟到了。
3: 哦，是吗？
2: 对，因为立秋已经过了嘛。
3: 哦，我们才来谈立秋。
2: 对对对对，不过呢我觉得今年聊这个立秋呢还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的。
3: 嗯，
2: 因为呢就是从节气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事实上2026年的立秋呢恰好是卡在中伏里。
3: 哦，
2: 那其实8月14号才开始，一直到8月23号才出伏。
3: 哦，哎呀，我作为南方人非常的惭愧啊，对这种就是三伏的说法，然后还有这种节气的说法，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好像不是太在意的，
2: 不是太在意
3: 对，因为南方嘛，只有热还是冷，
2: 还有冷，对，
3: 下雨还
2: 是
3: 不下雨，
2: 对，是的，是的，
3: 所以呢，就是这种节气呢，可能北方比较明显呢。
2: 对，我的印象里边。就像我小的时候在北方生活嘛，
3: 嗯，
2: 就是通常一到了立秋，
3: 嗯，
2: 立刻就感觉到有秋意，
3: 凉风来了，
2: 对，就是那种凉，真的是有一些区别的，
3: 哦，
2: 然后就立马觉得天呐，好高。
3: 哦，天高气朗的，
2: 对对对对，但是确实在南方的这个不明显，我想南方最明显的可能回南天，对吧？
3: 是回南天，那是春天里面最难受的啊。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那个争秋夺暑，我们叫就这个立秋的季节也有点类似吧，就夏天还没有过去，
2: 对对，
3: 好像秋天也要争着要过来了。那段时间就是又热又难受。
2: 对，
3: 嗯，
2: 这个其实就是今天呢我们会讲到一点点，就是叫秋包伏
3: 啊。是，
2: 对，就是秋天呢是在伏天这个里边，
3: 嗯，
2: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句老话说秋包伏热得哭，就是刚刚杨丽姐也说了，这个时候就特别特别热。
3: 是，
2: 最近其实我相信大家也有类似的这种感受。
3: 哦，是太热了。
2: 对对对，当然可能也包括比如说有台风的问题，
3: 嗯，
2: 但之所以我们要来聊立秋呢，的确确是就是这个立秋之后呢，我们从一个比较长的，尤其在南方来看哈，比较长的这个漫长的夏日里边，就是逐渐的要往这个冬天天冷的这个时间去转换的时候，
3: 是
2: 这个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家这个身体有影响的。
3: 是，
2: 那当然立秋已经过了，那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其实就是叫做秋老虎了
3: 啊。是，听起来就挺可怕啊。秋老虎，我们南方呢就是其实秋天是不明显的，
2: 对，
3: 夏天很漫长，然后呢有时候呢就是秋天有那么一小会儿，有时候呢还没有很明显的感觉到秋天呢，冬天就已经来了。
2: 是，
3: 所以我们就只有冷热之间，就没有那个凉的那一段。
2: 对对对，
3: 但其实这个气节还是在的，
2: 还是在
3: 所以呢就是秋天我们还是用秋天的方法来应对身体和天气上的变化。
2: 没错，
3: 嗯，
2: 当然其实说到这个南北差异的话，确确实实在比如说这个秋天立秋了之后呢，
3: 嗯，
2: 北方的地区呢是白天燥热，夜间寒凉，
3: 哦，就昼夜的温差是很明显的。
2: 是的，没错，那南方地区呢是高温高湿持续，
3: 对，特别是到了晚上啊，我感觉这几天都是这样子。
2: 说实话，我以前其实对于秋燥没有什么具体的概念，
3: 是，
2: 但是最近就是觉得
3: 很明显，
2: 对，而且就是属于那种到了晚上睡不着觉那种程度。
3: 哦。那我还感觉到因为是外面太热了，就是好像有点那种焗炉的感觉，就是是不是就是在那个闷在那个焗炉里面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哎呀感觉赶紧到屋里面去开空调嘛。
2: 对，
3: 开了空调盖了被子好像就睡眠还是
2: 就凉透了，
3: 凉透了，那然后我就感觉到还是挺舒服的，也没有感觉到说是失眠的这个情况。
2: 是，
4: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今天对于各种季节节气的形容和表达呢，它从来不只是单向的指向我们对于空气或者说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舒适度的感知。
3: 嗯，
2: 它其实你看中国古人之所以总结出这些的节气，包括圣经里其实上帝也说各样的节气嘛，对不对？
3: 是的。
2: 那这些节气呢，其实对应的就是不同的变化。那我们作为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这个环境里边的人呢，我们一定会因为这个外在环境的这个改变呢，就产生一些对应的变化。
3: 没错没错。所以老人家在健康方面其实也要有几个很注意的地方的。
2: 没错没错。
3: 第一个就是说呼吸系统的这个变化。
2: 对对。
3: 好像昼夜温差大呢，容易导致这个呼吸道黏膜屏蔽功能的受损。
2: 嗯哼。
3: 哦，是这样说
2: 的。这个说起来比较专业。
3: 哦，对对对。
2: 对，但很明显对于一些本身有类似支气管炎呢、或者呼吸系统相关的这个疾病的一些老人家呢，这的的确确就会产生一些的影响。
3: 那就是说的白一点，就是说老人家就是那个预防能力降低了，容易引发感冒。
2: 对，
3: 或者是有那种老人家慢性支气管炎，就容易复发。
2: 是的、
3: 是
2: 的是的。
3: 所以呢，我们在秋天里面呢，对呼吸系统的维护其实也是要受重视的，特别是现在好像那个蚊子也多啦、然后空气好像也很多细菌在蔓延怎么的、所以很多人就得感冒啊，我们就要戴上口罩了。
2: 是，一方面戴上口罩，当然后面呢我们也会讲说比如说一些部位的保暖呐、等等这些问题哈。
3: 对。
2: 那么第二个风险或者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关于心血管疾病的这个发作。因为呢就是在温度变化的过程当中，我刚刚也讲了这个，我们的身体也会随之而产生反应。很显然我们的身体呢的的确确不是靠我们大脑支配的。很显然很多的时候它是自然的反应。所以如果在面对这种冷热交叉，尤其是这个北方的这个老人家哈，
3: 是
2: 就是在这个冷热交叉，就是血管就会在扩张与收缩之间频繁的切换。
3: 是的是的。
2: 那这样就会导致这个血压的这个波动啊就会变得比较大一些。那么很显然呢心脏的负荷呢也会增加了。
3: 是。那第三个方面呢可能是消化方面的问题了。就老人家可能在夏季呢那个脾胃消耗比较大。
2: 是。
3: 因为天气热嘛。
2: 对。
3: 然后你可能又喝冷饮啊，或者是吃一些冰镇的西瓜、水果等等。
2: 解暑嘛。
3: 那就会刺激到肠胃了。那容易引发这个腹胀和腹泻。所以我感觉就是年老的朋友还是就是要注意少吃那种生冷的东西。
2: 是是。
3: 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苹果啊、就是如果你在冰箱里面洗一下切开来吃，好像又硬又冷，那个感觉还是不是很适合老人家的。
2: 还是有一点刺激。
3: 对、那我还是喜欢切开苹果把它煮一煮、就煮成苹果水。那温着吃、那苹果又软了、那汤也甜甜的，比较容易消化。我感觉是温热的比那个冰冷的要对我们有好处。
2: 是。其实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之前也听过一位老中医啊、他就分享他其实不太建议我们现代人呢吃太多水果。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比如说仓储物流都很发达了。它就随着这个运输冷冻保鲜呢就发生一些改变了。当我们吃到这个肚子里边，有的时候可能不仅达不到，比如说有一些水果它其实是不太那么寒凉的、但是因为
3: 是
2: 冷鲜过了之后呢反而会增加一些负担。
3: 是。
2: 那当然这只是一种就是他个人的一些推断呢等等，但是我还是更倾向于过去我们也在节目里边讲过，我们吃应季的、也吃当地的。
3: 对对对。反正呢就是避免吃冰冷的。
2: 对。
3: 那
2: 么第四个点呢就是讲到这个关节疼痛的加重了。那我相信有很多老人家如果有这个旧疾的话呢，其实这个季节的变化 立刻就感受到了。
3: 是的，
2: 有的时候可能关节就隐隐作痛啦，或者甚至是有一些关节炎就立刻的就是产生一些反应。因为呢这个温差的变化就会使刚刚我们也讲的这个血管的收缩扩张嘛。
3: 哎，是。
2: 那我们的这个关节也是有血管的。
3: 是的。
2: 那它这个收缩扩张的过程当中就会导致这个关节的滑液分泌减少。
3: 哦、哎，
2: 我们可能平时很少注意这个东西。
3: 对，
2: 但是其实我们关节的灵活，然后这个包括你的舒适度完全靠关节里的滑液的。
3: 对，那这个滑液也要我们正常就身体正常运行它才可以正常的分泌。
2: 是，
3: 如果是冷热相差太大的话，它一下子调节不过来，但是你又马上要行动起来了，就是你迈步啊或者是你走路，可能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哎，有点就是僵硬啊，有点迈不开腿啊，
2: 是是 是，
3: 有点腰酸背痛啊，那些感觉其实就是那个温差对身体就是产生了影响。
2: 是的，是的，是的。那第五个点呢，就讲到情绪与睡眠。刚刚我也说了，
3: 是的，
2: 睡眠好像有一些影响。那他的这个说法呢，是说日照的时间缩短呢，就会影响这个褪黑素和血清素的分泌，易出现这个悲秋情绪啊。我就想到，你看中国古人早早就说“伤春悲秋”，
3: 是的，是的。
2: 哎呀，原来它是有科学依据的。
3: 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身体对这个日长夜短呢、啊，或者是变成了日短夜长啊，它会产生相应的呼应的。
2: 是的，
3: 即使我们就是脑袋里面没有很明显的意识说，哎呀，现在日头变得短了，
2: 对，
3: 但其实身体已经发生变化了。
2: 没错，
3: 所以呢，它就会用这种情绪啊，或者是睡眠呢、啊，来提醒你。就是我是这样感受的。虽然你说，哎呀，失眠难受，但其实它是一种提醒，
2: 对，
3: 就告诉你。季节变化了，
2: 是
3: 啊，可能日头短了，那你睡眠也要提前一点了，不要玩手机了，是不是这样子？
2: 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古人会更轻松一点，因为那个时候他们
3: 没有手机，
2: 对，没有对抗大自然的能力。
3: 所以我们身体的各样的不舒服，其实我也觉得要感谢主的，
2: 是，
3: 其实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
2: 是信号
3: 啊，是的，是信号。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些信号，好好的调整呢，那我们就会安然的度过这个秋老虎三伏天，
2: 对，
3: 这个后伏燥热的天气。
2: 没错，而且其实通过今天这个内容啊，我也想到圣经里面马可福音那里呢，耶稣也教导自己的门徒说，你们应该从无花果树学个功课，树枝发出嫩芽长出叶子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3: 哎，
2: 同样你们什么时候看见这些事发生，就知道他已经近在门口了。其实你看，上帝就是透过这个环境的变化，我们以前总是会觉得说啊，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好像福音是福音，上帝的计划是神的计划，救恩是救恩，是不是中间没有关系呢？其实耶稣就用这样的比喻让我们看见这彼此是有关系的。
3: 对，
2: 你看，如果我们人类的社会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是试图去找到一些规律，而且根据这某些现象去做对应的措施，我们今天面对救恩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带入一个预备的心理和反应的状态。
3: 对，所以还是那句经典的话，就是神造万物，
2: 各按其时成为美
3: 好，成为美好。
2: 没错，没错。真的求神帮助我们，不仅是在这个季节转化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合理的应对，还是重点是我们更好的来预备自己的生命，以至于呢，耶稣来的日子近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逐渐的与他去建立更加美好的关系。
3: 阿们。
2: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刘文从1989年的圣诞节受洗至今呢，已经30多年了，要将近40年了。这一路上的生命的成长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呢。我一直呢都是把神呢看成一位严厉的父亲呢。我常常在读圣经的时候，总是读出神的严厉，而不是读出神的慈爱和恩典。我常常告诉自己，我做得不够好。我常常觉得呢，神总是在看我不乖的那一面，看我不好的地方，等着呢要指正我，甚至于等着要惩罚我。这是我一开始信主的光景，持续了好多年。当我读圣经，我总是以为我是那又恶又懒的仆人，虽然我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虽然我知道我是神的孩子，但我还是像是一个活在皇宫里面的乞丐一样哦，不知道自己其实呢是拥有一切，然而我还常常是奴仆的心，不是呼叫阿爸天父去思想他的慈爱，思想他的恩典何其浩大。其实也并不是说不了解，而是常常只是在我的脑袋里没有办法进到我的心里。我祷告常常是跟神说，对不起，我这里没做好，那里没做好。我也知道要感恩，但是呢，我总是带着惧怕的心，担心我做不好，神会生我的气。也因此我的灵命有一段时间呢，我觉得是很不健康的。一个没有办法去接受完全接纳的爱，一个无法去品尝到什么是无条件的爱的人呢，是很难真正的爱神和爱人的，因为也不懂得接纳自己，爱自己。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首先知道神是何等的爱我们，要思想的是神的爱。当然我们对神也要有敬畏的心，我们并非呢因为神是圣诞老公公，或者是以为神是随时供我们差遣的，我们就任意而为，而是我们越思想神的爱，我们就越被这一份爱深深的感动，深深的占有，被这一份爱所吸引，以至于我们因着主的爱能快跑跟随主。我们也从心中呢发出赞叹，也因此我们愿意遵神的旨意而行，是出于神对我们的爱，而我们是回应神的爱哦，并不是说呢，好像神是一位很严厉的父亲，我们只是害怕而来做神喜悦的事情。跟你分享我生命历程当中呢，对于信仰，对于神的爱的体会哦，这是一生都要学习的。魔鬼撒旦不会希望我们享受在神的爱中的安息，总是想方设法要控告我们，要告诉我们哪里做得不好，哪里不讨神喜悦。这如果是使我们的灵呢更往下沉，而且呢是使我们更焦虑更忧愁，那么绝对不是从神来的。圣灵提醒我们，我们会认罪会悔改，但是绝对不是呢让我们从此呢就离神越来越远了，而是使我们更能够体会到赦罪的平安，让我们更多的思想神的爱。下面一起来读这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思想神，经文在诗篇第143篇的第5节和第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
旧约圣经诗篇第143篇第5和第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143篇第五和第八节，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因我倚靠你。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因我的心仰望你。思想神，在一大清早你还未下床之前，在你的心思意念还没落入危险的怀疑、恐惧和想象之前，就先来到主面前。这是一个阻绝忧虑的好方法。打开圣经阅读神的话，并专心思想那经得起验证的经文，可以提升我们的心思，保守我们的意念。思想神曾做过哪些伟大奇妙的事，并感谢他现在正在做的一切，然后进一步告诉神你信靠他，求神显明你当行的路。当你向神敞开你的全人，好好倾听他想要对你说些什么，用你的心灵和对他的爱向神倾心吐意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要先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的爱，思想你的信实，思想你的公义。你爱我，求你引领我，使我能将自己完全的献给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你每天清晨起床的时候最先思想的是什么呢？是否今天有许多事情让你开始感到忧虑，不知道如何向前呢？让我们先思想神的爱吧。下面来听这首天韵诗班的《思想他的爱》。

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来思想他的爱，想想他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今天就让这思念进驻你的心吧，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他就是，并且他的话语也印证了这个事实。今天神慈爱的灵风正吹过我们，凡他的爱所在之处，总是驱散混乱，也唤醒了敬拜。当我们经历着神的爱时，我们会更爱他，并且我们也就更懂得彼此相爱了。神那不可测度的爱是为着我们，为着你和我的。所以此刻让我们就花点时间来思想他的爱，思想他的良善和他的怜悯，让我们因此而被改变。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1: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天堂家园》，由张志强弟兄翻译的乔治穆勒牧师的生命自传与信心历程。他的见证使我们的信心更上层楼，并扩张了我们的祷告生活，使我们 更渴慕寻求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三章迈向宣教的下半段，以及进到第四章传道、学习和成长。我现在勤加装备自己，准备担当圣工，也仔细想过了可能出现的苦楚。 我曾经是撒旦的工人，胡作非为，但现在蒙了基督的爱，甘愿为耶稣受苦。我恳切为未来的圣工祷告。十月将近，服侍波兰犹太人的宣教士赫尔曼鲍尔告诉我，他的健康出了问题，快要无奈地退出宣教工厂。我听了之后，很想接下他的棒子。从前我学过希伯来文， 但只是出于课程要求，然而此刻我突然对希伯来文产生强烈兴趣。多个星期以来废寝忘食，学习希伯来文津津有味。我期望能接受鲍尔弟兄的岗位，对学习希伯来文孜孜不倦。有一次我找图鲁克博士，他并不知道我的想法，却突然问我是否想成为宣教士，向犹太人传福音。 他是伦敦传道会一名主任，致力向犹太人传扬基督信仰。他的问题让我很惊讶，于是我告诉他这几个星期的想法。我补充说，由于已经答应前往布加勒斯特，我不应该考虑其他工厂。图鲁克博士同意我的想法，可是当我回到家，我们的对话犹如烈火在我心里燃烧。第二天前往布加勒斯特的想法已经抛诸脑后了。 我觉得我的转变大错特错，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决定，因此恳求神使我重燃起先前往布加勒斯特服事的热情。恩典的神很快就应允了我。然而我对希伯来文的学习依然兴趣浓厚，持续不断。十天后，图鲁克博士收到大陆宣道会寄来的一封信，基于土耳其和俄罗斯爆发战争， 他们决定不派宣教士前往布加勒斯特了，因为该地战况最为激烈。图鲁克博士再次问我，我是否想成为服侍犹太人的宣教士。我经过祷告又听了灵命成熟的弟兄的意见，最后做了决定，我应该奉献社会，把未来交托给神。图鲁克博士写信给伦敦的大陆宣道会，几星期后收到回复。 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是否接纳我成为宣教士，取决于我的答案是否令人满意。我就第一次的交流回信给他们，之后收到从伦敦寄来的信，大陆宣道会决定录取我成为宣教士学生，参与为期6个月的实习，但我必须前往伦敦。离开本国成了眼前一个难题， 因为所有普鲁士男人都必须在军队服役3年，若完成大学的课程，就只需服役1年。我要不是再待几年，完成军队服役的规定，就是获得国王的特许，否则无法取得出国的签证。我寄望国王豁免我的服役，因为众所周知，参与宣教服事大多能获得豁免。 几位有影响力的弟兄于是替我写信给住在首都的国王，但他表示申请必须交由政府官员处理，他不会豁免我的服役。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取得豁免无需服役而又能取得签证前往英国，但我越是努力困难却看似越大。到了1月中，看来 我们有选择余地，只能成为一名军人，服役结束后才可以出国。那时还有一个方法没试过，这也是我最后的机会。军队里一名陆军少校是基督徒，他与其中一位总司令关系良好，他建议我开始服役。由于我之前患病，身体仍然十分虚弱，身体状况可能不符合军队的要求。我深信神允许我出国的申请经历困难，一波三折，为的是使我明白，朋友无法帮助我取得护照，必须等候主的安排。现在他的时间来到了，万王之王想让我前往英国，因为他要透过我带来祝福，尽管我不配蒙他使用。在我几乎放弃，连最后的尝试也徒然时，万事却互相效力。医生给我检查身体，表明我不适宜军队的服役，总司令亲自签字，终身解除我的军事服役。我带着虚弱的身体来到了英国，不久病情沉重，还估计自己无法好起来。然而身体虽然每况愈下，灵里却日益喜乐。我想起了昔日的所有过犯，直到全蒙洗净了。在耶稣的宝血里，我得以彻底的洁净。这份体会使我欢喜快乐，渴望此世与基督同在。医生来看我时，我祈祷说，主啊，你知道医生不晓得什么对我最好，求你指引他。我服药时祷告说，主啊，你知道这些药物与清水无异，求你发挥药物的效果，使我得益处，也荣耀你的名，或是很快让我上天堂，或是医治我。主啊，求你按自己的旨意成就。我病了两个星期以后，身体开始好起来。有些朋友邀请我到乡村呼吸清新空气，我询问医生意见，他表示出外走走对我是最好的安排。几天后，我便前往格泰茅斯郊区一个小镇。我康复后有很多时间研读圣经，这期间神让我明白，他的话语是我们判断属灵事物的唯一标准。仅有圣灵能解释圣经，神才是他子民的良师。我在这以前并不明白圣灵的实质工作，现在我知道，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我们，他开启了救赎的奇妙计划，安排妥当，使之成就。圣子完全了律法，为我们的罪承受刑罚，满足神的公义。最后，圣灵亲自教导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罪性，明白自己需要救主。他赐予我们能力相信基督，向我们解释圣经，帮助我们传福音。我差不多将所有的释经书和其他书籍搁到一边，单单研读神的话语。在神的帮助下，我验证了圣灵的大能。在头一个晚上，我关上房门祷告，默想经文。短短几个小时内明白的真理，胜过好几个月来阅读书籍的得着。回到伦敦后，我决定帮助神学院一些弟兄成长，于是建议每个清晨聚会由6点到8点一同祷告和研读圣经。晚上祈祷后，我与神的交通如此甜美，结果一直祷告到凌晨10分。之后走到一位弟兄的房间，我们一同祷告直到凌晨1到2点，即使时候不早了，却满心喜乐，以致辗转难眠。到了早上6点，我又出去叫唤一些弟兄一起祷告。回到伦敦10天之后，由于我终日足不出户，钻研于学业，导致我的健康再次出了问题。我决定停止学习，将仅余的一点精神拿来为主做工。于是写信给大陆宣道会，请求他们立即派遣我前往宣教工厂。他们没有回复，但仍然支持我在那里的学习。在等候大陆宣道会回复的那6个星期，我不断寻求服侍神的机会，发现不论我有没有宣教士的职衔，都应该开始服侍伦敦的犹太人。我向犹太人分发小册子，邀请他们前来与我谈论福音。我在他们聚会的地方传福音，并且定期相约50个犹太少年人读圣经。我为了耶稣的名被人责骂和苦待， 但这是我的光荣。神赐予恩典，我从不因为危险或可能的受苦而退缩不传福音。1829年底，我开始疑惑是否该接受伦敦大陆宣道会的支持。对我而言，接受他们的支持看来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作为基督的仆人，唯独听神的旨意，不应受任何人的控制和指示。为了这个问题，大陆宣道会和我互发了几封信，他们对我十分仁慈，蛮有爱心。我们最终解除了关系，我可以自由传福音，跟随神为我开的路。12月，我去找几个住在艾克斯茅斯的基督徒朋友。到达的第二天，一位弟兄对我说，我一个月以来不断的祷告，求神在临近的林伯斯顿成就大事。这个教区有许多人，但属灵境况灰暗，我相信你可以取得批准，然后在那里传道。神在哪里开门，我就准备好了在那里传扬耶稣的名字。我渴望忠于神教导的真理，我于是前往当地，很快取得了批准，在下个主日负责两篇讲道。我服侍神的国度，神祝福我和鼓励我，叫我对圣灵敏感，以及如何研读圣经，从中得着更多的启示。神打开了更多的传道机会，我享受服侍我的主耶稣基督。我在艾克斯茅斯一带传福音约3个星期，之后去了泰格茅斯，预期在那里逗留10天，与弟兄姐妹讲论神的话语。在第一个晚上，一位年轻的女士认识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这位女士的归信给我很大的鼓舞，因为那里的牧者没有一个喜欢我的讲道。神的判断与人的相差如此之大。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每天都在那一所教堂传道。他们后来邀请我留下来成为他们的牧者，尽管有一些人反对，我仍然决定姑且留下来，直到他们正式拒绝我为止。即使许多人不喜欢听我的信息，我在主日还是再一次传道。有的人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但另外一些人来到教会。在我来之前，这些人不常上教会，会众开始激发求问的精神，突然渴慕寻求圣经真理。他们想知道我的信息是对还是错。更重要的是，神呼召许多罪人信主，从而肯定了我的工作。我以到访传道人的身份在这一所教堂服侍了12个星期，期间我并没有向神要求，但神的恩典丰富，透过两位弟兄供应我的日用所需。12个星期过后，教会里的18个委员全体一致邀请我成为他们的牧师。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天堂家园》。先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我的天堂》。

乔治·穆勒牧师的生命大大翻转之后，他开始非常渴慕读圣经神的话语和祷告，神一步一步地带领他。首先，他现在在乡间一个小教会担任牧职，接下来神继续引领他如何的来荣耀主呢？不要错过了继续看这一本《天堂家园》乔治·穆勒牧师的自传。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回声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位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一起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34章，主题是耶和华神给西底家严厉的警告。现在呢，我们就先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4章的1到22节，请听。

耶利米书第34章。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呀，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了。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

0: 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占离你们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4章的1到22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给西底家严厉的警告。这一章在承接前面33章先知耶利米宣告神所赐的盼望信息之后，来到34章。从经文的记载，我们可以感受到气氛有了改变，似乎又回到了之前很沉重而且具有强烈批判性的信息。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巴比伦大军已经攻陷了犹大所有的城邑，最后只剩下首都耶路撒冷以及在南部的两座堡垒，就是拉吉还有亚西加。就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神要先知耶利米直接去对西底家王说话，这也是神对西底家王发出的最后警告，就是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一定被拿住交在他手中，并且被掳到巴比伦去。于是先知耶利米就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而在面对巴比伦兵临城下的绝境之时，西底家王有可能是为了安抚民心或者是激励士气，他竟然宣告释放奴隶，这行为也可能是要让奴隶因为成为自由人进而可以投入战斗，或者是企图用形式上的遵行律法想要贿赂神，因为这行为其实是符合摩西律法中每逢第七年释放奴隶的条例。于是西底家王就和众首领以及百姓立约，宣告并且签字画押，要释放所有希伯来奴役。可是到了11节，我们就看见他们立刻反悔了。在当时因为埃及军队出兵援助犹大的缘故，所以巴比伦军队为了迎战埃及，就暂时解除了对耶路撒冷的围困。而在城内的权贵还有百姓一看，诶，危险过去了，就立刻翻脸不认账，又强迫刚刚获得自由的奴隶重新回来当奴隶，却没有想到彻底触怒了耶和华神。 弟兄姐妹，这就是第34章很强烈的谴责这种想要糊弄神、压榨人的虚假悔改。

书三十四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是耶和华神透过先知耶利米严厉地指出犹大百姓的变卦，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不守约的态度，更是亵渎了神的名。十六节说，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认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人为仆婢。神在13节到14节重申了当年在西乃山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初衷，是因为以色列人自己也曾经在埃及做奴隶的，因此他们必须给予自己同胞自由。当百姓奉神的名立约要释放奴隶之后，随后又反悔了，这等同他们是向世人宣告耶和华的名是不值钱的，耶和华的律法是可以随意操弄的。如此在日常生活中欺压弱势者，说话不算话，就是践踏神的荣耀。17节到22节，神给了百姓的反悔行为做了非常讽刺而且震惊的判决。17节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啊，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意思就是，既然百姓不愿意给予奴隶合法的自由，那么神就赐给他们一条死路，就是让他们自由地暴露在战火和疾病中，不再受到神的保护。在古代立约的时候，会把牛羊劈成两半，让立约者从中间走过，意思就是，如果我被约了，就让我像这些牲畜一样死无全尸。神以此宣告，那些被约的领袖们，他们的尸首真的必成为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的食物。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4章的1-2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给西底家严厉的警告。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西底家王因为惧怕，所以就象征性的做一些事情，想要讨神的喜悦，期望能够得着神的饶恕，救赎犹大国，免去他们被灭亡之灾。可是他们所做的并不是真心诚意的，而是表面功夫，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悔改，只想用投机取巧的行为来讨好神。可是耶和华神是鉴察人心的，他知道西底家王的动机，所以很严厉地警告他。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的认罪悔改，以及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都是真实的。唯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大钟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大钟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山东的谢姐妹。谢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主内平安。那么今天我又来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主的恩典太多，永远也诉说不完。 为了节省时间呢，闲话不说，直接进入主题。先说第一个见证，一路绿灯。 年前10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打算回老家过年， 在路上开车需要17、18个小时， 一路下来啊，实在是非常累，就想呢这个让我女儿啊快点考驾照，帮着这个女婿啊一路换着开。我女儿胆子很小，2个月时间能拿到驾照吗？当时我就有这样的疑问。当初我们家这个女婿啊考科目二考了3次才通过，6个月的时间呢才拿到驾照，这可是女儿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们就全家祷告，也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一起来祷告，求主赐给女儿胆量，也赐给她智慧和聪明，帮助她能够顺利的通过每一关。就这样呢，我们全然交托在主的手中，真的是感谢主的恩典，关关通过都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驾照。刚拿驾照一个礼拜呢，就去上高速了，带着3个孩子，一家5口，女儿开车还很稳，真的是哈利路亚，神啊，是
4: 不误事的神。再来说一下第二个见证，关于我女婿工作的事情。神所给的都是他所喜欢的。这么多年啊，女婿啊也没有好的工作，上班时间太长，晚上下班7点多聚会都没时间。 从今年的年前啊，我就开始为他工作的事情祷告，求主为他预备一份工作，不耽误聚会。但是在我们这地方啊，所有的厂子下班时间都很晚，我女婿呢要开车带着所有的童工们到乡下去牧养，下班晚了就去不了了。女婿非常着急，春节过去20多天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可是我呀一点都没着急，我相信主必会给安排。我也告诉教会的姐妹为我女婿的工作祷告，女婿就在外面开 车转着找工作，转了2天也没找到合适的。有一天啊，突然有一家工厂的墙上贴着招工启事，女婿就进去看了看。咨询了一下，工厂呢是生产电机的，早上7点半上班，下午5点半下班，还有星期天，这简直是太好了。其他的工厂都没有星期天，都是照常上班，这个时间一点不影响聚会。 关键是啊，我女婿以前就是修电机的，正是他喜欢对口的工作。按他们招工的条件，女婿的年龄呢已经超标了，但是老板啊还是把他留下了。听一个老员工说，工资呢是按计件来计算的，比其他工厂都好，而这正是主所预备的。这件事啊，我越想越开心，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都非常的开心，这就是主奇妙的恩典。我的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有主真好。另外呢，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个 见证要跟大家分享，就叫做虚惊一场吧。前几天呢，突然头晕头痛，我测了一下血压，从148那会儿呢，一会儿就升到了155。我有点害怕跟女儿打电话说我虚压怎么那么高。她看到之后呢，也害怕了。女婿告诉我说，你在外面工作一定要注意身体啊，赶快吃降压药，就怕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会突发脑梗。要不啊，这个女婿还说你就回家吧。听他这么一说，当时我也很害怕，吃了一片降压药，祷告完就睡了。
3: 夜头疼的难受。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呢，赶紧跪下祷告，我说主啊，你知道我远离家乡，可千万不要生病，如果生病了别人都不会知道，毕竟我伺候的老太太98岁高龄，什么都不懂，求主让我的血压能够恢复正常，赐我健康的身体，美好的灵性来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祷告完毕呢，感觉很平安，我突然想起来是不是颈椎的问题，就去豆包查了查，说颈椎呢会引起血压高，吃降压药是不管用的。我就想怪不得昨天晚上吃了一粒降压药，今天早上又吃了一粒，就是不管用呢。于是呢我立刻去理疗师那里做了按摩，做完头就不疼了，感谢主的恩典。回来之后测了一下血压，降下来了。这几天啊，在我写见证的时候呢，一直非常稳定，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我还有好多数不完的见证，以后啊再来跟大家诉说。我也是你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主的恩典啊不能忘，而写见证的过程也养成了我记录神恩典的习惯，诉说给我的主听。最后呢，祝福雨泽木心这个节目啊能够越办越好，也祝福台前幕后的弟兄姐妹和所有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们能够身体健康，灵命丰盛，恩典多多，福杯满溢，阿们。非常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谢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一个老朋友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又带来很多不同的见证啊，谢谢你带给我们的见证。那么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香港的陈姐妹，
4: 她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你们好，我今天啊要做两个见证，第一个见证是主医治我的左膝盖的见证。我的左膝盖从上个星期五到星期天一直疼了3天，于是啊我就开始向主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医治我的左膝盖，让它不要疼，如果它不疼了我就去认识你，正好为你做见证。奇妙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从我祷告以后啊，我的左膝盖还真的不疼了。还有一个见证呢，是关于我爸爸的，爸爸买了动车票打算回福建老家过年，半个月以后再回来香港上班。爸爸出发前啊，把出租屋打扫了一遍，然后打算出门，就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有一个声音提醒他，哎，要去查看一下冰箱。爸爸就去看冰箱，原来爸爸刚刚做卫生的时候不小心啊碰到了冰箱的插头，插头松了，爸爸赶紧把插头又插上。感谢主啊，这要不是圣灵的提醒，这一冰箱的东西等他过完年回来啊肯定全部坏掉了。好了，今天的见证就分享到这里，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以马内利。
3: 谢谢我们来自于香港的陈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其实我觉得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一次又一次看到弟兄姐妹用不同的见证都在告诉我们这上帝不同的故事，不管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还是说当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祷告的时候他们对主的经历，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亦或是作为一个见证者，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的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他也应允我们的祷告。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4: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哈该书第二章11到13节。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4: 书第二章11到13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听了达拉斯神学院前院长马克贝利关于哈该书的讲解分享，有许多新的看见和认识。透过这一段经文，贝利教授给出了两个结论和三个应用。两个结论呢，是与圣洁之人之物之事接触不能产生圣洁，但与罪恶之人之物之事接触便会产生罪恶。这意味着学习圣经知识不能使人圣洁，属灵恩赐不能保证灵性健康。因此贝利教授给出了三个应用，是灵性健康是接受和顺服中与圣灵同行的结果。第二，圣洁不能够靠言语或载体传达和转移。 第三，遗文不能够使人成长和改变。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六节当中所说的，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热情的参与宗教活动不能使人正直和圣洁，然而污秽会透过接触而传染和蔓延。就像主耶稣提醒门徒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和希律人的教，因为罪因接触而发大。加拉太书五章九节说，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可见圣洁和污秽就像是俭奢的关系，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从圣洁到污秽极为容易，那是我们罪人的本性，甚至都不需要教导，我们便生来会犯罪。然而从污秽到圣洁却极为困难，我们需要刻苦己心，坚持操练，练到连保罗都高呼，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所以主耶稣提醒我们要警醒，圣徒们教导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马克贝利教授提醒所有的门徒，我们不能带着不圣洁的心去做圣洁的事。但是在灵性成长上，你仍然有资格做属灵的事，这是神极大的恩典。是的，神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兜底儿，他因为爱无怨无悔，只为让我们被爱激励归向他。主啊，谢谢你差遣这么多优秀你的话语的使者，向我们传讲分解你的真道，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汲取力量，不断长进。主啊，求你赐我们警醒的灵，离恶行善，追求圣洁。求你差派更多的仆人传扬你的道。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刚才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哈该书第二章十一到第十三节的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的有意思，其实让我们看到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当这个哈该奉耶和华的命令去问祭司，如果一个人的衣襟里面包着献祭之后的圣物，后来这衣服碰到了比如说饼汤酒油其他的食物，那这些食物会不会因此就变成圣洁？祭司回答说是不会的。那么于是呢，哈该又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因摸了死人而成为不洁净的人去摸这些食物，这些食物会不会变成不洁净？祭司回答说是会的。他们的回答完全正确，因为这也是摩西律法当中带给我们的规定。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圣洁是不会传染的，但是污秽却会传染。律法中的洁净条例也是这个样子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大家会经历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去医院探访病人，有的时候呢，也根据这个病人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决定到我们去探访这个病人的时候我们要采取的措施，比如说我们要不要戴口罩啊，比如说我们甚至要不要去隔离啊，比如说有一些病人在 ICU 在这个重症监护病房的话，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去靠近，我们只能在这个隔离的这个窗户外面去远远的观看，或者用这个电话跟里面的人来交流。那一个生病的人不会因为碰到健康的人自己马上就健康，但是一个健康的人去到医院当中很可能就会传染一些疾病的病毒。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疾病比健康更加容易传播。同样在我们今天属灵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靠近一个圣洁的人不代表我们自己马上就圣洁了，当然因为他的圣洁带领着我们更多的寻求耶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变得圣洁起来。但同样的问题，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去靠近一个污秽的人，一个不洁净的人，当我们去靠近这些罪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又非常容易能够去被这些罪污去感染去玷污。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这个罪就像发酵一样，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它就发酵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能够不断的去警醒，好使在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当中我们自己都成为一个不断靠近上帝也能够不断被洁净的人。
1: 我记得以前啊，曾经有一个牧师做过一个实验哈，他在这个讲台上放了两个杯子，两个杯子的纯净水当中，其中有一个杯子呢，他就滴入了一滴墨水，然后这个墨水很快就把杯子里的水全部都染成了黑色，然后呢他就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将这个黑色吸食，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哈，当然最后也用了一些化学的药剂扔进去，然后把这个黑色吸掉，水变得透明。那这个牧师就用这样的一个实验跟大家来证明，你看清洁的水变成污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污水变成清洁的水却要经过很多的步骤，甚至还要上手段，有一些化学的药品来上手段。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如一杯清水，一旦污秽进来了，很容易就在我们的这个清水当中扩散开来。可是要把这些罪洗涤掉，又需要花费很多很多的操练，很多很多的耐心，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痛苦的。所以对于我们而言，主耶稣为什么在主导文当中特别的教导我们要求主带我们逃离试探，好，不要接近试探，因为一旦罪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发酵是很快的，可是你要把它收回去，你要把它洁净了，你要把它剔除了，可能是你一生需要去学习的功课。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远离恶，远离罪啊！箴言里面也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要远离恶，远离恶，不要走恶人的道路，不要这个做亵慢人的座位等等，这些经文都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本身就有罪，所以我们进入罪很容易，可是从罪脱离出来又很难。即便主基督耶稣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死在十字架上，在他的眼中我们看为是义人，可是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还是会软弱，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会跌倒。所以对于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时刻警醒，在基督里面警醒那些罪的试探诱惑，同时也在基督里面去警醒我们和神的关系。 因为只有我们躲藏在神的身体里面，躲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有能力去脱离罪，抵挡

0: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我特别喜欢在刚才歌曲之前木星所讲到的这个故事，就是他自己的牧师也做过一个实验。其实的确，当我们在家也可以做这样的实验，就是在一杯水当中，如果你丢进去一滴墨水，那整个杯子都会变色的。但是把一滴纯净水滴进一个墨汁当中，墨汁不会因此变清的。所以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呢，罪就像墨水一样，很容易被污染，而圣洁要想被传播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在刚才牧星我们大家分享的11到第13节之后，在第14节当中讲到说，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那在这段过程当中讲到说，这百姓这国家在我面前都是这样，什么意思？神把律法的问题应用到这些人的生命当中，他们觉得我们已经回到应许之地了，我们也献祭了，我们还是神的选民，好像他们觉得他们做了所有他们作为神的选民应该做的事情，好像就没有什么别的问题了。神却说，不，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神说，其实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心仍然在远离我，即使住在这个圣地，你们所做的一切仍然不能成为圣洁。问题其实并不是土地的问题，问题是心的问题。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回来之后，最大的目标就是回到应许之地，这是好的。但是后来他们慢慢的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是只要回来到这片土地当中，一切都会自动的恢复。像极了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说，今天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已经受洗了，我已经开始参与教会的服事，小组的服事了，我理应自动的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蒙神喜悦的基督徒了。于是对于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去到这个地方之后呢，就开始盖房子，经营他们的生活，发展他们的经济，却把圣殿放在那里十几年不管。他们觉得反正人在耶路撒冷，就一定神会满意的。哈该却在这里说，不是这样的，真正的问题不是你住在哪里，而是你的心属于谁。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警醒，就像我们去教会一样，有人每个星期都去教会，但去到教会之后呢，却并不是真正的敬拜，不祷告，不顺服神。所以呢，人的身子虽然来到教会了，难道这个人就成基督徒了吗？当然不会。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人在一个圣洁的地方，在教会当中，不代表心就在那里。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当希律王得知耶稣基督降生的消息之后呢，他说，你们去找找那个孩子到底在什么的地方，然后你们回来告诉我，我好去拜他。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依然有很多的希律，嘴里说着我好去拜他，心里去想着很多其他相反的事情。
1: 所以主基督耶稣一再的强调，我们要去追求圣洁，要警醒追求圣洁，要警醒持守圣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远避恶哈。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哈，就是可能如果有过孩子的家长都会知道，我们的孩子即便牙牙学语，刚刚开始说话，他们可能都会说一些谎话啊，比如说家里的某个杯子被打碎了，你问谁打的，然后那个孩子可能咿咿呀呀说，不是我，不是我。所以你看，好像说谎犯罪污秽的这件事情，我们是信手拈来，人好像是不用教，没有父母会主动的教孩子去说谎，没有父母会主动的教孩子去逃避责任，没有父母会主动的教孩子在面对一些人际关系的时候去用冲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是我们的孩子天然的就会。后来你发现，不是我们的孩子，是所有的人类，因着当时亚当夏娃的那一个错误的决定，罪由一人入了世界之后，这个罪就成为了我们天然的一种 DNA。 所以主基督耶稣在他的3年传道和陪伴门徒的过程当中，不断在强调警醒警醒警醒警醒。可是问题在于，警醒对于我们这些罪人而言是一个太难的事情。我们一直可以说啊，警醒警醒警醒啊，但是到后半夜又昏昏欲睡，或者说在身体疲乏或者是灵力疲乏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昏昏欲睡，觉得说，哎，休息那么一会儿会儿没有关系。就像大家有的时候疲劳驾驶，对吧，然后就眼睛已经实在睁不开了，说，哎呀，我闭一下子没问题的。有可能在你闭眼睛的那一刻，你的车子就已经失控，就会发生一个巨大的车祸。所以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而言，远离罪是我们必须每一天24小时 紧紧的去警醒和抓住神的，主啊，我会犯困，我的眼皮子实在是睁不开了，求你帮助我，求你加给我力量，求你用两个火柴棍把我的眼皮子支起来，总之用你的方法让我不要昏睡，让我不要犯罪，让我不要被罪所玷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挣扎去战斗，其实这就是属灵的征战。我们以为属灵的征战就是跟魔鬼战斗，其实不是，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属灵的征战，就是与罪战斗。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Mercy Me 的一首歌曲，叫做 Make It Well， 愿我的心灵得安宁。他在歌曲当中唱到说，求你使我的心灵得安宁，不要让我独自面对这份孤单，求你使我的心灵得安宁，我需要一种唯有天上才能够赐下的平安。耶稣啊，求你就这样坐在我的身旁，与我一同流泪，直到我能够再次歌唱。求你使我的心灵得安宁，当风暴肆虐的时候，请不要放开我的手。那位平静风浪的主啊，求你不断轻声对我说话，使我能够歌唱，我的心灵得享平安。无论我的境遇如何，你仍然是我的神。我的心灵得享平安，不要因为我的心因痛苦而变得像石头一样刚硬，求你让我透过痛苦看见仍然有赞美你的理由，使你让我的生命能够歌唱。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姐妹们都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可能会失去平安，翻江倒海，但是不要忘了，当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那份从天而来的平安会带领我们穿越风暴。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江苏的马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在她的见证当中说，雨泽弟兄木星姐妹平安，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之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今天分享三件事情。第一呢，就是在2024年的下半年呢，一位姐妹给我推送了认识你真好还有馒头的对话节目。那一年我正处于最低谷、绝望、无力、焦虑的状态，每天戴着面具面对家人和同事，但一个人的时候想起自己的遭遇呢，就痛哭自责，祷告也

0: 场，就关心并带着另外的两个姐妹啊为我带导，但我仍然陷在软弱中不能自拔。听了一年的节目，学到了一些怎样祷告，怎样读经，怎样真正认罪悔改，于是我才开始坚持祷告、读经、灵修，自责少了，事情的发展也开始不再压迫我，同时还有了能力和信心去找方法解决问题。同时我还收获了安慰心灵美好的歌曲，比如你真实奇妙、软弱的我变刚强、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不要怕等赞美诗。虽然我的经济上的困境还在，但经过这两年每天听你们的节目，我的内心不再焦虑和迷茫。回头看，其实我的主一直都在保护着我、爱着我。等这些事情彻底解决了，我一定会再来为主做见证。
1: 第二个见证是有关经济方面的。今年过年呢，我去一家五星级酒店兼职打扫房间，因为是新手，第一天给了八间房。我祷告求主给我精力充沛，可以完成任务。感谢主，打扫的房间基本上住客都很干净，但干到下午剩最后两间房的时候，我体力是跟不上了，累得手一点都抬不起来，心里一直默默的求主让我坚持做完。同时呢，也在心里询问主，我是否要继续干完这个假期，还是明天就不来了，因为我觉得太辛苦太累了。到做完下班的时候，听到自己的收入，我想那还是坚持继续干下去吧。我不经常干体力活，干了两天体重掉了 4.4 斤，每一天都向主祷告，寻求主帮助，也赐给我力量、信心还有坚持的动力。假期最后一天呢，给了我12间房，并且即便如此，我也相信是老板照顾我是新人。4间呢是续住的房间，8间呢是要退房。对我来说，工作量其实还是比较大的。我这人啊，手脚慢，熟手呢一天20间房干的速度都比我快。我又开始边做边向主祷告，主每天都帮助我。神奇的是，分配给我的房间住客都是干净的，非常好打扫。这时候啊，奇迹又发生了，我还没干到下一间呢，就接到通知某某某房续住。就这样到最后变成了8间成为续住房，而退房的房间呢只有4间。感谢慈爱怜悯的主赐给我坚持的信心，更有主的带领和奇妙彰显，让我懂得要尊重每一位体力劳动者辛苦的付出。
0: 第三个见证呢，是为我提升工资待遇这件事情啊，要特别感谢主。2年前，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去晋升，回来之后啊，工资待遇一直比同级别的同事低一个档次。问了其他晋升同事也是一样，但人事部说已经算给你们加工资了。这件事儿啊就不了了之。为此啊，我每当想起工资待遇，我就向主祷告，求神为我伸冤。直到今年的2月份，发现我们的工资和同级别的人啊一样多了。我当时内心啊就哈利路亚，感谢主，终于把属于我们的工资啊给伸冤回来了。感谢主垂听我的祷告。以前啊觉得自己犯错了，主就不爱我了，圣灵也离开我了。经过这2年听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和坚持每天的灵修祷告，我发现主其实一直在我身边保护我，垂听我的祈求，只是我没有主动邀请他，我没有把主放在首位，所以是我忽略了主的同在。
1: 感谢认识你这好节目组的所有事工，为我们也提供这么好的平台，帮助我就像一个迷茫失落的人回到了主的怀抱当中。借着弟兄姐妹见证分享神奇妙的大能，也让更多的人在指望中有喜乐，在患难中有忍耐。不要放弃，要恒切祷告。我们的神是不误事不误时的神。感谢宇泽弟兄在一次节目当中快结束的时候分享节目的邮箱，因为我一直想要节目组的联系方式而不断的忧愁，但神借着宇泽那天的分享让我知道了节目邮箱。虽然我这个见证延迟了几个月，但还是迈出了第一步。愿至高的神按着宇泽弟兄内心的需求，还有木心姐妹所盼望的事赐福给你们，都能够成就。感谢神。

0: 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马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真的是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尤其当我们信主时间越来越久，经历主的恩典越来越多之后，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打从心底的感悟，就是离了主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做什么。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感悟，因为只有我们有这样的感悟的时候，我们才懂得对主的依靠。谢谢我们的马姐妹，也谢谢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贵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2: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0: 我是 Kelly。
1: 不知道在各位的家里面有没有发生过这个夫妻之间彼此互浇冷水的情况？
0: 有
1: 吧哈。比如说呢，老婆这个有一天呢，兴致冲冲的就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漂亮，走出去看，哒啦，怎么样？我今天美吧？然后老公说，穿这么美干嘛？又没人看你。
0: 这样还好嘞，搞不好下一句就是饭怎么还没煮好？
1: 是不是？
0: 完全不回应那个更
1: 冷。你会不会觉得，如果你是老婆的话，当然说，请你称赞我一句都那么难吗？
0: 另外一种也有啊，就是你看老婆，你看我现在身材好不好？跑马拉松不错吧？
1: 你现在在讲我是不是？啊？那怎么样浇冷水呢？啊？
0: 今天天气还蛮好的，是不是？要不要去倒个垃圾？
1: 这样说，把自己练得这么壮，把自己练得那么壮干什么？你以为你现在还是24岁年轻小伙子吗？
0: 对啊，干什么？这种年纪的人要脑袋，干什么要身材嘞？
1: 你有所不知，我只是要证明。大叔精神不死，
0: 哎呦，
1: 好不好？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是说呢，这个夫妻之间如果常常浇冷水，会不会影响到夫妻彼此的关系？
0: 是。
1: 那如果真的有这种浇冷水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啊，今天就邀请了4位专家，我们一起好好聊聊。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就是欢迎两性专家曾阳晴、杨晴哥。
0: 杨晴哥。
1: 接下来欢迎是专业主播夏嘉璐。
0: 欢迎嘉璐。
1: 来了，欢迎的是辣妈师母啊，萧雅文。
0: 欢迎雅文。
1: 欢迎的是我们家庭问题辅导专家洪英正老师，
0: 欢迎洪老师。
1: 好，如果你家也有常常发生这种互浇冷水的情况，那就先看今天的幸福日报一下吧。
2: 哎，浇冷水是那些喜欢花花草草的人最常做的事，不过花草浇了冷水可是会一天一天长大。倘若是人，特别是夫妻之间经常给另一半浇冷水的话，这下两人的感情可就长不大了。不过就是有些夫妻老是觉得对方的想法做法不怎么样，为了表明自己的不以为然，所以动不动就给另一半浇冷水，结果当然就是闹得夫妻之间相敬如宾。如果您把另一半当植物的话，喂，那您就再浇吧。
1: 好的，首先请问一下四位来宾啊，在你们的婚姻当中，不管你是浇冷水或是你的另一半是浇冷水的，有没有这种浇冷水的情况存在在你的婚姻当中？好，圈或叉，有或没有？
0: 3秒钟，请考虑。
1: 请举牌，哎、对吗？如果举叉的，请问来干嘛呢？
0: 没有，举叉的那个婚姻就不精彩了。
1: 第一题是过滤题啊，一定是有嘛，只是说到底浇在哪一个事情上面？
0: 嗯，但
1: 很多事情啦，好，一一来问一下。先问一下那个妻子代表，那个嘉璐先，你是先问一下你是浇冷水还是你老公？应该是互浇，
3: 会互浇，对，就是这样，你来我往这样子比较
0: 旗鼓相当。
1: 那比例上来说的话，你浇他比较多，
3: 我觉得形式不大一样。哦，就是说我老公浇我冷水啊比较多，因为我常会兴冲冲想说，哎，我们去哪边玩？去哪边玩？所以我老公浇我冷水那个情境比较有点像是有广告，有没有？
1: 对。
3: 什么我感冒了，妈妈说我不能出去玩，那种失落的情绪比较有，因为他常常就会因为我一时兴起，可能不大会去考量到天后的状况啊，或孩子的情形啊，有没有生病，因为孩子有时候流鼻水，就会觉得 OK 可以出去，没有问题的。
1: 这时候就会有人提醒你这样。
3: 对对对，就会冷眼的提醒我这样子。
1: 他会怎么样？他说你不知道外面在下雨吗？
3: 之类的，对，就是这种口气。
1: 真的、哦，但是他也不是。
3: 外面在下雨吗？嗯，你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吗？我说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的心情比较像是那个广告当中小孩。那我教我老公冷水呢，就是像他送我礼物啊，如果不合心意的话，其实他兴致冲冲的送我，我都会一个脸很难表现出就是客套的高兴，都有点难。所以我就哦。
0: 只有哦，
3: 谢谢你哦，这样。
4: 这件事很不错了，他们说。
3: 真的还
4: 你选的很土嘞。
3: 我就是说，然后就把它默默收起来，他会发现我好像都没有在用过那个东西。对
1: ，OK。
3: 然后或者是说我老公跟我讲说他在职场上碰到一些状况回来，那我就会告诉他说，他就会觉得说，啊，我说你今天怎么心情不开心这样子，他说发生什么什么事，我说，哎，你这个还好啦，我跟你说，我听过一个更怎么怎么怎么，他就完全没有得到安慰。
1: 这个事情会发生在夫妻之间。
5: 其实我看这题的时候，我本来刚一时之间想要举叉，对，但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很少
1: 交流。
5: 刻意的去浇冷水，或者是说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还是有
0: 不经意的
5: 、那比如说像我比较常出现的是比如说他去聚会或是去教课，然后他弄到晚上，然后可能一定是很有恩高嘛，
0: 对对对对对，
5: 才会拖得很久，或者是说牧者都在 大家祷告，然后服侍，然后所以就会拖得很晚。通常我就会在大概聚会结束后，然后看可能已经半小时了，都还没有消息，然后我就会打电话，然后他可能没有接，就表示我就知道他可能还没结束。
4: 对，这时候就知道还是很有恩膏。
5: 然后可是等到他终于接电话的时候啊，他可能那个声音喂的时候，我是知道他刚刚的聚会真的非常的兴奋，然后我可能就会说你快回来。所以我觉得我后来就发现，
1: 因为他刚才服侍完
5: 别人，然后他还
1: 感觉很有果效那种，
5: 他还沉浸在刚刚聚会的气氛，然后可是我就会完全没有办法等他说刚发生什么事啦、啊、或什么，我就直接说几点了快回来，就我简短，然后他就马上这样。
1: 常在聚会当中看到牧师有没有就是讲话讲啊，等一下啊，对不起对不起，
3: 我看回来，
4: 刚刚那几个说快回来，那三个字好有杀气、啊。
1: 对，
3: 立马、啊、
1: 不用讲一大串，就讲说要回来吗？
5: 对，
3: 口气
1: 就知道了，
3: 很清楚。
1: 哎，对，其实这个也算是啦。
5: 对，这样其实我就是觉得，有时候回头去想，其实他很开心为神的工作，然后他非常的享受，然后他也服侍很多人。可是我没有办法在那种状况下，
1: 你们两个
5: 跟他哈利路亚，对，
6: 对，
5: 我在三个小孩要睡觉，然后他们我说爸爸呢，
4: 他说退去吧，你这从
6: 正常
4: 地狱来的冰块。
1: 这个可能杨琴哥也很有经验嘛，对不对？你也才用在服侍啊，
6: 也是很有恩高的那个，
1: 你也应该常接到这种 call 吧？
4: 对，有些时候是就是会后嘛，大家就是
6: 大家在聊天，
4: 或者是你之后讲这些事情哦。很嗨，
1: 对，
4: 那一天呢，知道谁得医治，
5: 哇塞，
4: 真的，我真的觉得哈，他一直跟我讲很棒很棒这样子，嗯，当别人一直在夸奖你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就会告诉你说，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哎，你有点搞错了，
6: 他是叫你不要骄傲，
4: 对，他说他，我就说为什么大家都说很好，你为什么要这样？他就说大家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
6: 哇，这是冰水哎，好像已经不是冷水了。
3: 可是非常有圣灵充满的提醒啊，就是那个冰水浇下去，就还是
1: 觉得有圣灵充满。常常这样讲，
4: 对他就会常常说，别人都夸奖你的时候，其实你要小心，
1: 对，
4: 这样子，他会跟你说，你不要自以为自己很厉害这样。嗯。
1: 但对你来说，其实有一点像浇冷水这样，
4: 这是冰水吧？
6: 可是在
4: 会
6: 大嫂蛮有智慧的、
4: 啊。哎呦，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讲啊？这样子，
5: 因为你会表达说，哎呦，你为什么
4: 不会？
5: 你不会摸鼻子的？
4: 对，摸鼻子。
1: 我去洗碗了。就是做家事去了这样。洪老师呢？
7: 我自己想了一下，我比较是那一种会浇人家冷水。
1: 哦，是你的比例上面来说，你浇冷水的比例比较，
7: 我恐怕都是我
1: 啊，真的、啊。哎，
7: 对对对。
1: 看不出来。
7: 对啊，我也自己在想说，奇怪了，今天这个题目对我是太有教育作用了。
1: 是，那你怎么教师母冷水？
7: 他是一个基本上在私底下他是一个非常热情，很绽放的人啊。然后呢，瞬间可以从零到一百的，然后他就像刚刚几位一样，有什么很快乐的事？
6: 超跑哎，零到一百，
7: 超跑
1: 三秒钟而已。
7: 他是有任何那种譬如说经历啊，他今天就很想分享。不管是快乐的或者是难过的，对，那我就觉得说，好像这跟我的那个小时候的生命经验有关。我们就是这样子平平稳稳的，你知道吗？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哇，今天好像都要引用经文嘛，哈。对，所以我小时候哈，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很活泼的，可是呢，后来呢被长辈呢就训斥，没体统。对，坐没坐相，站没站样，就是从此以后呢，那个性呢就
6: 越来越收敛，对不对？
7: 对对对，我觉得是有这个问题，所以有时候我看别人那么高兴，我就想这有什么好高兴？没样子，
1: 所以那是跟家庭有很大的影响。
7: 对对对，我觉得跟小
6: 时候。那师母被浇冷水的时候，通常会怎么表现？
7: 不，我也没不到浇冷水，我就是小桥流水。
4: 哎呦，小桥流水这个，
5: 平常一直都有一个
7: 哎，对对对，
5: 冷冷的感觉，被迫的时候没有突然的感觉，
1: 温度都恒温的。
7: 对对对对，没错，他已经进入到那一种非常稳定，
1: 所以他也习惯了，是不是？
7: 我觉得他很了解那个他的先生。没有办法像一曲的给他们那么热烈的回应。
3: 其实老哥刚刚讲，我才去赶快去想一下，
4: 赶快去想，
3: 对，因为我在想说，等一下肯定要 cue 到我了，要赶快想一下。像我们家小的时候，不管，因为我成绩在小时候还不差，所以家里头对你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更好更好，即使你表现的还不错，他还是觉得不够不够不够。所以像我就是很典型的，我小时候是没有考到一百分，差几分打几下的那种。
7: 哎呦，
3: 对对对，所以那么严格，得到 赞赏 ，even 你在学校可能常常领奖状啊或什么的，但是回家你还是会有那个压力在。
1: 所以你是那种96，然后你妈妈会说，哎，怎么还有四分的？不是说，哎，你有96
3: 不错了。爸爸会比较严格一点，有一段时间啊，并不一直都是这样，但有一段时间确实会这样要求。
4: 其实一般的华人父母亲，大部分都是在教育的过程当中看到的都是孩子的缺点。
7: 对，
4: 孩子有优点的时候，通常都没有说话。就像你拿奖状回来，爸爸妈妈说，哦，
3: 他可能觉得你应该的，因为。
4: 他应该觉得说，
3: 你就一直都有拿奖状回来，但你为什么就没有办法拿到一个100分？你为什么就差个一点？你为什么就粗心什么的？
5: 他们也不是不开心，有时候他们会去别的地方跟别人讲，哎，我小孩怎样？
4: 对，
5: 可是他不会在你面前说。真是
3: 好，
4: 因为他觉得在你面前说你会骄傲，
3: 对对对，
4: 很奇怪，他都不相信他的儿女是非常有品格的，是很谦卑的。
1: 想问的是，为什么普遍来说父母的那个心态是这样，就是会，
4: 我觉得这是文化，
1: 孩子不要骄傲，所以我就必须要打压他这样。
4: 我觉得这是文化，其实我们一直以来的那个 DNA 就是这样，我们都是在看孩子，你要更好，你要更好，你要完美，但实际上没有人是完美的啊。但是我们真的是这样子要求孩子，
1: 所以这个文化后来影响到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就会开始浇冷水，或者是说被人家浇冷水的时候也慢慢习惯，
4: 因为我们的眼光后来都看别人都是看别人缺点，然后你越亲近的你看得越清楚。
1: 所以进到夫妻的这种婚姻关系的时候，就会开始看别人的缺点，
3: 就是看到弟兄眼中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梁。哎呦，哇！
5: 今天真的
4: 是
5: 有，
4: 只有这个
6: 第三句了，
1: 第三句了，
6: 已经第三句了。
1: 看看今天这一集能够引用几句，对不对？
7: 那个您刚才这个问题啊，其实那个杨琴兄讲得很好，
1: 文化，
7: 对，文化，其实这个我们华人很受儒家文化影响。那儒家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叫谦逊自抑。
1: 谦逊自抑，
7: 对，你要自己把自己压抑一下，不能觉得自己好啊，对吧？因为一个人好的话，一个人觉得自己好的话，他就会破坏了和谐，他就会变个人主义，那么这个我想儒家是非常强调这个大同世界，所以从小我们就被某种程度就被压抑着了，所以你很杰出，你很优秀，你知道你不能表现出来，知道就好了。
5: 所以有人是本着一个大同世界的理想在泼别人冷水，
7: 人家有，
1: 所以你泼了训政牧师冷水之后，他回家的那个反应是什么？
5: 就是为你祷告，这样说，来，我们来去刷牙，就是赶快要马上，
4: 对对对，顾左右而言他。
1: 那你会不会觉得，因为被泼了冷水，他回家其实就不太分享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
5: 他根本就不可能分享，
6: 因为没有空间，没有平台。
4: 其实会耶，我真的觉得会。当你每一次分享你觉得很不错的事情，都会泼冷水以后，慢慢你就想说，那我这部分就先保留好了，就不要那么多分享。也许哪一天找到特别的时机，我再拿出来分享。
7: 这是一个方法，但是我觉得钱老师是，训政牧师要跟钱老师啊多交流一下。
3: 是，
7: 对，他是不管我是什么表情反应，
3: 他就一直讲，
7: 他就一直讲。娓娓道来，
6: 我欣赏这种的，
3: 小桥流水配合娓娓道来，
1: 是不是？一直讲还是继续的？
3: 其实有时候是那个 moment 不对，有时候其实那个把家里的事忙完之后，他刚
8: 有心情了，
3: 对，那还是要分享啊，怎么可以不分享？
4: 对，
7: 而且他会重复讲，
4: 特别是训政牧师开始抱小孩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始分享。
7: 我就跟他说：“你这个上次讲过了。”
1: 所以这样互泼冷水，这样久而久之。在夫妻的关系上面，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尴尬？
3: 我觉得非常，尤其是我刚刚举那个例子，如果我老公有时候在外面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其实回来，你很明显的就可以感受到他情绪不大对劲。然后好不容易安抚了孩子都上床之后，有一点时间，你就一直催促他说，有一点半催促，对，你就会觉得说你到底怎么？因为你今天看起来就是不大对劲。然后他好不容易卸下心防，告诉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告诉他，哎，这真的不算什么，你知道那种感觉。所以我每次这样的时候，我老公就真的会很不开心好几天，他就连那几天。都一副就是我摆明不想跟你讲话那种样子，然后我就会装傻，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你要不要再跟我
4: 还装傻？
6: 因为你不是故意的嘛，你那
3: 不是故意的，我只是觉得我用一种方式，我觉得可以安慰到人，可是他没有得着安慰，因为我就想说，人有时候就是互相比较嘛。那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很糟的话，我就提供给你一个更糟的例子，所以你就觉得我其实也还好。
4: 他第一个他已经承认他的先生是很糟的，第二个他不承认他先生是很
3: 像上一次发生这种状况啊，他就到隔天脸都就是一副闷闷不乐，然后就是心情很不好这样，从前一天已经延续到隔一天，送了孩子上床什么的，一直延续下去了。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自己默默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我还是要
4: 装傻，
3: 对，
4: 继续装
3: 傻，就是说你到底怎么吧，这样子。他就说我不是跟你讲，然后你这样反应，我真的觉得你这样很奇怪，什么什么，然后就也是一脸闷闷不乐。那刚好隔天，我原来帮他买了一个行动电源嘛，刚好送来，然后我就赖给他，我说好了，不要生气了，我送你个小礼物哦，这样子。所以就你还是必须要适时的。去，
1: 他有接受吗？真的有人比你更惨。
6: 没有，他现在应该不会再破坏说行动电源没什么。
3: 没有，我就没有告诉他什么
1: 在回答。对，我有时候真的觉得，因为你们受的专业训练，女主播、女记者，然后好不容易老公愿意分享，然后听到差不多已经听到三分之一，说
3: 立刻切断，真的会。
1: 重点是什么？
3: 重点真的，然后而且马上转。
1: 叫我们要把十句话说成两句，然后直接告诉你重点。我今天受委屈，然后说那我就是重点受委屈嘛，好，然后讲到说。现在也没什么、啊，
3: 我立刻委屈，我告诉他了什么什么，然后立刻那个焦点又转移到你要分享的事情上。
1: 这个有时候其实也让人觉得蛮好奇，是说到底哦，浇冷水跟所谓的提醒，哦，到底差异是什么？中间的差别在哪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有一句话呢叫做忠言逆耳嘛，好，就是像以前你看像唐太宗旁边都会有魏征，就是那个不是魏征，是魏征，
1: 魏征，魏征是他嘛。
0: 对，就为什么唐太宗这么需要魏征，就是因为呢魏征常常会谏言，
2: 对不对，
0: 就是要适时的拉这个悬崖勒马啊，踩刹车啊，所以可是浇冷水跟踩刹车到底有什么分别？
2: 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很难，然后你要看那个
0: 场合，在一线之隔是不是？
2: 对，然后你要看你自己的动机是什么。嗯，对，你到底是不是真心诚意的提醒？那如果你是真心诚意的提醒的话，你会比较聪明的去选择合适的时间。
0: 所以你觉得像杨琴哥的太太，他那时候提醒他不要浇是算？
2: 可是我不晓得那个场合，如果是在众人面前的话，像我对我先生，其实有时候在众人面前，他的
0: 有点像浇冷水，
3: 那就是浇冷水。
2: 对，可是我会看，如果都是很要好的朋友，说不定你开玩笑似的。
0: 但
2: 如果是在一个比较公众式的，然后比较社交性的场合的话，可能还是会提醒自己要收一下，回家之后再提醒他。嗯，不要在那个现场就立刻说他什么什么。我觉得男生尤其需要你帮他保留一点空间跟颜面。其实人都需要了，
0: 一点是要很多，
2: 很多哈，
0: 保留一点，我们是要很多。
2: 你就是要给他使一点眼色这样子，他如果资质非常的努钝，回家再处理。
0: 资质努钝。
3: 那雅文呢？那个训政牧师分辨得出来你是忠言或者是浇冷水吗？
4: 其实呢，我觉得浇冷水，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是要说一句很刺的话，那才叫浇冷水。可是其实浇冷水，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其实浇冷水就是你跟对方不同一国了。我觉得基本上你可以这样去想他，因为其实说话哦，怎么说比说什么还要重要。所以其实如果说你的语气、你的态度、你的说话的方式，已经让人家觉得你跟他是不同一国的，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如果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的话，那就是浇冷水了。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可以请他快点回来，对不对？但是我说，比如说他在那边很有圣灵火焰，然后我说快回来，这样感觉就是他在那里，我在这里。
3: 可是那不然应该怎么说？
4: 我可能好一点的方式可以跟他说
3: 哈利路亚，
2: 我跟你说你回来，
3: 回来吧，这样吗？
4: 就是说我知道你那边聚会一定是因为为人家祷告所以拖晚了一点，可是现在比如说小孩他们在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那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也许这样就比我真的我就赶快这样，
2: 就好很多了。可是我也需要你同在。
4: 这句笔记起来，就是很，我觉得其实真的，因为当你最亲密的另一半跟你不是同一国的那种感觉，真的很糟糕。
0: 就是那个讲话那个的方式，其实就会让对方感觉你是不是跟他同在一起一样。
5: 对，没错。对，你应该讲说，面快凉了。我会觉得哈，那个提醒跟这个浇冷水呢，有几个标准的差异啦。一个就是说，你有没有接纳对方的情绪？比如他现在是非常喜悦的，那个情绪你有没有接纳到？你有没有感应到？因为我们要以爱哭人同爱哭，以喜乐人同喜乐，你要先换位思考，先同理到他的情绪。对，他如果能够感受到说，你跟我是一国的。我现在的快乐你也感受到了。接下来呢，找适当的时间讲，所以那个 moment 很重要。刚刚那个其实嘉璐有提到，
0: 接到人家的情绪。
5: 对，
6: 嘉璐就没有听到。
0: 可是我在家里，
6: 我知道有人比你更糟啊。先承认对方已经很，
5: 对，
6: 她老公已经很糟了，
0: 所以要先接到。
5: 所以你如果有一点点一丝的这种否定啊、质疑啊、不以为然啊，其实对方都可以敏感到。对，那样讲出来的话，即便是所谓的提醒的话，可是呢，真的就是很刺耳。
0: 对方也可能也听不进去，
5: 听不进去，在那个当下听不进去，而且千万就是他们刚刚都有提到，千万不要在大庭广众
0: 大家面前。
5: 对，我觉得这个一定要，不管是男生女生呢，其实我们
0: 都要的，
5: 我们都需要有自尊。
0: 对，
5: 尤其不要在孩子面前。对，很多夫妻很容易在孩子面前，那就开始数落对方。那你就是践踏他为父为母的权柄。这个是很不好的。
0: 孩子以后可能会有样学样。
5: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你看看，就是说每一次你用你的方法，然后跟另一半说了一点什么以后，你们的感情是升温呢，还是结冻？这个也可以看出来说，到底对方对于你所表达的是当作是一个祝福呢，一个提醒呢，还是一种批判？
3: 可是杨琴哥，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师母其实浇你冷水，有时候会让你浇得好？因为你会不会觉得夫妻当中总是会互补嘛？有一个就是一直，你知道吗？就会一直往前冲，一直往前冲，然后师母如果不浇你冷水，你可能就一直冲出去了。
6: 会啊，我就是这样的人。他知道我是
0: 这样的人，他就是刹车就对了，对。
6: 对，他会帮我踩刹车，
0: 因为他可能了解你是属于那种一直一路
2: 往前冲。老婆，我跟你讲，我今天又要去录《幸福来敲门》，你知道吗？录四集，所以我会晚一点回来哈。
6: 这个倒还好，像我会答应很多的服事，他就会要我 hold 住这样子。嗯，他就说你有没有好好的祷告？嗯，有没有询问牧者的意见？训政牧师是不是同意你做这么多？不是，类似像这样的，他其实会
3: 让你
6: 对踩刹车。
0: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嘛。
6: 对，这个会很好的。
4: 这个就不是泼冷水啊，对不对？
6: 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的用意是为了对方好，而且你出自于理性，有些时候其实你也可以，我是说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timing 哈，其实是比较容易被人家听得进去。嗯，要不然如果你在当下，当他觉得说，哎，我告诉你哪里又要请我去，我真的很喜欢，大家都说我的服事很有果效。你这时候突然一讲啊，你就觉得你在泼我冷水。
2: 刚刚杨廷哥在讲那个，真的是非常好的例子，因为尤其像家里头如果有共同信仰的话。像你要做什么决定，做什么事情，如果另外一半觉得不平安的时候，其实就一句话，那你不觉得是浇冷水，你就真的完全觉得是提醒，就是说，那要不要先祷告看看？对，你有没有试着祷告寻求啊，或者是说，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圣灵的感动啊，是不是提醒你说这样做到底好或不好的那样子的，我就会觉得我立刻就会冷下来，而且我会觉得他真的是个提醒，我不觉得他是在浇我冷水。
3: 一般夫妻当中，通常在要不要祷告看前面都有好几句。
4: 因为我觉得其实像这个，
3: 那前面几句就不用了，祷告看就好了。前面都有好多句是属于浇冷水或冰水的那一种。
4: 因为这样的其实也是牵涉回，就是说你有没有接受他的情绪，
0: 对，
4: 然后你有没有用一个维系关系是对你们两个关系很好的方式去说出来，比如说你说是不是我们一起祷告看看，跟。你去面对神，对不对？就很不一样了。
0: 哇、wow, ，其实
2: 跪在十字架下面，对不对？
0: 但是讲话的方式就不一样，表达的那个语句不一样
3: 嘛。是、
0: 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你提出来对对方的那个提醒有没有建设性？有时候是完全没有建设性的，只是一味的是针对他刚刚讲的分享的东西是做批评而已。
4: 对，
0: 是你没有任何提出建设性的，对方感受不到那种你在提醒他，他可能感觉到只是一直不断的指责。
2: 可有时候只是要一个情绪上的支持啦。
3: 对啊，
2: 我觉得很多时候夫妻之间是这样子。那有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有一次其实我被浇冷水，可是因为那段时间我就是突然之间我就不知道，我就突然 hold 住了，我没有立时的反应出我被浇冷水的，其实我也不大高兴的那个情绪。那状况就是我常态性，因为晚上8点多才下班，所以常态性的都是我老公必须下班之后去接我们家两个小孩，从幼稚园接回家，然后处理他们吃饭啊，然后帮他们洗澡。常态性的状态是这样。那有一天就是刚好公司隔几天有一个聚餐这样，那我就回去跟我老公说，可能礼拜几我没有办法，晚上要晚一点回来，就包含是说你不但要接他们回来，搞他们吃饭，弄他们洗澡，还要包。搞他们上床一系列，可是因为我们常态性都是这样子嘛，所以其实他那天就你就看得出来他其实心情有点不大好。那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少晚上还会在外面跟朋友跟同事聚餐的，所以我一时之间我也没有办法反映出来他是因为这件事情不高兴。那后来等到野孩子都睡了之后，我就说你是不是有点不大开心怎么了怎么的，他就说他觉得他真的很累，然后我还要出去外面跟人家吃饭啊应酬啊什么的，他觉得他就是心情不好就对了，不会送这样。结果我第一时间我觉得我快离开了，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有常常这样，我真的非常少这样。就我们工作上的状态，他出去应酬比其实比我多很多的，我非常非常少才一次。那是我觉得真的有那个必要性，我才会去。我就觉得你有必要摆个脸给我看吗？因为大家都在工作嘛。对啊，其实我也很不高兴，可是我后来我就按耐住了，然后我就忍耐一下，后来想一想。就觉得、欸、其实我能够理解他那个状态，是每天都要去接小孩放学，每天都要搞他们吃饭，孩子很小，你也知道各式各样的无人状况很多，你每天都在那个情绪里头，所以你如果我是他，我一定每天最期盼我老婆赶快下班回来，
3: 对，
2: 能够赶快帮我一起处理小孩那种情绪。所以当他知道说我那天晚上没有办法回来，他一定会觉得那个，所以我后来我就转念一想啊，我就反而我去安慰他，我就跟他说。其实心里头还是很不爽，可是你就是很按耐这样子，
0: 心里面在唱那个爱是很久忍耐还要忍耐，
2: 真的你就是按耐他，你就是先去安慰他，就说
6: 他安慰他，就说
2: 没有，不是安慰他，我觉得我去同理他，
6: 同理他哈，
2: 对，
6: 好不容易啊，总算同理，
2: 就这么10年来的一次，一定要记下来几月几号的，
6: 几点几分，
2: 对，以后上节目就永远只能讲这个例子。
0: 那你有发现那个当时忍下按耐下来，
2: 真的有帮助，因为我就是跟他讲说，我其实能够理解你每天这样子处理他们俩。 两个，你真的也觉得很烦，你会觉得说希望我早点回来。可是对我来说，我不是常常这样，我也是很偶尔才一次，所以我就觉得是我表达我对你的同理，那相对的他可能也会比较同理我。呀呀呀！对，哎，真的我要记下来，这十年才一次，可能每
6: 我以为你后面还会加说，其实很多人比你更糟的，他们都要看整夜的。
0: 另外一半冷水有一个心态哈，哪些心态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呢，就是看看他现在说话的样子得意忘形哈，太夸张了，所以要 balance 一下。第二个啊，因为总是素行不良，说一大堆却做不到，不泼冷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好，第三点就是见不得人好，怎么样啊，自己做不到不敢做的也不要支持啊。第四个从小就是被泼冷水长大。哎，其实跟黄老师刚才讲到，其实跟家庭环境，
6: 其实那第三跟第四很可能是互为因果。
0: 互为因果。
5: 第三哈可以说一下吗？
0: 可以。
5: 第三其实是一种这个，其实在夫妻关系里面特别要去面对的。尤其在这些所谓的我们所谓的新式夫妻哈。对，因为什么叫新式夫妻？
0: 这个新式夫妻
5: 就是双生涯家庭。就夫妻两个其实都有工作，
3: 都双薪的，
5: 有时候还是双方都是还专业的工作。对，所以哈，虽然说二人成为一体啊，不过有时候呢，还是会有我要特别提醒一下，还是有增进的关系。
0: 夫妻之间还在增进，
5: 还是有增进的关系哦。对，就是说觉得说哇。凭什么你就可以在外面这样风花雪月哈？
6: 对啊，对不对？还去应酬？
5: 那我在家里当黄脸婆啊，对不对？对，就那种心态就是这样。
6: 因为
5: 就是说，比如说以刚刚那个嘉如讲那个例子，男男绵绵哈，弟兄就先生的那个心里面还是有那个传统对于妻子的性别角色的期望，
0: 应该就在家里面。
5: 对，
6: 没有好不容易同理心了一次，又被人家打假枪。
5: 没有，我这个不是啊，我这是在告诉他说，那个先生的想法可能是这样。
0: 因为现在很多确实也都是职业妇女啊，
5: 对。
0: 也是必须在职场当中有承受很多压力，
5: 没错，对，所以有时候呢，譬如说，哎，哇，我看他好像忙得好像在外面很风光啊，但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所以不禁的就会想浇点冷水啊，你那么忙，那我怎么好像反而没有这么大的成就？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夫妻有时候自己那个心里面很微妙的地方啊，一定要好好的去检视一下。
4: 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半需要很多的肯定，或者是常常在比如说太太在家，那老公可能就要常常去褒奖他，鼓励他说，哇，你在家里做的事情，要不是你的话，我怎么可能可以
2: 安心的
0: 成为后盾之类的。
2: 真的，雅文师母就提醒得很好，就
0: 是要感谢，
2: 要感谢啦，在家的那一个，如果刚刚针对第三点，
0: 其实谢谢。
2: 其实也不是见，其实另外一半很有成就或是在学习成长的，我们怎么可能会眼红，而是我们没有被照顾到。但是我真的觉得说是有些先生，如果你的老婆已经有抱怨，你真的要像师母那样稍微肯定她，哦，就是安慰她一下。
5: 承认对方的价值是非常重要。
2: 是，
5: 对，在婚姻，
0: 可是我都是在外人成面前承认他的价值，我应该是私底下也要告诉他，
6: 当然
0: 这价值真的是
5: 对，也胜过自
4: 主。要他在的时候，
2: 对啊，像嘉璐刚刚把他先生的价值讲出来，我们就觉得他先生真的很棒，对，事业有成，然后回家还要忙洗澡、搞上床，真不容易。
6: 这不像你旁边那个，真的是哎呦。
2: 可是我觉得类似像 Kelly 刚刚讲的状态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日常生活非常非常忙，然后六日也没有办法拨时间出来的话，你再怎么忙，你只要拨出，例如说一个午餐或一个下午茶时间，两个人出去共处，然后你维系那个，有点像存折，你那样子可以存非常大的一笔钱，然后来让日后消耗一段时间之后再来存一笔，就是你偶尔还是要做一些比较特别的去maintain
3: 精心时刻。
2: 这个我们
0: 也有，但是就十年那么一次，然后我就把它记下来。
2: 其实真的有一次，就是那一次节目聊的精心时刻，我有一次下午茶之后的每一次的聚餐或下午茶，都是跟他同学或跟他的同，反正都跟工作有。我觉得你应该提醒制作人，时不时就来一个精心时刻的主题。
3: 是。对，
2: 讨论一下啊！
0: 你这样子，我一直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句给捆绑住很久。
3: 黄老师，
5: 那个第四点我也分享一下，就是被泼冷水长大的哈。我觉得这个跟每一个人的那一种生命哲学有一点关系。你看人家夫妻在泼冷水，有时候他不会是全面的泼，他特别的点在泼。
0: 是针对痛点在泼吗？
5: 不是，就是有些点，有些项目会特别泼。比如举个例啊，哈，就像我们家，我从小那个成长的经验就是说，哎，自己身体一定要磨练，要操练，身体好呢是应该的，所以呢，不要一天到晚叫这里酸那里疼的。 对，我从小就这样，
3: 不能讲哪里疼，对
5: 不能讲，我们一讲呢就是没用的东西，对不对？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有时候那个钱老师他说，哎呀，怎么今天好酸疼啊？哈，
3: 他的意思就是请您去帮他按摩。
5: 对对对，可是你知道，我就是这就是我的点嘛，我自己当下
0: 不能跟老师母讲说没用的东西，那还得了？
5: 不是，
0: 对呀，
5: 我的心里面就会想说酸疼，
2: 有什么啊？
5: 我不是。每天都酸，一年365天都酸疼吗？哇哦！所以我
0: 盯在那边，
5: 反应就会凉凉的，就会啊，那个没关系啊，很快就好了。
6: 原来你这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背后是这样的365天，我都酸都疼，我也没有喊过一句啊。
5: 现在还在酸疼，
4: 而且已经从没用的东西进化到
2: 他已经觉得已经很棒了。老师已经觉得我已经对，
3: 已经很不错了。
5: 所以我觉得跟小时候这个有一个点。家里面某个点，像成绩也是一个点，对不对？或者是说你的外貌长相也可能是一个点，
0: 可是像这样的点，如果一直就深化在我们的这个内心里面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改变？等一下休息回来继续聊。好，洪老师，如果像您刚刚讲的那个，从小就已经有这样的观念了，根深蒂固在自己的内心当中。
5: 对，
0: 那进到婚姻当中，你像讲说没用的东西这样子，
5: 对啊，
0: 怎么去翻转？
3: 你会对你的孩子这样吗？
5: 刚刚那个其实雅文师母也问我，我就很奇怪，我就是对那个小朋友了，我觉得就是一种好像新的一页，我就从来不会这样哎。
4: 这样老婆应该很不平衡。
5: 可是我跟钱老师之间，我对他的期待，我觉得那个期待值哈，我觉得应该要赶快改变，
0: 要稍微
5: 我一直在调整。
6: 是，
3: 我觉得富人都是比较柔弱，需要被照顾的。
5: 对，明白。
6: 我觉得洪老师要采取行动，下一次师母不是，下一次这个钱老师在说的时候，他立刻过去，来，老婆帮你按一节，骂一节，
5: 对，
6: 马上就不一样。
5: 跟杨金兄报告，我昨天做到了。哇！
3: 是因为我来上我们节目吗？
5: 啊，没我。
3: 然后节目可以分享一下。
6: 然后这又是10年来唯一一次。
3: 我们节目很疗愈，你知道吗？每次来上节目之前，众人都会反省一下这样。
0: 我刚才想说，还有另外一个可以解套的方法，就是师母有酸痛说，哎，好痛哦，哎呀，我真没用。不不，你不会没用，来，我帮你弄。先讲自己没用就好了，对不对？哦，所以那
5: 调整认知很重要。
0: 还有每个状况是说，因为会不会当老师的真的是比较
5: 会
0: 比较容易去教人家冷水？
5: 会好为人师，
0: 好为人师也会，
5: 然后总是觉得啊，
3: 说教
0: 太容易说教，
5: 对对对，没错。所以有时候
0: 他们两个都是老师啊，
2: 就你说我来，我说
6: 他们尊敬，看谁比较会说教，
0: 尊敬。
5: 没有，我跟钱老师这一块是还好，但是如果看他在对别人说的时候，对。自己不会了，但是比如说他在讲什么的时候，我自己比如说，哎，他录了个节目，我在那里看，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讲什么比较好，少了一个什么理论啊，
3: 少了一个什么理论，
4: 不严谨，
3: 对，互相尊敬的厉害耶，
5: 没有，
0: 那你当场会告诉师母吗？
5: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吼凶闹亏？下面叫什么歇后语啊？
6: 丢进包
3: 啦！丢进包。对，跟你讲，夫妻真的不要同行。同行装备上互相讲对方吃螺丝这件事情，也是传为美谈，有没有？
0: 杨金哥呢？你也是老师啊？
6: 我是一直都不大愿意敲人家，我教人家冷水哈。我跟洪老师一样，已经是很心平气和。我通常不讲话，就在教你冷水。我一般的想法是，我觉得人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梦想？
3: 你是比较附和型的那一种？
6: 不是附和型，我会非常鼓励别人，
3: 鼓励
6: 去实践他的生命。
3: 那你明明知道那个人讲的根本就是
6: 都没关系，我认为值得去 try。
3: 杨金哥，我跟你讲，我明天打算登陆月球。
6: Go ahead， 我帮你介绍一个天文学家，我告诉你，他会告诉你哪一条路最近。我就是这种人啊，我不骗你，我马上帮你想看我们有什么可行，
0: 你会讲的方案，
2: 有没有资源可以提供？
6: 有什么资源可以提供？
3: 是梦想。
6: 如果真的不行，我介绍你洪英正老师。
0: 你真是少数，因为很多人听到就 go home。
6: 不是我告诉你，因为这跟我的生命经验很有关系。我以前小时候是那种放牛吃草型的，爸爸妈妈其实不太管我。那我有什么事情，我就要自己去实践，我就自己去实践。Even 包括我后来转系。我都是想尽办法让自己完成我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认为每一个人的价值应该从这个地方冒出来。所以只要同学跟我讲什么，我就说，哎，看老师想想办法，让我想想办法，这个事情就怎么样可以 make it。我永远都是这样。哇塞！
0: 可是有的先生或者是太太，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本来就是这个个性， 我也不是浇冷水，我就是很直言啊，我干嘛拐弯抹角讲说你刚刚讲的那个我哈不是？
6: 有些人还沾沾自喜，他在直言呢。我是为了你好啊，你搞不清
2: 楚、啊。或者是
6: 你看你的尾巴都翘起来吗？
2: 或者是自认为自己比较理性啊，比较能够那个。
4: 其实我觉得直，因为我自己说话是非常直的，就是，但是我最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以前为什么会觉得很直呢？为什么会？也持续的直，因为我觉得直你就是最快嘛，
0: 对，
4: 你
0: 单刀直入嘛。
4: 对，你如果绕过来又绕过去，那就是表示你浪费了一些东西，
0: 而且你会担心对方听不懂。
4: 对，我就会觉得让你没有误会的空间，所以我就是很直，我觉得这应该是最有效的方式。但为什么我现在开始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有时候也许你在不适当的时间，或者是你的直的态度，使得他无法消化那个内容。那你那次其实就白讲。就是，而且反而就是对你们在讨论的议题没有帮助，还伤害你们的关系，所以我以前就是常常在各样状况我都是采直的方式，现在就开始要想要培养不同的方式去说话。那刚刚讲说老师可能很容易去泼冷水，
0: 我
4: 觉得另外一个老自备就是老婆。因为刚刚有讲第一点，就是
0: 说第一点啊，
2: 哎呀，他自备
4: 他这个得意忘形的样子要综合一下
0: 、
4: 好像很多的太太都会想要去做这个角色。比如说他的丈夫是很冲的创业型的，他可能在看各样的投资机会什么的，他就会一直说你又来了，你要弄到什么时候才停，你几岁了，
2: 然后你都赔多少了，
5: 你
2: 几岁又来了。
5: 你这讲得很顺，不像平常没讲
4: 是我妈妈，
5: 对，妈妈。
4: 然后就是你会发现，就是说很多时候老婆就会觉得说我不挡住他谁还挡得了他，
0: 因为两个都油门，常听到就是直接掉到悬崖里面。
4: 对，然后以至于呢，就有一次就最近发生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训练牧师跟一群跨教会的牧者去外县市服侍，然后服侍完他们就听说，哎，这边的夜市因为很累，然后没有吃晚饭，然后就想说这边的夜市很有名，我们去看看。
2: 是，
4: 然后就有一个同工说，哦，现在时间太晚了，而且今天星期几，那个摊子不多。然后结果他们又说没关系，反正我们现在有时间就去看看。然后那同工又说，可是你看现在天已经快下雨了，然后去的话可能摊子也都收了。然后反正那个同工这样一来一往讲了好多次以后，
0: 其实已经去吃完回来了。
4: 就我老公就说，我怎么感觉那个童工有老婆的灵？然后我怎么感觉这里有老婆的灵在运行？然后结果你知道他这句话引起在场所有男士的会心一笑，因为他们就觉得老婆就是这样子，老婆就是会一直想要把你刹车，太晚了，不健康，吃什么炸的都是。
0: 现在什么时间还出去打球？
2: 哎，我们家都是我老公这样跟我讲，哎，
3: 对，你老公有老婆的灵。
4: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重要是说，我们是人生的最应该是最好的朋友嘛，那我们应该是最能够彼此加油的，然后最能够是彼此的拉拉队的。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老婆的角色应该是一个，每个老婆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认知，就是说
0: 可是踩刹车那个很多老婆说，那我不踩刹车谁帮他踩呢？这个中间拿捏怎么拿捏？
5: 对啊，我刚刚也说了，我觉得那个其实怎么表达是一回事啊，表达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2: 对啊，
5: 适当的时候呢，在什么地方哈，还有用什么样的遣词用字啊，要讲对的话。
2: 对，
5: 不是只是把事情说对了，
2: 对，
5: 你没有讲对的话，其实那个对的事也说不出来。
2: 没错，
5: 这个很重要。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那个心态了，mindset 里面很重要，就是你知道我们一直强调一个观念，就是每当我要跟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当我扪心自问，我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自己里面的一个定位，就是 I'm OK， and you are OK too。对，这个是非常重要。如果我要跟我的先生跟我太太说什么时候，我里面是不是我好你也好。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就是说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是好的，对，但是呢我要怎么样子用智慧的言语适当的表达，让他听到我想跟他说的，那这样子我想你只要有这个念头肯定对方，确认对方的贡献价值，我觉得你再怎么

0: 你通常没有考虑到一点，就是对方听到你的话的时候，他的情绪反应是什么？其实听到你的话的时候，那个情绪反应非常的重要，决定于他要不要接受你这一次的你所谓的善意的。
1: 当情绪好的时候就进来了。
0: 对，我说的还不是情绪好，光是听到你的话的时候，他整个负面情绪全部起来。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在做的，我们常常没有想到说，我讲这句话，对方会不会非常不高兴？我讲的还不是关乎到可能是个人的品格的问题，都不是哦，只是可能对事情意见看法不一样而已。但是你讲出来的时候，你泼他这个冷水，其实会对对方根本没有意愿接受你说的话。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如何能够用智慧的言语把这个东西带出来。也许你要先承认说，我真的觉得你今天晚上的服饰超有恩高。哎，你这样一讲，我告诉你，你后面讲什么他都 OK 啊。你的很多的建议说，但是你那个如果那个讲章的章节哈，如果再细腻一点，就更不得了了。我一听。老婆，你超有见地的，他就会很乐意接受，而不是说，我看你今天也不怎么样，你看你把自己搞成那个样子，你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你看你屁股都
2: 翘起来。我觉得坐在旁边好有压力，你知道吗？因为他举例是对着我讲，我就觉得如坐针毡。
0: 你看你得意洋洋的那个样子，
2: 为什么有戳到加入的感觉？
1: 这是很好。
2: 没有，我就觉得他表现的那个，
0: 他觉得我在一直在对着他讲，因为他平常就是很嗨的人啊，别人泼他冷水，他就有那种感觉，感同身受。
2: 哎，我觉得就像雅文师母刚才提醒到一点，重点不是你说话的内容，而是你怎么去表达它。
3: 对
1: 对呀。
2: 所以我觉得。即使你心里头有你很想要表达的核心的要旨，你还是稍微先婉转一下。例如说，很好的方式就是你先肯定嘛，
3: 对对对，
2: 你先肯定他，然后在中间，可是我觉得有一点还补强一下的那种模式，我觉得其实还蛮受用的。有的时候真的很需要自我提醒，然后很需要圣灵给我们提醒，因为就像刚才杨牧师母有讲到说，你如果关系搞不好，其实自己也很难受嘛。你说了话，然后一时心直口快说了。然后大家彼此冷战个一个礼拜，那何必呢？
3: 所以爱浇人家冷水的人，其实要提醒自己的是要有说话的艺术。
1: 被讲的那个人也要提醒，是不是你做已经 too over？ 所以才会造成这样。
4: 问说听者就是听的人可以怎么去调试
1: 嘛？对啊。
4: 那我是认为，就是你与其在心里面努力的调试，其实也需要沟通回去。就是说，但是你沟通的时候是。当然不可能是说，哎，你干嘛泼我冷水？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结果了。
1: 那应该怎么讲？哎呦，这是一盆冷水吗？
4: 有一个这样
1: 行，这是冰水。
5: 我跟你讲，你这样问会更惨。
2: 真的，这样就好讨厌。
4: 有一个句型是可以让大家练习一下，一个句型哦，就是你要先说嘛，当你怎么样的时候，我觉得怎么样？然后第三个是我需要怎么样？所以那当你怎么样，你就不能够。带着主观的形容，你不能说当你很没良心的泼我冷水的时候，那这样就是不是一个事实。
1: 对，
4: 你就只要说当你还没有听完我说，你就马上告诉我该怎么做的时候，
1: 然后
4: 我觉得很不被重视，然后我需要你了解我。那个我觉得什么，那就必须是说感觉而不是说想法。因为当你跳过感觉总是说想法的时候，那又变得很hard 又很硬。其实你就是要沟通出你心里面的需要，然后呢最后一个说我需要你什么，就不要是说教式的告诉他说以后该怎么办。所以刚刚说我需要你的支持，或是我需要你的了解，或是我需要你陪我，这些都是这些都不是说教式的方式嘛。那这个就真的是需要一个勇气跟训练，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啊，他都已经泼我冷水了，然后我还要跟他很低姿态的说，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沟通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很重要的是你要让对方知道你的心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2: 我觉得真的是要操练，要训练自己的。就像刚才说，我已经被浇冷水了，可是我还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像上一次，就十年一次的那一次，我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按耐自己，然后不停的自我对话说，我现在
0: 忍耐就生老练，以后就越来越少。
2: 对，可是真的就是一个训练，就是它不是这么简单的。你真的是要按耐出自己的本性，然后用另外一个方式。可是实际上，我觉得有帮助，因为我觉得那一次的沟通为什么我会记忆这么深刻，因为我记性这么差的人，因为他真的有帮助，他真的立刻让我老公的垮下去的脸立刻软化，然后我们立刻可以进一步的沟通，然后变成互相体谅跟互相同理。那可是我在说出口的。

0: 那一时间之前，我可能花了一个小时去准备，我等一下要怎么说，因为那对我来说不是一个我平常会有的反应。我一直来回思索，说我应该要怎么样跟他表达。对，我其实是先准备，真的是有一段时间准备，然后忍耐这样子，然后才，而且我觉得我有点硬着头皮去说，我有点逼自己硬着头皮去跟他说那些。
1: 那大家有没有刚结婚的时候最容易误解对方，一直泼你冷水，泼你冷水？可是久了之后，你也发现说，
2: 其实他
1: 的冷水其实当中带着温暖。
3: 是啊，是慢慢我在知道。有些时候我真的是很冲动，我会很嗨，然后觉得哇 ，yes， 我下一步计划怎么样？我们要跑得更远，跑得更广这样子啊。但是他的确会让我知道说，哎，你还有好多事情，你自己本身你的工作也没有做好，
0: 来不及做，
3: 对不对？然后你还有好多事情要顾到啊，家里面也有家里的需要啊。
0: 是。
3: 那时候我就会，我不会立刻反应的。我后来慢慢发现，其实我太太一直在改变，我自己也一直在改变。那这是改变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那个忍自觉，那忍自觉先出来了，就是我们都不立刻反应。因为其实立刻反应有些时候，通常那个夹杂着，如果有情绪在里面，只要一点点就够了。一点点，然后马上就会越来越大，然后对方也会起来，那个就变成是不好的状态了哈。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慢慢发现说，当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的时候，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很好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是这样子，就是你的生命的改变是因为有神，有圣灵的提醒，有神的同在。那个真的是对，特别是最亲密的人。我对学生很可能更客气，但是我对于我的另外一半，我可能就不懂得客气。但是实际上是需要的，那个尊重是需要，一定需要有一点点的客气在当中啦。就是你才能够知道说，哎，我要尊重他所说的话，但是我又不能立即反应，所以我只好稍微慢一点。那这个其实我发现，当我跟神的关系，我的祷告，我跟神的交通越来越好的时候，我做这个东西可以尽越来越省力。
2: 我还有一个提醒啊，我刚才突然想到一句话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就是说听的人也不要总是觉得另一半好像在讲的那个话是在教你的冷水，都要提醒。
4: 对，所以我觉得夫妻之间平常的信任感很重要。就是说每就是说在经过很多风浪以后，都能够确信说我的另一半，我的良人，我的佳偶，其实他不管怎么说他总是我生命中那一个最诚挚最忠实的一个伴侣，
2: 而且最愿意说真话。
4: 对，我觉得这个信任感如果能够出来啊，然后再加上呢，我们能够常常设计一些精心时刻，这个我就觉得像我内容，我就觉得不错啊。当他开始对我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开始听教了。
1: 等一下他开始对你好，要稍微解释一下是哪一种好。
4: 没有啊，就是孩子都在书房里面念书了，那可能就是他就端个水果来了，
1: 一杯水，
4: 对，
2: 接下来就到
4: 对，然后我可能坐在沙发上啊，然后他就会依偎过来啦，对不对？这个时候我就知道啊，这个
1: 大师钱老师要上课了，是吗？
4: 对，
1: 要开课了。
3: 说教时间到了。
4: 对，第三个就是说，我觉得有时候多用一点比喻
2: 了。
4: 用比喻，不要直接说。像我跟杨琴老师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就是说，总是想能够为神多做一点就多做一点。
1: 是。
4: 可是毕竟，我们也要保守顾惜我们的身子嘛。所以那钱老师有时候就会跟我讲一些，哎呀，某某谁啊，哈，那你看。就是最近身体好像听了，好像有一些问题出现啊。那你知道吗？他没有讲我们，可是我们心里面就受警惕。就受警惕。
3: 没有，洪老师一个说，那我们赶快打电话，我们去赶快去探访他们。
2: 最后毕竟还是很直白说，我说的就是你。所以我们应该最后也来复习一下刚刚雅文师母刚刚分享的那个句型，好吧？今天要教给大家句型就是，当你